0: 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了。今天呢，我们来看第五集非法证券活动场外配资。今天呢，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浙商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内部培训师张建堂先生。张老师您好。今天我们还请到了中伦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浙江证券业协会调解员洪苗女士。那欢迎洪律师，欢迎两位。那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剧。
1: 这是用 AI 技术，用我们的形象做的 AI 的视频，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量的生产 AI 的短视频。这是我们新招的网络女主播，她也想用 AI 技术来做数字人。

0: 你们是怎么用 AI 技术骗人的？
1: 这是最新的呀 AI 数字人技术
2: 哎哎哎哎，数字人哎，批量生成短视频，
0: 八角控股放鞭炮是什么意思呀？啊，
3: 最近平台不查的严吗？
4: 怎么样？
5: 用这个暗语来推荐股票，
3: 八角控股，
4: 那就是章鱼控股，
3: 绝了！
0: 这家非法 AI 荐股公司的老板热情地接待了我，还带我参观了他们的工作区域，介绍了相关的工作流程。
6: 记者经验值加500，即将解锁新的功能。

0: 喂，
1: 小姑娘，你还要不要命了？我是为了你好，马上给我停止调查。
0: 喂，你是？黄主编，
2: 苏罗斯出事了，他今天晚上发了10条求助消息给我，我马上去他家看看。
0: 好，我一起去。
3: 我去报警，我先带他出去，我报警，你这儿什么都别动。
0: 究竟是谁干的？
4: 已解锁搜索记忆功能，可以再现对象记忆中的任何场景。
1: 小姑娘，你还要不要命了？啊！我是为了你好，马上给我停止调查。你再也见不到你的女儿了。
5: 15年前，那时我还是靠打工赚钱，看到周围不断有人炒股发了财，一天赚的比我一年的还多，我心动了。我不想过一辈子穷日子，我要炒股，我要发大财。
6: 哎，老板，这螺丝怎么了呀？
5: 我不断学习，试着做了几次，都赚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掌握了炒股的规律，那时可真是我炒股的巅峰时代啊。我的本金不多，所以就嫌赚钱的速度太慢，贪婪的欲望也越来越强，就到处去借钱。先是在券商那里融资融券加杠杆，于是就认识了那些配资公司的人。他们虽然不具备证券融资融券业务资质，但是借给我的钱多啊，他们手里有好多个股票账户，其中就拿一个交给我用，里面有资金，收取高额利息借给我，1:5的杠杆，约定了10%的回撤平仓线。刚开始我净赚了200万，尝到甜头后，我就押上了老家的房子、鱼塘，不再打工，不再劳动，我不断的加杠杆，开始专门追题材、追涨停股。可这个时候，股市出现了大震荡。
7: 爹，
5: 我从来没有想到，场外配资下的高利息和杠杆根本就扛不住市场的波动。
7: 不要爹，
5: 我的股票连着跌停，触发强制平仓。
7: 不要爹，别爹，我求求你了。
5: 那个时候，人急着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谁的话我都听不进去。我到处借钱去补窟窿，老婆劝我，我也不听。我想借杠杆亏的钱不用杠杆怎么还得上，于是我又借了钱再去加杠杆，就像赌徒一样，越输越急着想还本。
1: 钱呢？钱呢？说好的还钱呢？钱呢？啊，钱呢？钱！我要的是钱。
8: 我没钱。
1: 没钱？这是什么？房产证？房产证抵押给我，房产证给我。
8: 不行，
5: 后来嘛，利滚利，欠了2000多万了，老婆跑了，亲戚朋友也不认我了。
9: 有钱就大呼是炒股，没钱还我是吧？啊，我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听到没？啊，要么你清仓，要么我清你。
5: 这时，配资公司的老板给我打了电话。
2: 小树啊，你能力不错，帮我来做事吧，我带着你赚钱，你还能还债。
8: 行，那谢王总啊。
2: 对了，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当爹啊？我正好没有孩子，让你女儿跟着我吧，做我的女儿，我会给她一个幸福的未来。
5: 于是我就这样卖给她做了马仔，她从不露面，都是电话联系。那些非法荐股、股市黑嘴、卖课的勾当，幕后都是他的身影。我知道，自从我放弃那个鱼塘，配资去赌的那一刻开始，我的人生就已经没有希望了。现在我只想再见女儿一面，她应该比那个女记者小几岁吧。这么多年我变化太大了，她可能认不出我了。
3: 琪琪，你怎么了？
0: 没什么。
3: 还好吗？
1: 来了，我们先走吧。
3: 警察马上来了。
1: 你没事吧？
0: 人不是鸟啊，不能随着春天飞来飞去。
10: 哎呦，马上等着啊！
11: 需不需要帮忙啊？
10: 哎呦，不用，爸今天给你做一顿超级大餐。

0: 那刚刚我们大家在微短剧当中看到呢，苏罗斯为了一把翻本，把老家的鱼塘啊房子全给压上了，换来了一个1:5的杠杆，10%平仓线的场外配资账户，结果呢两波跌停就爆仓了，还倒欠了2000万。很多观众给我们留言说，只要及时的止损就能逃顶吧。那我们说，这种我能控制住的这种错觉，场外配资公司正是怎样一步步的把它放大成致命的陷阱呢？我们先请洪律师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案例当中的一些实际情况。
1: 一方面，场外配资公司通过低门槛、高收益作为诱惑，引诱投资者以小博大，快速致富，让投资者低估甚至忽视风险。另一方面，场外配资公司的业务规则设计本身存在陷阱，证券公司开展的融资融券业务中的融资业务最大的杠杆比例是1:1.25，实践中场外配资公司提供1:5甚至1:10的超高杠杆比例，同时设置严格的平仓线，看似可以止损，实际上极易爆仓。实践中跌停板的惯性及市场流动性的缺失均加剧了止损机制的失灵。场外配资公司深谙人性的弱点，把绝不认输、认为只要一把就能全部回本的赌徒心理加以充分运用，最终把它放大成了致命的陷阱。
0: 所以说，在场外配资当中，我及时止损能控制住，就是一个伪命题。
1: 嗯，是的。场外配资业务超高的杠杆比例，市场只要一有大的波动，就会触发强制平仓。证券市场本身是一个极大波动的市场，因此场外配资的业务规则设置本身就使得投资者无法及时有效的止损。场外配资业务放大了人性中的贪婪和侥幸，完全剥夺了人控制风险的能力。因此，场外配资不是投资，而是一种赌博。
0: 您刚才用4点给大家做了说明。那其中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场外配资呢，提供1:5、1:10的这个比例的这个杠杆，同时呢是设置了严格的平仓线，是不是？其实就是隐含了一个数字的炸弹。
1: 是的，对的，
0: 这一点也要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刚才我们跟大家解释了，其实这当中呢，已经是隐含了非常大的风险。那我们看到剧里孙琪琪用记忆眼镜再现15年前的场景，那这个场景就是配资业务员把1000万的虚拟资金打到了这个苏罗斯的账户，让他瞬间的感觉到资产加零的这种豪车别墅的幻觉。那现实当中呢，我们说普通投资者该怎么样一眼识别假资金真风险的这种场外配资的圈套呢？我们请张老师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2: 剧中的话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金融骗局拆解场景，剧里面啊是用了这个虚拟资金以及这个幻觉来表现，可以说是一针见血。那现实中这种假资金真风险的场外配资圈套，普通投资者啊完全可以通过识别以下几个关键特征来避坑。首先第一点，就资金的一个流向，你的资金、你的钱打给了谁？正规券商融资融券，钱是通过银证转账，从投资者本人的银行卡转到本人在正规券商的资金账户中，整个过程资金在银行和受监管的券商之间闭环流动，资金由投资者本人控制，可以随时转账取现。但是场外配资的圈套在哪里？对方啊会要求投资者把本金打到某个陌生的公司账户或者个人账户，投资者实际上是借他人的账户交易，那即便是盈利，资金转账取现也会受到限制，可能甚至无法取现。部分这个配资机构可能还是这个诈骗集团，提供的是他们搭建的虚假交易平台，投资者的资金并没有真正进入到证券市场，平台是通过这种伪造的盈利数据来诱导追加资金，最终可能会卷款跑路。那我们可以看到剧中啊，配资业务人员是把虚拟的资金打到了所谓的账户里面，苏罗斯看到的资金总额只是他们后台系统里面的一串数字，那他投入的真金白银是变成了账户上的虚拟数字。一旦这个公司关闭系统或者跑路，他的钱和盈利都会瞬间消失。那第二点，我们要从这个软件的来源，就交易的软件是从哪里来的？ 那正规券商交易的 APP 都是从官方应用市场或者证券公司官方网站去下载，但是配资骗局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对方啊通过短信、微信、QQ 等渠道发给投资者一个链接让他下载安装，充满了不安全因素。第三点，账户信息啊，账户信息真的是投资者本人吗？正规的券商在 APP 的账户信息里面或者说业务办理里面都是实名相关的，并且能够进行这个银证转账、查询交割单等功能，但是配资骗局里面账户信息啊可能是虚构的，甚至是模糊不清的，或者账户名并不是投资者本人。关键是一旦有大额取现就不一定能够银证转账，甚至有些账户啊没有办法去查询交割单。第四点，就交易限制，哪些不能买，哪些能买。那我们可以看到正规的证券公司普通账户你只要符合开通相应的权限就能够交易相应的标的，当然融资融券会有一定的一个标的的一个限制，那覆盖的一个范围啊还是会根据交易所来划定。但是配资骗局里面大部分都会禁止投资者交易 ST 股票、次新股等高风险高波动的股票，只能够交易他们划定部分的一个股票。所以从以上这四方面啊，我觉得投资者能够鉴别出这种假资金真风险的一个风险所在。
0: 为了加强屏幕前的投资者对于场外配资非法证券活动的理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动画考场环节，我们准备了三道题。好了，朋友们准备好，我们现在就开始。
3: 第一题，判断题。个人通过非正规平台如民间配资公司、线上分仓系统借钱炒股并支付高额利息，这种行为属于合法融资。正确答案是错误，这种行为属于场外配资，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机构或个人向投资者出借资金供其用于证券交易并收取利息或费用的行为。根据证券法等相关法规，场外配资活动属于非法证券活动，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不受法律保护。
4: 这肯定不对，
5: 这肯定是错误的，带高额俩字肯定都是这个非法的。
6: 这个行为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已经说是非正规平台了。
3: 第二题，单选题。老张想要融资炒股，但资金未达到券商融资融券业务的准入门槛，他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A. 寻找低门槛高杠杆的场外配资平台，试图绕过监管限制。 B. 暂不融资，通过合法途径积累资本直至达标。 C. 向亲戚朋友借钱炒股并承诺高额回报。 D. 相信网络内部渠道广告支付费用获取融资额度。正确答案选 B，
7: 暂不融资。
8: 选 B， 暂不融资。
9: 选择 B， 暂不融资。
10: 选择 B。
3: 第三题，多选题。以下哪些宣传或操作方式很可能是场外配资的伪装？A. 短信或广告称低息提供炒股资金，快速到账，杠杆可选。 B. 推荐下载某 APP 称可供子账户和资金炒股盈利分成。 C. 平台承诺高收益，要求将本金转到其控制的账户由平台代操作。 D. 券商经理私下联系称可提供超低保证金杠杆交易服务。正确答案选 A、B、C、D。
6: 觉得这个 A、B、C、D 应该都是的。
5: 这些我都不会选择，我都认为是伪装。
9: A、B、C、D 应该都是，场外配资的伪装。
0: 不知道屏幕前的您答对了没有？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两位嘉宾为我们逐题来拆解背后的知识点。我们先来看第一题，个人通过非正规平台比如民间配资公司线上分仓系统来借钱炒股并且支付高额利息，这种行为属于合法融资。 这道题是错误的。请嘉宾呢给观众普及一下我们相关的知识啊，就是我们先问问洪老师，
1: 这种行为不仅不合法，而且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唯一合法的杠杆交易方式是证券公司提供的融资融券业务。我国证券法第120条规定，除证券公司外，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从事证券融资融券业务。线上分仓系统、民间配资公司显然不属于证券公司。提述个人通过非正规平台融资炒股，实际上踩中了场外配资业务的所有雷区，包括平台的非法性、账户的虚拟性、资金安全毫无保障、超高的杠杆比例和高额的融资利息。前述非法的场外配资行为和证券公司开展的规范的融资融券业务，在平台资质、账户体系、资金监管、杠杆比例和风险等级上均存在着天壤之别。投资者一定要通过合法的渠道融资，远离场外配资，守护自己的钱袋子。
0: 其实我们说投资者除了要注意这些问题之外呢，也要关注这个融资炒股的模式，对不对？
1: 投资者除了要警惕通过民间配资公司和线上分仓系统炒股外，实践中投资者也要警惕借户融资炒股的模式。我国证券法第5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出借自己的证券账户或者借用他人的证券账户从事证券交易。证券法第195条规定，违反前述规定从事证券交易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50万元罚款。由此可见，支付保证金至他人账户并融资炒股的模式，不仅风险极大，还可能遭致大额的行政处罚。
0: 其实您刚才给大家解析得非常清楚了，它是有几个层面的啊，它是在违规，还有就是违法。就是这个层面大家一定要知道啊。那我们来看第二题，老张想要融资炒股，但是资金没有达到券商融资融券业务的准入门槛，他证券的做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说答案是 B， 暂不融资，通过合法的途径来积累资本，直至达标。我们请这个洪老师继续给我们做一个解析。
1: 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第12条对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投资者的适当性设定了管理要求。前述参与门槛的设定是法定的强制性要求，目的是从源头上保护投资者。上述提及的门槛主要包括开立信用账户前20个交易日日均证券类资产不低于50万元及半年证券交易经验。前述参与门槛的设定是监管机构和证券公司为保护投资者设定的风险防火墙，
0: 是有一个交易年限的要求，还有一个就是有个资金的一个要求啊。
1: 是。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三题，以下哪些宣传或操作方式很可能是场外配资的伪装？答案是 ABCD 啊。我们请这个张老师给我们来画画重点吧。
2: 好的，我们来逐一分析这四个选项，为什么他们都可能是场外配资的伪装。那首先我们明确一点，场外配资的话是指绕过正规的证券交易融资融券业务，由非金融机构比如配资公司或个人向这个投资者提供资金用于证券交易并收取利息或费用的行为，它本质上是非法的高风险的杠杆交易。那我们第一个先看 A 选项，低息资金快速到账，这一般都是场外配资典型的宣传话术。正规的券商融资融券业务啊，有严格的准入和审核流程，不可能像网贷一样快速到账。另外，正规金融机构很少通过群发短信或网络小广告方式招揽两融业务，这种广撒网的方式啊，是非法金融活动的常用手段。 B 选项子账户，这是场外配资常用的套路之一。根据证券法规定，证券交易必须实行实名制，所有交易必须通过投资者本人的证券账户进行，任何提供子账户的行为啊，都是违规的。它使得配资方可以实际控制一个主账户下多个虚拟账户，盈利分成是一种变相的配资费用形式。正规券商的融资业务是收取固定利息的，而不是参与盈利分成。 那 C 选项，本金转入平台控制账户，这是极其危险的信号。在正规的证券交易中，投资者的资金实行第三方存管，资金在银行托管的，券商无法直接挪用。要求转账到平台账户，意味着资金完全脱离了监管，极有可能被挪用，甚至卷款跑路。代操作不仅是配资，还叠加了非法代客理财的性质。D 选项，券商经理私下联系，首先要核实啊，其是否为券商工作人员，以防骗子假借券商从业人员的身份实施违法违规之事。那当然，即便是券商从业人员，该行为的话也是属于违规操作。证券公司内部有明确规定，证券公司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及各分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分公司、营业部负责人、投资顾问等，不得参与场外配资、非法集资等违规活动，同时也不得为上述违规活动提供任何便利，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场地、做见证人、做介绍人等。显然，其所谓的提供超低保证金杠杆交易服务，违反了证券公司内部规定，该行为属于券商从业人员私下的违规操作，本质啊仍是场外配资。这四个选项分别是从宣传话术、操作工具、资金路径和人员身份四个不同的一个角度，完美勾勒出了场外配资的典型伪装画像。所以投资者遇到以上任何一种情况，都应高度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0: 谢谢两位给我们做的解答。最后呢，我们请嘉宾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关于场外配资的防非重点，给我们观众做一个温馨提示。我们先请洪老师来。
1: 杠杆收益是镜花水月，交易亏损却需自己买单。场外配资本质上是一场包裹着投资糖衣的非法金融活动，高杠杆的背后是高风险的深渊。远离场外配资，守护财产安全。
0: 远离场外配资，守护财产安全。我们来看看张老师的提醒。
2: 那请投资者务必牢记，可信的证券交易必须通过正规证券公司进行。凡是以低门槛、高杠杆为诱饵，引导您在其他平台或账户进行借钱炒股的场外配资行为，都是通往致命陷阱的非法骗局。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权威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承诺保本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中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向正规的券商官方服务热线来进行咨询。好了，我是杨子，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我们将聚焦的是非法发行股票，敬请关注，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我们下期再见。
4: 您觉得咱们股市如果涨起来，会有利于消费吗？
10: 股市上涨跟消费增长没有显著相关性。从人性来讲的话呢，泡沫破灭是必然结果。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持，那你这个漫游能不能实现也是有难度的。当你基干差的时候呢，往往是名义 GDP 低于实际 GDP， 我们可能今后越来越要倾向于民生了。你怕不过去的不是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来看第六集非法发行股票。今天线上我们请到的嘉宾是红塔证券财富管理部副总经理唐伟玉，欢迎唐总。好，话不多说，首先我们先来看剧。
1: 是为了你好，马上给我停止调查。
2: 黄主编，
3: 苏罗斯出事了，他今天晚上发了10条求助消息给我。
4: 已解锁搜索记忆功能，可以再现对象记忆中的任何场景。

0: 2010年，
1: 我不想过一辈子穷日子，我要炒股，我要发大财。先是在券商那里融资融券加杠杆，于是就认识了那些配资公司的人，1:5的杠杆，约定了10%的回撤平仓线。
2: 钱呢？钱呢？说好的还钱。
1: 后来嘛，利滚利，欠了2000多万了。我知道，自从我放弃那个鱼塘配资去赌的那一刻开始，我的人生就已经没有希望了。
3: 来，我们一起干一个啊！
4: 辛苦！
3: 哎呀，不容易啊！这个大家齐心协力啊，把这个苏罗斯这个骗子给揪出来了，而且还把他那个叫什么来着？招财狗的公司给关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还有我跟你们说啊，像这种老北京味儿的这个火锅店，过去啊在很多证券公司都会有。股民呢这个一收市，他们呢就会跑到这儿来涮涮羊肉啊，然后吃点什么东西，真的是看多了 K 线，然后看多了数字，其实也不行，得换换脑子。不过现在这种店已经很少很少了。来，大家吃。来，别客气啊，来来来来来。来，
5: 我是这儿老板姓王
3: 啊，您好。
5: 哎，您以前一定来过吧？那时候啊，咱们这儿是经常的听到些荒唐的股市传闻和最奇怪的这个投资观点，哎，这就成了股民交流的场所了。哎呦，常大爷，
6: 王老板，来，
5: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6: 您好，您好，
5: 常大爷，坐。哎。
3: 真是老北京，还拎脑笼子。
5: 哎，
6: 王老板，那笔钱怎么样了？
5: 别提了，养老的钱都打水漂了。
6: 当时啊，我就劝你啊，什么原始股投资啊，什么纳斯达克上市啊，都是骗的，不能信啊。
5: 悔不该呀，哎，这店也保不住了
6: 啊。
5: 已经盘出去卖了，
6: 那什么时候搬啊？
5: 坏了！
7: 哟，王老板，
5: 哎呦，
6: 庞大爷，
5: 哎，庞大爷，这几天你心里安顿了吧？
7: 那用说，2年了，骗子终于被抓了。
6: 嗯，两年了。
7: 哎，你看。这新闻上正播这事儿呢。
8: 最近警方在破获股市黑嘴非法证券活动时，同时发现了非法发行股票的情况。不法分子以高额回报为诱饵，编造公司将在境外上市或证券发行即将获得批准等虚假信息，诱骗公众购买所谓的原始股，或私下签署转让协议、认购协议等。请大家
7: 以后谁再敢骗我们老年人的钱，他就得被重罚。
6: 对，要抓。
5: 对。
6: 胖爷，您损失大吗？
7: 哎呀，我抵押了房子，连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都变成钱了，凑的钱都交给那个骗子苏罗斯了，买了那么多原始股，
5: 哎呀，
7: 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5: 胖大爷，你比我还惨呢，你专门买这个原始股，还出手了财产，那你不顾自己养老金了吗？
7: 我悔不该。当初没有听城内的劝。
3: 哎，他们好像是在说那个什么非法证券，
9: 好像是被骗了。
3: 来，你们谁去问一问？
9: 要不我去看？
3: 要不你去、
9: 几位大爷好。
5: 嗯，
9: 跟几位请安了。刚才我听说这位大爷讲被骗的事儿，我是记者，你愿意告诉我一些细节吗？我帮您调查调查。
5: 好，你说。
7: 就凭你这个丫头片子也想打听我庞大爷的丑闻。这年头真是改了。不说了。
5: 丫头，你快去歇着吧，庞大爷要面儿。啊。
3: 哎，怎么样，问出点什么来吗？哎，估计啊都不肯说。
10: 让我用眼睛看看他们2年前怎么上当的。
11: 组合技能
0: 可以同时使用眼镜的任意两个复杂功能。
4: 可以同时使用两个功能，这几个大爷和老舍茶馆里的人物挺像，要不让他们演吧。
7: 王老板，你看，听说这存款的储蓄、银行的债券、股市的基金，这些个项目先后都跌了，只有他投资的这原始股能赚大钱。
5: 嗯，
7: 为什么呀？
5: 为什么呀？
7: 因为他一旦在海外上市，就涨好多倍呢。
10: 行业，您这说的不对，这经济转型时期啊，能有3%-4%的利息就得知足，咱们得忍着点儿。
5: 哟，您这是什么话呀？这苏罗斯老师给咱介绍的原始股买卖，那可比金元宝还珍贵呢。您马上去那个，那叫什么？那叫纳斯达克敲钟，知道吧？这是苏老师放出来的，少量内部独立，还保本儿。先别吵了，咱们就按这个办。All right,
10: all right, all right。您二位圣明。哎呀，不过呀，我还是不太信这天上掉馅饼的事儿。
5: 嗨，
10: 我记得那谁说了啊，保证6%以上收益的可都是骗子，不能信呢。您瞅瞅我这，真是一个铜子儿都没了。你看这个，
7: 没有啊，我干不过您，明儿见。反正我是准备买了，我还准备把房子押上呢，我就不甘心拿这点退休金。你呀，活该穷一辈子。
10: 没有的事儿，哎呀，都是老在街面上混的人，谁能看不起谁呀？王老板，我可不光耍嘴皮子，我的心放得正啊。您看这10多年高风险的事儿，我干过没？是吧？您给我算算，我这点工资，这姓苏的还想骗，我茶钱都没有。
5: 改明儿，我一总借钱给你买。
10: 哎，别，这个我卖菜呢，47粒不含糊。
11: 卖报。
5: 小孩，有没有股市发大财的新闻呢？
11: 没有。
5: 去。
11: 先生，你照顾照顾。
10: 我不像他，我最关心投教了。我瞧瞧喽。我先走了啊，回见。
5: 小孩，他没付钱，你追他去。
11: 爷爷，你没给钱呢。
4: 我原来还有点同情苏洛斯，没想到他还干过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这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
0: 记者经验值加1000，即将解锁新功能。
12: 报告经理，这家古茗火锅店那可是开了10多年了，这叫一个90闻名，地点也好，咱们借这个活招牌一定能够做大做强，再创辉煌。
13: 按照王总的指示，我们子公司还是按照招财狗公司的旧生意，你来做销售，我来忽悠3教9流各色人等，一定会赚大钱，重振我们招财狗公司的辉煌。
12: 那小子就先祝贺您晋升经理了，我以后发财可全仰着您了。
8: 大家在微短剧里看到庞大爷是把房子土地买卖通通变现，就为了抢购苏罗斯嘴里马上纳斯达克敲钟的原始股，最后连养老本都赔光了。弹幕里有观众问，人家签了股权转让协议，还有境外上市路演的视频，怎么看都像是正规的 IPO， 为什么会被定性为非法发行呢？这种有合同不等于合法的认知误区该怎么纠正呢？好，我们请唐总给我们来分析一下。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9条明确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擅自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非法募集资金金额1%以上5%以下的罚金。简单说，无论是签了多少份的股权转让协议，无论路演视频演得多么逼真，只要没有经过中国证监会的批准，就属于非法发行。证券发行的合法性取决于是否符合证券法等强制规定，而非仅凭合同的形式。此外，境外上市的路演，它仅仅是一个市场推广行为，不能等同于市场监管审批。还需要特别提示的是，原始股是指在公司上市之前发行的股票，这类股票通常在上市后的一段时间内才能出售，它属于股票的一种特殊类型，并不具备公开募集的特性。
8: 巨力孙琦琦用话剧模式让王老板自己把内部福利保本上市的谎言唱了出来。现实中，普通投资者面对原始股加境外上市的双料噱头，有什么凡人三招可以快速的拆穿这场戏码呢？
14: 面对原始股加境外上市的双料噱头，普通投资者只需记住这三招就能快速拆穿骗局。第一，查备案，直接查询中国证监会官网，确认所谓境外交易所是否在证监会备案。根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北京证监管局2024年9月19日的风险提示，海外挂牌连环骗的典型特征是不法分子谎称公司在海外挂牌上市，通过伪造海外注册文件、发布虚假财报等手段。第二，看合规性，国内法律对原始股销售有严格的限制，普通人能轻易买到的原始股本身就大概率是违法的。重点看两个漏洞，第一，销售对象是否挑人，正规的原始股只能卖给合格投资者，比如金融资产500万以上、有2年投资经验的，而且不会通过微信群、街头讲座、朋友介绍等方式公开兜售。第二，有无官方资质，要求对方出示股权承销资质，只有持牌的证券公司或者经证监会批准的机构才能从事股权销售。如果是投资公司、科技公司甚至个人来卖，哪怕给再多的合同也是非法的，可直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第三，拒绝相信高收益承诺，原始股加境外上市的骗局核心诱饵是上市后翻10倍、保本保收益等承诺，但这完全违背了投资常识。首先，境外上市不等于稳赚，很多公司在境外上市后股价破发甚至退市，股权投资本身就存在亏损的风险，不存在稳赚。其次，保本承诺本身就违法，不管境内还是境外投资，我国证券法明确禁止金融机构承诺保本保收益，对方只要说肯定赚钱，亏了我们补，直接认定是骗局。谨记一点，正规的股票发行必须经过中国证监会批准，这是法律底线，任何未经批准的原始股交易，无论包装的多么精美，都是骗局。
8: 为了加强电视机前的投资者对于非法发行股票的理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动画考场环节。
15: 第一题，多选题，如何识别假冒新三板定向增发骗局？ A. 通过全国股转系统官网查询公司定增公告。 B. 查看定增公告，确认账户是否为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C. 相信对方发送的股转系统内部批文扫描件。 D. 立即认购，抢占份额。正确答案选 A、B。
16: A 和 B。
17: 选择 A 和 B。C 的话会盲目相信对方的话，有可能是一个病毒。
15: 第二题，单选题。某机构销售原始股，承诺不上市全额退款，应当如何看待 ？A. 很有吸引力，值得尝试，立即认购，抢占份额。B. 是骗局。承诺上市和退款都是为了吸引投资的诱饵。C. 介绍给朋友，收取一笔推荐费。正确答案选 B。
18: 是骗局 B 啊。
16: 就选 B，骗局承诺上市和退款都是为了吸引投资的诱饵。
17: B。

0: 是骗局。
1: 第三题，多选题，防范非法发行股票，投资者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A. 查看发行公司是否获得证监会的核准文件 ；B. 通过中国证监会官网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相关发行机构的资质 ；C. 对发行公司的主营业务、股东情况、网站披露信息等进行深入了解 ；D. 只选择经证监会核准公开发行的证券品种作为投资对象。正确答案选 A、B、C、D。
2: A、B、C、D 好像都，我觉得都比较正确。
3: 这个一定要证监会的核查文件才能发放的，没有这个核不能发那个股票的。
4: 好，不知道屏幕前的您啊，答对了没有？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唐总为我们来逐题拆解背后的知识点。第一题，如何识别假冒新三板定向增发的骗局？答案是 A， 通过全国股转系统官网查询公司定增公告。B， 查看定增公告，确认账户是否为该公司募集资金的专用账户。请嘉宾给观众来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
5: 好的，新三板呢，也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是为非上市股份公司提供股份转让和融资服务的平台。定向增发是指挂牌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新股以筹集资金的行为。正规的新三板定向发行具有以下特点：发行对象不超过35人，发行价不得低于公告前20个交易日市价的 90%， 需经过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审议、证监会审核、除价发行及备案、披露发行情况报告等步骤。正规的定向增发公告会在全国股转系统官网等官方渠道发布。识别假冒定向增发的骗局的关键方法有：第一，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定增信息。那么全国股转系统官网去查询，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合法的新三板定向增发信息必须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公示，投资者应该直接登录官网，直接查询企业公告、定向增发等信息，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提供的链接和文件。其次呢，是证监会的网站去验证，可以通过中国证监会网站查询行政许可信息，确认公司是否获准公开发行。第二，验证资金流向安全性，确认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合法的定增资金必须进入公司名称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而非个人账户或者来历不明的账户。投资者应该查看定增公告中明确指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信息。其次，三方监管协议。正规的定增项目中，公司应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确保资金的安全。除了上述两点，还可以通过以下特征快速排查骗局，减少判断失误。首先，警惕高收益、保收益承诺。新三板定增属于股权投资，受公司经营、市场波动影响，存在亏损风险。任何声称稳赚不赔、年化收益率 20% 以上、上市以后翻倍的宣传均不符合监管要求，大概率是骗局。其次，核实销售机构资质，只有具备证券公司承销业务资格的机构才能开展新三板定增的销售服务。个人无资质的投资公司、荐股群推荐的定增项目均需高度警惕，可以通过中国证监会官网查询机构资质。
4: 第二题，某机构销售原始股，承诺不上市全额退款，应当如何来看待？答案是 B， 是骗局。承诺上市和退款都是为了吸引投资者的诱饵。那我们请嘉宾来为我们划划重点。
5: 承诺不上市全额退款的行为，本质上是利用投资者对保本心理的依赖进行违规营销。此类承诺不仅违反金融监管政策中金融机构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的规定，更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因为即使在合同中写明不上市全额退款，但该承诺违反金融监管规定也是无效的，投资者应该

0: 非上市公司公开向不特定对象或向特定对象累计超过200人对外转让股权，且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即构成非法公开发行股票。第二，验证发行主体和中介机构的合法性，主要可以查询中国证监会官网，确认该公司是否在证监会备案，确认境外交易所是否在中国证监会备案，核实中介机构是否获得证监会批准，未经批准的中介机构从事证券业务即属非法。第三，警惕非法发行的常见手段。第一种，编造公司将在境内外上市或证券发行获得批准的虚假消息，诱骗社会公众购买所谓原始股。第二种，非法中介机构以投资咨询机构、外国公司驻华代表处等名义，向社会公众非法买卖或代理买卖未上市公司的证券。第三种，通过购买权益份额或签订投资协议、持股协议等方式，非法或变相公开发行证券。第四种，跨地区成立多家公司，以不同公司的名义售卖股权，或通过传销模式售卖股权，规避证券法规定。
1: 最后，咱们请唐总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防非重点，给观众们提个醒。
0: 好的，防范股票非法发行，需要做到核查资质、警惕高息、认准正规渠道、远离无证推销、守护资金安全。
1: 好，感谢嘉宾的权威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承诺保本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当中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我是李婷，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我们聚焦伪私募基金，敬请关注，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再见。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3: 我觉得真正最重要的话，一个是客户的口碑。现在这个年代来讲，如果你体验不好，在这么快速传播的年代，你马上就会不行。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一个客户转介绍，那么这是我们的立足的根本。

0: 大健康产业呢，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新的增长极。其中呢，女性健康调理赛道凭借着精准需求与消费升级，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那么，做客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呢，被业内誉为“月子教父”，他打造出了覆盖女性全生命周期的滋补体系。那么，他是如何把传统的月子文化进行了产业化，又如何在资本与市场的浪潮当中坚守初心的呢？我们一起让今天的纯享人生吧。
1: 钟玉富，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临床博士，药剂学硕士，圣贝拉集团副总裁兼首席营养官，广和堂月子餐创始人。他首创科学四阶段坐月子理念，引领月子调理风潮，并拥有多项中国发明专利。他深耕女性特殊时期调理20余年，所著《健康美丽月子餐》等成为行业典范，被誉为业界领军人物。
0: 好，欢迎钟博士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我看一下您自己的这个职业的从业的履历啊，其实您最早的学历和工作和现在的状况并不太一样啊。最早其实应该算我们算是同行，对吧？学传媒行业，然后还做过传媒行业，最终的职业方向选择孕产的健康调理这样领域，而且这个行业是您应该是家族三代。那么从最早想做传

0: 传媒行业到转身投入到家族的行业的战略领域当中是怎样一个机缘呢？有没有什么故事呢？
1: 其实当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机缘巧了。经常我小时候说，哎，你这个不要吃，那个不要吃。那后来我是想要推广健康板块或是月子的调理，然后我就先策划了一个节目，刚好有一个机缘，我觉得我有使命感，从小我都是觉得我有使命感的人。那这是什么使命呢？有一天我就去登山，然后我就发现原来我是要做一个帮助别人的人。于是我觉得说啊，那我从做传播事业，那我不如传播健康吧。传播健康，那我们家最熟的是什么？就是这从月子这个板块。然后当时还有很多这些明星啊，或是这些媒体圈的人就觉得很担心，坐月子要吃这个喝那个都很害怕。好，比如说有人不吃米酒，有的人酒精过敏，有的人是他觉得身材会变胖，有的人会害怕这个是不是这里痛那里痛。那我说不会的，要好好的，但是这样太慢了，一个一个人跟人家讲好像速度太慢，很没有效率。于是就觉得我也在传媒行业，还不如做一个类似的节目。结果一做，没想到我做了两三个，那很多人就来找我们帮他服务，比如说媒体圈的人，那传播就很快，而且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所以那时候也刚好供逢其盛啊，迎来了很多人会觉得生小孩哦要好好的调养的时代。
0: 当然我想就是因为您从台湾到上海来创业是2003年的时候啊，当时其实到上海来也是推广我们这样一个月子餐的一个服务的产品啊，或者整个服务体系。20多年前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大家可能对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这个所谓月子餐的服务还不大能够接受，当时想立足把这块市场开拓起来，是不是遇到挺多困难的？
1: 其实遇到的困难肯定是的。当时我觉得哎，我们中国人都有传统坐月子概念，但是我觉得当时的大氛围是大家觉得说，哎呀，坐月子不就是米酒啊、醪糟什么这些小米粥啊、红糖水，那所以其实很空白。于是我选择了一个方式，就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觉得就是先要把教育理念先推广开来。那刚好当时我就去拜访了一些妇幼保健院，国妇婴啊、一妇婴、长妇婴，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医院里面的宣教。包含这个所谓的孕妇学校做卫教的推广。那么我觉得刚开始我们这样的一个是很不理捐难的。我后来我们透过一些公益讲座，然后而且我们从来不介绍商品，而是先介绍理念，然后推广，然后让大家试饮试吃，然后我又透过一些展会，当时我的同事到现在都还在职的，都说老大你还记得吗？以前我们大家的行李啊是行李箱，我们除了自己的衣服之外，我们行李箱带的是锅碗瓢盆还有这个电磁炉。因为我们每到一个城市，我们会花时间去做一些这样的说明跟试吃会，
0: 就现场要去烹饪和操作的
1: 啊。对，那是最后的一个环节哈。但就是说可能在医院妇幼保健院里面，我们更多的就是讲一些科学的方法，同时用数据引经据典，然后说明了古今中外的对比。那也很感谢我们遇到了很多很好的前辈，这些医务工作者，他们给了我们很多接纳我们这些传统坐月子用创新的方式来服务的一些理念。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那当然我们有服务过很多的这些明星啊，还有一些有影响力的媒体人，那么他们来帮我们做一些见证体验，所以也就一路一路这样拓展来。所以其实回头想，我应该是很少台商里面跑过大大小小100多个城市，然后就在妇幼保健院、机场、车站、妇幼保健院。
0: 所以整个创业过程讲起来还是确实蛮辛苦的，因为从零到一开始做其实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所以现在其实大家也知道，中博士在我们应该说是在孕产健康领域当中被称为月子教父，有这样一个称谓啊。同时呢，我觉得您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把这个月子餐，就是以前家里自己做的所谓月子期间吃的这些饭食，变成了一个坐月子阶段的四阶段的一个食补的一个理念啊。那我比较好奇啊，一个这个科学方法它的整体的这个思维逻辑什么啊？这个当然很多人会问你，对吧？今天可以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个。另外一个，我觉得从我们商业运作角度来讲，最大的不同什么呢？就是每家每户他们虽然都在坐月子，但每家每户的这个 孕产妇的口味都是不一样的。那你把它作为标准品，作为一个产品的话，那其实还会遇到这样的不同的问题。
1: 是，
0: 好不好？帮我们来解释一下啊。
1: 好，我觉得您的问题非常好。提到四阶段呢，应该是说我们首创一个排收补调这样的四阶段，现在全球市场上都在用我们这个理论。那排是什么？所谓的我们产后都一定有恶露。第二，我们在孕期的时候，肠胃道都有一些啊，比如说残留的东西，所以我们要让它把它排除。那么第二块就是，当我们的子宫本来被挤压的，或者有那都失去了这些就是抗阻跟抵押，所以呢，它又要恢复回去的一个本能，子宫也要回到骨盆腔，所以它需要调理恢复，对，帮助子宫回到骨盆腔，帮助五脏六腑恢复。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所谓收的阶段。那因为很多人都会知道产后要大吃大补，但是有一种概念叫虚补受补，所以最害怕就是产后马上这样大补特补，所以我们提了要排，然后收完之后才开始这个补，这样的话才是比较符合科学的一个论证。那我结合了中医，然后西医，然后妇产科学加营养学，把它做一个改变，而且不断的一直就在优化跟进步。那包含现在年轻人他吃不了很多口味重或者传统大概这些啊药味重，所以我们有改良。好，那所以最后阶段之后我们要调理身体，因为带孩子还是妈妈嘛，所以我们要帮助他有这个四阶段的一个过程。那么第二块，其实我们常说标准化没有错，可是我们现在因为要有一个很多人都有共同的问题，好，比如说我们常说为什么标准化，因为产后都有恶露，黑人白人黄种人都有恶露，所以我们要帮助他。那第二个，很多人会有产后掉头发，还有因为腰椎的这个压力不一样，所以很多人会有腰酸腰痛的问题，而且他因为这个孕期扛的时候曲度不一样，所以他也有一个复旧的过程，诸如此类。那产后都会有失血，然后都还要有哺喂母乳，很多人都是在怀孕的时候内分泌激素改变了，那我觉得这几个就是很关键，所以我们做的标准化就在这一块。那当然随着个人的需求不一样，还有南北东西差异，去做一些微调，所以是在标准化中带一部分的个性化。
0: 月子餐它如果只是餐的角度来讲，肯定每个人口味是不一样
1: 的
0: 啊。但如果最终的从这个科学意义上研究，对于身体的这个健康的价值跟意义来讲又是一致的。
1: 是的，
0: 我们主要侧重的是后面这一段，
1: 就是它的需求，还有功能呢，就是把标准化针对于必须走的过程，那我们把它做一个对应的一个调理。那个人的话，一些差异变化，比如说我很以前做了这么多大半辈子是要帮助人家发奶，可是现在呢，有些人他可能一些原因，他必须要科学的回奶，那我们都是鼓励要哺喂母乳，符合我们国家的政策，所以我们在推广上我们就尽量这样子去做。
0: 这个产品服务，您这边有个专业的术语叫全接内调，是吧？我们直观听这个词儿可能听不太懂，什么意思呢？
1: 我们讲所谓的全接内调，应该是这样讲哈。比如说，我们说女人一辈子有几次改变体质的机会，一个叫初潮，一个生育，一个是更年期，当然月子就在生育里面。那围绕贯穿初潮跟更年期的中间叫做生理期。那这几个阶段里面就是女性关键时期，那譬如说这些都是内分泌改变的时候。第二个，因为女性有很多这些阶段，所以我们针对这些阶段，每一个阶段我们都有针对应的方法，所以叫做女性的全接。那内调叫什么？因为我们是透过我们营养补充的方式，还有饮食调理的方式，我们都知道药补不如食补，所以我们透过饮食生活休息来搭配，然后情绪这些方部分来讲，就是我们所谓的全接那一条。
0: 这个创造出来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概念跟逻辑啊，当然有它的科学逻辑在里面。那我在想，它从一个想法到一个产品落地，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啊？这个整个的研发和讨论过程又是如何的呢？
1: 我们呢，因为家里就是有这样的流传，所以譬如说我姑姑在我们小时候会跟我们说爷爷帮奶奶坐月子的故事。那么传统上我们还有一些经方经典，那我们在这个经方经典上去做一些变化这个是一个。那加上的是什么？加上的是我本身 到目前为止每年都维持发表论文，所以呢我从这个做研究生开始跟高校来合作，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一直都是有做这个动物实验，同时去做一些体验。在这个科研的结果上面，我们也跟很多的客户来做一个这样的追踪互动，也从客户的这个体验上面一直不断的在改进。除了我自己是这个临床中医博士之外，那我的团队里面有一位在目前来讲服务也将近17年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的一个这个药剂师，他是我长期的这个同事跟伙伴，同时我们还有食品工程师调香师还有其他的这一个药学博士那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每次在研发产品上面的一些共创，都要经历过至少2年以上的一个论证。有一次我们一个产品，他说这个调口味，那对方厂家就调到他说我们没办法再跟你配合了，他说你们调了40几次到现在没有人像你们这样搞，那我们也是耐心的去解说那我们说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共创，然后我们多付一些这个打样实验的费用，那因为核心的基底都在我们配合，那我们因为现代的工艺加上技术很多，所以加上我们这个供应链太强大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上面刚好时代走到这个部分刚好就有很好的发展。
0: 其实能够有今天的成就，也是在商业路径当中不断的探索跟尝试的一个最终的结果。我们换位思考，站在这个使用我们产品的这个孕产妇这边对于他们来说，他面对的供给除了您之外是琳琅满目的，对不对？
2: 对，
0: 有我们广和堂的产品，当然也会有直接就是做食品的，就直接做月子餐的，送到家里的也有，对吧？那就变成另外一个问题，就对于他来说为什么会选中您，或者说您能在这个比如食品或者保健品餐饮等等各种竞争当中能够脱颖而出，真正的核心竞争力能够打动对方的会是什么呢？
1: 我觉得真正最重要的话，一个是客户的口碑因为我觉得体验现在这个年代来讲，如果你体验不好，在这么快速传播的年代，你马上就会不行。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一个客户转介绍，那么这是我们的立足的根本。那么第二块，也就是我觉得从供应链跟其他的这些角度来讲，最主要是服务因为我们的这个坐月子来讲，每一个人他的身体状况他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刚也有提到，我们先提供了标配或者基础解决的方案，再加上这些个性化的一个定制完之后，它就会变成属于他自己的。这个就是我们跟别人的门槛，因为做餐饮的他只是就是餐饮提供，但他没有服务，没有咨询，没有专业。那么比如说其他产品的部分，可能快速，他们要跑得快，那可能没有在研发上面或是这个售后服务上面去做一些这个到位的部分。那第三，我们很多可能在友商上面，他们有一些我们的什么这个介绍，他们很快就照搬，但其实我们的科研跟创新能力还是有这个技术壁垒，因为我们的产品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被这个超越过，原因在于我们不断的在科研上面的投入我们曾经得过上海专精特新企业也得过这个高新技术企业那我本人就像刚您提到的月嫂，我在广东省是这个技职院校月子餐制作技能跟家政服务这一块的书，我的是丛书的专家，那我也有出了一本书，是大湾区所有的技职院校教材。那每年我会去香港培训2场，我也是这个月嫂国标的委员。所以我常大陆很多的这个说法叫做一流企业做标准嘛所以我们很早我就开始去做这个标准来作为行业的这个带动。再来最重要就是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宣传公益推广，在这一块上就是让这个消费者的心智他能够先有抢先。那再加上我们都知道很多企业平均寿命大概7-8年， 那广和堂到现在已经要迈入第25年头了、嗯，所以我觉得就像一个悠久的堂号一样，
0: 嗯，
1: 我觉得传承。

0: 还有这个机电，也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1: 深耕女性孕产健康领域，钟与富以科学体系与匠心研发，构建起全周期滋补标杆，从理念拓荒到行业引领，从本土深耕到资本赋能，广和堂始终以专业与初心笃定前行。那么在产业升级与全球化布局的浪潮中，这份深耕与坚守又将绽放怎样的新势能呢？
2: 其实还有个事情对于广和堂发展还是关系非常非常大的，影响非常大，就2021年广和堂正式加入了圣贝拉集团。圣贝拉集团其实是一个港股的上市集团公司，对吧？那么这次的应该算是一个资本层面的一个运营啊，当然对于整个公司的产业升级，包括技术升级，包括品牌影响力，都会带来很大的改变啊。
3: 是，
2: 站在我们去观察角来讲，意味着产业和资本有了更有效的嫁接，里边呢能够带来更多的价值跟这个效益的提升啊。这方面情况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吧？
0: 好，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在2021年以前，广和堂在我们大家的努力之下，那可能我们已经爬到了半山腰。那么我觉得在2021年，那我们可能遇到了圣贝拉之后可能就是我们换了全新更好的装备，同时有更好的补给比如说我们的登山服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设备啦，全部都换了个新，
3: 是，
0: 然后也让我们补充了体力，也让我们增加了这个更多的能量，然后继续往上登顶。在这几年来，我们也一直努力不断的创新，在原来的一个基础上在深耕好之后，借助我们集团在全国还有全球化这样的一个布局，所以我可以实现了我的几个目标，就是我以前想自己上市，后来现在合并上市了。第二个，我们想国际化，却透过了这个圣贝拉实现了。我在美国，我在新加坡，我们在欧洲，以前都是人家买产品去，但是现在我们在那里有据点，能够帮助别人服务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产品的升级上面，但是因为时代进步，年轻人跟我们的口感不一样，
3: 是的，
0: 那包装我们只认为我要这个强保持我的老包装，但是加入圣贝拉之后我们在无论内外都给自己做了一个重新的调整，符合现在妈妈的口味，然后再就是在功能性上，我们从中的基础，中医的基础，药食同源的基础上加了新产品、新原料我们在新原料上面就加了中西结合，而这些新原料来自于全球最好的产地，有专利的产品然后经过我们的不断的迭代去做这个测试，然后把它结合。
2: 我还听到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愿景但我听起来我觉得挺有挑战就是希望外国人也能喝生化汤。作为企业家来说，肯定希望拓展更大的市场但是从具体商业落地来讲，我还是比较大的怀疑就比如很简单嘛，因为我们坐月子这个理念很多外国人压根就没有，对吧？所以既然没有这个理念，他压根就不觉得这需要专门去所谓坐月子这个概念，那你围绕着概念推出来的产品和服务，我觉得自然他就不会接受，对吧？但是你又要考虑把我们这套服务去国际化，
3: 是
2: 怎么去突破呢？感觉又是一次从零到一的突破啊！
3: 是，
0: 我觉得现在大家最流行的话题叫做出海，还有一个是 AI。那我想未来到全球化的过程中，是我大概30年前，我就已经就想我要怎么样让生化汤认为全球都能够喝。这是我年轻时候的梦想，甚至我2003年、2009年，我分别去了美国、新加坡，那么港澳我们就不用说了，就更多了。那我觉得，无论黑人、白人、黄种人，都是怀胎十月，他都有恶露那么我觉得，现在外国人很多人很羡慕我们这个中国人坐月子关爱女性的方式，那。我们既然在港股上市，我们也就是希望能够全球化布局。那它有一个优势在于说，这是一个刚需的市场，只是过去来讲他们没有接触到。我经常对人家被到遇到说，我太晚认识你了或是说我下次坐月子要找你。那我觉得是说

0: 因为我们这个传统文化，我们的源远流长，加上我们中医我们需要出海，但是我们不是药，我们是一种食品，我们希望它能够帮助自己身体调养，然后帮助到他的健康。好，那我觉得这一块在我有生之年应该可以做得到。那么还有这个，因为随着我们集团全球化的布局，
1: 是
0: 我觉得指日可待啊。
2: 非常感谢钟博士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其实让我非常有感受。第一个就是很多的您的产品和服务的理念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的提炼，但另一方面，面对现代社会和大家的生活的需求呢，其实就是从零到一市场的拓展。所以一个传统的文化如何变成现实当中大家能够接受的产品和服务，这中间其实对于企业家来说是更多的挑战和压力。它并不像我们看到这些资料一样那么简单，真正变成一个能被认可的品牌还是非常非常难的。
1: 是，
2: 继续努力，真的能够期待有一天真的让走向国际，走向世界。谢谢您，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纯享人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健康啊是需要投资的，一个人最重要一辈子的投资就是健康。那么如果人身体健康，人生是彩色的，如果不健康，人生是黑白的。所以从现在开始，请大家要注意自己的健康投资。

0: 您觉得咱们股市如果涨起来，会有利于消费吗？
1: 股市上涨跟消费增长没有显著相关性。从人性来讲的话呢，泡沫破灭是必然结果。你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持，那你这个漫游能不能实现也是有难度的。当你基干差的时候呢，往往是名义 GDP 低于实际 GDP。 我们可能今后越来越要倾向于民生，你跨不过去的就是中长周期和长周期。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还是看好超导量计算机应该是第一个实现这个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技术方向。
1: 既然你投了，那就耐心等待嘛，等待这个产业它的技术达到一个叫拐点效应。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湾区三人行，我是文文。今天为各位共同聚焦一个关键词，那就是量子计算。过去在大家的认识当中，可能量子计算还处在实验室里面的未来学科，但是如今量子计算已经和融资顺利、整机出海、包括场景落地这些关键词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今天我们为各位共同邀请到了两位嘉宾，跟各位聚焦一下量子计算当前发展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同时他们的商业化进展又如何。为各位邀请到两位嘉宾，量神科技创始人兼 CEO 向金根博士，欢迎向博士，以及达成财智合伙人任俊照先生，欢迎两位。那首先我想问一下哈，两位，我们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开头哈，一句话，向总，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目前量神的一个技术定位包括技术优势，您会怎么来形容？
0: 量神科技是以全球化、普惠化、工程化的核心优势引领量子计算产业落地。
2: 哇，这很干脆很干净哈。那任总，那您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达成材质在量子计算赛道的一个布局和策略，您怎么来概括？
1: 作为一个成立26年的本土的创投机构，我们积极布局前沿科技，积极布局年轻的科学家。
2: 首先我们先从这个技术的角度来出发好不好？那我们知道量玄其实它是同时布局两条路线，一个是超导，还有一个是核磁共振，两个路线。那我想问一下，当时向总您在布局这个路线的时候，您考虑的逻辑点是什么？同时这两个路线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0: 量玄科技在公司创办之初就给自己定义的目标就是治理量子计算的产业化。简单来讲，其实我们是要创办一家能够给产业需求方提供量子计算机的公司。超导这个技术路线可以提供更高的量子比特数，具有更高的算力，未来也能走向容错量子计算机或者叫通用量子计算阶段。但是呢，这个路线它的研发的周期会比较长，然后产业化落地的时间也会比较久，然后初期的话整个量子计算机的那个价格它其实也是比较贵的，都是千万量级。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我们除了希望能够给产业级客户提供量子计算机以外，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普通人，特别是学生和老师提供那种能够低成本的买得到的量子计算机。所以我们在公司成立之初也开始研发那个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
2: 从投资角度来说，任总，我想问一下您怎么来看待这种双线并行的这样一个投资的一个分配。那如果说我说如果选择一条线路，那您觉得是哪条？
1: 这个技术它现在目前还处在一个叫行业的起步期。那行业的起步期的特点就是它可以多种技术路径往前走的它其中也包括这个超导的包括离子阱的，也包括其他的一些技术路线。对量玄来说的话，他们在前期选择这个超导加核磁共振那他们也是知道超导这一个应该是未来想象力比较大的这个技术路线方向。那核磁共振作为一个行业的起步期，作为一次教学科研目的的应付的话，它这个技术也是 OK 的。所以在一个行业的前期呢，选择一次低成本的就是路线方向能打开一次市场对一个企业对一个行业起步期来说的话，这种策略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选准未来的这个主导的技术产业方向那作为量选来说，现在积极布局这种超导方向，我觉得他们也是看到了，也是抓住了就是未来量子计算的一个其中的主流方向之一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要看好这个量子计算的这个主流布局的话，那我们觉得超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路径。
2: 所以您认为如果只允许一条路线的话，超导是一定是未来的必选项？
1: 是的。
2: 但您做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1: 这也是这个技术路线它带来的一次性能指标的相对比较均衡第一个就是量子比特数它是有可能会做得很高的，因为量子计算它最终依赖这个量子比特数的数量第二个就是它在计算的这个准确性叫保证度所以呢保证度也是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表现。在超导技术路线方向的时候，这个量子比特度量是依赖这个量子芯片的这个量子芯片呢又是跟这个半导体工艺相关的在这个技术路线方向的所以那如果把这个半导体的工艺如果能突破的话，那意味着这个方向的未来的技术前景还是非常值得可期的。
0: 超导量子计算机在未来5年内我觉得应该会实现两个里程碑， 第一个里程碑就是在产业化的落地上，就是比如在医药材料还有化工等的方向的一些研发上，量子计算机会超越经典计算机，这样的话量子计算机可以在这些领域落地，产生实际真正的那个产业级的经济价值。那这个量子计算机它是真的有产业化的应用，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会实现一个叫做容错量子计算的这么一个阶段。
2: 任总，那您觉得从资本的角度来看，五年的这个时间到达这两个是哪怕实现这两个里程碑，从资本的角度他有这个耐心吗？您觉得他这个是不是时间还是偏长了？
1: 特别是一个新兴产业，它是需要时间的啊。那从我们过往的投资案例啊，我们持有一家公司啊，五年十年都是很正常的啊。所以我们觉得去发现这种优秀的早期的这种产业来看的话，那实际上这个时间来说，我们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量子计算未来实际上如果发展成熟，是可以跟我们当下的这种计算能够很好的进行这种混合计算啊，这也是为我们未来这种智能化社会啊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设施。
2: 那回到这个刚刚说到的这个盈利研发，对吧，技术的投入，人才的投入，这些都是我们从投资角度非常看重的。那您觉得从现在来看啊，就至少在现阶段量子的这种双技术路线，您觉得给您带来了哪些优势？
0: 从那个技术研发上来讲，其实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的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就是怎么把技术转化成产品的这么一个经历然后从营收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核磁共振这条技术路线目前是可以产生利润的，所以它对我们整个公司的现金流来说它是为正的。第三个，其实从那个商业化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现在目前已经在全球都有销售，这一点上的话，它从几个方面可以给我们的整个公司提供一个基础。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销售渠道的拓展，第二就是我们的销售模式跟销售人员的培养都是可以通过这个产品来实现一个训练。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的有些客户，就是特别是超导量子的客户，特别是前期的，他的客户类型跟我们的核磁共振的产品的那个客户类型是有重叠的。我们的很多的核磁共振的那个超导量子的那个现在正在谈的这些客户，其实原先就是我们那个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的客户，互相有一定的帮助。所以这是两条路线合起来的话，其实对公司来说它比一加一是要更大一些。
2: 对，任总，您觉得从这个估值角度来说啊，因为盈利虽然重要哈，但是呢市场对于量子计算机的这个估值逻辑，其实大家还是更看重未来嘛，对吧？那您觉得现在怎么来估值呢？
1: 来判断现在当下的这种估值，所以我们根据用二级的这种思维去看用二级市场的思维去看如果这种标的它具有头部效应也有这种商业化落地的这种先发的效应，那它在未来二级市场它的估值到底怎么去估值所以我们通过从二级思维来反推我们当下的一级市场这种估值合理不合理当然可能会是有一定的泡沫，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与这种前沿赛道对国家非常看重的这种赛道我们作为我们的创投机构应该积极的去参与。
2: 刚刚这个任总说，他说可能有一定的泡沫，对吧？但是大家也看重这个产业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那您觉得比如说从业内自己本身角度来说，您说这个超导，那我们计划在未来的3到5年之内，我们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总营收的20%会投入到我们的这个研发过程当中，然后同时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比如说在保证这个先进的安全的前提之下，我们怎么样达到一个比例，对吧？然后可能如何来平衡这样一个技术跟财务稳健之间的这样一个怎么去平衡？
0: 对于量子计算的公司来讲，现在目前技术迭代还是很快的，所以那个技术的研发投入是必不可少的，并且那个技术的增长才是真正的量子计算的公司的价值所在。如果只是有营收没有技术增长，这个公司其实它的价值也是不会很高的。所以从公司的研发来讲，所以公司的整体的投入来讲，要保证研发肯定是重中之重。
2: 是。
0: 然后，但是我们也知道，量子计算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真正的产业化落地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它的营收就还是偏低的。虽然我们现在的营收的增长还比较快，好在的是现在由于国家政策的影响，现在目前公司在融资市场上也比较顺利，然后公司的现金流也比较充裕，所以在未来的话，我们可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可能都会保持一个研发投入我们也自己预计就是营收的增长也会比较快，所以的话整体它的 现金流回来的速度也比较多，也比较快，所以的话应该还是都是一个比较比较这个应该比较安全的一个投入。我们其实现在跟很多的行业客户都已经有开始合作，这些行业客户呢主要是我们预计在未来的几年内可以用量子计算机来加速他们的研发或者生产过程的那些客户。那这些客户里面我们最关注的可能还是跟生物医药材料化工领域这些相关的这些客户。然后呢当然我们也会超前的布局一下跟另外一些更广范围内的那些行业客户，比如金融，比如人工智能，比如像那个通信领域，中国电信等等这些公司，我们现在都已经开始有合作。
2: 嗯，那为什么是生物医药包括这个石油化工这些场景呢？他们用这种经典计算不能够去实现他们的计算吗？为什么一定要使用到这个量子计算？
0: 医药材料、石油化工等等这些行业看起来它千差万别，但是它底层的很大的一部分应用都是同一类型的。这类型的应用呢都是其实是需要去计算分子的结构啊，分子的能级化学反应的过程等等，而这些过程都是可以用量子力学的第一性原理来计算的。用量子计算机呢它是比较适合来计算这些问题的，它的计算的结果可以更准确或者可以计算更快。
2: 任总，我方便问一下吗？比如说现在的很多这种客户或者潜在的客户是不是正如刚刚这个向总所说的啊，对量子计算的一个付费意愿，那么它的这个支付的预算是多少？还是说其实他们现在甚至愿意联合来研发，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耐心可以等到比如说我们企业研发出来这样的成果之后我们就直接可以去应用？大概现在的一个市场真实的一个反馈是怎么样的？
1: 刚才向总列举的几个这种行业的场景啊，它的这种计算呢是比较适合用量子计算这种方式来计算的这是量子计算本身它的一次特性决定，就非常适合去做这种应该是增优解的吧。
0: 对
1: 啊，我觉得就是这种需求是存在的啊。那这个对客户来说，你缩短了这种时间，那这种效益是可能是很大的。
2: 就现在不少客户已经开始一起联合来研发了。
0: 对，
2: 嗯，明白。那您觉得比如说像向总，您觉得在三年之内比如说我们可能明确的有这个经济效益，那您觉得您是乐观的吗？两位是乐观的吗？在三年之内这个落地的一个发展？
0: 我可能算比较中性的那个态度吧。其实如果国外的那些有些机构，特别是比如像 IBM， 他们可能比我们还更乐观。
1: 那我们就从投资角度的时候，就是不能抱有太大的这种期待
0: 啊，
1: 毕竟这个技术它还是在一个前期的探索完善的阶段啊，所以我们更应该给这个行业它一点耐心，一点时间啊，或者说怎么更快的把这个比特数提升到1000或者是几千的这个数量，它对这种计算的这种性能会大幅的提升啊，就是计算本身的技术的突破以后，它会带来商业场景的扩展会更快。
0: 对于行业来讲，我觉得3到5年内吧，就是量子计算肯定会有一个产业化的落地。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还是看好超导量子计算机应该是第一个实现这个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技术方向。
1: 在未来3年之后哈、啊，超导路线啊，超导路线达到1000应该是非常有希望的啊，的比特数上去了，那意味着就是对后面的这种场景、商业的场景就会有更多的这种扩展。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行业它是随着技术在一个一个的突破以后，它的商业的场景就会扩散的会越来越大。
0: 我们的整个战略规划来讲啊，就是还是超导是我们的最重要的投资方向、投入方向。
2: 那投资的话，我们也都会考虑这个投资回报率，对吧？那如果说，比如说3到5年之内，我们既定的一个规划的目标，刚您也说啊，也有一些泡沫。那如果说没有达标，那我们的投资决策会不会做调整呢？
1: 既然你投了，那就耐心等待嘛，等待这个产业它的技术达到一个叫拐点效应啊。那时候会整个的它的市值应该会更大。
2: 好的，谢谢两位嘉宾，谢谢向博士，感谢任总。我觉得两位的交流可以说是既有深度有广度，让我们了解到了当前量子计算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同时也非常坦诚地指出了当前可能存在哪些泡沫，以及在应用场景包括像石油、新材料以及生物药领域有可能有先行的突破的优势和可能性，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我觉得今天的谈话可以说是富有深度同时又很坦诚的一次交流，我觉得给各位投资者带来了很大的参考价值。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大湾区三人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两位，下次再见。

0: 无缝的连接。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1: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2: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3: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4: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1: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5: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6: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7: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1: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8: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9: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0: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1: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1: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今年的五月份，第一财经在上海举办了一场专业金融活动，主题围绕融资租赁与资产证券化。这场看似非常小众且专业的主题活动，却吸引了来自全国各类金融机构，参会人员接近500人。那么，什么是租赁资产证券化？国家此时为何鼓励它的发展？它和我们老百姓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记者会后走访了部分参会嘉宾。
1: 从您的视角来看，租赁资产证券化的它有什么样的创新趋势？同时呢，您觉得它未来的发展潜力大概怎么样？
2: 租赁资产证券化作为连接资产和资金的一个重要的连接器，融资租赁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财务报表了，它已经进入到企业发展的激励里面去了。如果作为一个金融机构不跟随或者不抓住这个点，我觉得金融机构咱们的价值实际上会越来越小。
3: 我们公司的话是2013年年底成立的，然后2016年发行了第一笔的这个 ABS， 然后过去10年的时间里边，我们发行的 ABS 呢，差不多接近有400亿。最近几年的话，普惠金融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我们呢也会把一些普惠金融的资产呢，会发一些专项的 ABS。那这些的话，其实都是非常好的去支持了实体经济，同时也支持企业的这个发展。
4: 光是2025年，租赁公司的 ABS 这个发行规模就超过了3500亿。那国泰海通呢，作为这个承销商，我们承销的份额

0: 大概在10%左右啊，这个体量其实也是相当大的。我们认为呢，租赁公司的租赁资产是 ABS 啊，这个资产证券化最好的基础资产。
1: 2014年起，我国资产证券化改革提速，监管从审批制转为备案制，明确把融资租赁债权纳入合格基础资产。租赁公司享有的租金债权被首次明文列为可证券化基础资产，适用于交易所企业 ABS 和银行间 ABN。 通俗来说，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就是把租赁公司一批零散稳定的租金债权统一打包，标准化梳理，通过资本市场发行成合规证券，卖给各类投资机构。
2: 在资产证券化创新方面，其实国家包括给的这个品种也是越来越多了。像我们以前可能比较传统的会有这个 ABN、ABS， 然后到前一阵子会有一些 ABCP 的一些产品出现啊。那整个监管、整个市场对于资产证券化这个产品的这个多样性，它就起来了。那这种产品多样性，它通过长期融资跟短期融资相结合，来满足不同的客户它的一个适配性，相当于说不管是大型、中型还是小型的租赁公司，它都能够有找到能够适配它的一些产品。
3: 2025年10月，我们是修订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和资产知识证券发行上市挂牌业务指南。那么这个指南呢，是规范了发行上市挂牌业务，优化了 ABS 计划管理人的这个业务办理机制。主要呢有几个方面，一个呢是简化了业务流程，第二个方面呢是提升了透明度，明确了各类债券以及 ABS 的这个发行的条件和要求，那么为市场参与者呀提供了一个更为清晰的操作指南。第三个方面呢是强调了合规性，那主要呢就是帮助市场参与者呀更好的能够这个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业务的一个合法性。
1: 近年来，在监管政策引导与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ABS 发行，迎来了稳健发展，成为连接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重要金融纽带。这些听起来陌生的词语，其实早已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0: 我们的这个海通恒信的车辆的这个 ABS， 其实底层基础资产啊，就是包括了很多的这个大家使用的网约车啊。那其实这个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出门这个坐的这个网约车，有很多或者说有一部分是我们 ABS 的底层基础资产，靠网约车公司或者说汽车产生的每一单的使用费啊，或者叫车辆的这个现金流啊，其实就是我们 ABS 的底层资产的这个现金流的基础保障啊。这个其实就是虽然说整个的这个产品跟这个老百姓贴得比较远啊，但是其实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些行为啊，就是跟我们 ABS 还是有很密切很紧密的关系的。
4: 中国现在中小微的实体经济实际蛮多，就是我们现在是跟中小微企业的服务能力，我认为租赁要远远大于我们的传统的金融机构。
3: 我们呢将引导 ABS 资金投向国家鼓励的重点领域，例如支持大型设备、大飞机、新能源船舶、重大技术装备、集成电路设备等等的这个设备类的资产，同时呢服务传统产业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也注意呢发挥售后回租业务它的一个普惠金融功能，助力小微企业、涉农企业盘活设备资产。
1: 融资租赁公司平时给企业、商户投放设备租赁，手里会积攒大量稳定的未来租金回款。这类债权资产相对安全，收益稳定，但最大的问题是周期长、标准不一、流动性差，大量资金沉淀在资产里没法快速复用。而租赁资产证券化却能帮助融资租赁公司把未来好几年才能收到的租金提前变成当下可用现金，帮助租赁公司盘活存量资产，解决融资渠道单一、期限错配等问题，让租赁公司有更多资金、更低成本持续投放设备租赁业务，精准助力企业设备更新、产业升级。
0: 租赁公司的风控体系、风控标准啊，包括我们通过一些这个打包啊。

0: 一些分层的技术处理，把它打包成一个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时候啊，对底层也关注啊，但是可能就不会每笔的去穿透啊。这个其实也间接的帮助了一些中低信用等级或者说甚至一些小微企业啊，去实现融资，去对接资本市场。
1: 你比如说一个这个加工机床的话，可能单均的话也就120万左右，那么这么小的一个单均，但是它其实解决了这个企业拿了订单，然后那马上就能加工能生产，或者说拿了更多的订单加工生产的这个问题，那其实满足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的这个需要，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我们这样的资产的话，就是一小，同时它很分散啊，小而分散的这种底层资产呢，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它打造成一个专项的这种 ABS， 去面对我们有这种投资偏好的这个投资人去做相应的一个发行。那就意味着就是说我形成资产，形成资产之后，那我再通过发 ABS， 然后那就可以再次进行循环，循环出来 ABS 的这个钱的话，我可以支持更多的这种小微企业、中小微企业去做支持他们的发展。
2: 实际上 ABS 发行之后，资金回笼之后，我们继续再做融资租赁的业务，滚动发展。这样的话主要还是围绕着几个方向去投：能源电力、节能环保、信息通讯加绿电交通。所以说我们整个能源类的资产占我资产大的比例占到70%。我们主要的逻辑是什么呢？主要服务就是能源供给侧的绿色地带，就是实体经济。
3: 我们是大力的发展绿色低碳、科技创新、乡村振兴、中小微等等的特定品种的融资租赁的 ABS。 那么我们呢也鼓励比方说低空经济、两新、数据资产等等的这个新兴的一些特定的这个标识创新。
1: 嗯，
3: 那么我们呢也将这个推动啊更多的要素资源，像这个科技金融啊、普惠金融啊、数字金融啊等等领域集聚，

0: 根据平安证券研究数据显示，近三年交易所 ABS 发行规模保持稳定上升，2023年至2025年的发行规模分别为11805.96亿元、11824.56亿元和14179.33亿元。融资租赁资产连续三年为市场第一大资产类型，不少金融机构及投资人正在加速布局。
1: 那我们给平安租赁也发行了全国首单的民营企业设备更新的 ABS， 实际上就体现了市场需求的变化和产品结构的升级。因为从不管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更多的是一些设备抵押传统的这个模式，但是在现在的这个新的经济发展的要求的形势下，新质生产力啊，国家鼓励的重点方向啊，靠过去那种融资模式会给他带来比较大的困难，他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他就很难融到资。那这时候呢，其实证券公司呢可以帮助租赁公司去做好对于这些企业资金的投放。对于科创企业而言，他可以把他的无形资产，比如说它的专利啦，它的某些新型的设备啦，可能不见得特别通用的大设备啦，这些数据资产、无形资产转化成我们 ABS 的底层资产。
2: 目前这个风险隔离这块其实也是做的是就是越来越创新，通过资产跟产品的分离，通过资产跟原始权益人的分离，通过资产独立运作跟管理人的分离，能够更好的通过一些结构化的设计来保护投资的一些权益。
3: 市场对融资租赁的 ABS 的这个资产的认可度大概是怎么样的？
4: 市场其实对这一类产品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我们认为呢，这个租赁公司的租赁资产是 ABS 啊，这个资产证券化最好的基础资产啊，因为租赁公司报表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应收租赁款啊，具有这个基于这个租赁合同，具有稳定的可预测的现金流啊，所以这部分呢，其实是我们觉得从风险性啊，从这个可预测性啊，都是比较强的，是非常符合 ABS 基础资产的这个定义的。
5: 从目前来看，小额分散的这个租赁资产实际上目前是没有违约的，

0: 因为可能在资产化产品跟主体信用的产品当中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利差。
1: 主流的这个投资机构都有参与，比如银行、理财子公司、基金、保险，甚至券商的这个自营资管，甚至一些大型企业下面的这个财务公司都是有参与的。
2: 我们发的任何一笔绿色债到目前为止的违约率是零，就它的风险系数很低的，无论是券商也好，要那银行也好，包括 EIC 基金也好，他们在他的投资里头已经加大了这个比例了。
3: 当被问及租赁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需要哪些准备，对市场发展又有哪些期许和建议时，大家也直言不讳地谈了各自的想法。
4: 我认为啊，融资租赁公司啊，在资产证券化方面呢，需要构建三个能力。一个有资产端的专业的挖掘和全过程的管理能力，第二个呢就是灵活的对市场的变化的适应能力，第三个方面是我们发行后我们产品的持续管理和风险的闭环能力。咱们媒体或者是监管机构能够提高对租赁资产，特别是绿色租赁资产证券化的宣传力度，同时呢引导投资者也提升我们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一个流动性。
5: 国际 ABS 可能会更偏向于就是真的要脱离主体信用，然后基于底层资产的这个信用，然后去做这个 ABS 的这个发行。我觉得这个也应该是我们的这个 ABS 未来要走的这个方向和道路。
0: 是不是由这个可以有相关的部门去牵头，然后来形成一个类似于做市商的一个制度，把 ABS 这一类的资产的二级市场去给它活跃起来。
6: 我们希望能引入这一些这种长期的资金，包括这种社保资金啊，和这个企业年金啊，类似这样的一些种长期的资金，要加强投资人的一个关注点吧，不能只关注这个主体信用，还要关注这个资产的信用，关注这个结构化带来的一个信用增强的东西。
7: 整个的租赁公司的信息披露，实际上这个体系啊，还有继续完善的空间啊，涉及到整个信息披露的体系，这个是未来可能长期的持续的进行要做的一个工作。
8: 强化对租赁物的一个审查，关注租赁物的适格性、权属清晰、商业合理性、可处置性等方面的一个要求，确保基础资产及其现金流啊真实有效。我们呢也将通过这个 ABS 产品设计，引导行业从重融资轻融物向融资加融物相结合这样一个转型。
3: 当下国家对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的支持并非是单纯鼓励金融工具创新，而是从国家战略、金融市场建设、实体经济赋能三个层面出发的系统性制度安排。这一布局的核心目标是通过金融工具的标准化创新，既推动融资租赁行业自身的转型升级，又依托行业特色，为实体经济注入长期稳定的金融资源，最终实现产业与金融的良性循环。
9: 您觉得咱们股市如果涨起来，会有利于消费吗？
10: 股市上涨跟消费增长没有显著相关性。从人性来讲的话，泡沫破灭是必然结果。你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持，那你这个漫游能不能实现也是有难度的。当你基干差的时候呢，往往是名义 GDP 低于实际 GDP， 我们可能今后越来越要倾向于民生。跨不过去的就是中长周期和长周期。
11: 当前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从资本驱动转向生态赋能，如何构建覆盖硬核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护航体系，浦东作为创投高地和科创投资的风向标，又该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全周期护航体系作为联通资本与硬科技的生态枢纽，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硬核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上海浦东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的创投生态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硬科技投资高地？
12: 通过国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

0: 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
1: 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
2: 我们也是始终啊坚定看好普通的一个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投资普通的硬核产业，坚定的服务好普通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
3: 我觉得伪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它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
4: 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
5: 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一些信心。
6: 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7: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日均140万亿磁源调用，运营商9.9元包月套餐。从国家定名磁源到运营商入局，磁源经济开启了吗？万亿级市场如何爆发？首席评论今晚关注。
2: 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席评论。从国家正式确定中文名磁源，且日均调用量突破140万亿，到三大运营商一致推出 token 套餐。Token 只用了不到2个月，就走完了从概念到进一步商业化的跨越。当 AI 时代的硬通货像电力、宽带一样被计费，它将对个人的生活、企业的生产带来怎样的变革？又将创造一个多大的增量市场？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一话题。先来介绍一下本期的嘉宾，他们是北京华夏工联网智能技术研究院院长王喜文。王院长，欢迎您。中信建投科技通信人工智能首席分析师严贵成，严首席，欢迎您。
3: 大家好。
2: 那开始我们今天讨论之前呢，首先请大家先看一个短片。
1: 在 AI 的世界里， Token 是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计量单位，很多养过龙虾的人对 Token 并不陌生。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披露了一组数字，到3月，我国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超过了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的1000亿，增长了1000多倍；相比2025年底的100万亿，3个月时间又增长了40%多。这同时也从官方角度为 token 定了中文名“磁源”。伴随磁源调用量的飞速上升，5月，三大运营商相继推出了不同的 token 套餐，有每月9.9元包1000万磁源的，也有1块钱买25万磁源的，还有免费领取3000万磁源测试额度的，面向不同需求，种类多样。
2: 短短几个月时间 ，token 一下子火爆了起来。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token 如此的火爆？王院长，
4: 是三大力量让 token 如此火爆：一是国家定名，二是万亿调用，三是这个运营商下场。运营商下场的实际上是下沉到了普通用户。
2: 严首席，
3: 可能我们感觉到是突然哈，但实际上也积累挺长时间了。实际上从2022年大模型推出至今也3年多的时间 ，token 本身的底层是说大模型的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0: 大模型发展到这个阶段以后，它可能走到了千家万户。第二个的 agent 其实发展也很快，所以呢，有段时间大家讲养虾热哈，其实这也是普通民众用的比较多的哈。再者的话呢，其实我们讲今年春节啊，这个各大模型公司的红包大战，也让这个大模型可能让普通民众哈也体验了一把。
1: 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个逐步积累的一个过程。
0: 对哈，其实就是量变到质变。
1: 是的。
0: 只是我们感觉到好像是忽然火了。
1: 我们特别关注就是最近三大运营商推出 token 套餐，每月9.9元包月可以获得1000万的 token， 那这个量1000万意味着什么？它到底够不够用？严老师，
0: 运营商推出这种套餐呢，肯定是方便大家订购使用。我可以用花费来支付的话，就非常简单了。那另外来讲，这个1000万 token 呢，实际上呢，应该对于普通民众来讲，我觉得还是能够用挺多的这个场景的哈。比如说我们可能大家可能做一个这个知识搜索问答，大体上可能一次的这个 token 消费量也就是1000到2000。那如果说1000万，那可以大几千次哈这样一个这个问答。如果说我们处理百页级别的这个文档啊，那可能大概的话呢，应该能够处理可能300-400份的这个文件哈，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月来讲，基本还是够用的。但是如果对于一些重度用户啊，比如说我要编程啊，比如说我要生成视频啊，那显然可能这就不够了，那可能要订更高档的一些套餐。
1: 那对于个人和家庭用户来说，基本上这个考量还是比较周到的。那么对于企业用户来说，这个量够不够呢？
2: 主要是看用途。如果说我们日常的用途哈，写个新闻稿啊，写个工作总结啊，发个通知啊，这种文字型的，那么1000字的这个稿件可能也就是1-2000 token 啊，说这1000万那肯定是够用的哈。那么如果用途是生成短视频，一条短视频一般10秒到15秒，可能就需要30万 token 左右，那我觉得可能是不太够用，所以要看你的用途。
1: 对于企业来说啊，我们可以想见它的需求量可能会更大，能够带来什么样有效的生产力。
2: 企业以前都搞信息化，要么购买软件，要么开发软件，代价比较高。那么现在这 token 背后它是有先进的算法，那你没有必要基础性研发，对吧？人家自带算法算力数据，你把你的业务跟它相结合，调用它的 API 啊，用它的 token 呢，也可以提高效率，缩短工期，降低成本。所以说对企业来讲呢，是一种心智生产力，这个是用得好哈。但是用得不好，那可能呢，对吧？你浪费了很多 token， 24小时不停算不停算，未必达到好的效果。如何用好，这是一个关键。
0: 最典型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在很多场景上已经使用了，比如说刚才讲的编程，包括可能企业搜索啊、数据分析、文档生成等等这些方面哈。我想这些都是在降本和这个提效的过程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我其实举个案例哈，美国呢，其实这两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大模型公司发展很快，叫这个 Anthropic， 它今年到五月初的这个年化经营性收入哈，已经达到了440亿美金，去年12月的时候也就是90亿美金，它的70%-80%的收入都是来自于 to B 端的收入。那 to B 端中最大的一个场景其实就是编程这个场景，所以我想其实换言之也可以理解哈，就是大模型在帮助企业切实的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方面是行之有效的。
1: 个人和家庭这样一类用户以及企业用户端，它的这个消耗量也是不在一个量级之上的。 token 它的供应端还有哪些参与方，能不能帮我们去列举一下？
2: 那么产业链来讲哈，它上游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工具啊，中游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工厂，那下游呢就是消耗 token 的消费者，那么上游呢生产 token 的工具呢，它包括一些电力，还需要一些算力 GPU 啊、芯片呢，还需要一些散热的一些工具，还需要一些网络的设备，对吧？这是它的产业链的上游。那么中游来讲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对吧？像运营商，对吧？像字节、像阿里、像腾讯，对吧？他们来生产这些 token， 这是应该是属于一个中游。那么下游呢，就是应用了 ，Open 可乐、养龙虾，24小时不停监测，不停监测。那这些智能体其实它就是应用在消耗这些 token， 还有一些个人的用户在使用问答呀，这是产业链的下游。那实际上是涉及的面比较广。
1: Token 经济啊，我觉得它是一个新生事物，但是其实我们也很容易联想到，就是过去的叫云计算。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 Token， 它的计费方式是不是就是一种原有的云计算的这种商业模式，它的一个重构？
0: 本质上呢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哈，因为譬如讲云计算，其实我们过去底层也是大量的算力基础设施啊，这是当时叫通算。我们现在的这个 AI 时代哈 ，token 的底层的算力基础设施我们叫智算，对吧？所以本身来讲，其实都是基于算力基础设施 它来去提供算力，然后的话呢生成一定的结果。只是 token 呢，可能我觉得跟过去云算不一样啊，云算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租了一个空间或租了一个算力本身，它并不纠结于说你到底用这个算力或者说云算你做了什么事情，
1: 嗯，
0: 啊，你可以做很多，那企业你自己去部署，自己去做。但是呢 token 本身我觉得强调在算力基础之上，它还要强调一个结果，也就是说。

0: 我是希望你给我生成的是视频，或者说你帮我生成的是纪要，还是你帮我生成了一段周报。那本身来讲就是它既要算力，同时呢还要这个结果。如果这个结果不好的话，那我可能就不会为此付费，或者我就会转换别的模型。但在过去的云算时代，我觉得它强调的本身是你的能力够不够好，以及性价比够不够高，而它本身不承担结果本身。所以我觉得其实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的地方。
1: 那王院长，
2: 我认为它是云计算的一个升级版。因为以前呢，过去四五十年，很多企业呢，最开始都想搞信息化。以前怎么搞信息化？买产品，用友啊、金蝶啊、ERP 啊、软件，那是要买产品的费用比较高的，或者是委托一个计算机软件公司帮我开发。后来有了云计算，那云端呢有现成的功能模块，你可以以服务的方式来用，软件及服务，叫 SaaS， Software as a Service。对，那时候呢是你包月呀、包年呢，按您说的这时间来收费的，来购买服务的哈。那么现在呢就不是按时间了，就像咱们老百姓发工资，对吧？后来很多工厂里边计件儿，有人按月发工资，有人偷懒儿，对吧？不公平，计件儿。那么现在的 token 就相当于计件了，按照这个使用量，对吧？按照这智能程度，来收费，所以可能会更合理，可能也会更容易被一些应用的下游用户来接受。
1: token 它有哪些不同的付费模式呢？以往我们互联网很多的付费的模式，比如可能对 B 端我们还是按量卖智能，但是对 C 端呢可以采用一个免费加广告的这样模式。那么这两条模式是不是在未来还会通行？
2: 我觉得这肯定是并行的哈。
1: 嗯。
2: 因为 to C 呢，它要抢占流量、占领市场份额，包月、包年、订阅的方式，然后呢，靠一些广告啊等等来盈利。那 to B 呢 ，B 端用户他可能都有自己的不同的需求，一个是定制化服务，是吧？再有一个就是搞一些延伸化的一些附加值的，是吧？还有就是满足 to B 端高的一些需求。
0: 我觉得其实可能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想可能只是说最终面向不同客户群，他使用的商业策略并不一样，但并不代表说我个人调用 token 它就不花成本，对吧？未来从丰富界角度来讲啊，其实我们既可以，比如说我按 token 的使用量我去收费，我也可以基于不同应用场景来收费。还有一个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因为底层的算力它是比较紧张的，如果我可以优先保障你使用，那有可能我要收额外的钱。
1: 我们最近特别关注的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就提出了 token 工厂的概念，他把 token 呢是比作数字经济时代的硬通货了。那么我们看到最近五月份无锡就宣布要建 token 工厂，那到底什么是 token 工厂？它和我们传统的数据中心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一个区别？
0: 我觉得其实 token 工厂应该是一个体系化的概念啊，就是本身来讲可能它把底层的电力、网络、算力基础设施、大模型包括运营可能集成打包在一起，也就是最终用户来讲可能你并不需要知道说哎这个算力在哪里，电力是怎么来的，模型一定是谁的。那过去我们的数据中心或者 IDC 的商业模式它本身是个租赁的模式，也就是说我选址，我在这个地方我盖了一个这个数据中心机房，然后我租给譬如说这个互联网大厂去使用，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只是提供了一个我们讲所谓的物理空间让对方去放他的 ID 设施，但是呢其实现在我们讲 token 工厂呢肯定不是仅限于此，那我可能既包括了电力网络，我还靠了包括了 IDC 数据中心里面可能 GPU 服务器可能都在里头，然后再将我们的大模型打包进去，然后的话最后我去说出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可能它是个体系化的一个概念，可能在未来整个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可能用户他就不用去纠结说我要从这个买算力，我要去那个买模型，可能会比较复杂。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集成化的打包的一站式的一个服务，
1: 从分散到集成。
0: 对，
1: 那王院长，
2: 我认为它是一种新基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那其他的一些企业，尤其中小企业，就没有必要费劲巴力重复性建设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token 工厂为什么能流行呢？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大模型都开放源代码了，像咱们中国的 DeepSeek 等等等等，是吧？哎，门槛低了啊，我有这个 GPU， 我有这个卡，我有这个算力，我有这个机房 ADC， 我可以部署这个 DeepSeek 大模型，我就可以对外提供这个服务了啊！哎，通过 token 来盈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 token 工厂呢，未来可能是一个趋势啊。
1: 所以这个 token 工厂不只是说黄仁勋、英伟达这样的大企业可以做的，其实很多人都有机会来参与，对吗？
2: 对，因为大模型很多都开放源代码的，你只要有这个算力、有这个空间，对吧？有这个电力，那你都可以部署啊。就是相当于搞一个新的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一样，然后哎，对外提供基础设施及服务，通过这种模式来盈利。
1: 所以我们既可以是使用者，我们也可以是提供者，也可以是创业者。
2: 对，
1: 这就涉及到哈，二位是否有测算过哈 ，token 它未来会是多大规模的一项产业？王院长，
2: 咱们中国日均140万亿 token， 按照字节4月份推出的收费标准， 100万 token 它收28，最低的档啊。那咱中国一天140万亿 token 的话，我算了一下，一天的 token 的市场规模就是39.2亿，将近40亿。说你看这一天40亿，那一年360天，这不就1-2万亿吗？
1: 嗯，
2: 就是 token 现在就已经是1-2万亿的万亿级的市场。
1: 嗯，
0: 全球有一个知名的第三方机构叫 Gartner， 它统计了2024年全球的政府企业的 IT 支出呢，大概是5.26万亿美金。
1: 嗯，
0: 其中的话呢，除了通信服务之外，其他的几项规模呢，大体上也在这个3万亿美金以上这样一体量。这些体量的话呢，我们认为，如果说大模型能够有效的去渗透和替代，它可能都可以成为它的我们讲的市场规模。所以就说可能光是一个企业和政府的 IT 支出这一项目中，有可能全球就能有上万亿或几万亿美金的市场。那更何况刚才提到了还有金融、医疗、研发再到刚才提到的包括一些营销。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放大来看哈，大模型背后的像 token 可能创造的产业价值有可能是几万亿甚至更高的一个市场规模哈，是一个美元计价的。
1: 像最近三大运营商的一个加入，这三大运营商它本身就拥有大量的个人和企业的用户了，它就是一个用户的流量入口。那么它的加入是否会加速 token 的一个消费，来促进这个产业它的这个发展速度呢？
2: 运营商呢天然有着优势，那么它的加入呢肯定会让这个 token 更加的普惠，因为运营商的加入嘛，他们本身又有各种的数据啊，这个算力啊，资源，所以价钱应该会越来越低，但是也不可能无限低的，因为它背后也要耗电，也要很多这个成本。
0: 其实我觉得运营商加入是不是会对成本有比较明显的促进，这个不好说啊。但我想运营商呢，刚才讲用户规模也比较大，自身有模型，自身有算力，它也可以去汇聚别人的模型啊。运营商作为一个独立三方，它去汇聚大家的模型，再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付费的一个方式跟渠道，我觉得对于 token 或者说对于大模型的渗透率的提升，肯定是有比较大帮助的。
1: 那其实今年大家对于 token 出海啊也非常的关注。那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片。
3: token 出海概念的迅速兴起源于海外主流大模型 AP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的公开数据。2026年2月，中国大模型在该平台的周 token 调用量占比达到61%，首次超越美国，并连续3周保持领先，这也让 token 出海迅速出圈。不过也有研究者指出， OpenRouter 每周 token 调用量仅占全球总量的2%左右，并不足以反映全球 token 调用的情况。
1: 前面这小片让我们看到啊，其实中国这个大模型在这个国际上面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啊。但是呢也有人提出来哈，提供数据的这个平台OpenRouter 它的本身全球份额是比较小的，只有2%，所以它提供的数据未必很有代表性。那另外一方面呢，数据的跨境传输还涉及到很多法律和政策监管等问题。 Token 出海到底是一个真机遇呢，还是说仍然有很多的挑战？
2: 前两年流行制造业实体经济出海，它实体经济出海得有仓储，得物流，得报关，得加关税，对吧？还得汇率，还得结算。那 token 出海呢，天然的优势，那基于网络随时就可以交货了。工信部今年1月出台人工智能加制造，其中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那要制定一些规则，那怎么规避这个信息安全、数据安全等等问题。
0: 我认为其实 token 出海本身可能有两个前提条件啊，第一个就是模型能力得够强啊，或者至少你跟别人没有明显的差距。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性价比较高。在这个 token 出海的过程中的话呢，我觉得肯定看起来未来应该是机遇是比较大的，但确实也面临一些可能监管的风险。我们认为其实如果说大模型部署在境内，我们的算力电力都在境内，海外用户呢去跟他去交互，包括去有一些重度场景使用的时候，它可能会涉及到数据的一些跨境流动的问题，这个会涉及到当地监管，对吧？去怎么认定的问题。但是换个角度来讲，其实 token 出海也不一定说一定都是在本地的。我们的模型能力如果足够强，我们的模型呢去授权到海外，它部署在当地，我们也可以赚大模型的这部分授权的费用。那实际上呢也是 token 出海，但并不一定说 token 一定产生在境内而已。
1: 刚才这个严首席他认为，其实大模型本身的它的这个能力啊，是否被认可，这可能是最核心的一个竞争力了。那么，怎么看我们国内的大模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它的一个竞争力？
2: 目前来讲呢，当然单模态这块哈，单模态这块自然语言文字生成 DeepSeek 是今年4月24号宣布升级到 V4 版本。那么呢，同一天 实际上是 OpenAI 的 GPT 升级到了 5.5， 他们俩应该是相差无几，是追平了，不敢说赶超哈，是追平了，单模态这块哈。那么多模态这块呢，24年 OpenAI 搞了。

0: 另外一大本营手拉，当时也很惊艳。今年3月25号，在西藏斯升级到2.0之后，国际上一个公认的测评已经超过了这个手拉了。手拉呢，在今年就宣布关停了。一是它运营成本太高，二呢有一些版权，三呢就是它没有闭环，它只是生成一下分享一下。那么这个西藏斯它生成完之后一键就可以发抖音了，所以说现在它已经是排名全球第一了。所以我的观点哈，单模态这块我们是跟以迪贝西克为代表，跟国外不相上下。多模态这块我们是超过了，但是个别领域像严主席说的编程序，这个安特罗皮克的克劳德，这公认是很多程序员、软件工程师都用在它，这个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么优秀的产品。
1: 从现在来看，全球大模型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哈，大家讲各领风骚几十天哈，还是你追我赶的过程中。第二，把我们的成本去下降。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很多还是算力基础设施哈，还有一个就是监管上，对吧？全球怎么合作的问题，用户只要去用，他肯定会知道哪个是最好的，他肯定会为最好的东西去买单。
2: 我们知道算力的背后呢是电力，首先看一个小片
3: ，token 的消耗意味着巨大的算力和电力成本。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已被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今年四月，为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深度融合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工信部、国家数据局联合编制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提出了2027和2030年的不同阶段性目标。
2: 那中国其实我们在绿电、新能源方面的发展还是比较有前瞻性的，但是算力它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投入，电力和算力如何协同？
1: 国内有一些 IDC 机房或 AIDC， 它也会做一些绿电直电的一些尝试哈。这个其实本身就是在传统这个电力的基础上哈，引入了新的哈。但是不论是哪种电力哈，其实我们就国内在全球的这个性价比上都还是比较高的。
0: 那这种大模型其实一刚才说哈，这个确实是很耗电，但是呢，你怎么看呢？综合来看，中国无数的几百万上千万中小企业，未来都调用这个大模型，提高效率，缩短工期，创造更多产值，创造更多价值，实际上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来看，都提质增效了。
4: 股票投资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学仙姑，
5: 用九方
4: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4: 九方
3: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6: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8: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的，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9: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10: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7: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1: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12: 我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心肺设计。

0: 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2: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争宗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3: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4: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5: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2: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6: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7: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8: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9: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2: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0: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据深智能所依赖的数据不仅来源广泛、形式多样，而且对模型训练和技能获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国内外企业纷纷投入资源，加快数据集构建和训练场建设的步伐，但如何在保证数据数量的同时确保其高质量，依然是摆在各方面前的一大难题。
1: 无论是今年还是下一年的话，我觉得都是人形机器人整个赛道非常关键的一个量产元年。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需要通过大训练场产生模型，来结合我们的集成开发平台形成最终的应用。
0: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应用场景的拓展，具身智能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可以预见的是，具身智能板块正式进入国家顶层设计，其战略意义将被视为推动新智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引擎。未来的机器人不仅需要具备强大的学习能力，还需快速适应不同的场景和任务。
2: 现在可能体现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短视频，还有一些电影，它开始已经都逐渐的用这些AI 的能力开始进行生成了。因此呢，在我们未来的整个这个具身智能这种场景里面，它一定要应用我们这个 AI 生成能力，能够加快或者是更精准的来体现真实的这个物理世界。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两位嘉宾将分别从数据采集、评估、清洗、训推议题几个方面讲述如何运用创新中心在数据集搭建的经验积累，探索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突破。
1: 今天非常荣幸呢，能代表我们团队中心来做一个我们在目前当下人形机器人发展阶段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内容，就是怎么从人形机器人数据模型再到具身应用。那这个也是我们提出这个格物致知这个平台的一个理念。那从一些背景来说的话，实际上具身智能就不再多做介绍，因为具身智能整体的发展时间不是很长，但整体来说的话呢，它的发展的梯度我觉得是非常高的，包括它的定义实际上在很多的汇报上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变更吧，但整体来说还是要驱动我们的机器人实体。那面向人形机器人来说的话，就是要通过具身智能去赋能我们人形机器人的动作。那但是在很早期的时候呢，我也是做传统动力学控制，我们当时最大的一个颠覆实际上是从2021年那个 DAPA Sub-T 的这样的一个比赛中。那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能人形机器人研究的内容还不是特别多，主要是围绕我们的四足机器人。那四足机器人里面，当时这个比赛呢，实际上就是由DAPA 它组织的一个面向地下空间的挑战赛。在比赛中的话呢，各家队伍需要完成一个长时间的自主搜索，而且是在通讯拒止的这个情况下。那整体来说，当时惊讶的一点就是 ETH 的 Animal 是完全采用神经网络强化学习的方式，第一次实现了一个四足机器人全流程没有一次摔倒，并且得到了第一名。那所以说，我们总结了一下当时的一个具身智能的概念，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话是全身动力学的控制。那在现在这个阶段上，它的意义呢，可能是把我们原来的传统动力学控制的智能，加上现在预训练加后训练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方式，才能实现我们真正的人形机器人的具身智能。我们最早通过控制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是通过我们多约束的切换系统的这种最优控制。那图中展示的是 ETH 开源的叫做 OCS2 的这个非线性优化库，它最大的特点是解决了四足机器人怎么不在平地行走，而是能上下楼梯，同时实现梅花桩啊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技术。那它整体采用的方式是我们传统动力学控制中最优控制的理论。整个项目它实际上并不只是一个软件，实际上它更多的是把整个开发平台做了一次全新的颠覆，通过这种最优化工具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在之后呢，就完全进入了具身智能的时代，包括我们也知道之前也有相关的视频展示了人形机器人在仿真环境中能学习10分钟就实现学会人类10年技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这也是带来了后面我们熟知的英伟达 ISAC Lab 包括 RSL 这样的一些动力学库。那整个方式的话呢也非常熟知，就是除了我们并行的强化学习方式，整个平台是离不开软件工程和我们共性底座的一个支持，包括它的这种 GPU 并行计算，包括我们的训推一体，英伟达推出的这个仿真平台 ISACGEM 这样的一个开发环境，再结合我们现在强化学习的这个教师老师神经网络大量的加速这样的过程。那在前不久呢，我们也知道 Groot 它实际上又提出了我们用 NE 的一个架构，但它可能更多的话是围绕数据，围绕我们 VRA 来做的。但是实际上对于阿特拉斯，我们也看到了那个时候可能相比 Figure 稍微有一些曝光度不足，但是在 g Groot 项目出来之后呢，阿特拉斯它也实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全身运动。那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传统动力学控制当时我们作为一个控制软件工程师或者说控制程序开发者面临的三个问题，就是说是我们没有办法获得一个精确的模型，另外一个呢，我们的模型控制软件常常是固化在机器人系统里面，是没有办法进行演化的。同时的话呢，整个控制软件开发对人员的要求很高，我们很多可能都得需要博士硕士的水平才能完成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调试，整体的迭代和研发周期也很长。但是呢，人形机器人它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所以说我们也面临非常多的挑战。一个是现在在人形机器人应用中一定要求它需要精确的去改变环境，我们要去操作空间的物体，另外一个就是它一定要通用化，而不是只是在一个工位上完成一个单一的任务，一定要具备跨楼层多工位的一个能力。那最重要的话还是说我们实际上要实现交互操作包括执行一体化的一个真正智能。那所以我们也提出了今天的可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才能重构我们现在传统人形机器人的一个控制范式。那我们也做了一个对比，实际上传统的开发范式就是我们做原来可能工业机器人工业自动化采用的方式，就是做编程包括一些滤波器设计，它可解释性很强，但是开发的周期很长。那对于人形机器人加矩阵智能现在的一个方式呢，我们也已经知道了，就是以数据驱动，以模型组合形成矩阵应用。那虽然它有非常多的好处，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管道中存在着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也是需要对我们软件和共性体做的支撑。那人形机器人的矩阵开发范式在我们团队看来可能是包括了模型技能库加上矩阵操作系统加上我们未来的 agent 应用开发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化平台。那所以说呢，也在这个基础上，随着软件算法的提升，对共性体度包括我们开发范式也是从传统的 PID 最简单的算法到现在强化学习完全神经网络驱动的这样的一个开发范式。我们也做了一个图形一个对比，那这个图是我们原来做控制人可能非常熟悉的，就是从算法的设计、控制系统设计、编程实现到仿真再到样机，最后可能策略条有整个的一个闭环。那我们那个时候可能非常多的博士团队扎根在一两年这样的一个样机调试中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demo， 但是随着现在算法、操作系统、芯片包括仿真工具链包括我们最关键电机驱动技术的一个发展，现在的矩阵智能开发流程是大大的缩短，而且可能开发人员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博士，我们非常多的目前海外的硕士他们在硕士阶段就做出了非常令人惊喜，包括在国际包括在英伟达这个开发社区内都非常一流的这样的一个矩阵应用。所以说我们最后也观察到目前的话呢，可能国内面向未来人形基础训练的这个开发范式和工具还是有所缺失。那像英伟达它已经是布局了非常关键的三项的基础的工具，包括我们的训练平台，包括我们的仿真和应用开发平台，包括我们最关心的算力和计算芯片的这个运行平台。但是现在又存在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人形机器人在应用阶段实际上非常考验它真是软硬件一体集成，不是说软件硬件单独做得好它就能具备应用，因为它确实相比我们的无人车自由度非常多非常高。那如何加速这个应用的产出，就是我们下一代开发方式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说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能在这样的一个会议上去重磅发布这个叫做格物致知的矩阵应用集成开发平台。我们帮它定义做要是从我们的大训练场数据模型应用到场景整条闭环链路中不可缺少的这样的一个共性软件底座。它的建设的这个目标和思考实际上还是来源于刚刚的所有背景，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加速我们的矩阵应用的开发。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在矩阵智能这个状态下，我们模型实际上就是应用的最小单元，那我们的应用跟未来的手机 APP 是非常相似的。在这个路线中呢，实际上存在非常多问题。我们现在国际中心已经筹建了这个麒麟训练场，那它整体解决了我们现在在规模化数据采集以及在跟生态联合去产出一些原创性大模型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在中间呢还存在四个非常大的挑战，一个是我们怎么解决异构机器人的快速适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怎么通过大家最希望的搭积木的模式完成这种模型的组合产生我们的应用，另外一个就是怎么降低开发门槛，我们不是需要博士去 coding， 而是需要可能我们更多的工程师快速的把矩阵应用搭建起来，另外一个就是怎么能做到开源开放。我们给出的一个想法就是这个过程中是一定要需要一个矩阵集成开发平台的，它是通过 IDE 加 agent 的方式结合我们已有的一些框架和软件共性底座来赋能。那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提出的一个思路，我们是希望通过麒麟训练场 加上我们格物致知的军事平台，那依托训练场数据快速复习的能力，产生规模化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模型，通过我们之前发布的格物仿真平台加速仿真闭环的验证，再结合我们欧盟龙框架和我们的自制平台，能贯穿模型到本体中所有的硬件链路，来加速训推一体。那图中的话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技术架构，可以看到我们训练场和格物致知平台是相辅相成，双平台协作的。那其中最核心的产出就是我们的数据到模型再到致知平台，怎么把模型变成机器人内部的部件和应用，这里其中实际上是离不开四方面的一个共性技术，包括我们的操作系统的支持、中间件的支持、计算芯片的这样的一个部署。目前奇能训练场已经搭建了从具身数据到大模型的一站式开发基础设施，包括我们训练场有规模化大概100多家的异构机器人。那同时在数据采集方面呢，也形成了这个日产 10TB 实采数据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化的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数据治理平台也初具雏形。同时我们刚刚也在一开始也看到，我们在数据标准层面也通过国际中心这个层面吧，持续的去牵引我们训练数据标准以及这个共性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化。在数据集方面的话呢，我们今天上午也发布了应该算是国内最大量级的这个百万级的真实场景和异构的数据平台白虎数据集，整个10类的异构机器人本体覆盖了大概5类的主要场景，200多个子任务，同时也跨越了包括我们短中长几类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尺度，覆盖了我们目前在人形机器人当下可以具备应用能力的100多种原子技能。那这个数据集的话是目前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基石，来加速我们下一步具身模型的一个产出。所以在模型层次的画面，我们更多的话是依托和联合单位的这样的一个具身训练体系的搭建，我们能通过5个步骤就把机器人从模型的编译到最后的这个模型的部署能非常好的一个解决。那在过程中再引入我们现在软件工程中非常常用的我们流式的开发、工具链的开发和这种图形化的开发，来降低我们未来应用模型组合的一个流程和难度。我们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开发流程目前也在持续的推进，包括我们从机器人最初的一个构型，我们以青龙作为一个标准化的测试平台，以包括像巡逻的巡检的任务作为最终的应用开发。那最后的话呢，我们再做一些研判，无论是今年还是下一年的话，我觉得都是人形机器人整个赛道非常关键的一个量产元年。包括我们今年有非常多的企业都已经宣布自己进入了千台套的这样的一个俱乐部。那我们也关注到国内外实际上最关注的还是怎么能产生一个全套端的应用，但是我们觉得可能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需要通过大训练场产生模型，来结合我们的集成开发平台形成最终的应用。最后的话呢，可能现在具身智能考察的我觉得已经进入了是否能产生具身应用的阶段，包括像我们的宇树，我们国内非常多的优秀企业在基础的能力层面已经实现了任意数据实现任意模仿，但是怎么把这些模仿的技能组合成来一个可以实现的一个应用，那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个应用形成的过程。那其中就是离不开整个的开发平台以及最里面非常核心的底层的操作系统、中间件和芯片的这样的一个适配以及生态开发的问题。当然刚刚也提到了非常多，实际上可能并不是只有国立中心一个企业一个团队能做的，我们实际上也在积极推动，是通过开源开放的方式来联合要求。我们在训练场板块已经联合包括百度云、华为云的企业帮助我们搭建我们数据中台、我们数据存储。在模型层面的话呢，我们更多把数据开源开放出来，包括我们这次发布的白虎数据集作为一个可以共享的资源来提供给我们，包括复旦 AI Lab 包括我们自己来做模型的训练。那在格物平台的话呢，我们更多是想打通从操作系统底层中间件这样的一个系统，那这一块的话是更需要我们这个开源生态包括我们的企业伙伴一起来加入。我们包括现在跟上海交大团队，包括跟博尔，包括跟我们千寻啊，很多的企业都在发生联系，也是依托我们的社区和开源平台。最终的话呢，在应用单位，我们希望能连通主机厂，包括我们在做的很多应用算法开发的企业，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0: 在刚刚的节目里，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总监邢博阳指出，人形机器人赛道正迎来量产元年的重要时刻，从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技能整合的全链路探索，正成为推动整个行业突破的重要因素。 未来应用场景的快速形成，不仅依赖于庞大的数据和高精度模型，更需要通过集成开发平台，将各个技术模块高效融合，实现从底层操作系统中间件芯片适配到上层生态开发的无缝对接。只有解决好模型技能组合为可落地应用这一核心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全端到端应用的突破。
2: 首先呢，要感谢一下我们上海张江啊，这个人形智能机器人的开发者大会的一个邀请啊。我自己啊，从去年从海外回来以后，就参加到了这个百魔大战里面，但是今年呢，就开始要加入到整个啊我们这个推理在边端侧落地的这个大战里啊。因为去年呢，我还在啊帮助啊和或者是说协助工信部在建立是吧类 Hugging Face 平行社区，当时是创建了摩乐社区。现在呢，开始搞这个边端侧推理以及具身智能，因为 DeepSeek 来了以后呢，已经让大家从技术摸高开始向整个工程创新落地了，而且今年的这个速度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呢，我在这里面也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华为公司这边对具身智能这边的一些认知和理解。其实整个现在具身智能这个落地啊，无论是上海还是北京，其实现在各个省市都创立了相关的这个具身智能的这个创新中心，同时呢都给出了一些政策。那我们边端侧现在也开始在帮助我们的一些具身智能的这个企业和爱好者开始开发他们的平台，开始他们的这个创新。整个这个仿真平台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基础模型和高性能硬件其实是当前整个具身智能里的三个的核心部分。而在前面的这个仿真呢，其实是还是非常重要的。一开始的时候，刚才有几个专家也都讲到了，在仿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想更好的获得这种仿真的这个准确性或者是精度，那就要有非常大的这个算力来进行支持因为华为公司本身呢，它就负责提供这种基础的这种设施的，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帮助一些企业能够完成相关这个大数据的这些训练，同时呢，一些基础模型和算法这块呢，其实是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去年大家无论是在是吧大基础大模型还是行

行业大模型，还有一些数据集的生成上啊，都离不开啊我们整个其实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支持。同时啊，再说高性能硬件上面，因为目前来讲，华为公司应该是一个唯一可以全站对标啊英伟达的，因为是无论是从数据中心的啊训练，还有包括推理，以及它的啊敖润系列啊，它的 AGX， 它的啊 Jetson 这些系列啊，华为现在都可以跟它全站的进行对标啊。因此呢啊，华为在这方面呢，其实也是开始向具身智能这边啊进行迈步。其实整个啊仿真平台呢，其实未来应该要从整个这个空间计算啊开始向啊我们整个 AI 计算进行演进。啊，其实这块呢，应该有很多的这个企业，甚至是现在可能体现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短视频，还有一些电影啊，它开始已经都逐渐的啊，用这些啊 AI 的能力开始进行生成了。因此呢，在我们未来的整个这个具身智能这种场景里面，它一定要应用我们这个 AI 生成能力，能够加快或者是更精准的来体现真实的这个物理世界。同时，世界基础模型呢，未来这个AI 的基础模型一定是来自于以前或者是最近啊已经发生的一些基础模型提供的一些非常好的这个数据啊。这里面呢，其实走在前列的啊还基本上都是一些啊美国的这些公司，因为现在整个我们中国这个啊人工智能啊推理包括具身智能的落地的加速啊，我觉得未来啊我们应该会在这个领域啊也会提供一些非常有益的数据，来加速我们整个这个物理基础模型向人工智能这个模型的一个输出。同时呢，在那个机器人这个落地的时候啊，我们应该都知道啊，机器人落地其实还是需要我们高性能的大模型和一些我们软硬件配合这个能力。当前其实遇到的几个挑战啊，无论是它一开始的感知决策，还是它的一些系统协同，还有一些能源啊，包括整个一些机构限制，其实现在都会造成一些延时。因为我们真正想做的这个具身智能，一定是我发现了就可以很快的做出一些反应和动作来。而其实现在呢，我们当前的这个水平啊，尤其是这个软硬件呀，包括各种系统这个配合上啊，我们的大小脑的这个协同上，其实还没有能够啊在这个方面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其实我们华为呢，就是依托我们现在已有的一些技术，想要帮助啊我们整个这个产业能够在一些单点的这个环节上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其实这里面可以看到啊，我们其实未来啊，无论是人形还是非人形啊，制造物流家庭这些场景里面，我们都可以提供一些基础的能力。其实我们现在也联合我们的一些伙伴啊，开始探索这个商业落地这个路径了。因为呢，其实现在我们具身智能当前的这个出现，就像去年我们大模型百模大战出现一样，离我们应用实践落地还是有一段的距离。而现在我们具身智能确实是出现了啊，这些机器人已经在一些场景里面在应用啊。其实大家知道啊，我们在工厂里边的那些机械臂，其实啊，在我个人看来啊，其实那还不是人工智能啊，它还是只是一些自动化，因为它都是把一些标准的动作啊放在那里，只是通过了一些图像识别，然后进行一些固定路线的一个发挥啊。其实它根本就不需要我们什么智能化的一些东西。其实我们希望能够跟我们的一些具身智能的一些伙伴们共同创造一些行业场景的这个商业落地模式。其实结合这个具身智能特点啊，我们整个这个云边端呢，其实我们现在都可以提供啊相关的这个解决方案。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是吧，我们的模型仿真训练和推理这些平台，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具身智能这个边端推理的一些模组，都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非常灵活的这种方案，而且支持大家未来在自己的场景上进行定制化的这个开发。这个的超节点呢，其实主要还是针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在训练和仿真的时候，能够帮助大家进行加速训练和产生数据啊。这个超节点其实前一段时间也是我们因为发布了这个才引起了，是吧，业界的一个震惊嘛。其实未来我们除了这个超节点以外，我们还有更大规模的能够更好的支持我们整个数据的这个训练。提供的这些基础设施呢，也需要有一些工具链啊，我们一些强化学习的这些工具链，也是支持我们能够快速的搭建我们的训练的环境和产生我们训练需要的一些基本的数据。同时呢，我们在多模态上面也提供了我们相关的这种开发的这个套件啊。其实如果说真的是只有硬件没有这些开发套件，而且我们如果不开源的话，那我们这个生态应该起不来的。所以呢，也是希望未来我们在具身智能领域，我们有更多的伙伴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生态建设中，能够加速我们整个全国产从算力底座到工具链的一个生态建设中。
举个例子啊。

0: 因为现在我们和鼎桥呢已经开始在打造啊相关的这个平台了，而且呢现在已经跟国内啊某些啊头部啊搞具身智能或者是搞机器人的厂商已经开始进行合作了，啊无论是商业化的啊还是一些现在在研究啊过程中的啊基本上能量产的，他们现在基本上都要切换到啊我们这个平台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啊使用这个平台，能够让这个平台未来能够变得啊更加完善。我们这个伙伴呢目前来讲列的这些产品虽然和具身智能无关，但是华为的这个生态开放现在我们已经有50多家80多款产品啊已经都发布了啊，这里面呢其实是覆盖了我们的边测和端测的相关的一些产品啊，这里面其他特种行业的这个产品我们并没有列出，但是未来相信啊我们无论是在4足双足还是无人机这些、啊、我们都会得到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应用。好，这里面为了能够支持大家进行更好的适配啊，其实我们只无论是从硬件操作系统还是行业算子上，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支撑的这个生态啊，大家其实可以放心加入的这个生态体系里面，很好的享受到这个生态带来的这些福利。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些营销的一些支持，因为 WIC 啊，未来7月份也在上海举行，到时候我们会展示出和我们啊生腾端测合作的一些具有震撼性的这个产品，啊，因为未来这些震撼性的产品，我们已经预测，今年或者明年应该是会到100万级的这种发货啊芯片，啊，这就是一个可以量批量的一个场景。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华为生腾计算业务副总裁刘伟认为，具身智能仿真平台是连接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关键工具，特别是在推动人形机器人技术的进步方面，通过仿真平台，开发者能够更高效地进行机器人开发和训练，降低研发成本，从而加速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到实际应用的转化。
2: 希望未来呢，会有更多的开发者们能够在张江这片创新热土上孕育无限可能。感谢各位今天精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携手共建开放协同的机器人生态，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本场张江论剑科创沙龙暨人形机器人数据集与训练场开发者论坛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大家。
3: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4: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5: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6: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7: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8: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3: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个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了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环指数终于来了。
1: 每一次前行，
2: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3: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4: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1: 每一次突破，
3: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5: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3: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1: 每一次选择，
4: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3: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6: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1: 每一次托付，
3: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1: 每一次守望，
4: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1: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上海。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打破传统，人工智能为新药研发按下快进键。
1: 目前的话，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2: 找到那些未曾被发现可以选药的靶点。
0: 青年力量集结，助力 AI 制药创新发展。
1: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那么甚至还有一些人是95后。
3: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边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AI 制药按下快进键。在传统的新药研发领域，有一个双十定律，也就是一款新药的诞生平均需要10年，投入10亿美元。近年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药企业正不断提高研发效率，缩短这个漫长的过程。在浦东 ，AI 已经渗透到药物研制的各个环节。从药物靶点发现、合成路径优化、临床试验设计、生产流通到监督管理 ，AI 技术都显示出令人期待的前景，为浦东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持续助力。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在生物医药领域，大家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 ，AI 不再是可选项，而是药物研发的标配工具。当政策激励与产业基础在浦东都已具备，未来 AI 加医药还会有哪些创造性的突破？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深入来探索。

0: 所浦东如何助力科研院校和创新药企走出 AI 加生物医药新范式。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免疫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助理所长白芳女士，英西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计算机辅助药物发现团队负责人刘金新博士，欢迎二位。我们都说这个生物医药研发领域啊，有一个双十定律哈，体现了它的一个投入大和研发周期长。那么 AI 加入之后，到底会对药物研发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1: 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它其实在我们药物研发的各个阶段都有赋能，特别是它的前期，比如说我们的靶标的发现，然后我们的先导分子的发现等等，那么很大程度上的节省了这样制药研发的成本，提高了它的这样研发速度。
0: 这个程度现在可以量化一下吗？在您看来，
1: 在我看来，其实每个模块还不太一样。当然，我们以前有一些白皮书，有一定的统计啊，比如说在分子发现这个阶段，那么应该大概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个白皮书的统计，那大概给可能是10%几的这样一个提高它的准确率。但随着这几年的进展，可能这个数据可能又有新的这样一个改变。
0: 本身的技术也在发展哈。
1: 对。
2: 我觉得白教授的观点还是非常正确的。那么在早期的靶点发现，其实可能传统来讲更多的是通过一些实验室的敲除技术，或者是一些RNA 干扰的技术来发现一些靶点和疾病的关系。那么在 AI 赋能之后，我们可以充分的运用这些组学的数据来对靶点去进行一些探索，可能通过 AlphaFold 之类的工具，我们快速的就可以拿到一个蛋白的结构，那么基于结构去进行更加定量定性的一个分子的设计，我们能够获得一些更加具有新颖性的结构，然后 IP 空间更强的分子。以我们公司为例，那么从2021年到2024年这一段时间内，我们公司一共集中提名了将近20个临床前的候选化合物的一个分子。那么我们把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的一个时间。那么目前的话，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0: 目前全球的 AI 加生物医药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中国在这一块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1: 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大的 MNC， 然后 AI 制药的这样一个生物科技公司，还有一些我们互联网的这样公司都会强强联手。那比如说制药公司，它有这种很好的或者是 SOP 做的特别好的数据，包括我们的阳性数据、阴性数据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生物医药领域的这个知识的来源。那么我们 AI 技术公司它有这个算法，那么大的我们互联网公司那也有很好的这种技术平台，他们融合在一起以后呢，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大的这样一个推进的这样一个作用。
2: 那我们国内，我无论是从互联网公司的这种AI 模型的迭代，包括大型药企的这些数据的收集工作，其实还是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的。那相比之下，我们其实更加擅长的是快速的应用的落地，然后可复现的工作流。那么这两方面其实能够更快的提升我们整个药物研发的一个效率。它更多的是表现在当一些开源的软件然后面世之后，我们可以非常快的将其整合到我们的整个工作当中去，而且能够保证在每一个针对不同项目的使用的时候，它都能够得到一个性能比较好的复现。
0: 白教授，从这个上科大自己的研究来说的话，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研究方向是在哪儿？目前 AI 加生物医药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些研究成果？
1: 我们课题组呀，主要针对这个难称药性靶标来利用人工智能的算法来开发新的这种药物设计新方法，并且针对一些重大疾病进行药物的研发应用。那什么叫难称药性靶标呢？比如说我们包括一些叫 disorder 的蛋白，就是无序的。那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个药物转化的神经母细胞瘤的药物，它的这个驱动基因就是一个 MYC。那这个 MYC 基因呢，就像我们的方便面一样，就泡软的方便面一样，它是无序的，缺乏药物口袋来进行药物设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来进行这个开发好的这个药物设计方法，快速的找到分子，并且让它推进到这个临床，那这就是我们需要从我们 AI 算法的开发上面来做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就是从不同的分子模态，那我们科技组在致力于传统的小分子基础上，那针对这些难称药性的这个靶标，我们会开发这种叫降解剂的这种药物分子。那这类新分子实际作为一类新的药物，其实计算方法也非常获缺，所以我们科技组呢，就针对这类药物，那从数据的这个收集到它的分子的生成、药效的评价以及它的 PK 的评价等等，做了一个系统统性的这样一个工作。
3: 我这里主要是做一个计算的方面的工作，就包括 AI 方法和物理模型结合来去完成这个前期的靶标发现跟先导化合物发现以及优化的这样一个工作。最近我们开发了这个基于大语言模型的蛋白互助预测方法，可能以前的方法不能够发现一些潜在的这种我们可以用来治疗疾病的这种靶点，那么我们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去 找到那些未曾被发现可以成药的靶点。
4: 白方教授团队首先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帮助，设计出可能有用的药物分子，通过设计流程、化学实验、分离提纯、确认结构等步骤，在实验室里把这些分子真正做出来。等拿到这些分子之后，研究人员就会推动后续的实验。
5: 在获得合成的药物之后呢，我们会分别从分子和细胞水平层面呢去验证这个药物的作用机制和强弱。在分子层面呢，我们会表达纯化获得这个目的蛋白，然后呢去验证和目的蛋白结合的强弱、亲和力之类的。此外呢，我们也会通过这个 CI painting 技术呢去染色观察细胞表型的一个变化，去分析得到化合物的一个作用机制。
0: 在普通的理解啊，这个 AI 大模型需要不断的数据去喂它啊，就像喂孩子一样，然后让它不断的成长和发展。但是在新药研发和新靶点发现的过程当中，没有历史数据，所以我们怎么去养这个 AI 呢？去训练它呢？然后得出的结论怎么才能在您看来靠谱呢？
1: 我们没有这个数据，特别是新的这种全新的靶标，我们怎么去发现分子，发现分子可不可靠的问题。其实我觉得 AI 目前来讲，特别是特别多数据学习以后，它其实具有一定迁移能力，也就是说它在学习的时候，它会把我们的这个基因组的数据，所有的这个药物的数据，通过这样一个底层的学习以后，它会总结一些规律，那在新的靶点上面，它会有这些规律的这样一个推理，然后来形成针对这种新的靶标的这种分子。当然它行不行，我们肯定要借助于实验的来这样一个验证。目前来讲 AI 其实在创新方面那还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优势的，那特别是现在一些生成式的算法，那原来一些世界上从来没有见过的化合物它能全新的生成出来，那么这其实就是一种创新。
0: 我们知道阴西智能呢可以说是 AI 加生物医药的一个龙头企业啊，去年也是成功的登陆了港交所哈。最核心的一个技术和产品是什么？
2: 那我们公司的话其实是有一个成熟化的商业平台的，叫做 FarmDao AI。 那么它目前集中了从生物学、化学、临床以及科学四个大的主要的模块。那我们其实对于早期的药物研发更聚焦在生物学的发现和化学分子的生成这两个模块，那么分别是 Pandomics 和 Chemistry42。 那 Pandomics 主要是通过组学数据的分析来告诉我们疾病和靶点的一个关系。那么 Chemistry42 呢则整合了我们的分子生成、分子性质评估以及分子的可合成性评价这样一个综合性的生成平台。
0: 三月阴西智能推出了一款大模型的专精训练平台，是您所说的哪个平台？
2: 这是我们公司刚刚推出的一个训练框架。那么它不像是一个传统的模型，更像是一个将已有的大模型训练成一个垂类专精的模型的训练框架。那么它里边其实包含了几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在这个框架里面我们收集了非常多的生物医药相关的数据，那么比方说包括一些分子的活性、理化性质等等，那么同时也整合了非常多的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的知识经验，那我们把这些知识经验都作为一些约束条件来帮助我们将大模型当中最有用的那一部分蒸馏出来。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一个标准测试集，那我们会在这个标准测试集上来不断的评估我们优化的这个大模型是否适用于生物医药领域，那么在最后就会是这三个模块的一个循环迭代，那么直到我们认为我们的大模型经过我们的平台训练之后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在某一项领域当中具有专精技能的这样一个小模型。
0: 选择这样一个轻量化的一个垂类模型，我们的一个最初的考量是什么？是不想去做通用大模型那种疯狂的去卷数据等等等等，还是说在这个领域您觉得就整个生物医药来说它更容易做到单点突破？
2: 在生物医药领域来说，其实专精类的垂类小模型是更有利于做突破的，因为我们知道大模型通常给我们提供的答案是一种相对模糊，然后它是一种概率学统计来告诉我们下一个词应该是什么。但是做生物医药研发的时候，它其实需要有一个比较关键的点，就是我们要做一个非常科学的决策。那么这个决策出现的时候是需要基于一定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相关知识的，而不是说我通过概率学推测哪一个词儿更有可能在下一步出现。所以说我们训练这个小模型更多的初衷是希望我们能够把大模型的参数优化的更加适合某一类性质的预测或者某一类具体的生物医药研发的任务。
4: 2026年3月，阴西智能宣布与专注液态基础模型的 Liquid AI 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打造面向制药研究的轻量化科学基础模型。目前双方已推出了第一项成果。
2: 我们目前和 Liquid AI 合作研发的这个大模型是使用他们的基础模型之后，通过我们的 MMAI 训练框架来实现的。我们都知道一般的传统的大模型的话，可能它的参数都是千亿甚至万亿级的这个等级。那么我们的目标呢，是通过特定的标准框架，使得我们只需要大概使用26亿的一个参数，就能够在特定的任务上实现一个性能的跃迁。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可以实现更小的参数来实现一个模型性能的预测，那么可以更加有利于在端侧的部署，而不是通过云端来进行训练。对于大型的药企来说，他们更加重视数据的安全，那么通过端侧模型的部署可以减缓大型药企对于自身数据安全泄露的一个担忧。
0: 我们来评价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种轻量化的垂类模型。
1: 我其实特别同意刚刚刘博讲的，我们前面也提到很多数据其实是这个多模态，然后也噪音很多，然后我们药物研发里的每个模块又很复杂，那么把它聚焦在每一个药物研发的小模块上，开发一些专精的这种小模型，那么对于解决这种生物医药里面的这种问题，可能质量更高和准确性更高，甚至像我们科技组自己做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不用大模型，我们一些就是小任务，比如说简单的一个这个它的 PK 的代谢的这个预测问题，那我们可能都不用到大模型，只能在分子表征的时候用一些这种化合物的表征模型那可以勉强算得上大模型，但其实整体上来讲和传统意义上大模型来比，那就小的都没边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啊，不是盲目的追求所谓的大。
2: 我们在早期的探索当中确实发现使用一些垂类的小模型是更有利于在单点做出一些突破的。那我们公司之前曾经和一家韩国的公司有过一些合作，那么主要是去改善单个分子渗透性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发现在它早期的探索当中，它合成了几千个分子，做了几年的时间，但是并没有拿到一个非常理想的化合物。那么通过我们这边进行一个专业化的定向迭代之后，那么我们自己重新开发了一个这一类化合物的渗透性预测的一个模块。那么我们通过大概4个多月的时间，只合成了30来个化合物，就成功的拿到了一个满足对方需求的这样一个分子。通过这个经验，其实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针对某一类专业的性质预测来说，其实通用模型往往没有办法表现得非常优秀，反而是这种针对特定化合物、特定任务去训练的小模型，能够更快地达到我们的一个任务需求。
0: 您觉得通用大模型和这种垂类的这种专精的一些模型来说，他们是有一个优劣之分呢，还是说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呢？
1: 我个人认为就是还是一个互补的这样一个关系。那特别生物医药这样复杂的一个领域，很多时候我们是多种工具或者多种方法要来集成来解决一个问题的。
0: 说到这个 AI 和大模型啊，在药物研发这块 AI 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幻觉吗？假如他给出的这个结果或者一些结论在临床上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如果出现了会怎么办？刘博，
2: 其实在具体的药物研发当中如果使用常规大模型，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容易发生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市面上已经公开的这些非常出名的大模型，那么在针对具体的医药问题去问答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些幻觉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尝试解决的一个困难的点。那我们公司其实也为了这个领域去做了一定的突破，比方说我们也推出了一些 Pandomics 的一个大语言模型，那么它是通过一些组学的信息以及文献的知识，我们对大模型的内容去做一些限制和约束，那么我们需要对大模型进行重新的训练，能够让它有更科学的一个决策过程。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们可以实现在大模型的基础上能够更精准的，同时更有依赖的去找到对应文献支持来回答对应的科学问题，这也是我们觉得目前比较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
1: 补充一点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些预测不准的问题，其实也是一种幻觉的体现。还有就是说，除了我们需要我们人为经验去判断以外，我们说试金石啊，那就是我们把它比如合成出来，然后我们实验去测试，给它这个用实验的数据，然后如果是个 negative 的数据，我们再喂给我们的 AI 模型，让我们 AI 模型去迭代。那通过这样一个迭代方式，也是来纠偏，让它这个减少它幻觉在以后出现这样一个概率。
0: Mar， 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轻量化、专业化和这个场景化的 AI 的一种新范式啊，对于整个研发的范式和商业的模式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能看到的趋势性的一些改变？
2: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改变在于通过 AI 模型的引入之后，可能原先是由传统的大药企，我要非常重资金的投入，有足够的化合物库，然后并且有足够多的实验室才能支持的一个药物研发的过程，可以转向到相对小的团队， 那比方说在靶点发现阶段，可能传统大公司需要经过非常多的早期研究才能确定一个靶点可能和疾病相关。那么在现在AI 加持之后，那么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组学的分析，我们就可能推测哪些靶点或者信号通路是和疾病相关的。然后在拿到靶点之后，那么传统的方式是我要找到它的结构，我要知道它的具体的功能。那么现在的话，我可以通过一些已经公开的模型预测的模型，就拿到它初始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通过分子动力学的一些模拟的方式来获得它的一个动态构象。那么基于它的动态构象，我们可以找出不同类型的分子。那我们可以把这些分子提供给一些合成的服务商，那么它就可以帮我们去合成去验证。
1: 让制药这个看起来非常高大上的这样一个行业变得可能比较平民化，因为 AI 很多时候它的模型是端到端的，我可能不用知道它中间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逻辑，它的背后的这个物理模型是什么，它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或者甚至是它生存的这个逻辑是什么。那么我们有这些非常好的这种 powerful 的工具以后，那么很快能帮助我们，甚至是一个本科生，甚至是一个高中生，它都能设计分子。
4: 2025浦东新区生物医药产业人才发展趋势报告显示，目前浦东已经汇聚了超过14万名各类生物医药专业人才，其中40周岁以下的青年从业人员占比超60%。在浦东，每天都有数万名交叉型青年人才跨界碰撞，他们已经成为了驱动 AI 制药研发的最强大脑。
0: 白教授也是在美国进行了博士后研究之后，选择回国，选择来到浦东。当初的一个考虑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会选择回到浦东？
1: 第一个就是，我的博士是在中国科学院上药物所读的，那他就在浦东，就在张江。那从地域上来讲，我是有这个感情的这样一个色彩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上海科技大学是一所新兴的学校，它的特点一个是小而精，在我们这里的学术是非常自由的。那第三个我觉得更加重要，就是我们浦东新区有很多和我们生物医药行业相关的科研院所，还有一些企业。那么在我们科研合作，特别是那个药物研发的前端，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去进行这个药物研发的这样一个项目的展开。同时呢，浦东也有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支持，让我们快速的能够进行实验室的建立，并且进行科学研究和学生的培养。
0: 就我们的团队来说的话，青年人才占比和这个人员的构成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
2: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那么甚至还有一些人是95后。
0: 企业自身来出发，您觉得随着这个创新贸易发展，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是否也在随之发生一些变化？
2: 从企业方面来说，那么需要的人才和之前还是有了比较大的不同。那么传统的药物研发其实更需要的是一个专才，它可能是专注于生物学的研究，或者专注于药物化学的研究，或者是一些算法开发的一些研究。那么在现在来说，其实更多的是需要这种跨学科的人才。那比方说他可能有计算机的编程背景，但是他对生物学非常感兴趣，他通过计算机来实现一些对于信号通路传导的这样一个预测。那么这方面的人才其实对于企业来说更加的重要。
0: 我们也知道白教授您同时也是一家这个生物医药的联合创始人哈，所以您能够切实的感受到在浦东这个比如说政产学研整个的一个融合发展的一种生态哈。
1: 我们浦东做得非常好，特别是初创公司很多实验都不能自己做，要委托 CRO 去服务。那我们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并且也有很多这种政策类的这样的支持，包括我们说提供一些能够融资的途径啊，帮助这个宣传啊等等。
0: 对于科研人来说，一方面是安安静静在实验室里面的耕耘，更要的是把握市场的一些脉动。二位目前处在什么样一种状态？
2: 这两者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机互补的角度。我们在宣传在对外的时候，就是要有这种轰轰烈烈的感觉，那么在对内走自己的路的时候，反而要安下心来，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的科研。
1: 对于特别是我们科研创新来讲，我们做的东西一定要扎实。最开始我觉得在于大家可能对于这个 AI 制药这块呢抱有过高的这样一个期望，或者说对生物制药的这样一个复杂程度有了一个低估，所以导致大家可能在预期和得到的这样一个结果上面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 gap。 至少目前来讲，那么我们说在前期的这个分子层面或者细胞层面，我们预测它的活性我们准确率可以，但是到人身上以后，它的准确性 AI 目前来讲，我个人感觉好像没有很好的这样一个模型帮助我们预测它在体内的这样一个活性的这个数据或者安全性的这样一个准确的这样一个模型。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大家要可能冷静的看待这个问题，要给它足够的这样一个时间去，或者是足够的这样一个空间，容许它有一定的这样与预期的这样一个 相差的这样一个部分。
0: 您的这番表述也是涉及到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到底 AI 加生物医药未来我们对它的最大的期许应该放在哪一块？

0: 我们前期目前来讲发展的快一些，因为它的数据相对来说复杂程度没有那么复杂。那我相信在未来我们的生物医药在这个临床这块也会有大的这样一个进展，特别比如说简单的来讲，我们在临床上我们怎么给病人用药等等，那这些可以都用 AI 模型来帮助我们。
1: 可能这也是药企很大的一块发展的机会哈。
2: AI 去实现临床药物的一个预测，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困难的。那么更多程度上的呢，是希望能够通过 AI 来帮助我们如何更快的筛选对应的病人，然后如何更好的设计一个安全性的实验策略。那么在这两个方面，其实已经有一些公司在做一些初步的尝试了，通过一些 AI 的方法结合收到的患者的一个样本数据，那我们可以有效的去制定出一个更加安全更加有效的给药方式。
1: 落实到我们阴西智能自己身上啊，带来最快的一个惊喜是什么？
2: 那我们公司其实有一款完全由 AI 主导的药物发现的一个分子，主要针对的是特发性肺纤维化的适应症。那么我们05号分子呢，预计在今年的下半年就会进入到临床的三期，我相信这也是对广大患者非常振奋的一个消息。
1: 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一个分享啊！从实验室突破到产业规模化落地，创新药在浦东正实现一场高质量的跃迁。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曾经无解的疾病终将迎来被治愈的曙光。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觉得咱们股市如果涨起来，会有利于消费吗？
1: 股市上涨跟消费增长没有显著相关性。从人性来讲的话呢，泡沫破灭是必然结果。你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持，那你这个漫游能不能实现也是有难度的。当你基干差的时候呢，往往是名义 GDP 低于实际 GDP。 我们可能今后越来越要倾向于民生了。你跨不过去的就是中长周期和长周期。
2: 当前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从资本驱动转向生态赋能，如何构建覆盖硬核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护航体系，浦东作为创投高地和科创投资的风向标，又该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全周期护航体系作为联通资本与硬科技的生态枢纽，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硬核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上海浦东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的创投生态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硬科技投资高地？
3: 通过国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构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
4: 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
5: 我们也是始终啊坚定看好浦东的一个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投资浦东的硬核产业，坚定的服务好浦东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
6: 我觉得伟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它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
7: 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
8: 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一些信心。
9: 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2: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来，先喝点汤吧。

0: 小一，小一，小一，小一，小一，
1: 妈妈，妈妈。

0: 第六届 Beyond 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日前在澳门举行。本届博览会呢，以 AI 数十共生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从数字系统走向物理世界的产业进程。今天的数新风节目呢，一起来聚焦具生智能产业，就场景落地、技术迭代、机遇与挑战等内容，对话英策资本创始合伙人胡斌和矩阵超智创始人兼 CEO 张海星。
1: 胡总，首先想请教您，2026年被称为具身智能落地元年，您觉得今年真正的产业拐点来了吗？
2: 我觉得这个评判产业拐点，可能还是得有一个相对大一点的这种出货量产出货，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标志吧。但我觉得应该是快到了，但是如果你一定让我说现在，我觉得可能还没到啊。
1: 机器人投资逻辑和前两年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可能前两年大家投本体投硬件的稍微多一点啊，这两年有一些新的变化，就是投像大脑这一块，然后尤其是最近比较新的一个热点叫做世界模型，也这些都是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吧。就是之前可能中国的很多团队可能还是聚焦在本体和硬件的制造，那从去年开始，应该说在大脑和模型这一端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拿到投资，并且往前走。
1: 张总，从量产交付端，今年相比往年最大的落地变化体现在哪里？
3: 今年最大的落地变化，从整个行业来说，就是在一些工业端，然后物流端，还有就是商业服务，然后以及一些公共服务，面向顾客和消费者的，会有一定的增量。而且根据第三方的一些分析，我们觉得今年中国整个市场行业大概在20-30亿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出货总量，然后每年的复合增长率大概可以到50%。
1: 工业、商业、家庭三大场景，目前最先跑通盈利、可复制落地的场景是哪一类？
3: 显然是工业和商业。因为家庭场景的话，因为机器人目前还有一些泛化性和操作性，还有一些交互安全的一些瓶颈。所以很多公司包括我们在内就已经开始在布局一些工业物流的这样的一些场景。那当然就是商业跟商业化的服务，不管让机器人去泡杯咖啡还是打个冰淇淋，现在都已经是比较司空见惯，而且它的形态也是非常多样的，从单臂机器人

0: 到双臂，再到多自由度带五指灵巧手的，所以这个行业正在以百花齐放的姿态在高速增长。
1: 胡总，那么从资本角度来说，您会优先投资哪类场景？您筛选标的的核心标准是什么？
2: 其实投资人不会刻意去做选择。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既投了偏工业场景的，也投了偏这个家庭消费场景。就是传统上大家会觉得工业和 to B 会更先落地，因为它的这个使用场景相对比较单纯，然后呢相对需求量会比较大等等。但实际上呢，大家也同时也会认为 to C 的场景是未来更终局的一个场景，一个通用型的这种机器人会是通用的场景。那我们除了刚才讲的，除了一些工业场景的这个机器人之外，也会投 to C 的。包括我们今年投了一个叫维他机器人，它其实是一个四足狗的一个 to C 的家庭消费的机器人。对，所以对我们来说，虽然真正的 to C 的这个具身智能，就是全能的具身智能，通用型的具身智能，暂时还没有完备。但是呢，这个肯定最终大家是希望看到的，所以它是需要一个过程吧。
1: 张总，目前我们看到行业最大的难题还是成本。您提出未来降本30%到40%，那么这个底气是在哪里？
0: 我觉得成本的话，其实我们也是要感谢像国外的一些顶流的人形机器人公司，对方就喊出来大概2、3万美金的成本，那对应人民币的话，也就是10几到20万元。那我们虽然今天的售价还在8万到10万美金左右，但是每年我们认为30-40%的降本是来自于我们扎根于中国非常深刻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所以即便我觉得有的公司它的整体出货量并没有到1万台跟10万台这样的级别。但是产业链的一个降本，它是在背景当中自然而然的会发生跟到来的。那如果我们在某一些工业跟商业场景，获得一些爆发性的一些增长，那它的下降的曲线将会更加的陡峭。
1: 那么，对于行业普遍来说，规模化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0: 我觉得行业普遍规模化的瓶颈，来自于几方面。我觉得，第一方面是，现在很多场景因为是To B 端的，也就是商业客户端，他们并不是那么的开放。比方说，像有的车厂、有的一些核心零部件的一些供应商，他们本身自己的体量都已经是在1000亿、1万亿的这样的一个规模了，而且原本的自动化的程度就非常高。所以，对我们这种新兴的偏柔性的泛化操作和抓取的这样的一些协作机器人，他们其实还是一种小心谨慎跟求实问路的态度。所以就导致说，就是不同公司的这样的一些通用智能体进入到场景的速度变慢，然后因为落地速度变慢，又导致你没有那么大的一些真实场景的数据回传，导致你大脑的进化速度也减慢了。所以我觉得这会受制于几方面的原因，就是客观的，就是物理上，就场景你需要逐步的去打开，然后在软件跟数据上，你需要不断的通过数据飞轮来去积累，来不断的突破你智能跟通用性的这样的一个天花板。
1: 胡总，那么从资本方来看，您是如何观察人形机器人未来的降价周期和普及速度？
2: 就是我们看，原来我们看整个互联网产业啊，包括在之前啊，手机产业啊，其实贵总是开始的问题，但最终总不是问题，对吧？就好像这个汽车出来的时候，一开始贵也是问题，但包括那个电动汽车出来的时候，也是比燃油车要贵很多的，对吧？但现在大家也不会 challenge 这个问题，所以价钱肯定随着摩尔定律啊等等这些还是会逐渐下去。当然，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是说我做出了一个，如果是一个完全人形的机器人，它只实现一些很小的动作的话，那是不是值得的问题？对，所以这个问题会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呢，最终它肯定不会是问题吧，我想。
1: 未来3到5年行业淘汰赛开启，那么相比海外巨头，资本最看重的差异化价值是什么？
2: 我觉得中国的公司企业呢，其实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啊，我们看中美两国做这个具身这一块儿，可能美国呢，像特斯拉是连本体带大脑一起做，但呢，其实它整个相对来说它的融资环境也比较好啊，这些做 具身的公司获得的资金也比较多，它基本上是

0: 以终为始，然后一上就做大脑。而中国的公司呢，我们看它经历了，像宇树它经历了很多年的发展，它最开始还是做硬件为主，所以它可能有一个递进的过程。这跟中国的大模型公司其实也非常像，就是我们从一开始融资就没有美国的公司那么多，所以一开始就是可能就得做叫做中国讲叫既要又要还要，就是我还没有做到那么智能的情况下，我就要去有一定的产出，包括中国特色的商演，这个也是说实话也在很也非常好啊，就是在早期它有一定的这种商业化，确实能够实现，也为产业带来了这个新鲜的这个血液，我觉得都是蛮好的。但整体来说呢，中国的公司过去我们看还是硬件的整体能力比较强，因为整个的供应链也都在中国。那未来的趋势呢，应该是把大脑这一块模型这一端也要做强。
1: 张总，国内团队在本土化适配、快速迭代、量产落地方面的优势体现在哪里？
2: 我觉得优势还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就首先我们产业链跟资本的协同非常深。那比方说以我们自己为例，我们也拿到了一些产业链的上市公司的一些投资，所以至少他们的场景对我们是相当的开放的，也非常欢迎就我们作为被投企业能够进到他们的场景去做真实的部署跟那个数据的一些采集。然后这个也是绝大多数中国厂商的优势吧，对吧？因为各自背后的就资源方不太一样，所以就导致大家能够进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场景，就像我刚才说的，有工业，有商业，甚至也有一些医疗跟康养。当然有一些公司在做家庭场景，但我们认为家庭场景这一块可能还有两三年的路需要去增长。
1: 胡总，未来行业从卖硬件走向生态服务，那么您观察企业真正的壁垒是什么？
0: 壁垒我们说三块，一个是本体，就是说偏硬件这一部分，第二个就是模型或者叫大脑这一部分，第三是说生态。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递进的过程，真正你要想成为这个行业里最终成功的那几个公司之一，可能我个人认为是缺一不可。在中国的环境下呢，其实我们看过去很多创业的在中国的这个创业环境下呢，其实完全不做硬件也是比较难的。因为我们看美国有微软，有这个安卓，它基本上靠软件靠操作系统它能成为平台。而中国呢，你发现你隶属到现在仅仅靠软件成为平台的其实不太常见。互联网虽然诞生了用户平台，但它并不是一个软件，它是一个 2C 的 consumer product。所以呢反倒是像华为也好，小米也好，它是多多少少是用硬件先进入，然后它背后再有它的软件操作系统级的这种出现。所以我觉得可能中国的企业很有可能会沿着这条路，就是即使你是一个做大脑的公司，可能你也不能缺少本体，就是也不能缺少硬件。所以很有可能是既要又要的这个关系，就是你需要，不管你是开始是一个偏硬件的公司然后具备大脑，还是说我的目标就是要做一个最终的这个大脑，那我同时要去前期也要具备硬件能力，我觉得这两者最后是可能是殊途同归的。对，然后那这两者有了之后再去说构建生态的问题。对，所以简单的回答就是这三个可能是个递进关系，可能都需要有。最终的话，
1: 您对于出海企业投资的核心标准又是什么呢？
0: 其实巨深主要就是中美两国在玩，说白了。那中国的优势呢，如果从出海的优势，肯定首先还是供应链，就我们做的东西，无论是做数据采集也好，还是做这个本体也好，还是做核心零部件也好，我们都看在成本上的优势其实是巨大的。我们的研发跟美国的同行去比起来呢，有些地方是领先的，但也有些地方可能他们更领先一点，但是硬件毫无疑问绝大多数还是要从中国来。所以我想从出海的角度呢，中国的公司肯定多多少少还是要和供应链有关系，这才是我们的巨大的一个优势吧。
1: 张总，对于贵公司来说，目前的核心壁垒布局在什么方向？
2: 我们矩阵超市本身是一家垂直整合的全站式的公司，我们所有的核心零部件从减速器到电机，包括27自由度的零销售，都是我们全站自研的。那在有这样一个好的通用的硬件本体之上，我们还构建了聪明的大脑和小脑。 那我们叫是 Wave 基座模型，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卷算法跟卷模型了。就我相信在未来的一两个季度就可以看到我们在模型侧跟感知侧的这样的一些成绩单。
1: 您如何理解出海的机遇和挑战？
2: 就包括我们来到今天的这次 Expo 展会，我们发现其实海外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就刚才举个简单例子，我们说我们的客单价可能是在5万到10万美金，但是这个价格对于海外用户来说，他甚至都觉得不那么的贵。对，在中国可能觉得啊，你要3-50万买台机器人是不是疯了，但是在海外的话他就觉得是非常的 affordable 的。因为国外现在很多10-20万美金一年你是招不到人的，而且人特别难培训，流失率也非常高，所以他们其实对整个劳动力的一个缺口跟自动化需求更迫切。所以出海对我们来说反而我们现在是更克制，我们希望能够把产品跟解决方案利用中国这片土地打磨好之后，然后再慢慢的可能通过一带一路，然后再从中东东南亚，然后再去慢慢的往外面走。
3: 具身智能被认为是人工智能的下一个浪潮，但是如何让机器人真正拥有理解物理世界并且自主决策的能力仍然是行业的痛点。作为国内最早布局具身智能团队之一，腾讯选择依托混元大模型的底层的能力，从软件和平台切入，为机器人的本体装上 AI 大脑，推动智能制造向更加深度的柔性生产转型。
4: 我们的这个优势是在技术 AI， 包括像基础的云设施，就是在软件这一块。所以在具身这个行业里面，我们也是希望发挥自己最强的优势来去做这个具身的这个开放平台。这个开放平台里面是从两个维度来给行业提供服务，首先是具身大模型，从大模型角度去给行业提供服务，另外一个呢是具身的平台和这个开发工具这一块。另外呢，我们也会把一些机器人本体的这个通信技术，像 RoboFusion 一线到底的技术开源出来给到行业，去助力于机器人企业去生产制造下一代更智能的机器人。
5: 随着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工业场景，模型的泛化能力与实时响应成为关键。今年四月，腾讯发布了混元 Embodied 系列具身智能端侧小模型，通过融合真实环境操作数据，显著提升了机器人的空间推理与长程规划能力。据朱亚军介绍，该模型已在化妆品产线柔性生产等实际场景中完成了初步验证，未来将助力更多机器人解决复杂的操作难题。
4: 我们在四月份也刚刚发布了混元 Embodied 的这个系列模型，然后这个模型其实是在混元大模型的基础上去叠加了这个机器人在真实环境当中的操作数据，去极大的增强了它的这个操作理解、空间推理、动作预测、风险预判以及长程规划的这个能力。然后而且它实际上是一个端侧的小模型，可以部署在机器人这个本体上，然后在本地部署。现阶段呢，我们也是跟像越江机器人，然后在化妆品产线柔性生产的这个任务上去做一些这个场景落地，目前整体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未来也希望能够去支持更多的机器人在操作领域去解决更多的问题。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和现场的向健先生一起来探讨一下具身智能这个板块的一些投资机会啊。向先生您好。我们知道这个板块产业链的细分也是比较多的，那么目前它的这个投资机会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方向，未来哪些赛道可能更加的具有弹性呢？
6: 目前就像我们刚才视频看到的一样啊，那么我们具身智能啊机器人的投资机会主要还是来自硬件。那么从这几年或者叫近期来看，那么尤其是核心具备竞争力的机器人的零部件或者是基础软件还是重要受到关注方向。那比如说我们说肌肉方向这种伺服电机那么减速器行星斜波呀，对吧？那包括我们说的执行器，那么还有比如说我们像说的丝杠，那么比如说你看炒得比较厉害恒力液压或者是五洲新村的四杠滚珠轴滚珠斜行等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中期其实实际上现在已经在开始，就是说跟神经我们说的机器人的神经相关的，那比如说运动控制算法，那也包括一些机器人的一些操作系统这些都是在基础软件基础上形成的一些技术类的。那么第三个，也就是说未来我们中长期 机器人的方向。

0: 那肯定要炒我们的巨神本体。那么你看像智源像右臂选那包括我们的宇树等等那么其实去年的话其实有几个本体主体公司就解壳嘛，你看炒得比较强。那么包括我们说的之前的这种大模型巨神大模型，还有一体化的执行器这些基本上都是我弹性很高。那么我现在继承价格我要多少你可能就认多少，对吧？议价能力现在也很强，对吧？那么大概率怎么样也可能是说整体上是一个率先放量的一个过程。那么也就是说从短期还是偏核心零部件，中期我们去炒一些运动控制算法，对吧？这一类那么中长期你还是要炒机器，就是或者关注集成巨神机器人的本体，或者是说我们的巨神大模型包括一些有弹性的我们说一体化的执行器那么基本就这样。
1: 那么刚才你提到宇树，其实宇树科技呢今天上会啊，
0: 对，
1: 那机器人这个板块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个相关的好的消息去这个催化它。那进入到六月份，这个板块会不会迎来一些行情呢？
0: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觉得其实我也想过啊，大家也要去看。第一机器人板块是一个中长期看好可以持续关注的板块。那么很多人一听宇树上市了，哇，那是不是又打开了想象空间？像毕竟前段时间长芯过会之前就开始陆续的关注存储芯片，先进封装 AI 硬件，那么到过会以后进入了一个高潮大家会讲会不会再像芯片一样或者是像去年我们说上半年上文新材被借壳到智源，下半年盛通和七腾的联姻，那包括优必选和我们说部分公司的联姻那么这里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但实质上资本关注的效率有的时候像 T 台或者选秀节目一样，那比如超女你可能只能记得第一届李宇春或者是说张靓颖快男，或者说像现在的那很多，或者选秀节目港姐一样，那你可能只能记得前几届特别出风头的，到了后期它的关注度会逐步下降。那么这个呢可能很多人不想听，但实际上资本市场的眼光它就是这样子的，对吧？那么包括我们说乘风破浪的姐姐，那可能再往后边几期大家就会关注度就会有可能我们现在真的不展开讲。那么也就是说资本市场的选秀这个平台上来讲，尤其是对于这种比如说像科技纪晓龙这样的平台，那么你这个预期本身就有，大家一直在关注，不是说我忽然来了宇树在上市，是吧？就是说大家现在的关注点是什么大家关注现在关，有些人可能还在关注长芯的估值，对吧？那么有些人关注点我在低位，大家就不会把宇树上市作为一个非常强烈的关注点，因为那么整个机器人板块尤其是在四月底五月跟随 AI 硬件物理硬件或者芯片的后段行情，它已经同步上涨，而且涨幅最多也是三四十个点，对吧？那么周五上上周四还有上周的二，非常有意思。我们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就是这个道理。有两次已经在芯片分化的时候我去承接，那么第三次尤其是上周二我宇树要过会了事情出现了，你却慌了，你冲高回落，本来你不是要做大减吗？对不对？那我们说三代王结束了，你需要去承接这个市场程序资金的。结果上周二伴随着宇树要过会的好消息，机器人板块冲高回落，见顶了。那么也就是说一鼓作气第三次你没有承接住，那本来你要确立你的这个可能是主线大哥的新大哥的形象，对吧？那么结果我们说你遇到时候没有承接住所以说机器人的短期情绪是这样往下的，中期还是可以持续关注的。谢谢。
1: 好，非常感谢向先生的解读。那巨生智能呢正在从实验室研发和原型机展示的阶段加快迈向规模化生产与商业化的验证阶段，相信呢在资本产业链与平台的共同推动之下，我国巨生智能的行业将会按下加速键，更快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落地应用。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树新风节目，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当全球流动性在变局中重寻坐标，有远见的目光正在投向这里，上海。而提及上海的价值核心，绕不开的始终是徐汇。人文底蕴与城市顶流资源持续向这里汇聚，成为不可替代的高阶人居主场。今天看房的目的地恰好建于徐汇核心腹地，它自带不可复制的核心资产基因，它就是嘉百道徐汇。以艺术低密树区，珍藏上海不可再生的土地留白。
1: 第一眼，你或许会以为这里是秘境园林，亦或是隐奢度假酒店，亦或是一座艺术馆藏。你很难想象这里是寸土寸金的徐汇核心，嘉百道徐汇的实景示范段。
0: 一墙水木隔尘嚣，在外不见山河，入园方遇风华。造园风骨融东方禅意与南法庄园气韵，叠水密林，层层造景，自成曲径通幽之境。取小提琴流转湖韵为魂，将琴身琴景化作流动的立面形态。整园珍藏国际大师原版艺术藏品，游园及沉浸式思想艺术馆藏。嘉百道将收藏及艺术珍品融入日常，构筑起藏品及价值壁垒。顶尖艺术真迹的加持，既让社区景观与室内空间兼具国际审美视野，更赋予资产传世底蕴。夯实项目在徐汇核心地段的资产价值，是值得长期布局、稳健持有的优质恒产。

那纵观整个徐汇当下的新房市场啊，推出的豪宅面积大多都是200平米以上的大户型。那此次嘉百道徐汇此次推出的小高层，可以共享整座墅区的优质资源，

敬意兼得，稀缺价值无可替代。如今主城核心低密树区已是高净值圈层争相收藏的资产硬通货，徐汇核心别墅产品更是近十年鲜有新供应，区域同类房源趋近断档。嘉百道徐汇仅规划60套全精装别墅，属于不可再生的绝版资产。对于高净值人群而言，这里不仅是理想的品质居所，更是稳健的资产配置优选。诚心归脉，人居归境，艺术归心。嘉百道徐汇，敬献城市，别有天地。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今天呢，我们探讨的话题是电车出海，中国车企如何改写全球汽车产业的格局。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陈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崔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还邀请到了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跨境投资与贸易法律专家顾昭庆。顾律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来看相关的内容啊。据海关统计，一季度中国电动汽车锂电池的出口呢，是分别增长77.5%和50.4%。据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的数据，三月份的中国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的海外出货量同比呢是增长140%，达到创纪录的34.9万辆。比亚迪呢约占总量的1/3，而吉利汽车和奇瑞汽车呢位列主要的出口商的前列。这一增长的背景是伊朗战争推高了燃油的价格，促使消费者重新转向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以管理不断上涨的加油的成本。那么2025年的中国汽车实现出口832万辆，同比2024年全年的增速是达到了30%。但是数字背后呢，中国车企的出海的模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啊。那我们看到这个电车出海啊，这个崔先生，我们它其实是有一个模式的演变的。一开始是从整车出口，然后到这个 KT 散件，再到海外建厂，加上本地研发这样的一个模式。您怎么去评价这样的一个演进的路径呢？
1: 我们认为这是中国汽车发展和世界发展的一个规律性的一个特征。尤其汽车实际上是一个规模化的产业，所以在初期阶段不可能够在海外快速的一个布局生产，而是说我们以整车生产，然后到海外贸易出口方式，然后再逐步进入了 KT 化的生产。在规模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在海外我们会选择一些比较适合地区进入本土化生产和本土化的研发，这样的话形成区域化的格局。也就是说，我们从整车出海到 KT 出海，到我们后面的本土化生产和本土化研发，实现扎根本土服务当地的一个特征。
0: 所以这是一个必要的一个路径。
1: 对，这是必然趋势。
0: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顾虑，其实您协助过不仅是车企，还有一些制造业的企业啊，来投资其他的国家。那同时呢，就是有一个案例，就是说您是协助过一个化工企业来投资泰国，将项目的落地的周期呢缩短了近一半啊。那么从法律的架构的角度，您认为企业应该如何根据不同的市场的一个结构的特征来制定这样的一个最优的路线呢？
2: 感谢主持人的问题。首先我先说一下，我不仅帮助过化工企业制造业，而且帮助企业通过出海的方式来进行法律上面的咨询。

0: 对我来说，我觉得主要的不是选择哪里去出海，而是对于目标国家，它选择的法律构架以及可能经过的路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合规的前置问题。所以，我会在企业出海之前问这些企业主几个问题，三大问题维度。比如说，第一个问题是本土化的，它的要求是什么？第二个是市场的成熟度如何，以及当地它的监管的程度、监管的力度是怎么样子的？那我现在就来举例说明一下。比如说，咱们说的现在的热门地区东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它的特征就是监管比较灵活，而且政府政策对于外资企业进入到目标国家投资建厂，它保持友好的态度。所以说，我会鼓励企业主、车企企业进入到厂，通过 KD 或者是通过建厂或者是合资的方式来进入到目标市场，更伴随着在事先提前布局我们所谓的环评，也就是环境评价以及土地政策，或者说是包括数据合规这些提前预判这些内容，因为这些提前内判能够帮他们大大的在发生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避免不必要的风险。那之后我来说一下欧盟地区，欧盟地区它是属于高监管地区，那也就是说，通过这种高监管地区，我们不能直接完全的复制 KD 建厂或者这种模式。那我们首当其冲的要解决的是合规的风险，特别说我们现在比较热议的叫碳排放、碳踪迹这些，包括产业认证、包括产品认证、数据合规等特点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建议企业能够先把合规先行，慢慢的试错，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进入到这个目标国家。那对于中东和拉美国家，前面跟崔主任其实也沟通过，对于这些产业目标国家来说，可能政策它的市场的波动性比较大，就必须先做好提前的风险隔离的准备，设计好法律框架，也就是我们必须要隔离和我们中国本土企业的法律可能的商业。规避风险。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操作的方式，就比如说是分层投资的方式，比如说是通过离岸的架构的方式来进行测试试水。那最后我想说，无论是哪个目标的国家，最重要的还是合规合规。我会把这个字再多念几遍，合规合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首当其冲的就是数据保护的风险。包括了车联网以及数据智能驾驶的这些数据的共享的问题，包括了产品技术和产品的质量认证这些。因为对于不同的目标国家，它所呈现出来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贴合每一个目标的国家。最后，也就是最重要的，是知识产权风险，必须提前完整的布局商业商标以及专利的布局。
1: 所以合规是最重要的。
0: 对，是的。
1: 同时呢，不同的市场，比如说中东，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拉美，还有这个欧盟的市场以及东南亚的市场，其实每个市场它都有一些不一样的规则，所以企业要根据这些市场的一些变化哈，它的不同的这种规则来做出相应的调整啊。那崔先生，我们刚刚其实看到了一个数据，2025年这个车企的这样的一个出口是比2024年增长了30%的，这个增速是非常快的。那这种高速增长是否也改变了出海策略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逻辑呢？
2: 的确是因为我们新能源发展应该算是一个超预期的发展，因为在2024年遭遇了欧盟的一些影响之后，我们2025年实际上年初实际上增速相对比较慢一点，而在这时候我们采取了多元化的一个策略，也就是说中国的新能源车出海不仅对欧盟，而且对中东、对整个中南美、对澳洲等实现了全面开发的一个特征，而且不仅是我们过去说的纯电动车出口，而现在考虑到世界各国的一个不同的基础设施，还有这个充电的一个条件，还有我们的消费者的喜爱程度，变成了我们纯电动、插电混动和混合动力协同出海的一个格局，针对不同市场，它给予更多的一个选择，让 适应消费者、适应生活场景和工作场景的产品获得一定的一个突破，尤其是在中南美洲，我们看到纯电动车表现来看不错，而在澳洲，让中国的插电混动表现特别的突出，尤其在野外作业，这种插电混动实际上它既带来了在充电不便情况下的一个就是车辆使用的便利，而且它带来了另外一个好处，就是野外场景下用电的一个便利性，所以中国的插电混动实现了一个超强。

0: 发展，这样的话使我们形成了权益开发多点突破，然后适应性发展的一个良好局面。
1: 嗯，所以也就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市场，它对于这个电动车的类型，它的喜好也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顾虑，欧盟我们知道对于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的关税呢，虽然已经生效了，但是欧方依然是表示可能会转向最低价格承诺机制。那么从法律合规的视角来看啊，那这种贸易救济措施的转变对于中国车企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
2: 感谢主持人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事态其实是向好的这种发展趋势。我首先来说一下这种转变的本质是什么，其本质其实是从对抗性非友好性的征税工具转变为可协调可协商的这么一种规则的工具。那我先来说一下它的征收工具的本质，也就是说您说的它已经生效的这个过程。那对于征税工具，它其实本质上其实是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而且从降低了企业它的利润的空间。但是长期来说，它最最重要的其实是增加了企业的运营在海外运营的不确定性，以及可能对利润的侵蚀。但是话我们再转到最低价格承诺这个经济补救工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贸易救济工具。这个工具其实它不只是说更多的钱，或者说是更多的侵蚀它的利润，它最主要是通过监管逻辑的变化。也就是说，企业它是通过最低价格的承诺来换取市场的准入，本质上其实是一种通过从博弈转化成规则的这么一个转变的方式。对于企业来说，它其实是更好的从冲突转变成稳定的这么一个事态的变化。所以总体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双边贸易或者说是双边的合作打开了新的局面。但是我认为目前通过最低价格承诺这种方式，它其实也说明了对于约束它的更加的具体化。首先首当其冲的，也就是说企业它必须要通过内部的这种价格体系，通过汇报或者是审核的机制来纳入到整个境外国家的监管体系当中去，不仅仅是要合规进入，而且要长期的稳定的合规运营在境外市场，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也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对于车企企业有八个大字我可以给他的建议，就是积极应对谨慎行事。首先第一个，前面我再重申的就是合规，也就是前置合规，包括前面所说的补贴的认定，还有出口定价，包括成本结构，以及可审计和可解释的体系，把所有的证据证明包括数据纳入他们的合规体系，包括前面所说的成本体系，包括供应链的数据的留痕的问题，包括所有的交易数据，必须要通过这种合规的体系留痕储存在自己的内部文档里面去。那最重要的，我认为后面还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是强化本地化的布局，也就是通过前面所说的 KD 或者是通过建厂合资的模式，让贸易风险转化成这种投资关系，减少贸易救济工具带来的影响。但是最重要我觉得还是后面一句，还是要谨慎行事，也就是说积极应对这些监管的变化。但是话说回来，这些成本数据包括交易数据包括数据合规数据，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商业秘密，也就是说我们在最小情况下报给对方的监管机构，但是还是要把自己的商业秘密保护在自己的架构体系里面。
1: 看来出海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这种细则啊，非常多的这些标准和规则需要咱们的这个企业去注意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崔先生啊，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中国电车的出海这个增量增长幅度很大，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像在墨西哥啊、中亚这样的一些市场，单车的利润已经从10,000美元跌至了几千元，那怎么看待这种增量不增利的这种现象呢？
0: 应该说这也是我们这个汽车出口，尤其新能源车出口，从前期的一个长线型到后头一个规模化出口，它面临的一个整个市场价格的一个合理的回归，竞争的进一步的激烈带来的影响。这个我们也相对来说是比较 正常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尤其是我们说中国前期出口的一些车型属于偏中大型车为主，而现在来看世界的一个消费特征还是以中小型车为主的一个特征，这样的话我们的产品结构实际上从我们的大型车到小型车，而且我们对墨西哥对很多地区我们也从整车出口到了 KD 出口，这样的话它单车的这个价值量实际上也出现了一定的一个下降，这样的话对我们出口的平均单价实际上就带来一定的一个下降的影响，同时我们在墨西哥客观说这个市场的这个规模也在逐步的一个增大，我们的各方面的投入也在逐步的一个增大，因此的话整个成本实际上是相对来说啊在逐步的增加，而我们的利润的确是稍微有一些下降，但相对于国内来看的话应该说出口的毛利应该是很好的，从过去我们看了几个上市公司他们公布的数据，应该说毛利在20%多到30%海外市场的毛利现在稍有下降，也是在20%左右的一个毛利的状态，所以应该说中国汽车出口应该说整体是一个盈利表现特别强，过去自主品牌应该说盈利手段比较单一，现在自主品牌通过出口获取了较大的利润，而合资品牌由于没有出口的支撑，国内竞争的比较激烈，所以导致合资品牌在整体的盈利就面临着巨大压力，而自主品牌由于出海的盈利是相对比较强，所以现在形成自主品牌国内出口全面的一个较好发展状态，虽然说盈利稍有一个下降，但毛利率仍然保持在比国内更高的水平，实现了中国汽车在这种良性的一个出口发展，而且在全位的一个布局，产品的序列更加的丰富，从简单的高端化高价格到现在更加亲民的一个价格，更加丰富的一个产品线，更好的一个产品布局，再加上更完善的售后体系，所以我们的成本是的确有所增加，毛利虽然有所下降，但是我们的发展规模更大，走得更健康，实际上我们认为在海外的发展未来有更大的一个发展可能性。
1: 那出海依然是自主车企这个盈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之一啊，那
0: 特别重要，尤其是关键是国内外价格体系它不一样，海外的价格体系比如说是传统的以比如欧美日韩这些企业他们定的价格体系定的利润价格就比较高，所以我们前期是卖的时候跟它相对差不多价格，那利润就比较丰厚，而现在来看的话我们价格回归我们自主的定价体系，那价格成本就相对来说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1: 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三电系统包括智能驾驶、补能网络、成本控制构成了中国电车的核心的优势，但是碳关税、当地的法规包括品牌的认知以及售后体系呢仍然是四大挑战。我们来请教一下顾虑啊，刚才您提到了合规，确实不同的市场它的这个规则法律体系也是不一样的，包括这个欧盟的新电池法，还有这个 GDPR 的数据合规，还有美国的这个通胀削减法案、本土含量要求等等。那么面对这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合规环境啊，中国车企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最容易忽视的这样的一些法律风险是什么呢？
2: 好，感谢主持人问题。首先我想肯定的是，这些法规你包括你所念到的 GDPR 包括削减通胀削减法案，这些可能有一些是针对中国企业所制造出来的，但是我们可以确认的是，正因为他们的出台，也就证明了中国智能驾驶企业或者是新能源企业它的崛起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目共睹了。那下面我来说一下可能遇到的相关的法律的风险。首先第一个首当其冲的就是数据合规的风险，前面你也提到 GDPR 这个代表着欧盟数据保护法，这个保护法它特别注重客户的数据安全以及客户的数据分享是不是被授权。对于有些中国的企业，它仍然将车联网或者说是智能驾驶的数据传回国内，对于这种方式的话，对或者可能没有得到客户非常多的授权，这种方式在欧盟法的环境下是非常危险的。那对于危险可能甚至于处罚或者甚至于可能产生的消费或者是消费侵蚀，或者说是可能价格降低，或者说是可能的它的下架也有可能的。那第二个就是供应链的合规的风险，前面所说的欧盟新出台的这个电池法，它其实专注的就是电池原材料来源以及碳足迹以及回收的路径它的可追溯性。那对于 中国企业来说，很大风险就是他们对于它的上游供应链企业是不是通过流程的方式，或者是通过证据数据的方式能。

0: 够把这些可追溯性确定下来，留痕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是有问题的。那第三个是本土化，也就是本地化合规的风险。前面您也说，包括您说的美国通胀法案，对于制造业它的生产业相关的关键零部件，包括芯片、包括电池这些核心零件本土化的制造比例，它是有专门的要求的。如果车企没有对该方面进行合理的境外的供应链的部署，那这样的话会导致不仅仅是它可能没有丧失它的竞争力，而且可能拿不到补贴，甚至下架境外市场也是有可能的。最后就说一下知识产权的风险，这个也是我一再提到的，也就是说抛开所有的任何的法案，对于国际法上面来说非常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叫专利争议，特别现在热议的就是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纠纷，现在是大部分车企都是会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以及商标的抢注以及商标的侵权诉讼也时而有大家提出过。所以我认为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它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前面重申的三个字：合规、合规、再合规，合规先行。那针对数据合规的风险，先行风险产品设计就显得非常重要，在产品设计阶段就需要嵌入必要的合规数据本地化，以及产品认证问题将要纳入到它的产品设计和研发技术体系里面，这是必须的。第二个是对于供应链的风险，供应链风险对于关键的零部件，包括芯片，前面说的智能部件以及电池部件，这些供应商提供溯源证明是非常重要的，纳入到自身厂商的合规体系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包括前面说的本地化合规风险，因为不熟悉，所以建议车企在境外不仅仅是建立起非常严格的设计或者说是研究研发团队，而且不能忘记把合规团队也一并加入进去，因为只有加入进去与国内的合规部门进行协同，才能够不分裂的进行全球化的合规体系的整合，因为只有进入到国内进入到境外的合规体系里面，才有可能更加多的与当地的监管部门来进行沟通和交流。上面是我的一些建议。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崔先生啊。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海外市场的这个汽车，它可能价格相对来说高一些，但是在国内的市场呢，大家都是在卷价格。那么在目前这样的一个价格战的一个整体的环境之下，您认为海外市场的这种利润的贡献，对于一个车企来说有多重要呢？
2: 海外市场对车企的贡献我觉得是特别巨大的，尤其是对自主车企，实际上它的意义特别大。因为自主车企客观说，原来它起步时候相对比较低，消费者对它的认知本身来说价格就相对比较低一些，比如说过去还有一个词叫20万元天花板，然后自主品牌可能做经销商达不到，现在已经没人提这个事情了，就是自主品牌可能能走到高端，但是在国内的话，自主向上这个价格的竞争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而在海外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个问题。我们进入海外的话，客观说面对的就是海外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定价的一个体系。自主进入海外之后，我们本身瞄着价格就突然间瞄着很高价格，消费者把我们跟欧美的产品商同等的对待，甚至由于我们在智能电动化方面比他们更强，而且我们在很多的一些功能配置方面要比他们更加的优秀，所以这样的话消费者反而给我们可能更多的一个溢价，认为我们这个功能这么强这个给消费者体验那么好，那么的价格怎么也不比宝马奔驰差吧，然后这样的话就形成我们在海外就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定价的基础和消费者的认知，而这种情况下我们产品在海外又实现了从高外低逐步的一个全面的一个覆盖的特征，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海外的定价就有比较大的优势，同时我们的利润实际上也有比较好的一个保障，同时还一个我们有海外的比较强的一个体系能力。就比如说我们这人开玩笑说，世界最大的舰队到底是谁？实际上是上汽。为什么说上汽是世界最大的舰队？因为上汽有30多艘滚装船，就是滚装船一个跟航母舰差不多，你美国才有多少航母舰，而我们的中国的滚装船，上汽的滚装船就已经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规模了。就为什么上汽能走到世界走到这么好，就是因为它有强大的自主可控的低成本的运输体系，而这些实际上都是利润， 就是比如说我们相对于日本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企业或者是一些单独看汽车的国际企业来说，我们的整个运输成本，我们的整个成本的这个基础体系都比他们有优势，而当地有智能电动化的优势，这样的话我们就有更大利润。比如上汽，像今年你看盈利就很不错，就是因为他们在欧洲或在哪，现在来看在欧盟对我们的电动车采取了高关税的一个补贴压力打击之后，我们改造了混动，我们又出来插电混动，出来大量的这种产品，实现了迂回化发展，定价体系瞄着丰田的定价体系去走。跟他来看，我们这个欧洲消费者对上汽名爵的认可度类似于丰田的一个产品，而我们的利润相就比较高，所以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上汽在海外获取了巨额的综合的一个利润，不仅是一个售车的一个利润，而是我们综合成本的一个优势带来上汽利润的一个总和。所以自主品牌尤其是在海外市场，在欧盟，在这个中东，还有在这个南美等，都现在形成了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链的组合优势，带来了我们在当地有巨强的一个成本优势，同时我们还有网络的优势和我们自己的配置的优势，实现了电动车比燃油车更强的产品力，跟中国的超强的出海的一个保障能力带来更好利润。所以中国自主车企现在在海外利润是比较强的，也改变了自主相对于合资比较被动的情况，形成自主靠我们的利润可以支撑我们的研发，支撑海外体系建设支撑我们的运输体系更进一步强大。所以我觉得自主品牌在国内卷是提升我们自己一个竞争能力，提升我们自己快速迭代学习能力。所以没有一个国际车企像中国车企一样一年一换代，一年一升级等等这么快速发展，成本压力比较大，但在国际上它的竞争力就越来越强，所以海外的利润就体现了我们综合实力的优势。
1: 那么接下来的五年啊，您认为咱们的这个电动车出海它的整个的结构上来说会发生一些什么样根本性的变化？
2: 我觉得中国出海应该说未来五年是一个黄金爆发期，这个爆发期实际上在2026年已经体现。2026年是有人争议说中国出海面临低迷，但是我们实际上一直判断中国出海将爆发增长，新能源车，尤其是1到2月份，我们出口同比增长了70%以上的一个新能源车的出口量，而且我们认为目前尤其是纯电动，我们产业链具有世界独特的优势。电池领域我们具有世界上超级领先的状态，而在我们的智能电动化的这个零部件的配套体系，欧美基本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这种情况我们的成本优势比他们要强很多，技术迭代速度比他们要强很多，而且在世界油价又相对比较高的情况，现在有点类似于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的时候，当年的日系车就是借助他们的第五号的优势，实现了在世界市场上的一个翻身，把过去欧美为代表的世界汽车格局变成了以亚洲车企为代表的世界格局。而这次的话，面临着世界的一个高油价的一个特征，而中国车企这种新能源的一个厚积薄发，跟我们超强的产业能力和超强的海外的基础配套体系的一个建设能力，实现了我们未来五年，我个人认为会实现一个爆发增长态势。我们去年出口才832万台，整个汽车新能源车出口在350万台，未来来看我们应该说我们突破2000万，因为日系的出口，日本汽车出口和海外生产就有2000万的一个规模，而我们现在才800万，所以我们作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大国和自主品牌，作为世界第一大车系，我们中国的出口应该说比日系车也要规模大。所以我认为从过去的这个300多万的这个新能源车，到未来迈向1000万辆的新能源车，未来几年会形成一轮爆发增长态势。关键在于我们的体系能力跟我们的技术领先，已经实现了支撑这种突破的机会。
1: 从现在的800多万辆到您刚才预判的这样的一个2000万辆啊，我们对于电车出海的这个未来也是充满了信心。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
3: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4: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5: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6: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7: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8: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3: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9: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个深谋远虑的。

0: 当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1: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2: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3: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4: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5: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6: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6: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0: 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4: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回来是很不容易的啊，不是为了钱。如果芯片是个房子的话，它的厨房、洗手间、客厅就是 IP，
1: 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一争之地啊。很长时间也不挣钱嘛，那么这个过程你怎么这个坚持下来的？
0: 我们投了25年，研发投占营收30%。
1: 你觉得你心愿手里最大的这个盘是什么？
0: 关键是这家公司，我说是没有对标公司，很难复制。
1: 在我们中国所有的产业里面，可能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现在的 AI 都是最热门的这个行业，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必争之地啊。您是这个行业里的这个非常资深的人士，2001年就从美国回到你的这个家乡上海就创业啊，而在这个行当里，这现在整整已经1/4世纪了。在您回来那个时候，当时这个半导体芯片产业，美国跟中国基本上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当时我是加州大学终身教授，
1: 对
0: 啊，你当时要放弃终身教授回来是很不容易的啊，就是一定是有一定的情怀，不是为了钱，有很多办法挣钱，
1: 对
0: 啊，我当时不仅是终身教授啊，人家六年拿tenure，我四年就拿tenure

0: 你们这个戴家是一个芯片之家，因为你弟弟戴伟进，你妹妹戴伟丽，他们也都是投身于这个半导体这样的行业，而且你们之间说创办过 N 家公司啊。这个这两天这个黄仁勋说那个美满电子可能是下一个万亿公司，这家公司最早就是你妹妹和妹夫一起这个创办的，虽然他们这个后来离开了，但是证明了他们那个时候的眼光和这个超前性啊。就为什么你们这个整个的家族全部都做了这个半导体呢？
1: 实际上我们全家是移民过去，我弟我妹妹都是伯克利，
0: 嗯，
1: 实际上三对六人都在伯克利，我太太都、哦、啊我
0: 妹夫
1: 我妹夫
0: 和这个弟媳妇儿
1: 也都在啊，就实际上我们都是计算机系或者工程系电子工程系那里去美国的时候，
0: 嗯，
1: 当时学计算机纯粹是为了生存对吧，工作，实际上是我们家大概卖了三家公司给 Cadence， 我卖了一家，我弟弟卖了两家公司。实际上中国半导体从五六年就开始啊，当时因为设备的问题控制对吧，那个做80年代90年代也盖了一些晶圆厂，
0: 嗯
1: 啊，但是呢2001年中芯国际在挖地基的时候我回来，
0: 嗯，
1: 我们当时来实际上当时也有出口管制，
0: 嗯，
1: 啊，就是如果芯片是房子的话，砖块基本的砖块也有一些出口管制，
0: 嗯，
1: 里面的土不能拿进来，
0: 嗯，
1: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结果从烧砖开始，
0: 嗯，
1: 我们出单元孔，我们从最基本的烧砖开始，
0: 嗯，
1: 啊，到后来盖房子啊，从平房到高楼啊，一步步起来，啊，是这样一个背景。
0: 您刚才说这个盖房子从砖块开始，是不是这个半导体的 IP 跟我们所说的这个知识产权啊，这个影视的这个 IP 还不一样？我查了一下，他是说半导体的 IP 是已验证的可重复利用的具有某种确定功能的一个集成电路的这个模块。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您为什么选了这样一个赛道？
1: 如果芯片是个房子的话，
0: 对，
1: 它的厨房、洗手间、客厅就是 IP。
0: 哦，
1: 你这样想，如果你圈了地以后，厨房、洗手间、
0: 对
1: 客厅，甚至于你是不是要自己盖呢？
0: 嗯，
1: 你像很多像万科、万达，可能很多房子都不是他自己盖的，
0: 它是发展商。
1: 对，你的任务是圈对地方，想清楚盖这种房子可以卖出去，这就是产品公司，对吧？
0: 对，
1: 那我就一听就是服务。我们 IP 是给别人用的，我们设计服芯片是别人的，我们好什么？大家好是吧？这叫什么？水涨船高。产品工什么意思？就是人家不好他才好是吧？这叫水落石出。你看到这个境界的不同吗？实际上台积电不能关门，中芯国际不能关门，我们这家公司也不能关门，一关门上面的有问题了。
0: 你们现在大概有多少的这个客户的量？
1: 就是我们是这样啊，这个 IP 我刚刚说厨房系提供的大概有460家，而且你一个 IP 可以复用很多次对吧？
0: 对，
1: 我们芯片累计大概有350家客户，大大小小各行各业的芯片，东方不亮西方亮，这就是什么无边界，这很重要的事情。现在大概量产就100多颗，还有好几十个在排队。
0: 那这个 IP 啊，它的这个分类啊，它的面也特别广。
1: IP 是这样啊，我们 IP 大类是处理器，我们有6大处理器，其实除了 CPU 都有了。一个 IP 就会开一家公司，模拟的、射频的，还有1700个。你想想看，这是经过20多年积累下来，我们投了25年，研发投占营收30%，是这样投入出来的。而且我们还讲一句，我们的 IP 全部费用化，不资本化。早期包括三星的手机，就是 GP 都是我们的 GP， 觉得这是红海了，我们就退出手机上去做什么仪表盘。其实在仪表盘你要看到像机械一样，这实际上是画的，这也是个 GP， 对吧？
0: 嗯。
1: 啊，这是个蓝海，红海里找一片蓝海，就建了1000万辆车，世界上1000万辆 Mercedes BMW， 很多，包括很高档的都是我们的 GP。 那你说怎么没听过你这个？就有的时候我们要隐形冠军幕后英雄，
0: 对，看起来是不知不觉，但其实是不可或缺啊。

0: 所以刚才听完你讲的这一部分，我对于这个心源到底在做什么就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了。事实上像我们日常有大量的应用，无论是我们的车，无论是我们的短视频，这背后里面其实支撑的一些这个专有的芯片背后的真正在这个设计做的人其实就是这个心源，只是说你是幕后的这个隐形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回到你这个在上海创业以后，一直到你是2020年在科创板上市吧，也很长时间也不挣钱嘛。那么这个过程你怎么这个坚持下来的？
1: 曾经盈利过，但当时盈利的时候可能base不够高，说风吹草动下来，对吧？但下来的时候，你到底来不能为了男数字好看一点呢，还是这个时候逆向思维，反而加了
0: 长期主义，
1: 长期主义，长期主义，在当腾的时候，你项目不够，那我们就遇到这个问题。2023年的时候，人家来不，
0: 对，
1: 不加了，我们管理层减薪，员工不减薪不裁了，那员工记住这个事情了，当这个时候，对吧？好。而且逆向思维，大量招毕业生，哎，现在还好，当时这样做了，这要很有定力的。
0: 其实我们再回到这个我们心源本身这个的这个发展啊，因为我在看你们的这个财报的时候，我发现啊，就是。在2024年924，也就是我们国家这个高度注重资本市场以后，你这个股价也是一飞冲天啊，差不多涨了有10倍左右。
1: 对对。
0: 那今年的话呢，这个前几个月的这个订单又增加了很多。我觉得这固然可能是整个资本市场回暖，特别是我们所在板块的这个利好所致啊，是不是也是我们在具体的未来的这个产品上也踩对了一些方向，比如说。过去是不是都是很通用的芯片，现在可能更加注重专用，过去的这个芯片呢更多是这个云端的，现在是不是更大回到这个端侧啊，现在要考虑下一个这个步骤或者下一个行动是什么。
1: AI 到底带来什么，为什么我们股票可以涨10倍，对吧？是这个问题。就现在你看 AI 有两块，一个通用也需要，一个专用也需要，对吧？我们这些 GPU 公司绝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客户，那另一块就是
0: 专用，
1: 就他专用这块，我们也地产子，我两边地产子，内部这叫什么 cloud service provider， 就是云服务商，我们上分非常好。因为最近我们公布这个50亿在这个订单，去年年底，今年80亿，我说大部分是 AI 有关，数据中心有关。当分析师给你分析的时候，叫什么呢？现在呢是他觉得中国的博通，哎，地产这不是中国的博通吗？但是博通没有来自 IP， 就是说他可以帮你盖房子，他手上有很好的厨房，他不单独给你厨房，你要我就帮你盖。但是我们呢还有 IP business， 所以呢叫中国的博通还不对，那加上 ARM 呢就是说是做那 IP 的，所以现在实际上有什么意思，就是找不到对标公司，A 加 B 才行。而且一个是没对标，一个是很难复制。尽管现在这两年，今年明年的销售基本上主要得益于云的训练卡，但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布局
0: 端
1: 上。我们在端是两个存量，一个是 AI PC， 我们已经布局，国内有很多 PC 的，对吧？我们现在进去 AI 手机，但是我侧重强调的，今天讲的就是增量市场。我们松山论坛就讨论这个问题。哪一款单款眼镜一出来的一年之内，就最近两年里面能一出来，它可以卖100万。我觉得接下去要关注端上的 AI 眼镜，就增量上是最终一个赚钱在终端。然后我觉得接下去就是你看玩具也是 AI 玩具啊，包括 AI 戒指。这个戒指啊，
0: 这个戒指啊
1: 你戴手表睡了不舒服，这个戒指很好，我每天起来看它给你打个分。
0: 这个戒指是监测你的什么呢？
1: 监测比如说心率啊什么之外，特别
0: 睡眠
1: 多少小时，但你的深度睡眠多久？还有的是呼吸啊，你这不是呼吸不规律啊，呼吸中止这些事情。那我们最近研究算法，可能血压都可以，它不是代替血压计啊，不那么准，但是它趋势可以，开了会好。你知道有点异常，你去量量看，对吧？它不能说这是血压计，但是一个 indicator。但这个主要是什么？方便。你戴着就卖，因为可穿的不能全身挂满，对吧？这不能这样吧？
0: 对，
1: 就是眼镜啊，这个啊，手表，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健康是很好的一个。
0: 就是 AI 无所不在啊。
1: 哎，而且国内一定是轻触源、深触源，像移动互联网一样，就是一定要关注 AI ASIC 的终端，就我们在布局。尽管我们不做产品，但是赛道我们还是关注的。但是我们永远不贴牌，永远不做产品的。没有产品就是一点好，就是没有库存风险，因为我们一点设备以后是不需要去卖的，
0: 对，
1: 对吧？不需要去线上支持，没有库存风险的。还有一点就没有边界，我100多个芯片在量产。

是当下这个一个热点，就是华为的这个锚定率啊，它也是为了解决这个，其实是整个芯片制造过程中从摩尔定律然后走向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方法。您这个对此是一个怎么样的看法？

0: 毛一定的实际上是甲，
1: 对，
0: 在整个平面上，
1: 对，
0: 对吧？细件数啊，集成啊，细件数呈指数增加，每次十八个是翻一倍，
1: 对对对。
0: 后来嘛，大家也按照这个基本上是这样。那现在放缓了，毛一定的还是说一个芯片，当时认为很多年前就是在一颗平面上做嘛。那这是涛定律什么意思？当然它一定要三 D 嘛。
1: 对，
0: 好，有的说一个是平路上走，对吧？一个是高架从垂直走，对吧？那三 D 嘛肯定就短了呀。
1: 对，
0: 我们的这 DRAM 对的，我们一直在做，对吧？这叫 System in Package。
1: 嗯，
0: 这个词还是我二十多年是我取的名字，但是有一点，三 D 对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散热的问题，还有良率的问题。你堆在一起的时候啊，当中有一片坏了，你怎么办呢？你把整个都扔掉吗？这里一大堆对 EDA2 啊，一大堆的问题，而且要考虑上下的 cost 和左右 cost 是不一样的，不仅距离问题，还有这种问题，你是 delay 嘛，时间嘛，所以这是蛮复杂的。但是呢，想法是要扩大，从平面扩大到立体两 D 到三 D， 这这个想法对的，对吧？但是你要折叠这个逻辑，这不是很容易一件事情，这是整体工程。所以为什么这个啊，我觉得要公布出来让大家一起讨论嘛。
1: 如果站在五年以后，你再回看今天的这个心愿，你觉得这个这几十年你们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0: 就是第一件事情，这个商业模式啊，三十多年前，那个台积电二十多年前，中芯国际做了一件事，解决了固定成本问题，这是钱堆起来的。我盖了饭，你们就不要盖。但是问题是，你的固定成本解决了，应用成本就是你研发投入这些 fabulous 公司，我说头部的这些啊，马威啊，这个博通啊，英伟达这些啊，实际上他们的应用成本还是很高。
1: 嗯，
0: 我要解决它应用成本问题。当时要不要绑在一棵树上？
1: 嗯，
0: 如果从前面我们当时成立之前的台湾成功经验的话，一定是绑在树上。尽管我们很大是破中芯国际什么，但是我们最后决定也没有说只做中芯国际。
1: 嗯，
0: 但是绑在跟有个问题，就是说当客户大的到一定的程度，他说谢谢你的任务完成，
1: 嗯，
0: 他不需要你在当中，
1: 嗯，
0: 我觉得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是吧？像我们没这个问题，忘了最大的是，但是我实际上每家现在都很好，台积电啊、三星，这个格罗方的中芯国际、华为，我们都是很好的客户。格局决定了结局，但当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
1: 就是如果把现在的全球半导体产业啊，我们把它比作一场牌局的话，你觉得你心愿手里最大的这个牌是什么？
0: 那关键是这家公司，我说是没有对标公司，很难复制，
1: 对，不可取代，
0: 不可，这是非常重要。哎，我就不是说你钱砸下去，现在短期可以做出来，
1: 非常独特。
0: 特别你看我们这个人的事情，这么九八五二幺，这么多人。对吧？这些人你从怎么样？
1: 你现在公司员工一共有多少？
0: 两千人。
1: 两千多，80%以上都是。
0: 哎，90%是研发人员。
1: 研发人员。
0: 经过我十个销售点，非常有效。但研发人当中，将近百分之九十是九八二幺幺的硕士，本硕都是。
1: 嗯。
0: 啊，这个人的质量很高。
1: 你硕博占比有多少？硕博占比有多少？
0: 是占9%，将近85%到90%。全部都是高干，而且，但关键就是什么？最大的就是那个，不仅招到好的，还要留得住。
1: 留得住，
0: 就离职率低。
1: 用得好。
0: 留得住，这点很难。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的最大的。你说市场没风险，但最大风险是人，其实。
1: 对。
0: 但我要讲一点，你这样招到人，三年的时候，性价比最好的时候，哎，被人家抓走。你这么

0: 人家德国你塞了都核酸的，
1: 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在上海是这样的，我们的员工啊，基本上不要面试。在上海没有房子，有时候娶太太都比较不容易，是吧？这个时候你要加你50%-80%薪不动，这也难的。但是我不能加啊，你加我也加，是不行的。所以呢，为什么这个行业这个比较 crazy 的时候，16.5%主动离职率，这很高。
1: 嗯，
0: 我们是2.8%。
1: 哦，
0: 这是软实力，就是我们连续5年行业的最佳雇主。
1: 你的这个最大的经验是什么？
0: 我们的口号没有拼命奋斗的啊，第一 fair， 公平。
1: 公平
0: 什么意思？我的前台司机都有股票，全员持股，
1: 哦，
0: 这很少吧？第二 care， 我都非常英文是很押韵的啊 ，fair care，我不仅关怀员工，我们 package 都很好，小孩不让父母跳槽，
1: 嗯，
0: 这很不容易吧？第三 share， 就老员工分享给年轻的一代，毫无保留，这很重要。特别是在成都，基本我硕士毕业2年半都买了房子，上海比较困难，所以呢，你的 mentor 还有责任带他去看房子，这本来照理不是他的事情。
1: 哦，老师要带他去，
0: 哎，要看房子，哎，就是不仅如此，我上次听到你头款不够，我们整个组众筹，你听过这个事情吗？
1: 没有。
0: 今天帮你，明天帮他，你说这个凝聚力，你要离开也不太容易，
1: 嗯，
0: 是不是啊？
1: 现在我平常听到的都是，怎么卷，
0: 996，
1: 怎么对员工怎么不好，但你刚才讲到了这些，连你这个买房子我还帮你考虑。
0: 还有第四个，切快乐，你们我们上下班不打卡的，
1: 哦，
0: 这是核心竞争力。我留不住人，我们就是人，没有财产呀。
1: 因为你亲自核心，
0: 对，亲自产核心就是人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别是最近 AI， 你说这么傻吗？哦，我用 AI 结果把我取代，不一个人做了3人事情，2人被雷尔夫吗？对不对？
1: 对，
0: 我买训练机器比训练人好呀。
1: 那你现在有没有？
0: 现在我这里是全公司上下都在做 AI， 你说这些人这么傻？不是的，我在我这里，我刚刚讲过有2个特，一个是没有库存风险。一个是没有边界，如果我一个人取代了做了3个人的事情，还有2人去做其他事情，比如智慧医疗啊，做其他领域，我开辟其他领域。因为你产品公司不肯太多赛道，
1: 对，
0: 你是卖西装，不能来个羽绒服是吧？
1: 对，
0: 这个品牌就不对了，是吧？
1: 对，
0: 就是说我可以没有边界，所以他们完全放心，你效率提高，一个人去变成3个人、5个人以后，这些人不会来，但是你不会驾驭呀，这就很危险。实际上 AI 取代的扁平化，取代最多就是 middle level 的。
1: 对，
0: 什么叫你写 report 啊，开会啊， AI 帮你，而且 AI 就可以管好多，本来一个 manager 可能不能管5-6厅，现在可以管20-30厅都可以，那 AI 来管起来更好，看到吗？真正取代是中间层的人。我再讲一句话，以前我找98211，他的自驱力执行力很好就够了，是吧？他已经养成习惯，这种毕业的人他不努力不知道怎么不努力，
1: 嗯，
0: 你知道吧？已经这样了，但现在不够。AI 什么不是背单，你要的什么判断力，给你 decision 创意还有审美力，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现在来要多才多艺，能文能武的人
1: 啊。所以现在的这个人力资本的，由于 AI 时代它所对它的需求
0: 不一样，
1: 结构
0: 审美力，对对，为什么我需要看它有没有其他，只会死读书卷上去是不行的。
1: 嗯，
0: 现在有的是说我文科原来重要，对吧？因为它是具体东西不需要背了，你沟通，当然情商也要好，对吧？
1: 对，
0: 人的各方面好，所以这就是需求，人就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我刚扯到，从我的商业模式扯到这里的 AI， 就是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人文是很重要的一件。
1: 好，谢谢，谢谢
0: 啊，谢谢。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9: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10: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1: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的，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这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0: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
11: 是
10: 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2: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3: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0: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金融稳定与风险防控备受关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为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和金融强国建设的系统性工程，始终把风险控制和防范放在重要位置。
1: 特别是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这个建设，就从中央的角度，也希望上海呢能够先行先试，形成一套遵循有效的这样的一种机制和法律体系，并且呢同时能够向全国做推广，
2: 积极地向我们的监管机关、向我们的自律机构推送我们司法数据，来展示相关的风险隐患，
3: 让金融机构更好地通过创新为市场提供更多的防范风险的工具，发挥金融机构解决风险这样的功能，
4: 加大对市场的价格的这些监测和监控，合理审慎地去设置像市场风险的这个限额，做好应急的应对的预案。
5: 我们证券公司啊，我们要有众矢奔龙，衍生产品的工具要创新，风险定价的模型需要完善，投资者的教育需要储蓄投入。
0: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政府、学术、行业的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全球大变局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风险控制与防范。

0: 参与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上海市委金融办风险防控处处长冯耀，上海金融法院申诉审查及审判监督庭庭长吴俊雪，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曹笑，交通银行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杨丹华，国泰海通证券政策和产业研究院政策组首席李明亮。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的深入洞察，探寻全球大变局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风险控制与防范的策略与路径。
1: 今天呢，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共议上海国际金融建设和风险防范的话题。上海金融法院呢，成立于2018年，是全国首家金融专门法院，我们审理金融商事案件和金融行政案件。那么建院不到8年，我们一共受理了近6.5万件案件。那么在这6.5万件案件当中，体现了一些金融风险和一些金融隐患。那么下面呢，我先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些风险类型。首先呢，第一种是涉众型的金融风险，大家都知道 P2P 还有邮币卡交易市场啊，这样的这个群体性的纠纷。同时呢，这2年比较多的是私募基金理财产品之间暴露出来的群体性纠纷。那么第二类呢，是涉供应链的金融风险，虽然案件总量不多，但是呢，每一件案件的标的还是非常大的，最高一件达到了40多个亿。那么第三类呢，是涉重点企业的风险处置，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定管辖、集中管辖一些重点风险企业的要求，同时呢，还要和地方的党委政府一起共同处置我们上海金融重点企业的案件。那如何来进行处置啊？我们成立之后不久就发现，光靠我们法院一家的力量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协同起来，共同做好风险处置和预防。那么我们上海有这样的区位优势，

那么上海金融法院呢，也是牵头了18家在沪的司法机关、金融监管机构以及金融基础设施，联合成立了金融风险防范的协同机制，是我们全国范围内成立最早、我们覆盖面最广、内容举措最丰富的机制。那这个机制呢，它有两个特点啊。一个特点呢，就除了我们的监管和司法之外，我们吸纳了12家的在沪的主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另外一个特点呢，我们在协同机制当中打造了若干条的数据互通的数链，那么整合了我们监管、司法以及我们自律机构的相应的数据，为金融风险的防范呢，能够提供更加有前瞻性和系统性的预防的措施。我们开展了以下四个大方面的这个协同举措。那么首先介绍一下，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方面，我们是协同化解了若干的群体性的风险处置案件啊，助力了一些案件的成功啊化解。那么同时呢，我们每一年向社会公众发布我们的法律风险防范报告，在这个报告当中呢，我们是融合了法律监管和市场的三重逻辑，使某一区域内的案件数量得到了有效的下降。同时呢，在助力全面加强金融监管上，我们也是积极地向我们的监管机关、向我们的自律机构推送我们司法数据，来展示相关的风险隐患，也形成了一些决策参考，供有关的部门啊决策所用。同时呢，我们在这几年里面向我们的协同单位发送了8篇的综合类的司法建议，全部得到采纳。在支撑金融制度性开放方面，我们发布服务保障金融5篇大文章的若干意见，助力我们国内外的这个资本向我们的实体的重点领域流入。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方面呢，我们和上海证监局、上海金融监管局以及中证中小投服这些单位每年联合发布相关的典型案例，树立金融司法和金融监管共同的市场规则，为我们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为我们上海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继续发挥我们的司法力量。

风险这个话题啊，其实蛮难讲的，因为风险到底是个好事还是坏事啊？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要防风险，有的时候说我们也知道呢，风险跟收益是匹配的。那最关键的是呢，一讲到风险就要想到监管，讲到监管就是更复杂了。怎么看待风险啊？我觉得还是个蛮重要的事情。我们看一下硅谷银行这个事儿。其实硅谷银行出问题呢，在我看来的话呢，既有它自身的问题。我觉得呢，如果仅仅是一个银行自己的微观上的问题导致了风险的话，其实这个呢讨论的价值不是特别大。我们更要注意什么呢？是不是有宏观上的必然性让硅谷银行出问题了。我画了一个硅谷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我们看一下，2020年开始硅谷银行的资产负债规模迅速扩张，这斜率变了。硅谷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并不特殊，美国银行体系整个的资产负债规模在2020年出现了膨胀。2020年，对美国的整个 M2 出现了一个陡峭的上升，银行体系资产负债规模的上升是跟 M2 的上升结合在一起的，相关性很强。 M2 的上升可能是导致硅谷银行出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换句话讲，硅谷银行出问题不是升息导致的，在降息的时候出问题的根源已经种下了，不是呢紧缩导致的，在宽松的时候它的根源已种下了。那这点很重要，所以这是宏观必然性。2008年次贷危机以后呢，各国的央行都在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政府用积极的财政试图呢这个让经济恢复增长，但是呢经济增长跟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没有关系。凯恩斯也是讲他可能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有用，所以呢当经济长期出现承压的时候，它不是一个短期的波动的问题，而是一个增长，是一个长期问题的时候，不能够用货币政策政策，这点很重要。金融越来越复杂，监管也越来越复杂，但是监管的复杂性能够应对金融的复杂性吗？对，其实英格兰银行两个学者啊做过统计，监管是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像多德弗兰克法案啊有细则近30000页，欧盟的监管规则可能超过60000页。我印象深刻，巴塞尔协议二在全球推行的时候，哎，我们 OK 了，没问题了，最优的监管的原则有了，但是2008年次贷危机照样发生。现在搞83能不能解决问题呢？那我觉得可能不能过于乐观。最关键在什么地方呢？监管会导致更多的监管，当监管导致更多的监管的时候，市场就不再有空间了，这点很麻烦。监管的目的是发展啊，这点很重要。从这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美国两难，它升息是为了对抗通胀，但是呢救助硅谷银行是兜底式救助，反而使得呢这种啊这个对抗通胀的努力落空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的通胀很严重，而且美国的通胀呢是从需求这个拉动转向呢成本推动，就美国的滞胀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大。我觉得呢对我们中国有启示，怎么样在调控监管和市场发挥作用之间做一个权衡，怎么样呢在这个让金融机构更好的通过创新来为市场提供更多的防范风险的工具，发挥金融机构解决风险这样的功能，我觉得这一点呢可能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我就围绕统筹发展和安全，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做两点交流。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是金融强国应当具备的关键核心要素之一，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全球竞争背景下建设金融强国的宏伟目标，赋予上海的重大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中央金融委印发的关于支持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意见也指出，要围绕深化金融市场建设，提升金融机构的能级，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扩大高水平的双向开放，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有效维护开放情况下的金融安全，几个方面都提了要求。那么我们围绕支持上海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等重大命题和重要任务，也加大了资源的投入，助力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加快落地。目前呢，研发了交行的航贸通的平台、外贸快贷这样的产品，构建了五位一体的自贸离岸债的综合金融服务体系，提升金融要素市场的综合服务质效，高效响应客户的诉求和市场的应急保障能力，也达成包括像债券通啊、互换通这些交易量、银行间要素市场的代理结算量，这些方面都在保持在市场的前列。以科技加业务深度融合为支撑呢，全力保障支持自主可控的跨境支付体系的建设，深度参与了上海数字人民币国际化运营中心的建设，联合易通国际实现了首笔的单一窗口数字人民币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跨境支付业务。同时我们全程参与了全国的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的研发，首批完成境外投资者开户和跨境资金结算流程的设计和落地。那未来呢，一个是持续丰富五个中心建设所需要的金融功能，着力支持科技创新，全力支持上海科创向长三角扩围，加大对三大先导产业的这个一揽子的金融支持，助力航运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转型。第二，也是助力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那么深度融入金融要素市场的建设，配合各类金融基础设施的升级，全方位参与金融市场交易，做深做透金融要素市场服务，深入融入人民币的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建设，打造跨境金融和离岸金融服务特色，积极参与离岸银行的创新试点，那持续推进上海市贸易相关的重点工作，支持大宗贸易的发展，助力人民币数字化的建设。第三个是持续服务提升人民城市的能级，加大数据应用和科技赋能，打造政务场景的深化的惠企惠民的服务，提高更加便利的高效的金融支持。其实金融越是对外开放，那么在加强开放条件下的风险防控体系的建设和能力建设也就更加重要，需要我们从宏观、中观、微观不同的角度前瞻性的分析间接和直接的这些风险的影响，下好先手棋，去积极稳妥的应对。与此同时，其实我们要看到作为金融要素市场的中央交易对手方，其实它在阻断和化解风险的同时，它本身也聚集了风险，对我们不管是政府也好、企业也好、金融机构也好，包括金融基础设施各个方面，我们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都需要进一步提升。根据总书记要求，我们中央的要求，第一个是加强对地缘政治风险，包括对全球经济形势的这个研判，那么相应的去调整我们的资产负债的配置，同时呢，我们也加大对市场的价格的这些监测和监控，合理审慎的去设置像市场风险的这个限额，做好应急的应对的预案。那么另外呢，也是对于这个金融要素市场，我们是提供流动性支持，助力其完善违约瀑布的资源的储备，优化结算安排，提高市场的韧性。第三个方面呢，是加强了国别限额的管理，另外呢，就是不断的完善压力测试的方案，做好应急预案的演练，保证这个应对的预案是有效的。最后是强化这个综合性风险应对，运用全面风险的排查的手段。此外呢，很重要的是要用好科技的手段。那我们也是加强，就是一个是人才队伍的管理，一个是系统的建设，运用人工智能啊这些技术，加强数字化的风险监测。

高兴啊，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风险防控的一些知识啊。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风险溯源。我觉得外部冲击其实目前来看的话，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是跨领域、跨市场，还有多渠道，所以这个就是压力比较大了。业缘呢，这个冲突啊，它可以通过一些路径来影响我们金融的条件，比如这种风险的溢价的上升和信用利差的扩大啊，还有这个资本流动预期的变化，特别跨境资金啊，它其实更加谨慎。它一旦有风吹草动，很多有钱的资金的话，它一定会去寻找更安全的一些资产，所以会加剧这种资本流动的预期的变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的外溢。那么这个我们看一下非银行这个金融机构啊，那么这个即使在整个经济体中间，它占整个金融资产的比例已经超过了金融机构，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啊，已经51%了。非银行机构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它比较喜欢用高的杠杆，而且它这个期限错配，那么这个会影响一些风险。第三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我觉得总体来看，它对我们整个金融业来发呢有好的一方面，比如这个效率提高，我们资源配置能力都有好处，但是它也有存在一些问题，包括算法的黑洞、模型趋同，还有虚假数字的传播，那么这个数据的安全，还有我们监管的适配的问题，所以这个都是一些新的挑战。还有智能体在我们金融领域的系统性影响，它不是单单来自这种模型，还来自那种投向决策、规模扩张、跨领域的联动，这种风险跟网络共振的风险也在。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注意，就是人工智能的风险呢，我们讲的比较多一点，路径也比较多啊。企业层面我简单说 AI 概念的炒作，它已经脱离了实体人力的这种成长，所以导致估值的泡沫。当泡沫破灭的时候，我们可能财富效应啊，还有这种抵押品缩水传导到实体经济。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新的风险的范式是一个什么特点呢？非线性化的网络化的更重，所以它就是可以跨市场、可以跨主体、还有跨技术、还有网络更重的特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新的形式啊，要构建可闭环、可触发、可复盘的工程化的啊。所以我们整体来看，我觉得可能是我们证券业的风险管理要标准化、要流程化、要可落地，所以我们要主动。我们风险的防范不能是去这种经验原来的老的经验，我们以数据驱动为核心。证券业更多的还是从这种企业融资、并购、再融资等等环节提供专业化的服务，要在市场运行中间发挥我们资本市场形成这种风险定价的功能。离岸金融创新的时候，我们应对这种加密货币的离岸产品，我们整体来看是要审慎准入，动态要监管。另外一个就是要将风险管理的工具纳入市场目标建设体系，所以总体来看，我们证券公司啊，我们要有做实工农，衍生产品的工具要创新，风险定价的模型需要完善，投资者的教育需要持续投入。总体来看，还是要第一个呢，人工智能面对这种新的工具啊带来的一些风险呢，我们可能还是中央和地方联防联控的体系要建立起来，要全权部署人工智能，给金融监管方面要新的突破啊。

另外一个，我们制度性开放的话呢，总体来看，我们要以银币国际化为抓手，在推进跨境金融中间，我们可能总体来看，跨境资金的流动是要审慎评估，相关机制要形成啊。我们整体的目标是要放得开，要管得好，还要服务好。另外一个，我们风险的这种，原来呢我们可能比较被动啊，我们现在未来呢可能是要工程化的去给，比我们券商的话，更多的还是要在电价产品产品设计、投资者教育啊等等方面啊，要做好相关的一些预案啊。

0: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防控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在行业对话环节，各位专家将围绕全球大变局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风险控制与防范这一主题，剖析研判全球大变局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风险影响，交流讨论针对性的控制和防范措施。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法治环境啊，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增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基础保障，也是营商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上海金融法院呢，牵头建立了金融司法与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协同机制，也形成了多项首创的案例。那么协同机制啊，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后续呢，还有哪些拓展强化或者能够复制推广的空间？
2: 那我觉得首先我们这个协同机制能够有生命力的有两个要素啊，一个就是这个最大公约数，一个就是问题导向。大家都意识到很多的重点工作的确和我们各个单位本来要承担的风险防范的职能工作高度契合，而且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当中的很多风险防范的本质要求也高度契合。同时我们在参与过程当中，我们大家提出各自的问题，由我们成员单位大家群策群力，一起集思广益地找到更多更新更有力的解决方法。因此说在这个最大公约数的背景下，大家实干为先，大家问题导向，是我们机制有生命力的一个重要的保障。我们呢，在我们国家首创了一个金融市场的案例测试，也就是说由我们的金融主体向我们金融法院提出测试案例的申请。测试案例的法律问题是要在金融领域金融业务当中有前沿性的，法律亟待明确的，而且对金融整个市场有比较大的影响力的这样的法律问题，金融法院受理之后呢，我们组成叫审理庭，通过多方论证出具我们的司法意见书。比如说我们第一例吧，就是和上清所，上清所是在他们的业务当中承担了全球中央对手方这么一个职能，他们金融衍生品的处置规则和在具体情境之下违约处置方案的法律后果，前者呢关系到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后者关系到具体从事金融交易的这些主体的权利合法权益的分配。这个测试案例啊，为我们中国的金融基础设施的规则确立提高了明确性，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中国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也有助于提升我们中国金融的制度性开放。希望通过我们的测试案例工作啊，能够给我们的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啊，提供更多更有效的防风险稳预期的司法支持。
1: 金融业务其实它有天然的不确定性，所以它这个风险和发展应该讲是相伴相生。所以下面这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曹院长，面对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宏观货币政策分化、经济周期错位、叠加地缘局势、产业链波动等多重宏观压力共振下，金融风险呢一发多发，那么宏观层面的原因和关键的风险点可能会有哪些呢？
3: 地缘政治问题，包括呢周期的问题等等，实际上呢这本身呢是经济当中的风险。我觉得呢，首先有一点很重要，不能把它看成是金融风险或者金融市场的风险。现在全球经济复杂多变，首先是怎么样让金融市场能够更好的发挥它管理风险的这样的功能，不仅仅是啊约束金融机构或者是简单的进行调控，而是呢鼓励金融机构的创新，鼓励金融机构呢提供更好的产品，做更好的研究。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要看到经济当中的风险大了以后，金融市场确实容易受到冲击。那我们要考虑怎么样更好地避免金融机构本身可能存在管理不善、道德风险，对吧？对这样的问题，让金融机构呢本身变得更加强健，然后帮助它更好地发挥管理风险的这种功能。我觉得这点呢至关重要。
1: 金融业其实它本身是一个服务业，它必须服务实体经济，而金融呢它有天然的优势，它 它可以为实体经济呢在发展和风险防控当中提供工具。这里有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一下我们丹华总，就是作为商业银行啊，在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当中啊，如何与地方政府加强合作，协同共建风险防控机制？
2: 拿我们行的航贸输链这样一个场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上海航运贸易领域呈现高频次、低信任、长链条的特征。实际上在贸易里，它的货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其实在传统场景下是存在一定的割裂的。那么我们实际上用传统的线下的纸质的这些单据存在被篡改伪造的风险，商业银行本身去验证贸易背景的真实性是比较困难的。那么场景下也存在的就是虚假贸易、大宗商品反复质押这样的风险。我们也是在中央网信办还有上海的数据局的这个指导下，就是共同投入了建设这个航贸区块链的这样一个平台的建设，依托区块链和这个隐私计算技术呢，利用数据的可用不可见，一方面呢就是加强了这个数据的安全，然后可以掌控它整个贸易的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的信息的流转和数据的这些对接，另外一方面也确保了这个数据的隐私和合规，那么对于促进整个这个业务的发展也有更进一步的这个帮助。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们进一步的去创新了，现在可以有先融后押这样的一种创新的形式，去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
1: 因为商业银行啊，它是金融体系的基石，同时呢它必然也是金融风险防控的前沿的力量，首要的其实就是风险识别。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从这个更多的市民的角度，他也面临了一个问题，请我们李首席啊来跟我们交流一下，就当前非法集资类的案件啊多发，而且呢更加的复杂隐蔽，那么呈现了哪些新特征，能不能这个结合一些数据或者案例啊能够给大家做个介绍？
4: 非法集资其实也是在迭代升级啊，它其实是有三个特点，一个是精准化，一个是网络化，还有产业化。它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本质就是什么呢？它会伪装，比如非法的这个集资行为跟合法的金融持牌机构搞在一起，隐蔽性比较强。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网络体系，比如我们念这种直播啊，对吧，还有短视频等等啊，那么这个里面就是大量的推送这种理财产品，它通过这种去中心化的这个布置，甚至把服务器放在国外，用平台化的这种趋势来进行非法集资，隐蔽性更强，技术含量更高，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金融监管和方面收集证据都很难，而且它很分散，所以这个问题也大了。
1: 上海正在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那么高质量开发开放呢，一直是上海最鲜明的特征和优势，特别是跨境，这个是上海的一个特点。那么跨境金融业务存在的风险呢，其实是不容忽视的，所以呢我们想问一下，就是在司法实践当中发现跨境金融业务目前有哪些潜在的风险点，那么同时呢上海金融法院有什么样的一些应对的举措？
2: 那么首先讲一下，我们上海金融法院这两年收的涉外涉港外台的案件，显示出来了这些金融风险的大概有一些新的特点。第一类就是我们这两年的企业出海啊，现在力度在加大。那我们企业走出去之后啊，它在境外啊有一些违规和违约的风险。第二类呢，是我们国家的资金投资海外的股权遇到的风险。还有呢，就是国外的资本绕过监管的要求啊，绕到进入我国的金融市场。最后一种呢，就是我们

0: 面对这个制裁，面对长臂管辖这样的形式，我们怎么来考量它的风险？还有呢，我们的金融机构作为海外诉讼案件的被告的开户行，被告知你要履行协助送达、协助调查取证、协助保全、协助资产扣押，那这个我们金融机构又该如何正确的应对？那在这里呢，我们金融法院也是在努力推进啊。首先呢，我们是大力的积极行使我们的司法管辖权，我们支持境外业务的参与者协议约定跨境的交易的管辖放在国内，力争能够树立规则的一些纠纷能够由我国的司法裁判来解决，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呢，我们也是联合了我们专家库的这些专家的智慧，我们对于以一些重大疑难案件的研讨啊，包括我们准确的适用法律啊，包括我们如何尊重我们的国际条约和我们的金融的国际交易惯例，还有呢，就是我们在稳步的推进法律互惠和推定互惠。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的反制裁啊、反干涉、反长臂管辖，也是我们金融法院现在正在研究怎么样能够保护我们企业出海的合法权益。因此呢，今年我们还希望啊，在以前的基础之上啊，继续做一些这个司法保障方面的一些跨前一步的延伸工作，包括出台一些领域的司法保障意见。同时，我们审结我们第二例的这个测试案例，还有呢，就是我们准备出台一个企业出海的法律风险防范指引。
1: 那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是以市场为核心，以外向经济为表现的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所以我想问一下曹院长，上海在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当中，如何防范和化解这个金融风险，有哪些前瞻性的一些思考？
2: 上海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啊，对中国很重要了，对吧？现在全球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我们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包括呢全球资本其实也想到中国来，全球动荡的情况下，其实资本天然的有在全球进行配置的一个需求，所以在这个背景下面呢，上海怎么样发挥这个作用至关重要，尤其是一个金融的这个开放。总书记讲八个坚持，讲到了防风险，对吧？但是呢，我们要把八个坚持看这个整体来看待，你不能把这个把防风险割裂开来，只讲防风险。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啊，所以呢，上海敢不敢于创新至关重要，包括呢刚才讲到离岸，讲到这个跨境，中国的企业正当的这个贸易走出去也好，这样一种正当的需求，金融机构去提供服务和产品去满足这些企业的需求，这种业务是没有风险的。换句话讲呢，我们不能够说是我要以防风险作为原因，害怕有风险，所以我就不让企业做这个，然后呢不让金融机构去服务企业。还有一点很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在这种法律法规更加完善的前提下，应该讲呢，我们的制度防控风险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在这种前提下，我觉得上海应该做研究，怎么样呢充分的利用法律给我们的支持，让我们敢于进行金融方面的这个创新，尤其是开放的创新。在呢中央统一的这种指导，是这个法律的前提下，我们更好的利用这种空间，敢于做这种创新。我觉得这点呢可能是上海国际金融建设当中防范风险最重要的一点。
1: 通过产品的创新、工具的创新，其实对于我们有效管控金融风险，甚至是帮助实体经济管控风险，都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啊。那么到最后真正受益的其实还是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那么聚焦到我们人民群众的钱袋子，可以不炒股，可以不投证券，但是大多数人基本上都有银行账户。所以我还是想问问杨总，在防范非法集资风险方面，交行是作为总部在上海的国有大行，那么如何和政府协同共建联防联控的机制，共同筑牢金融风险的防线？
3: 从我们自己内部来说，一个是在内部扎牢制度的这个笼子，聚焦理财、民间借贷、养老金融，包括虚拟资产交易这几个重点的领域。第二个方面呢，是用科技来助力，数字化来助力这个管控。那我们也是搭建了就是非法金融活动的管理的平台，通过依托一个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手段，我们把各类的数据信息汇集起来，同时综合运用黑名单，包括了我们自己的异常交易的查询的工具，去保护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 你要拦住非法，实际上是需要合法的持牌的金融机构能够创设出满足不同类型的老百姓需要的合适的金融的产品去为大家服务，这样有正道才能够防歪门邪道嘛。对外的方面呢，银行第一个是要履行就是国营金融机构的这个实名担当吧，要做好对公众的宣传教育，我们也是依托网点也好，宣传的渠道也好，持续的对老百姓做宣传，那希望老百姓呢能够自觉的远离这些非法金融活动。另外一个方面，跟监管机构、跟公安协同，共享信息，共同来促进这个联防联控风险的处置工作。因为总部在上海嘛，也是非常重视就是上海这边的这个非法金融活动的防控的工作，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包括我们的业务保障的支持组，那么选派了就是优秀的年轻的同事去参与阻断这个非法金融活动的发生。
1: 银行呢是最了解资金流向，但是呢在这个资金流向里面呢，它一定要和它的实际业务要匹配，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面，银行天生的就可以发现一些端倪。我想再问一下我们李首席啊，那么从当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当中呢，还存在着哪些制度短板？如何更好的调动各方的积极性？通过哪些路径来形成更加强大的工作合力？
4: 非法集资现在有新的这种业态，比如这么积分返点啊，这种云算力投资啊，这种东西我们在法律上呢现在还行政定性比较难，所以司法取证也比较难，所以这个案件处理也难。大家都讲到了部门的协同，其实各个部门的信息呢不太共享，我们数据是分割的，所以我们没有行政合力。另外一个就是区域协同，比如我们在上海市内的话，所以我们监管会比较方便一点，但是一旦跨省的话，甚至跨境的话，就问题就大了，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啊。我们就针对问题把漏洞把它堵掉。当然我们警政设计方面有些模糊的概念要明确，比如这种所谓的数字理财，还有这种数字展品，这些新型业态我们就专项的把它建议搞清楚啊，标准弄清楚，所以这个就是有法可依嘛。另外一个跨区域要统筹协调，我们要前领域、前方位、前链条、前周期的管理，还有一个是教育，我们要进行经典的案例的剖析，给管道的老百姓，给予了解这些犯罪分子的手法和手段，提高我们风险防范的金融素质。
1: 那假设我们有一天能够达到一个理想化的场景，可能对我们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我们大家呢共同在金融风险防范控制的角度，无论是从市场还是从机构、从监管，包括我们的司法，大家呢要共同努力，把整个的金融风险的防控把它工作呢做好，特别是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这个建设，就从中央的角度也希望上海呢能够先行先试，形成一套遵循有效的这样的一种机制和法律体系，并且呢同时能够向全国做推广。这个非常感谢各位今天呢能够拨冗做这样的一个交流，谢谢大家。
5: 股票汤三，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学习机，
6: 用九方
5: 总教你，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小区里，小财喵正在担任防诈宣传员。

0: 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我是瑞奇。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了。那我们今天来看第四集，利用 AI 直播间暗号等新型手段开展非法荐股活动。那我们今天演播室呢，请到两位嘉宾，我来介绍一下，他们是来自腾讯集团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总监陶倩，欢迎你。还有一位呢，是来自广发证券合规与法律事务部的法律顾问刘宇，欢迎你。好，非常的欢迎两位。那话不多说呢，我们先来看剧。
1: 我想问问，这股民学校是教什么的呀？
2: 当然是苏老师的炒股秘籍了。
3: 咱们的苏总今天生病，不能来给大家上课，咱们大家先简单的交流沟通一下。
4: 大家好。
5: 夸张滑稽模式，夸张滑稽模式启动。
6: 我是老学员，
4: 我之前连年亏损。
5: 东厂公公，
7: 咱家在缅北
8: 可不是白混的。
5: 娘娘腔，你是不是托做了什么坏事？
9: 我是托
6: 啊。
5: 太乙真人，
8: 你打我噻。
10: 打他！
11: 记者经验值加100，即将解锁新的强大功能。
12: 现在我宣布，基于琪琪的优异表现，升任为资深记者。
6: 什么？

0: 这苏罗斯不是前两天刚被带走问话吗？虽然还没被抓进去，但怎么还敢出来见过？
1: 你们可看清楚了，这可不是苏罗斯本人，是苏罗斯的高仿真 AI 人。
2: 真是很逼真啊。哎，你们看他们在直播间评论区推荐股票的时候说什么八角控股放鞭炮，这是什么意思呀？
3: 好像是某种暗号吧，外人很难懂。
1: 用暗号的话那就很难调查了。
4: 无证 AI 荐股这个是违法的。那最近一直有投资人反映说有 AI 荐股，说很准，把投资者呢拉进一些群里，用 AI 推荐股票，让投资者买入这个股票，说是能够挣很多钱。那这件事儿我觉得有蹊跷，现在警方和媒体都还没有正式来公布苏罗斯被调查的消息，
5: 所以谁要是把这件事儿调查清楚了，我再给你们记一功啊。
0: 哎呀，我们孙大记者，这么有难度的任务非你莫属了，我们可没有这个本事。
2: 就是啊，如果这些非法证券分子知道了苏罗斯出事儿了，他们一定会提高警惕，那调查难度就更大了。我看啊，只有您孙大小姐出马才行喽。
3: 现在可是我们办公室里的明星啊，风头正劲，我们可不敢挡你的晋升之路。
0: 琪琪，我们黄主编是多看好你啊，我看这主任的位子是非你莫属了，你千万不要辜负我们黄主任哦。
2: 我看啊，这个美女就是比老男人有竞争力啊，长得好看就是资本。
4: 怎么说话的？
1: 黄主编，我去。
6: 解锁综艺功能可以使被提问对象用各种综艺形式回答你的问题。
7: 这个太好玩了，等会儿用苏罗斯试试。

0: 琪琪，我知道你一定会再来找我的，我们还是很有缘分的，对不对？
1: 你少自作多情了，我今天是来问你个事儿的。你不是前几天被警方带去问话了吗？怎么我看网上还有你的荐股视频啊？你看看这怎么回事？

0: 哦，这个，这是用 AI 技术用我的形象做的 AI 的视频，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量的生产 AI 的短视频，可以使得推荐股票的效率成百上千倍的增长。
1: AI 制作公司做的？
0: 对。
1: 那这家 AI 制作公司在哪里？你了解吗？可以带我去看看吗？我想深入调查一下，你愿意帮我吗？
0: 这个不行。如果他们知道我帮记者的话，都要了我的命的。而且，你害我已经要进班房了，我为什么还要帮你？
1: 你就不想立功赎罪吗？如果你肯帮我，能够争取立功减轻处罚的话，你的下半生还有希望。
0: 你让我想想吧，再想想。
1: 还想什么呀？你不就是愿意赌吗？为什么不可以把过去输的赌回来呢？
0: 这是件大事儿，我得再想想。
1: 时间紧迫，你是愿意认命，还是愿意帮我一起调查？
2: 进入化解内心多烦模式。
3: 是帮他，还是不帮？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默然忍受命运的牢笼，还是再赌一次立功赎罪？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是理智让我们变得胆怯，使我们原本坚定的决心被犹豫的思考蒙上了苍白的阴影？是理智使那些伟大的行动因为顾虑而偏离轨道，失去了行动的勇气？我决定了，我要最后再赌一次，我帮你去揭穿他们。
1: 你可真是太搞笑了，不做演员真是可惜了，明明可以凭艺术吃饭的，为什么非要炒股票啊？
4: 请进。
5: 哎呀，诉讼有失远迎啊。哎，请坐请坐。来，这个诉讼这次来有何事啊？
0: 这是我们新招的网络女主播，他也想用 AI 技术来做数字。
5: 那太好了。
1: 是很想了解一下这个 AI 人推荐股票怎么赚钱呀？
0: 另外啊，其实我对你们公司的具体业务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呢这次呢想来学习学习啊，你们是怎么用 AI 技术来推荐股票的？
6: 苏总，这个不太方便吧，我们王总有规定，各个子公司之间是不能互相沟通的，您看今天要不先就……
1: 你们是怎么用 AI 技术骗人的？
7: 这是最新的呀 ，AI 数字人机数
8: 位，嘿，数字人 A 批量生成短视频，
9: 提高荐股效率，一天就有几千条，
8: 几千条
9: 传到手机发你电，
8: 用境外加密软件虚拟货币来结算，
9: 就很难被追查到。
10: 你们在直播间推荐股票的时候说的什么"八角控股"、"放鞭炮"是什么意思啊？
11: 哎，我来告诉您，您啊，
12: 可听仔细了。
11: 您讲讲，
13: 推荐股票，这是门艺术。
11: 哎，艺术，
14: 讲究什么呢？说、学、逗、唱。
15: 打90年股市开了，就有咱这一行。
11: 刚才苏总他们问了，八角控股、放鞭炮是什么意思啊？
16: 什么意思？
12: 就是咱们群里说的暗语。
15: 哦，暗语。
11: 最近平台不查的严吗？
17: 怎么样，
13: 用这个暗语来推荐股票，
17: 那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11: 你看啊，章鱼几只脚？
16: 八只啊。哦，
11: 八角控股，
17: 那就是
7: 章鱼控股，绝了。
17: 哎，那放鞭炮又是什么意思？
11: 那就是股票
7: 要涨，
15: 有意思。
12: 以此类推，
15: 掌声。
18: 老板，现在就动手吗？
19: 你知道该怎么做。
6: 警方今天查处一起新型荐股诈骗案件，某科技公司利用大众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不了解和盲信心理，用 AI 向股民非法推荐股票，并搭建虚假交易平台，实施跨境非法证券活动。
1: 这家非法 AI 荐股公司的

0: 板热情地接待了我，还带我参观了他们的工作区域，介绍了相关的工作流程。而这些画面我都拍下来了，已经通过黄土边上交给了相关部门。这就是我拍到的画面。
1: 这是最新的呀 AI 数字人机数类。
2: 哎，这公司的人怎么突然表演相声了？
3: 苏罗斯怎么会和你一起去啊？
0: 我让苏罗斯帮忙带我卧底调查这家公司。
3: 孙琪琪，没想到你这么聪明，竟然还能想到借用苏罗斯这招。
4: 琪琪，我也没想到你能够用如此高智商的这个招数，那的确让人太刮目相看了。
2: 真是聪明绝顶的点子啊，在我从业生涯当中从来没见过。
4: 是啊，
5: 就你聪明，
6: 这么高智商的点子，孙琪琪究竟是怎么想出来的呢？难道他真的是绝顶聪明？
7: 记者经验值加500，即将解锁新的功能。
8: 加了500分，还有新功能，好期待。
9: 哎，琪琪，琪琪，
0: 妈，
9: 你来，你看啊，我问了 AI， 怎么样才能让你调查成功这个案子？你看 AI 给了10个答案，你看。
0: 妈，你还知道问 AI， 你可时髦啊。
9: 那当然，我觉得AI 给的这个答案不错。 AI 建议去找苏罗斯戴罪立功，让他和你一起假扮去拍摄调查。
0: 这方法不错，这 AI 可真牛。
9: 是啊，看用在哪儿了。坏人用的就是害人，那也可以用它来做好事。
10: 我们看到了微短剧当中啊，苏罗斯的 AI 分身24小时是在直播间刷屏、八角控股、放鞭炮，弹幕里呢是一堆跟车吃肉的暗号啊，把股票代码包装成了谜语。观众朋友可能觉得 AI 荐股加上暗号等于高科技稳赚啊，这是不是一种认知误区呢？我们该怎么去纠正这样的误区呢？我们先来请教一下腾讯的陶倩。
11: 这种 AI 荐股加暗号的这种新形式呢，确实非常有迷惑性。破解这种认知误区的话，关键是要理解 AI 技术的工具性与短剧中 AI 荐股这种道具性的本质区别。不法分子正是利用了投资者对高科技的盲目信任，将随机概率包装成了智能算法，迷惑投资者的这种精准预测。那我们要明白，就是说这种的话是不法分子的一种利用 AI科技的一种手段。我们要明白，在短剧里 AI 并不是真正的持牌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使用的投资工具，而只是所谓的科技公司行骗的一种道具。此外，还要坚守牌照优先于技术的这个原则。无论对方如何包装概念，投资者需要记住一个动作：登录证监会或者证券业协会的官方网站，查询机构及其人员的资质。无论这个机构或者人员，如果他没有这个证券投资咨询的业务资格，或者取得了证券投资咨询的从业资格，但没有在这个机构或者证券公司执业的，都是涉嫌非法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再高科技的包装都是涉嫌非法的。那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获取证券投资建议，请通过证券公司或者合法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请不要与无资格的机构和个人合作，远离非法荐股，避免利益损失。
10: 好，谢谢。那刚才呢，我们看到剧当中啊，孙琪琪是把这个综艺眼镜切换成了相声模式，才让这些老板呢、脱口而出八角就是章鱼，放鞭炮等于涨停。那现实当中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一键开挂，没有这样的特异功能啊。普通投资者面对直播间里的话里有话的暗语，有什么样的一些破解的技巧？我们来请教一下刘律师。
12: 那实际上，当我们听到主播使用暗语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不要被这个直播间的紧张氛围和他的诱人话术啊所影响。我们要避免去盲目的跟风，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是非常可能是一种诱导投资的手段，并且呢，极大概率它是在诱导我们违规投资，因为我们正规的持牌机构是不会使用暗语来进行推介和销售的。所以我的建议是呢，当大家遇到这种非法荐股类的直播间的时候呢，是不要进行观看的，更不要进行去破解，避免自己呢沉浸其中，然后进行一个盲目的投资。

0: 是可以去咨询一些专业的金融机构，去请教一些专业的投资顾问，他们具有专业的知识和经验，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更加准确的建议和指导。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动画考场的环节。我们特别呢是准备了三道选择题，全部围绕的就是利用 AI 呀、直播间的暗号等新型的手段开展非法荐股活动的。那接下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准备好呢？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2: 第一题多选题，在短视频直播平台，当看到以下哪些信息时，要提高警惕 ？A.标题或内容中含有锁定牛股、推荐黑马股等关键词 ；B. 宣称以智能大模型荐股 ；C. 引导粉丝加入微信群、QQ 群等 ；D. 用算命、周易等方式荐股。正确答案选 A、B、C、D。
3: 这 A、B、C、D 都要警觉呀、
4: 这个四条线谁要提高警惕 ？A、B、C、D。
2: 第二题多选题，如何识别微信群里的假导师 ？A. 在证券业协会官网查验其职业证书编号 ；B. 观察群内是否有托儿鼓吹盈利截图 ；C. 轻信群主提供的资质证书 ；D.对稳赚不赔、躺赢的话术保持警觉。正确答案选 A、B、D。
5: 我会选 A， 在专业的平台和官网去检查他的执证编号。
3: 这一眼就能识别就是假导师啊。
2: 第三题单选题，某炒股大师声称AI 能预测股价走势并收取高额会员费，应该如何看待 ？A. 科技发达，值得一试 ；B. 先交费体验小金额服务 ；C. 果断拒绝 ；D. 推荐给朋友分摊成本。正确答案选 C。
6: C 果断拒绝。
5: 我会果断拒绝，并且自己去找一个 AI 软件，然后预测股价走势。
6: 这种应该是果断拒绝，它其实主要就是以高额门槛费来骗取大家的这个本金嘛。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演播室两位嘉宾来为我们主体的来拆解这些题目背后蕴藏的知识点。我们呢，先来看一个第一题啊。在短视频直播平台当看到哪些信息的时候就要开始提高警惕了，这个当中呢给大家划一划重点，我们请腾讯的陶倩来吧。
7: 在这部短剧里呢，其实我们可以总结出四个类型的一种信号。如果大家在这个短视频的平台或者直播的平台看到这四种类型的信号的时候，就应该提高警惕了。第一种就是当看到这个平台播放的这个内容里涉及到大数据、荐股这样的一些字眼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先前提到的，我们去证监会的官方网站或者证券业协会的官方网站去查询一下这些机构或者这些主播这些人员他有没有这个证券投资咨询的这个资质。那这是第一个类型的要重点把控的一个点。第二个呢就是说当看到他这个在直播间里用到一些暗语，然后用股票代码然后来推荐股票的时候，特别像这个短剧里的放鞭炮就等于要涨啊，这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那这种的话也是值得大家要警惕的，因为正规的那个证券投资咨询的建议是必须是清晰的、准确的，并且要向客户在提供这个投资建议的时候的这个时间、内容以及记录都需要保存下来，有必须要完备的这个文件去做记录的，是不能够是以猜谜语的形式来做这个证券投资的建议。那看到这些信号，我们也应该打起精神来，可能这里是有一些陷阱的。那第三个就是当看到这种稳赚不赔呀、高收益零风险的这些承诺，我们也要警惕起来，因为投资是有风险的，没有任何一个投资是违反这个经济规律的承诺，是这是非法荐股最为明显的一种特征。根据相关的法律的话，证券投资咨询顾问在向客户提供投资建议的时候是必须要提示这个潜在的投资风险的，禁止以任何方式向客户去承诺或者保障有这种收益。那真正的合法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去依法向客户进行这个风险提示，强调比如说这种投资有风险，

0: 这样的一些话术是必须要有。最后第四个类型就是当这个平台引导你切换到其他私密的平台去交流的时候，比如说进到一些个人的微信群，或者说进到一些境外的聊天软件，这些地方是缺乏监管的，属于法外之地，是非法荐股活动比较多的一些地方。
1: 好，谢谢陶倩啊，讲得非常的具体啊。那接下来第二道题也进行升级了啊，我们平时每天都在使用微信啊，那么怎么样去识别微信群里的假导师啊？那这个问题我请教一下我们的刘律师。
2: 那微信群里面的假导师，往往他是会通过这个人设包装，还有诱人的话术以及氛围操控这三步来进行设局。那么要识别这些假导师呢，首先我们是要抓住他的这个行为漏洞以及他的逻辑矛盾。我们可以从以下这么几点来进行一个辨别。那么第一呢，就是看他的这个身份资质。我们正规的这个投资顾问的核心特征，那就是资质可查。但是假导师呢，他的资质一定是模糊的，是没有办法查询的。那么第二点，我们实际上可以去看他的盈利展示。那假导师他的核心套路是用这种虚假的盈利去营造一个可以赚钱的假象，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真实的投资不可能是只赚不亏的。那第三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荐股逻辑。我们正规的投资咨询的核心就是讲逻辑，我们一定要给出一个合理的投资理由。但是这些假导师呢，他的这个荐股的本质呢，是诱导大家进行一个跟风接盘，所以说呢，他永远都不会给出一个合理的理由啊，或者说他给出的这个理由呢是不符合逻辑的，或者说呢，你只要仔细的一想，就会发现他的这个理由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第四点呢，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这个收费模式。那假导师他的这个目的呢，最终就是要进行一个圈钱，所以呢，他会设计出各种各样的费，包括这个会员费呀、软件费呀、分成费。但是我们正规的投资咨询业务一定是不会要求向这个个人账户进行一个私下转账的，并且呢，我们投资顾问也不会要求跟我们的投资者进行这个收益的分成。那么第五呢，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群内的氛围。如果说你加入了一个投资交流群，然后发现这个群内的氛围是非常的热闹的，那么很可能是这个假导师在通过控群来给你造成这么一种大家都在跟着赚钱的这样的一个假象。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个群里发言的人可能全部都是托。最后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这个风险揭示。那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个一定是铁律的。我们真的证券投资顾问一定会反复的跟你去强调这个投资风险。而假的这个导师呢，他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让你投入更多的资金，他要进行圈钱，所以说他会一直的跟你强调收益，而避免跟你去提到这些风险。
1: 嗯，
2: 以上就是一些可以去鉴别假导师的方式，希望可以对广大的投资者有所帮助。
1: 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三道题啊。某炒股大师声称呢 AI 能够预测股价的走势，确实现在是一个 AI 的时代啊。那么他还说了要收取高额的会员费，好像给出来的建议就更加的精准，更加的高效了。这个问题我们要如何去看待？你怎么来解读，刘律师？
2: 这种行为的本质实际上是在披着这种 AI 科技外衣的非法荐股，或者说是这个投资诈骗。它不仅仅是违反了我们资本市场的基本规律，同时呢，它还会涉嫌违法违规。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就是这个 AI 荐股它并不是万能的，并且呢，它可能还会存在一些局限性。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股价的走势，它其实是全球资本市场最复杂的一个变量之一，它可能会受到很多宏观经济啊、政策调控啊，还有这个行业周期、资金的流向以及这个市场情绪，还有一些公司的基本面，都会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是非常难去精准的进行预测的。那么另外呢，我们这个 AI 荐股的这个输出结果，它也受到我们前端的这些数据的质量以及我们这个算法模型等很多种因素的影响。那交易策略实际上也是需要实时的进行更新的。那一款固化的一个交易策略呢，就非常容易成为这个更高级的 AI 的这种算法的一个猎杀对象。所以说目前是没有任何一款 AI 技术能够实现对这个股价的精准预测，这个是我们所有正规的 投资机构和所有理性投资者的一个共识。
1: 但是如果说你已经参与到了这样的一种骗局当中，可能开始的时候是抱着侥幸心理或者抱着好奇心，但是已经参与到你发现有苗头不对的时候，咱们投资者该怎么办？
2: 那如果说已经遭遇了这种骗局，那么大家就需要第一时间去收集好我们所有的聊天记录、转账记录以及一些会员费的收据，那么可以通过向我们当地的证监局去投诉，或者向我们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尽量的去降低我们的损失。
1: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个 AI 时代，我们大家都应该有一个警惕心。今天看到瑞奇，哎，到底是真人还是数字人啊？他讲出来的这个话是不是我本人？就像这个苏罗斯的这个 AI 分身，确实是欺骗了挺多的这些我们的投资者的。那最后呢，我们也请两位嘉宾啊，用一两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第四集的这个防非的重点，给大家再来画画重点好不好？
3: 那最后呢，就想提醒投资者， AI 荐股的这个外衣再华丽，它的本质都是无证荐股。那咱们投资者呢，应当理性的看待 AI 辅助投资，保持这种理性的认知和风险意识。
1: 好，那刘律师，
2: 面对这种 AI 荐股、直播间暗号等这种非法手段，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三不的原则，那就是不相信稳赚不赔的虚假承诺，不购买无资质的荐股服务，以及不泄露个人信息给第三方平台。我们一定要守住我们的钱包，守住我们的钱袋子。
1: 好，非常的感谢我们今天两位嘉宾的权威的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守候。要记住啊，天上不会掉馅饼啊，承诺保本绝对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骗局和陷阱。如果说你在投资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可疑的情况呢，也需要第一时间的去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同时呢也可以及时的向证监会12386的热线进行投诉和举报。那我是瑞奇，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下一期呢，我们将会聚焦的是场外配资，也敬请各位来关注，希望我们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真实的案例，帮助各位的投资更加的有效，更加的有趣。
4: 当前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从资本驱动转向生态赋能，如何构建覆盖硬核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护航体系，浦东作为创投高地和科创投资的风向标，又该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全周期护航体系作为连通资本与硬科技的生态枢纽，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硬核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上海浦东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的创投生态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硬科技投资高地？
5: 通过国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构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
6: 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
7: 我们也是始终啊坚定看好浦东的一个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投资浦东的硬核产业，坚定的服务好浦东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
8: 我觉得伪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它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
9: 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
10: 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一些信心。
11: 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4: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了。今天呢，我们来看第五集《非法证券活动场外配资》。今天呢，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浙商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内部培训师张建堂先生。张老师您好，今天我们还请到了中伦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浙江证券业协会调解员洪苗女士。那欢迎洪律师，欢迎两位。那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剧。
1: 这是用 AI 技术，用我的形象做的 AI 的视频，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量的生产 AI 的短视频。这是我们新招的网络女主播，她也想用 AI 技术来做数字。
2: 你们是怎么用 AI 技术骗人的？
3: 这是个呀 ，AI 数字人机数字
4: AI 数字人 A P 量生成短视频，
2: 八角控股放鞭炮是什么意思呀？啊，
5: 最近平台不查的严吗？
6: 怎么样？
7: 用这个暗语来推荐股票，
5: 八角控股，
6: 那就是章鱼控股，
3: 绝了！
2: 这家非法 AI 荐股公司的老板热情地接待了我，还带我参观了他们的工作区域，介绍了相关的工作流程。
8: 记者经验值加500，即将解锁新的功能。

0: 喂，
1: 小姑娘，你还要不要命了？我是为了你好，马上给我停止调查。
0: 喂，你是？黄主编，
2: 苏罗斯出事了，他今天晚上发了10条求助消息给我，我马上去他家看看。
0: 好，我一起去。
3: 我去报警，我先带他出去，我报警，你这儿什么都别动。
0: 究竟是谁干的？
4: 已解锁搜索记忆功能，可以再现对象记忆中的任何场景。
1: 小姑娘，你还要不要命了？啊！我是为了你好，马上给我停止调查。再也见不到你的女儿了。
5: 15年前，那时我还是靠打工赚钱，看到周围不断有人炒股发了财，一天赚的比我一年的还多，我心动了。我不想过一辈子穷日子，我要炒股，我要发大财。
6: 哎，老板，这螺丝怎么了呀？
5: 我不断学习，试着做了几次，都赚了。那个时候我就。

0: 觉得自己掌握了炒股的规律，那时可真是我炒股的巅峰时代啊。我的本金不多，所以就嫌赚钱的速度太慢，贪婪的欲望也越来越强，就到处去借钱。先是在券商那里融资融券加杠杆，于是就认识了那些配资公司的人。他们虽然不具备证券融资融券业务资质，但是借给我的钱多啊。他们手里有好多个股票账户，其中就拿一个交给我用，里面有资金，收取高额利息借给我，1:5的杠杆，约定了10%的回撤平仓线。刚开始我净赚了200万，尝到甜头后，我就押上了老家的房子、鱼塘，不再打工，不再劳动，我不断的加杠杆，开始专门追题材、追涨停股。可这个时候，股市出现了大震荡。我从来没有想到，场外配资下的高利息和杠杆根本就扛不住市场的波动。我的股票连着跌停，触发强制平仓。
1: 不要跌，别跌，我求求你了。
0: 那个时候，人急着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谁的话我都听不进去。我到处借钱去北窟窿，老婆劝我，我也不听。我想，借杠杆亏的钱，不用杠杆怎么还得上？于是我又借了钱再去加杠杆，就像赌徒一样，越输越急着想还本。
2: 钱呢？钱呢？说好的还钱呢？钱呢？啊，钱呢？钱！我要的是钱。
3: 我没钱。
2: 没钱？这是什么？房产证？房产证抵押给我。房产证。给我。
3: 不行。
0: 后来嘛，利滚利，欠了2000多万了，老婆跑了，亲戚朋友也不认我了。
4: 有钱去大户室炒股，没钱还我是吧？啊！我给你1个礼拜的时间，听到没？啊！要么清仓，要么我清你。
0: 这时，配资公司的老板给我打了电话。
5: 小树啊，你能力不错，帮我来做事吧。我带着你赚钱，你还能还债。
3: 行，那谢王总啊。
5: 对了，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当爹啊？我正好没有孩子，让你女儿跟着我吧，做我的女儿，我会给她一个幸福的未来。
0: 于是我就这样卖给她做了马仔。她从不露面，都是电话联系。那些非法荐股、股市黑嘴、卖课的勾当，幕后都是她的身影。我知道，自从我放弃那个鱼塘配资去赌的那一刻开始，我的人生就已经没有希望了。现在我只想再见女儿一面，她应该比那个女记者小几岁吧。这么多年我变化太大了，她可能认不出我了。
6: 琪琪，你怎么了？
7: 没什么。
6: 还好吗？
8: 来了，我们先走吧。
7: 行。
6: 警察马上来了。
8: 你没事吧？
7: 人不是鸟啊，不能随着春天飞来飞去。
9: 爸爸，你
10: 们吃好了，我饿了，爸爸，快点。哎呦，马上马上，等着啊。
9: 需不需要帮忙啊？
10: 哎呦，不用，爸今天给你做一顿超级大餐，等着啊。

0: 那刚刚我们大家在微短剧当中看到呢，苏罗斯为了一把翻本，把老家的鱼塘啊、房子全给压上了，换来了一个1:5的杠杆、10%平仓线的场外配资账户。结果呢，两波跌停就爆仓了，还倒欠了2000万。很多观众给我们留言说，只要及时的止损就能逃顶吧？那我们说，这种我能控制住的这种错觉，场外配资公司正是怎样一步步的把它放大成致命的陷阱呢？我们先请洪律师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案例当中的一些实际情况。
1: 一方面，场外配资公司通过低门槛、高收益作为诱惑，引诱投资者以小博大，快速致富，让投资者低估甚至忽视风险。另一方面，场外配资公司的业务规则设计本身存在陷阱。证券公司开展的融资融券业务中的融资业务最大的杠杆比例是1:1.25，实践中场外配资公司提供1:5甚至1:10的超高杠杆比例，同时设置严格的平仓线，看似可以止损，实际上极易爆仓。实践中跌停板的惯性及市场流动性的缺失均加剧了止损机制的失灵。场外配资公司深谙人性的弱点，把绝不认输、认为只要一把就能全部回本的赌徒心理加以充分运用，最终把它放大成了致命的陷阱。
0: 所以说，在场外配资当中，我及时止损能控制住，就是一个伪命题。
1: 嗯，是的。场外配资业务超高的杠杆比例，市场只要一有大的波动，就会触发强制平仓。证券市场本身是一个极大波动的市场，因此场外配资的业务规则设置本身就使得投资者无法及时有效的止损。场外配资业务放大了人性中的贪婪和侥幸，完全剥夺了人控制风险的能力。因此，场外配资不是投资，而是一种赌博。
0: 您刚才用4点给大家做了说明。那其中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场外配资呢，提供1:5、1:10的这个比例的这个杠杆，同时呢是设置了严格的平仓线，是不是？其实就是隐含了一个数字的炸弹。
1: 是的，对的。
0: 这一点也要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刚才我们跟大家解释了，其实这当中呢，已经是隐含了非常大的风险。那我们看到剧里孙琪琪用记忆眼镜再现15年前的场景，那这个场景就是配资业务员把1000万的虚拟资金打到了这个苏罗斯的账户，让他瞬间的感觉到资产加零的这种豪车别墅的幻觉。那现实当中呢，我们说普通投资者该怎么样一眼识别假资金真风险的这种场外配资的圈套呢？我们请张老师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2: 剧中的话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金融骗局拆解场景，剧里面啊是用了这个虚拟资金以及这个幻觉来表现，可以说是一针见血。那现实中这种假资金真风险的场外配资圈套，普通投资者完全可以通过识别以下几个关键特征来避坑。首先第一点，就资金的一个流向，你的资金、你的钱打给了谁？正规券商融资融券，钱是通过银证转账，从投资者本人的银行卡转到本人在正规券商的资金账户中，整个过程资金在银行和受监管的券商之间闭环流动，资金由投资者本人控制，可以随时转账取现。但是场外配资的圈套在哪里？对方啊会要求投资者把本金打到某个陌生的公司账户或者个人账户，投资者实际上是借他人的账户交易，那即便是盈利，资金转账取现也会受到限制，可能甚至无法取现。部分这个配资机构可能还是这个诈骗集团提供的是他们搭建的虚假交易平台，投资者的资金并没有真正进入到证券市场，平台是通过这种伪造的盈利数据来诱导追加资金，最终可能会卷款跑路。那我们可以看到剧中啊，配资业务人员是把虚拟的资金打到了所谓的账户里面，苏罗斯看到的资金总额只是他们后台系统里面的一串数字，那他投入的真金白银是变成了账户上的虚拟数字。一旦这个公司关闭系统或者跑路，他的钱和盈利都会瞬间消失。那第二点，我们要从这个软件的来源，就交易的软件是从哪里来的？ 那正规券商交易的 APP 都是从官方应用市场或者证券公司官方网站去下载，但是配资骗局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对方啊通过短信、微信、QQ 等渠道发给投资者一个链接让他下载安装，充满了不安全因素。第三点，账户信息啊，账户信息真的是投资者本人吗？正规的券商在 APP 的账户信息里面或者说业务办理里面都是实名相关的，并且能够进行这个银证转账、查询交割单等功能，但是配资骗局里面账户信息啊可能是虚构的，甚至是模糊不清的，或者账户名并不是投资者本人。关键是一旦有大额取现就不一定能够银证转账，甚至有些账户啊没有办法去查询交割单。第四点，就交易限制，哪些不能买，哪些能买。那我们可以看到正规的证券公司普通账户你只要符合开通相应的权限就能够交易相应的标的，当然融资融券会有一定的一个标的的一个限制，那覆盖的一个范围啊还是会根据交易所来划定。但是配资骗局里面大部分都会禁止投资者交易 ST 股票、次新股等高风险高波动的股票，只能够交易他们划定部分的一个股票。所以从以上这四方面，我觉得投资者能够鉴别出这种假资金真风险的一个风险所在。
0: 为了加强屏幕前的投资者对于场外配资非法证券活动的理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动画考场环节，我们准备了三道题。好了，朋友们准备好，我们现在就开始。
3: 第一题，判断题。个人通过非正规平台如民间配资公司、线上分仓系统借钱炒股并支付高额利息，这种行为属于合法融资。正确答案是错误，这种行为属于场外配资，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机构或个人向投资者出借资金供其用于证券交易并收取利息或费用的行为。根据证券法等相关法规，场外配资活动属于非法证券活动，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不受法律保护。
4: 这肯定不对，
5: 这肯定是错误的，带高额俩字肯定都是这个非法的。
6: 这个行为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已经说是非正规平台了。
3: 第二题，单选题。老张想要融资炒股，但资金未达到券商融资融券业务的准入门槛，他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A. 寻找低门槛高杠杆的场外配资平台，试图绕过监管限制。 B. 暂不融资，通过合法途径积累资本直至达标。 C. 向亲戚朋友借钱炒股并承诺高额回报。 D. 相信网络内部渠道广告支付费用获取融资额度。正确答案选 B，
7: 暂不融资。
6: 选 B， 暂不融资。
8: 选择 B， 暂不融资。
7: 选择 B。
3: 第三题，多选题。以下哪些宣传或操作方式很可能是场外配资的伪装 ？A， 短信或广告称低息提供炒股资金，快速到账，杠杆可选。B。推荐下载某 APP， 称可供子账户和资金炒股盈利分成。 C， 平台承诺高收益，要求将本金转到其控制的账户，由平台代操作。 D， 券商经理私下联系，称可提供超低保证金杠杆交易服务。正确答案选 A、 B、C、D，
6: 觉得这个 A、B、C、D 应该都是的。
5: 这些我都不会选择，我都认为是伪装。
8: A、B、C、D 应该都是，场外配资的伪装。
0: 不知道屏幕前的您答对了没有？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两位嘉宾为我们逐题来拆解背后的知识点。我们先来看第一题：个人通过非正规平台，比如民间配资公司、线上分仓系统来借钱炒股，并且支付高额利息，这种行为属于合法融资。 这道题是错误的。请嘉宾呢给观众普及一下我们相关的知识啊，就是我们先问问洪老师，
1: 这种行为不仅不合法，而且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唯一合法的杠杆交易方式是证券公司提供的融资融券业务。我国证券法第120条规定，除证券公司外，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从事证券融资融券业务。线上分仓系统、民间配资公司显然不属于证券公司。提述个人通过非正规平台融资炒股，实际上踩中了场外配资业务的所有雷区，包括平台的非法性、账户的虚拟性、资金安全毫无保障、超高的杠杆比例和高额的融资利息。前述非法的场外配资行为和证券公司开展的规范的融资融券业务，在平台资质、账户体系、资金监管、杠杆比例和风险等级上均存在着天壤之别。投资者一定要通过合法的渠道融资，远离场外配资，守护自己的钱袋子。
0: 其实我们说，投资者除了要注意这些问题之外呢，也要关注这个融资炒股的模式，对不对？
1: 投资者除了要警惕通过民间配资公司和线上分仓系统炒股外，实践中投资者也要警惕借户融资炒股的模式。我国证券法第5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出借自己的证券账户或者借用他人的证券账户从事证券交易。证券法第195条规定，违反前述规定从事证券交易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50万元罚款。由此可见，支付保证金至他人账户并融资炒股的模式，不仅风险极大，还可能招致大额的行政处罚。
0: 其实您刚才给大家解析得非常清楚了，它是有几个层面的啊，它是在违规，还有就是违法，就是这个层面大家一定要知道啊。那我们来看第二题，老张想要融资炒股，但是资金没有达到券商融资融券业务的准入门槛，他证券的做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说答案是 B， 暂不融资，通过合法的途径来积累资本，直至达标。我们请这个洪老师继续给我们做一个解析。
1: 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第12条对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投资者的适当性设定了管理要求。前述参与门槛的设定是法定的强制性要求，目的是从源头上保护投资者。上述提及的门槛主要包括开立信用账户前20个交易日日均证券类资产不低于50万元及半年证券交易经验。前述参与门槛的设定是监管机构和证券公司为保护投资者设定的风险防火墙，
0: 是有一个交易年限的要求，还有一个就是有个资金的一个要求啊。
1: 是。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三题，以下哪些宣传或操作方式很可能是场外配资的伪装？答案是 ABCD 啊。我们请这个张老师给我们来画画重点吧。
2: 好的，我们来逐一分析这4个选项，为什么他们都可能是场外配资的伪装。那首先我们明确一点，场外配资的话是指绕过正规的证券交易、融资融券业务，由非金融机构比如配资公司或个人向这个投资者提供资金用于证券交易并收取利息或费用的行为，它本质上是非法的高风险的杠杆交易。那我们第一个先看 A 选项，低息资金快速到账，这一般都是场外配资典型的宣传话术。正规的券商融资融券业务有严格的准入和审核流程，不可能像网贷一样快速到账。另外，正规金融机构很少通过群发短信或网络小广告方式招揽两融业务，这种广撒网的方式啊，是非法金融活动的常用手段。 B 选项子账户，这是场外配资常用的套路之一。根据证券法规定，证券交易必须实行实名制，所有交易必须通过投资者本人的证券账户进行，任何提供子账户的行为啊，都是违规的。它使得配资方可以实际控制一个主账户下多个虚拟账户，盈利分成是一种变相的配资费用形式。正规券商的融资业务是收取固定利息的，而不是参与盈利分成。 那 C 选项，本金转入平台控制账户，这是极其危险的信号。在正规的证券交易中，投资者的资金实行第三方存管，资金在银行托管的，券商无法直接挪用。要求转账到平台账户，意味着资金完全脱离了监管，

0: 都可能被挪用，甚至卷款跑路。代操作不仅是配资，还叠加了非法代客理财的性质。 D 选项，券商经理私下联系，首先要核实啊其是否为券商工作人员，以防骗子假借券商从业人员的身份实施违法违规之事。那当然，即便是券商从业人员，该行为的话也是属于违规操作。证券公司内部有明确规定，证券公司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及各分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分公司、营业部负责人、投资顾问等，不得参与场外配资、非法集资等违规活动，同时也不得为上述违规活动提供任何便利，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场地、做见证人、做介绍人等。显然，其所谓的提供超低保证金杠杆交易服务，违反了证券公司内部规定。该行为属于券商从业人员私下的违规操作，本质啊仍是场外配资。这四个选项分别是从宣传话术、操作工具、资金路径和人员身份四个不同的一个角度，完美勾勒出了场外配资的典型伪装画像。所以投资者遇到以上任何一种情况，都应高度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1: 谢谢两位给我们做的解答。最后呢，我们请嘉宾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关于场外配资的防非重点，给我们观众做一个温馨提示。我们先请洪老师来。
2: 杠杆收益是镜花水月，交易亏损却需自己买单。场外配资本质上是一场包裹着投资糖衣的非法金融活动，高杠杆的背后是高风险的深渊。远离场外配资，守护财产安全。
1: 远离场外配资，守护财产安全。我们来看看张老师的提醒。
0: 那请投资者务必牢记，可信的证券交易必须通过正规证券公司进行，凡是以低门槛高杠杆为诱饵，引导您在其他平台或账户进行借钱炒股的场外配资行为，都是通往致命陷阱的非法骗局。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权威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承诺保本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中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向正规的券商官方服务热线来进行咨询。好了，我是杨子，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我们将聚焦的是非法发行股票，敬请关注，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我们下期再见。

0: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7: From the 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作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8: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9: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10: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11: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2: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3: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4: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5: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6: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先无旁骛争上游，
14: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12: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17: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来看第六集，非法发行股票。今天线上我们请到的嘉宾是红塔证券财富管理部副总经理唐伟玉，欢迎唐总。好，话不多说，首先我们先来看剧。
1: 是为了你好，马上给我停止调查。
2: 黄主编，
3: 苏罗斯出事了，他今天晚上发了十条求助消息给我。
4: 并解锁搜索记忆功能，可以再现对象记忆中的任何场景。2010年，
5: 我不想过一辈子穷日子，我要炒股，我要发大财。先是在券商那里融资融券加杠杆，于是就认识了那些配资公司的人，1:5的杠杆，约定了10%的回撤平仓线。
6: 钱呢？钱呢？
7: 说好的还钱。
5: 后来嘛，利滚利，欠了2000多万了。我知道，自从我放弃那个鱼塘，配资去赌的那一刻开始，我的人生就已经没有希望了。
8: 来，我们一起干一个啊！
9: 哎呀，不容易啊！
8: 这个大家齐心协力啊，把这个苏罗斯这个骗子给揪出来了，而且还把他那个叫什么来着"招财狗"的公司给关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哎，我跟你们说啊，像这种老北京味儿的这个火锅店，过去啊，在很多证券公司里头都会有。股民呢，这个一收市，他们呢就会跑到这儿来涮涮羊肉啊，然后吃点什么东西。真的是看多了 K 线，然后看多了数字，其实也不行，得换换脑子。不过现在这种店已经很少很少了。来，大家吃，来，别客气啊，来来来来来，
2: 黄主编，
8: 来。
10: 我是这儿老板，姓王
8: 啊，你好，
10: 来。您以前一定来过吧，那时候啊，咱们这儿是经常的听到些荒唐的股市传闻和最奇怪的这个投资观点，哎，这就成了股民交流的场所了。哎呦，常大爷，
11: 王老板，来，
10: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11: 你好你好，
10: 常大爷坐。哎，
8: 真是老北京，还拎鸟笼子。
10: 哎，
11: 王老板，那笔钱怎么样了？
10: 别提了，养老钱都打水漂了。
11: 当时啊，我就劝你啊，什么原始股投资啊，什么纳斯达克上市啊，都是骗的，不能信啊。
10: 悔不该呀，哎，这店也保不住了
11: 啊，
10: 已经盘出去卖了。
11: 那什么时候办啊？
10: 快了。
12: 哦，王老板，
10: 哎呦，
11: 庞大爷，
10: 哎，庞大爷，这几天你心里安顿了吧？
12: 那又说，2年了，骗子终于被抓了。
11: 两年了。
12: 哎，你看，这新闻上正播这事儿呢。
0: 最近警方在破获股市黑嘴非法证券活动时，同时发现了非法发行股票的情况。不法分子以高额回报为诱饵，编造公司将在境外上市或证券发行即将获得批准等虚假信息，诱骗公众购买所谓的原始股，或私下签署转让协议、认购协议等。请大家
12: 以后谁再敢骗我们老年人的钱，他就得被重罚。
11: 对，要抓。
10: 对。
11: 胖爷，您损失大吗？
12: 哎呀，我抵押了房子，连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都变成钱了，凑的钱都交给那个骗子苏罗斯了，买了那么多原始股。
10: 哎呀，
12: 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10: 庞大爷，你比我还惨呢、啊、你专门买这个原始股还出售了财产，那你不顾自己养老金了吗？
12: 我悔不该当初没有听城内的劝。
8: 哎，他们好像是在说那个什么非法证券，
2: 好像是被骗了。
8: 来，你们谁去问一问？

0: 要不我去吧。
1: 要不你去。
0: 几位大爷好。
2: 嗯。
0: 跟几位请安了。刚才我听说这位大爷讲被骗的事儿，我是记者，你愿意告诉我一些细节吗？我帮您调查调查。
2: 好，你说。
3: 就凭你这个丫头片子，也想打听我庞大爷的丑闻？这年头真是改了。不说了，
2: 丫头，你快去歇着吧。庞大爷要面儿，啊。
1: 哎，怎么样？问出点什么来吗？哎，估计啊都不肯说。
4: 让我用眼睛看看他们两年前怎么上当的。
5: 组合技能可以同时使用眼镜的任意两个复杂功能，
4: 可以同时使用两个功能。这几个大爷和老舍茶馆里的人物挺像，要不让他们演吧。
3: 王老板，你看，听说这存款的储蓄、银行的债券、股市的基金，这些个项目先后都跌了，只有他投资的这原始股能赚大钱。
2: 嗯，
3: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呀？
3: 因为他一旦在海外上市，就涨好多倍呢。
6: 行业，您这说的不对。这经济转型时期啊，能有3%-4%的利息就得知足，咱们得忍着点儿。
7: 哟，您这是什么话呀？这苏罗斯老师给咱介绍的原始股买卖，那可比金元宝还珍贵呢。您马上去那个，那叫什么？那叫纳斯达克敲钟，知道吧？这是苏老师放出来的，少量内部独立，还保本儿。哎，先别吵了，咱们就按这个办。
6: All right，All right，All right， 您二位圣明。哎呀，不过呀，我还是不太信这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哎，我记得那谁说了啊，保证6%以上收益的可都是骗子，不能信呗。您瞅瞅我这，真是一个铜子儿都没了。哎，你看，哎，你看这个，
2: 行了，
3: 没有啊，我干不过你，明儿见。反正我是准备买了，我还准备把房子押上呢。就不甘心拿这点退休金。
2: 嗯，
3: 哎，你呀活该穷一辈子。
6: 没有的事儿。哎呀，都是老在街面上混的人，谁能看不起谁呀。王老板，我可不光耍嘴皮子，我的心放得正啊。您看这10多年高风险的事儿，我干过没是吧？您给我算算，我这点工资，这姓苏的还想骗我，茶钱都没有。
7: 改明儿我一总借钱给你买。
6: 哎，别、啊、这个我卖菜呢，47粒不含糊。
8: 卖报。
7: 小孩，有没有股市发大财的新闻呢？
8: 没有。
7: 去
8: 先生，你照顾照顾
6: 啊。我不像他，我最关心投教了，我瞧瞧喽。哎，我先走了啊，回见。
7: 哎，小孩，他没付钱，你追他去。
8: 爷，你没给钱呢。
4: 我原来还有点同情苏洛斯，没想到他还干过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这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
5: 记者经验值加1000，即将解锁新功能。
9: 报告经理，这家古茗火锅店那可是开了10多年了，这叫一个90闻名，地点也好，咱们借这个活招牌一定能够做大做强，再创辉煌。
10: 按照王总的指示，我们子公司还是按照招财狗公司的旧生意，你来做销售，我来忽悠3教9流各色人等，一定会赚大钱，重振我们招财狗公司的辉煌。
9: 那小子就先祝贺您晋升经理了，我以后发财可全仰仗您了。

0: 刚刚大家在微短剧里看到庞大爷是把房子土地买卖通通变现，就为了抢购苏罗斯嘴里马上纳斯达克敲钟的原始股，最后连养老本啊都赔光了。弹幕里有观众问，人家签了股权转让协议，还有境外上市路演的视频，怎么看都像是正规的 IPO， 为什么会被定性为非法发行呢？这种有合同不等于合法的认知误区该怎么纠正呢？好，我们请唐总给我们来分析一下。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9条明确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擅自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非法募集资金金额1%以上、5%以下的罚金。简单说，无论是签了多少份的股权转让协议，无论路演视频演得多么逼真，只要没有经过中国证监会的批准，就属于非法发行。证券发行的合法性取决于是否符合证券法等强制规定，而非仅凭合同的形式。此外，境外上市的路演，它仅仅是一个市场推广行为，不能等同于市场监管审批。还需要特别提示的是，原始股是指在公司上市之前发行的股票，这类股票通常在上市后的一段时间内才能出售，它属于股票的一种特殊类型，并不具备公开募集的特性。
0: 剧里孙琪琪用话剧模式让王老板自己把内部福利保本上市的谎言唱了出来，现实中普通投资者面对原始股加境外上市的双料噱头，有什么凡人三招可以快速的拆穿这场戏码呢？
1: 面对原始股加境外上市的双料噱头，普通投资者只需记住这三招就能快速拆穿骗局。第一，查备案，直接查询中国证监会官网，确认所谓境外交易所是否在证监会备案。根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北京证监管局2024年9月19日的风险提示，海外挂牌连环骗的典型特征是不法分子谎称公司在海外挂牌上市，通过伪造海外注册文件、发布虚假财报等手段。第二，看合规性，国内法律对原始股销售有严格的限制，普通人能轻易买到的原始股本身就大概率是违法的。重点看两个漏洞，第一，销售对象是否挑人，正规的原始股只能卖给合格投资者，比如金融资产500万以上、有2年投资经验的，而且不会通过微信群、街头讲座、朋友介绍等方式公开兜售。第二，有无官方资质，要求对方出示股权承销资质，只有持牌的证券公司或者经证监会批准的机构才能从事股权销售，如果是投资公司、科技公司甚至个人来卖，哪怕给再多的合同也是非法的，可直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第三，拒绝相信高收益承诺，原始股加境外上市的骗局核心诱饵是上市后翻10倍、保本保收益等承诺，但这完全违背了投资常识。首先，境外上市不等于稳赚，很多公司在境外上市后股价破发甚至退市，股权投资本身就存在亏损的风险，不存在稳赚。其次，保本承诺本身就违法，不管境内还是境外投资，我国证券法明确禁止金融机构承诺保本保收益，对方只要说肯定赚钱，亏了我们补，直接认定是骗局。谨记一点，正规的股票发行必须经过中国证监会批准，这是法律底线，任何未经批准的原始股交易，无论包装的多么精美，都是骗局。
0: 为了加强电视机前的投资者对于非法发行股票的理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动画考场环节。
2: 第一题，多选题，如何识别假冒新三板定向增发骗局？ A. 通过全国股转系统官网查询公司定增公告。 B. 查看定增公告，确认账户是否为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C. 相信对方发送的股转系统内部批文扫描件。 D. 立即认购，抢占份额。正确答案选 A，B

0: A 和 B。
1: 选择 A 和 B，C 的话会盲目相信对方的话，有可能是一个病毒。
2: 第二题，单选题。某机构销售原始股，承诺不上市全额退款，应当如何看待？A. 很有吸引力，值得尝试，立即认购，抢占份额。B. 是骗局，承诺上市和退款都是为了吸引投资的诱饵。C. 介绍给朋友，收取一笔推荐费。正确答案选 B。
3: 是骗局 B 啊。
0: 就选 B，骗局承诺上市和退款都是为了吸引投资的诱饵。
1: B，是骗局。
2: 第三题多选题，防范非法发行股票，投资者可以采取哪些措施？A. 查看发行公司是否获得证监会的核准文件；B. 通过中国证监会官网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相关发行机构的资质。C 对发行公司的主营业务、股东情况、网站披露信息等进行深入了解。D 只选择经证监会核准公开发行的证券品种作为投资对象。正确答案选 A、B、C、D。
4: A、B、C、D 好像都，我觉得都比较正确。
3: 这个一定要证监会的核查文件才能发放的，没有这个核，不能发那个股票的。
5: 好，不知道屏幕前的您啊，答对了没有？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唐总为我们来逐题拆解背后的知识点。第一题，如何识别假冒新三板定向增发的骗局？答案是 A，通过全国股转系统官网查询公司定增公告；B，查看定增公告，确认账户是否为该公司募集资金的专用账户。请嘉宾给观众来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
6: 好的，新三板呢，也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是为非上市股份公司提供股份转让和融资服务的平台。定向增发是指挂牌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新股以筹集资金的行为。正规的新三板定向发行具有以下特点：发行对象不超过35人，发行价不得低于公告前20个交易日市价的90%，需经过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审议、证监会审核、除价发行及备案、披露发行情况报告等步骤。正规的定向增发公告会在全国股转系统官网等官方渠道发布。识别假冒定向增发的骗局的关键方法有：第一，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定增信息。那么，全国股转系统官网去查询，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合法的新三板定向增发信息必须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公示。投资者应该直接登录官网，直接查询企业公告、定向增发等信息。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提供的链接和文件。其次呢，是证监会的网站去验证，可以通过中国证监会网站查询行政许可信息，确认公司是否获准公开发行。第二，验证资金流向安全性，确认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合法的定增资金必须进入公司名称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而非个人账户或者来历不明的账户。投资者应该查看定增公告中明确指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信息。其次，三方监管协议。正规的定增项目中，公司应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确保资金的安全。除了上述两点，还可以通过以下特征快速排查骗局，减少判断失误。首先，警惕高收益、保收益承诺。新三板定增属于股权投资，受公司经营市场波动影响，存在亏损风险。任何声称稳赚不赔、年化收益率20%以上、上市以后翻倍的宣传，均不符合监管要求，大概率是骗局。其次，核实销售机构资质。只有具备证券公司承销业务资格的机构，才能开展新三板定增的销售服务。个人。

0: 资质的投资公司，建股群推荐的定增项目均需高度警惕，可以通过中国证监会官网查询机构资质。
1: 第二题，某机构销售原始股，承诺不上市全额退款，应当如何来看待？答案是 B， 是骗局，承诺上市和退款都是为了吸引投资者的诱饵。那我们请嘉宾来为我们划划重点。
0: 承诺不上市全额退款的行为，本质上是利用投资者对保本心理的依赖进行违规营销。此类承诺不仅违反金融监管政策中金融机构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的规定，更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因为即使在合同中写明不上市全额退款，但该承诺违反金融监管规定也是无效的，投资者应该高度警惕并避免参与。
1: 第三题，防范非法发行股票，投资者可以采取哪些措施？答案啊是 ABCD， 那我们请嘉宾来为我们划划重点。
0: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了解合法发行的基本条件。如证券法明确规定，公开发行股票需经过中国证监会核准，未经依法核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变相公开发行股票。非公开发行股票不得采用广告、公告、广播、网络、短信等公开方式或变相公开方式进行。非上市公司公开向不特定对象或向特定对象累计超过200人对外转让股权，且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即构成非法公开发行股票。第二，验证发行主体和中介机构的合法性，主要可以查询中国证监会官网，确认该公司是否在证监会备案，确认境外交易所是否在中国证监会备案，核实中介机构是否获得证监会批准，未经批准的中介机构从事证券业务即属非法。第三，警惕非法发行的常见手段。第一种，编造公司将在境内外上市或证券发行获得批准的虚假消息，诱骗社会公众购买所谓原始股。第二种，非法中介机构以投资咨询机构、外国公司驻华代表处等名义向社会公众非法买卖或代理买卖未上市公司的证券。第三种，通过购买权益份额或签订投资协议、持股协议等方式非法或变相公开发行证券。第四种，跨地区成立多家公司，以不同公司的名义售卖股权或通过传销模式售卖股权，规避证券法规定。
1: 最后，咱们请唐总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防非重点，给观众们提个醒。
0: 好的，防范股票非法发行需要做到核查资质、警惕高息、认准正规渠道、远离无证推销、守护资金安全。
1: 好，感谢嘉宾的权威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承诺保本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当中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我是李婷，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我们聚焦伪私募基金，敬请关注，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再见。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据深智能所依赖的数据不仅来源广泛、形式多样，而且对模型训练和技能获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国内外企业纷纷投入资源，加快数据集构建和训练场。

0: 见识的步伐，但如何在保证数据数量的同时确保其高质量，依然是摆在各方面前的一大难题。
1: 无论是今年还是下一年的话，我觉得都是人形机器人整个赛道非常关键的一个量产元年。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需要通过大训练场产生模型，来结合我们的集成开发平台形成最终的应用。
0: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应用场景的拓展，具身智能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可以预见的是，具身智能板块正式进入国家顶层设计，其战略意义将被视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引擎。未来的机器人不仅需要具备强大的学习能力，还需快速适应不同的场景和任务。
2: 那现在可能体现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短视频，还有一些电影，它开始已经都逐渐的用这些AI 的能力开始进行生成了。因此呢，在我们未来的整个这个具身智能这种场景里面，它一定要应用我们这个 AI 生成能力，能够加快或者是更精准的来体现真实的这个物理世界。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两位嘉宾将分别从数据采集、评估、清洗、训推一体几个方面，讲述如何运用创新中心在数据集搭建的经验积累，探索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突破。
1: 今天非常荣幸呢，能代表我们团队中心来做一个我们在目前当下人形机器人发展阶段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内容，就是怎么从人形机器人数据模型再到具身应用。那这个也是我们提出这个格物致知这个平台的一个理念。那从一些背景来说的话，实际上具身智能就不再多做介绍，因为具身智能整体的发展时间不是很长，但整体来说的话呢，它的发展的梯度我觉得是非常高的，包括它的定义实际上在很多的汇报上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变更吧，但整体来说还是要驱动我们的机器人实体。那面向人形机器人来说的话，就是要通过具身智能去赋能我们人形机器人的动作。那但是在很早期的时候呢，我也是做传统动力学控制，我们当时最大的一个颠覆实际上是从2021年那个 DAPA SUBT 的这样的一个比赛中。那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能人形机器人研究的内容还不是特别多，主要是围绕我们的四足机器人。那四足机器人里面，当时这个比赛呢，实际上就是由DAPA 它组织的一个面向地下空间的挑战赛。在比赛中的话呢，各家队伍需要完成一个长时间的自主搜索，而且是在通讯拒止的这个情况下。那整体来说，当时惊讶的一点就是 ETH 的 Animal 是完全采用神经网络强化学习的方式，第一次实现了一个四足机器人全流程没有一次摔倒，并且得到了第一名。那所以说我们总结了一下当时的一个具身智能的概念，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话是全身动力学的控制。那在现在这个阶段上，它的意义呢，可能是把我们原来的传统动力学控制的智能，加上现在预训练加后训练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方式，才能实现我们真正的人形机器人的具身智能。我们最早通过控制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是通过我们多约束的切换系统的这种最优控制。那图中展示的是 ETH 开源的叫做 OCS2 的这个非线性优化库，它最大的特点是解决了四足机器人怎么不在平地行走，而是能上下楼梯，同时实现梅花桩啊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技术。那它整体采用的方式是我们传统动力学控制中最优控制的理论。整个项目它实际上并不只是一个软件，实际上它更多的是把整个开发平台做了一次全新的颠覆，通过这种最优化工具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在之后呢，就完全进入了具身智能的时代，包括我们也知道之前也有相关的视频展示了人形机器人在仿真环境中能学习10分钟就实现学会人类10年技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这也是带来了后面我们熟知的英伟达 ISAC Lab 包括 RSL 这样的一些动力学库。那整个方式的话呢也非常熟知，就是除了我们并行的强化学习方式，整个平台是离不开软件工程和我们共性底座的一个支持，包括它的这种 GPU 并行计算，包括我们的训推一体，英伟达推出的这个仿真平台 ISACGEM 这样的一个开发环境，再结合我们现在强化学习的这个教师老师神经网络大量的加速这样的过程。那在前不久呢，我们也知道 Groot 它实际上又提出了我们这种 NE 的一个架构，但它可能更多的话是围绕数据，围绕我们 VRA 来做的。但是实际上对于阿特拉斯，我们也看到了那个时候可能相比 Figure 稍微有一些曝光度不足，但是在 Groot 项目出来之后呢，阿特拉斯它也实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全身运动。那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传统动力学控制当时我们作为一个控制软件工程师或者说控制程序开发者面临的三个问题，就是说是我们没有办法获

0: 的一个精确的模型。另外一个呢，我们的模型控制软件常常是固化在机器人系统里面，是没有办法进行演化的。同时的话呢，整个控制软件开发对人员的要求很高，我们很多可能都得需要博士硕士的水平才能完成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调试，整体的迭代和研发周期也很长。但是呢，人形机器人它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所以说我们也面临非常多的挑战。一个是现在在人形机器人应用中，一定要求它需要精确的去改变环境，我们要去操作空间的物体。另外一个就是它一定要通用化，而不是只是在一个工位上完成一个单一的任务，一定要具备跨楼层多工位的一个能力。那最重要的话还是说，我们实际上要实现交互操作包括执行一体化的一个真正智能。那所以我们也提出了今天可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才能重构我们现在传统人形机器人的一个控制范式。那我们也做了一个对比，实际上传统的开发范式就是我们做原来可能工业机器人工业自动化采用的方式，就是做编程包括一些滤波器设计，它可解释性很强，但是开发的周期很长。那对于人形机器人加矩阵智能现在的一个方式呢，我们也已经知道了，就是以数据驱动，以模型组合形成矩阵应用。那虽然它有非常多的好处，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管道中存在着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也是需要对我们软件和共性体做的支撑。那人形机器人的矩阵开发范式在我们团队看来，可能是包括了模型技能库加上矩阵操作系统加上我们未来的 agent 应用开发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化平台。那所以说呢，也在这个基础上，随着软件算法的提升，对共性体度包括我们开发范式也是从传统的 PID 最简单的算法到现在强化学习完全神经网络驱动的这样的一个开发范式。我们也做了一个图形一个对比，那这个图是我们原来做控制人可能非常熟悉的，就是从算法的设计、控制系统设计、编程实现到仿真再到样机，最后可能策略的调整整个的一个闭环。那我们那个时候可能非常多的博士团队扎根在一两年这样的一个样机调试中，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demo。 但是随着现在算法操作系统芯片包括仿真工具链包括我们最关键电机驱动技术的一个发展，现在的矩阵智能开发流程是大大的缩短，而且可能开发人员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博士。我们非常多的目前海外的硕士，他们在硕士阶段就做出了非常令人惊喜，包括在国际包括在英伟达这个开发社区内都非常一流的这样的一个矩阵应用。所以说我们最后也观察到，目前的话呢，可能国内面向未来人形机器人基础训练的这个开发范式和工具还是有所缺失。那像英伟达它已经是布局了非常关键的三项的基础的工具，包括我们的训练平台，包括我们的仿真和应用开发平台，包括我们最关心的算力和计算芯片的这个运行平台。但是现在又存在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人形机器人在应用阶段实际上非常考验它真是软硬件一起集成，不是说软件硬件单独做得好它就能具备应用，因为它确实相比我们的无人车自由度非常多非常高。那如何加速这个应用的产出，就是我们下一代开发方式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说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能在这样的一个会议上去重磅发布这个叫做格物致知的矩阵应用集成开发平台。我们帮它定义做要是从我们的大训练场数据模型应用到场景整条闭环链路中不可缺少的这样的一个共性软件底座。它的建设的这个目标和思考实际上还是来源于刚刚的所有背景，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加速我们的矩阵应用的开发。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在矩阵智能这个状态下，我们模型实际上就是应用的最小单元，那我们的应用跟未来的手机 APP 是非常相似的。在这个路线中呢，实际上存在非常多问题。我们现在国际中心已经筹建了这个麒麟训练场，那它整体解决了我们现在在规模化数据采集以及在跟生态联合去产出一些原创性大模型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在中间呢还存在四个非常大的挑战，一个是我们怎么解决异构机器人的快速适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怎么通过大家最希望的搭积木的模式完成这种模型的组合产生我们的应用，另外一个就是怎么降低开发门槛。我们不是需要博士去 coding， 而是需要可能我们更多的工程师快速的把矩阵应用搭建起来。另外一个就是怎么能做到开源开放。我们给出的一个想法就是这个过程中是一定要需要一个矩阵集成开发平台的，它是通过 IDE 加 agent 的方式结合我们已有的一些框架和软件共性底座来赋能。那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提出的一个思路，我们是希望通过麒麟训练场加上我们格物致知的矩阵平台，能依托训练场数据快速复集的能力产生规模化的这样的一个矩阵模型，通过我们之前发布的格物仿真平台加速仿真闭环的验证，再结合我们 OpenLoom 框架 和我们的自制平台能贯穿模型到本体中所有的硬件链路，来加速训推一体。那图中的话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技术架构，可以看到我们训练场和格物自制平台是相辅相成，双平台协作的。那其中最核心的产出就是我们的数据到模型再到自制平台，怎么把模型变成机器人内部的部件和应用。这里其中实际上是离不开四方面的一个共性技术，包括我们的操作系统的支持、中间件的支持、计算芯片的这样的一个部署。目前麒麟训练场已经搭建了从具身数据到大模型的一站式开发基础设施，包括我们训练场有规模化大概100多家的异构机器人。那同时在数据采集方面呢，也形成了这个日产 10TB 直采数据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化的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数据治理平台也初具雏形。同时我们刚刚也在一开始也看到，我们在数据标准层面也通过国际中心这个层面吧，持续的去牵引我们训练数据标准以及这个共性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化。在数据集方面的话呢，我们今天上午也发布了应该算是国内最大量级的这个百万级的真实场景和异构的数据平台白虎数据集，整个10类的异构机器人本体覆盖了大概5类的主要场景，200多个子任务，同时也跨越了包括我们短中长几类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尺度，覆盖了我们目前在人形机器人当下可以具备应用能力的100多种原子技能。那这个数据集的话是目前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基石，来加速我们下一步具身模型的一个产出。所以在模型层次的画面，我们更多的话是依托和联合单位的这样的一个具身训练体系的搭建，我们能通过5个步骤就把机器人从模型的编译到最后的这个模型的部署能非常好的一个解决。那在过程中再引入我们现在软件工程中非常常用的我们流式的开发、工具链的开发和这种图形化的开发，来降低我们未来应用模型组合的一个流程和难度。我们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开发流程目前也在持续的推进，包括我们从机器人最初的一个构型，我们以青龙作为一个标准化的测试平台，以包括像巡逻的巡检的任务作为最终的应用开发。那最后的话呢，我们再做一些研判，无论是今年还是下一年的话，我觉得都是人形机器人整个赛道非常关键的一个量产元年。包括我们今年有非常多的企业都已经宣布自己进入了千台套的这样的一个俱乐部。那我们也关注到国内外实际上最关注的还是怎么能产生一个全套端的应用，但是我们觉得可能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需要通过大训练场产生模型，来结合我们的集成开发平台形成最终的应用。最后的话呢，可能现在具身智能考察的我觉得已经进入了是否能产生具身应用的阶段，包括像我们的宇树，我们国内非常多的优秀企业在基础的能力层面已经实现了任意数据，实现任意模仿，但是怎么把这些模仿的技能组合成来一个可以实现的一个应用，那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个应用形成的过程。那其中就是离不开整个的开发平台以及这里面非常核心的底层的操作系统、中间件和芯片的这样的一个适配以及生态开发的问题。当然刚才提到了非常多，实际上可能并不是只有国立中心一个企业一个团队能做的，我们实际上也在积极推动，是通过开源开放的方式来联合要求。我们在训练场板块已经联合包括百度云、华为云的企业帮助我们搭建我们数据中台、我们数据存储。在模型层面的话呢，我们更多把数据开源开放出来，包括我们这次发布的白虎数据集作为一个可以共享的资源来提供给我们，包括复旦 AI Lab 包括我们自己来做模型的训练。那在格物平台的话呢，我们更多是想打通从操作系统底层中间件这样的一个系统，那这一块的话是更需要我们这个开源生态包括我们的企业伙伴一起来加入。我们包括现在跟上海交大团队，包括跟 Laura， 包括跟我们千寻啊，很多的企业都在发生联系，也是依托我们的社区和开源平台。最终的话呢，在应用单位我们希望能连通主机厂，包括我们在座的很多应用算法开发的企业，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总监邢国阳指出，人形机器人赛道正迎来量产元年的重要时刻，从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技能整合的全链路探索，正成为推动整个行业突破的重要因素。 未来应用场景的快速形成，不仅依赖于庞大的数据和高精度模型，更需要通过集成开发平台将各个技术模块高效融合，实现从底层操作系统中间件芯片适配到上层生态开发的无缝对接。只有解决好模型技能组合为可落地应用这一核心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全端到端应用的突破。
2: 首先呢，要感谢一下我们上海张江啊，这个人形智能机器人的开发者大会的一个邀请啊。我自己啊，从去年从海外回来以后，就参加到了这个百魔大战里面，但是今年呢，就开始要加入到整个啊我们这个推理在边端测落地的这个大战里啊。因为去年呢，我还在啊帮助啊和或者是说协助工信部在建立是吧类哈根费斯平行社区，当时是创建了摩勒社区。现在呢开始搞这个边端测推理以及巨神智能，因为 DeepSeek 来了以后呢，已经让大家从技术摸高开始向整个工程创新落地了，而且今年的这个速度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呢，我在这里面也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华为公司这边对巨神智能这边的一些认知和理解。其实整个现在巨神智能这个落地啊，无论是上海还是北京，其实现在各个省市都创立了相关的这个巨神智能的这个创新中心，同时呢都给出了一些政策。那我们边端测现在也开始在帮助我们的一些巨神智能的这个企业和爱好者开始开发他们的平台，开始他们的这个创新。整个这个仿真平台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基础模型和高性能硬件其实是当前整个巨神智能里的三个的核心部分。而在前面的这个仿真呢，其实是还是非常重要的。一开始的时候，刚才有几个专家也都讲到了，在仿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想更好的获得这种仿真的这个准确性或者是精度，那就要有非常大的这个算力来进行支持因为华为公司本身呢，它就负责提供这种基础的这种设施的，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帮助一些企业能够完成相关这个大数据的这些训练。同时呢，一些基础模型和算法这块呢，其实是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去年大家无论是在是吧大基础大模型，还是行业大模型，还有一些数据集的生成上都离不开我们整个其实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支持。同时再说高性能硬件上面，因为目前来讲，华为公司应该是一个唯一可以全站对标英伟达的，因为是无论是从数据中心的训练，还有包括推理，以及它的Orin 系列它的 AGX 它的Jetson 这些系列华为现在都可以跟它全站的进行对标因此呢华为在这方面呢，其实也是开始向巨神智能这边进行迈步。其实整个仿真平台呢，其实未来应该要从整个这个空间计算开始向我们整个 AI 计算进行演进其实这块呢，应该有很多的这个企业，甚至是现在可能体现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短视频，还有一些电影它开始已经都逐渐的用这些AI 的能力开始进行生成了。因此呢，在我们未来的整个这个巨神智能这种场景里面，它一定要应用我们这个 AI 生成能力，能够加快或者是更精准的来体现真实的这个物理世界。同时，世界基础模型呢，未来这个AI 的基础模型一定是来自于以前或者是最近已经发生的一些基础模型提供的一些非常好的这个数据这里面呢，其实走在前列的还基本上都是一些美国的这些公司。因为现在整个我们中国这个人工智能推理包括巨神智能的落地的加速我觉得未来我们应该会在这个领域也会提供一些非常有力的数据，来加速我们整个这个物理基础模型向人工智能这个模型的一个输出。同时呢，在那个机器人这个落地的时候我们应该都知道机器人落地其实还是需要我们高性能的大模型和一些我们软硬件配合这个能力。当前其实遇到的这个挑战无论是它一开始的感知决策，还是它的一些系统协同还有一些能源包括整个一些机构限制，其实现在都会造成一些延时。因为我们真正想做的这个巨神智能，一定是我发现了就可以很快的做出一些反应和动作来。而其实现在呢，我们当前的这个水平尤其是这个软硬件呀，包括各种系统这个配合上我们的大小脑的这个协同上，其实还没有能够在这个方面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其实我们华为呢，就是依托我们现在已有的一些技术，想要帮助 啊，我们整个啊整个这个产业能够在一些单点的这个环节上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其实这里面可以看到啊，我们其实未来啊无论是人形还是非人形啊，制造物流家庭这些场景里面，我们都可以提供一些基础的能力。其实我们现在也联合我们的一些伙伴啊，开始探索这个商业落地这个路径了。因为呢，其实现在我们具身智能当前的这个出现，就像去年我们大模型百模大战出现一样，离我们应用实践落地还是有一段的距离。而现在我们具身智能确实是出现了啊，这些机器人已经在一些场景里面在应用啊。其实大家知道啊，我们在工厂里边的那些机械臂，其实啊，在我个人看来啊，其实那还不是人工智能啊，它还是只是一些自动化。因为它都是把一些标准的动作啊放在那里，只是通过了一些图像识别，然后进行一些固定路线的一个发挥，而其实它根本就不需要我们什么智能化的一些东西。其实我们希望能够跟我们的一些具身智能的一些伙伴们共同创造一些行业场景的这个商业落地模式。其实结合这个具身智能特点啊，我们整个这个云边端呢，其实我们现在都可以提供相关的这个解决方案。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是吧，我们的模型仿真训练和推理这些平台，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具身智能这个边端推理的一些模组，都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非常灵活的这种方案，而且支持大家未来在自己的场景上进行定制化的这个开发。这个的超节点呢，其实主要还是针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在训练和仿真的时候，能够帮助大家进行加速训练和产生数据。这个超节点其实前一段时间也是我们因为发布了这个才引起了是吧业界的一个震惊嘛。其实未来我们除了这个超节点以外，我们还有更大规模的，能够更好的支持我们整个数据的这个训练。提供的这些基础设施呢，也需要有一些工具链我们一些强化学习的这些工具链，也是支持我们能够快速的搭建我们的训练的环境和产生我们训练需要的一些基本的数据。同时呢，我们在多模态上面也提供了我们相关的这种开发的这个套件其实如果说真的是只有硬件没有这些开发套件，而且我们如果不开源的话，那我们这个生态应该起不来的。所以呢，也是希望未来我们在具身智能领域，我们有更多的伙伴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生态建设中，能够加速我们整个全国产从算力底座到工具链的一个生态建设中。举个例子因为现在我们和鼎桥呢已经开始在打造相关的这个平台了，而且呢现在已经跟国内某些头部搞具身智能或者是搞机器人的厂商已经开始进行合作了无论是商业化的还是一些现在在研究过程中的基本上能量产的，他们现在基本上都要切换到我们这个平台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使用这个平台，能够让这个平台未来能够变得更加完善。我们这个伙伴呢，目前来讲列的这些产品虽然和具身智能无关，但是华为的这个生态开放，现在我们已经有50多家80多款产品已经都发布了这里面呢其实是覆盖了我们的边测和端测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这里面其他特种行业的这个产品我们并没有列出，但是未来相信我们无论是在四足、双足还是无人机这些我们都会得到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应用。好，这里面为了能够支持大家进行更好的适配其实我们无论是从硬件操作系统还是行业算子上，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支撑的这个生态大家其实可以放心加入的这个生态体系里面，很好的享受到这个生态带来的这些福利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些营销的一些支持，因为 WIC 未来7月份也在上海举行，到时候我们会展示出和我们生腾端测合作的一些具有震撼性的这个产品因为未来这些震撼性的产品，我们已经预测今年或者明年应该是会到百万级的这种发货芯片这就是一个可以量批量的一个场景。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华为生腾计算业务副总裁刘伟认为，具身智能仿真平台是连接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关键工具，特别是在推动人形机器人技术的进步方面。通过仿真平台，开发者能够更高效地进行机器人开发和训练，降低研发成本，从而加速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到实际应用的转化。
3: 希望未来呢，会有更多的开发者们能够在张江这片创新热土上孕育无限可能。感谢各位今天精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携手共建开放协同的机器人生态，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本场张江论剑科创沙龙暨人形机器人数据集与训练场开发者论坛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大家。
4: 当前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从资本驱动转向生态赋能，如何构建覆盖硬核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护航体系，浦东作为创投高地和科创投资的风向标，又该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全周期护航体系作为连通资本与硬科技的生态枢纽，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硬核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上海

0: 东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的创投生态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硬科技投资高地？
1: 通过国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构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
2: 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
3: 我们也是始终啊坚定看好浦东的一个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投资浦东的硬核产业，坚定的服务好浦东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
4: 我觉得伟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它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
5: 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
6: 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一些信心。
7: 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8: 您觉得咱们股市如果涨起来会有利于消费吗？
9: 股市上涨跟消费增长没有显著相关性。从人性来讲的话呢，泡沫破灭是必然结果。你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持，那你这个漫游能不能实现也是有难度的。当你基干差的时候呢，往往是名义 GDP 低于实际 GDP。我们可能今后越来越要倾向于民生，你跨不过去的就是中长周期和长周期。
1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作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1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前面的诊断研究。
12: 我们称之为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1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1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7: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8: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9: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先无旁骛争上游，
17: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1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2: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3: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4: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0: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可能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0: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3: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4: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5: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6: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量产窗口期，巨深智能从表演舞台走向实际的生产生活。
1: 我们的首要场景主要是集中在工业、物流以及一些特种行业。
2: 你点了一个机器人服务，就像你期待像点一杯奶茶一样的。
0: 凝心聚力，科创青年助推机器人加速跑。
3: 算法这边大部分80%甚至90%都是90后和00后了。
4: 年轻化的创新力啊，对我们平台来讲有很大的助力。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机器人跑出加速度。2026年春节，各路智能机器人成为了晚会舞台上的明星。5G 虽然令人目眩，但也更加强化了机器人表演秀的标签。其实以机器人为代表的巨深智能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远不应当仅仅是舞台。摆脱表演秀的刻板印象，走进各种真实的生产生活场景，这正是浦东巨深智能产业正在努力实现的目标。2026年是行业推进量产的关键之年，浦东目前集聚了100多家巨深智能企业，其中整机企业超过30家，已累计发布了25款人形机器人产品。他们正以时不我待的热忱，力求早日触达巨深智能实现量产的破壁时刻。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2026年，巨深智能将在浦东迎来实现量产的关键窗口期。要让巨深智能真正摆脱表演秀的标签，成为能干活的新劳动力，这其中技术的不断更新是最为关键的。同时在实现量产的过程当中，运营与商业模式的更新也不可或缺。那么我们今天啊，浦东科创新生代系列节目就邀请到了两位扎根浦东的巨深智能领域的青年代表，请他们来聊聊巨深智能怎样更快地走向生产生活。为大家介绍他们，他们是上海开普勒机器人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席奥先生，邢天租上海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营销官李可维先生。欢迎二位，二位都是优秀的90后。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席总哈，您是怎么走上巨深智能这条创业的道路的？
3: 其实比较巧，就是我读书的时候刚好是选了这个专业，毕业了之后其实是20年左右吧，因为20年是根本没有这个巨深智能这个概念的，所以当时就进了一家研究所做一些基础的科研工作，然后直到23年底、24年初，就是这个巨深这个概念刚刚开始萌芽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也许能在这个行业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就着手一些准备吧，然后就从国企里面跳了出来，先后经历了2个大厂，最后找到开普勒是因为比较看重它的落地。我始终会觉得巨深智能的终点它最终还是落地。开普勒因为它的战略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进 B 端客户，要进工厂，所以当时我和开普勒也是聊得比较投机，因为我会觉得自己学的这些专业真正能够用到客户的手里，真正能够产生一些价值，这是其实也算是和开普勒的双向奔赴吧。
1: 我们来请教一下李总啊，您怎么和这个巨深智能结缘的？
4: 说来偶然啊，也是巧合，因为在去年这个25年，春晚人形机器人得到了一个显著的社会关注度，在这个社会关注度下面增长出了一个机器人租赁的新生态。那么我们也是在这个阶段发现这个市场有广阔的

0: 主要它是面对的是工业客户，机器人需要极高的负载。我们机器人的一个特点就是高负载，双手的最高负载是30公斤级，然后还有一个长续航，就是我们的电池能够支持充电1小时，连干8小时。和市面上的像一些比较主流的机器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完全1:1的复刻工人的，真的是去做一些工厂的这些活的。像一些比较主流的机器人，可能他们更多的应用场景是表演类的跳舞啊。可能我们机器人比较特殊的机械结构，还有它极大的重量，它很难去做一些高动态的舞蹈。所以这个是我们和其他机器人的最大的一个区别。
1: Type 的机器人可能更多在工厂，
0: 对对。
1: 如我们所看见。但是李总服务的就是在台前的一些，在这儿有个数据啊，2025年机器人租赁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了10亿，2026年更是呈现了几何级的一个增长啊。怎么来看目前一个市场的状态？
2: 任何一个新兴业态的状态，如刚刚习总所讲，那么它会在表演啊，会在文旅文娱的产业先进行爆发，因为它是最快能够取得正反馈的赛道。那么在今年，我们仍然会是以文旅文娱为主要的租赁市场，但是在未来的2到3年，机器人走入工厂，这些也会在我们平台上出现相应的应用场景。比如在今年，我们就呈现出在机器狗的巡检上面出现了巨多的需求增量。
1: 现在机器人，大家说到产业、说到科技、说到创新，都会提到这个词哈，都是一个非常火热的风口。所以二位怎么来看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是觉得它真的是有一个非常的一个爆发的时间节点，还是说有点虚火过旺了？
0: 它确实是处在一个爆发期，大家所说的虚火过旺，可能更多的是来源于市场对机器人的期待和真实的机器人的技术，中间的 gap。就是我们会说，市场的期待对这个机器人可能是90分到100分，但是现有的技术可能只能做个50到60分，所以中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落差。其实这个是个正常的现象，因为所有的技术发展都会面临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只要给予我们机器人行业一定的时间、一定的耐心去不断的迭代这个技术，未来某一天它一定会达到市场上对于机器人的期待的。
2: 我认为众人拾柴火焰高啊，那在机器人的生长的业态里边，就需要有人去扇风，也有人去点火。在这个过程里边，一定会呈现更多，不论是资方、还是企业、还是政府上下游的服务伙伴们，那么大家一定会更多的关注，并且涌入到这个赛道里边来。它其实不是虚火，它其实是大家在一起拱火啊。只有一起拱火，这个才能够达到我们最想要的理想状态。但相应的，当这么多的从业者涌入到行业里边来的时候，如果它不是有自己的标准的可以产出社会价值的商业模式啊，不是在自己的产品上有自己的独特性，那么很容易也会出现互联网圈里经常讲那句话叫"潮水退去，才会看到谁是裸泳的人"的现象。
3: 在张江人工智能岛，开普勒机器人专注研发适用于工业场景的具身智能，其80%的核心部件来自企业的自主研发。为了让人形机器人真正走出实验室，成为工厂里能吃苦、能干活的员工，他们的 K2 大黄蜂机器人拥有强负载、长续航、高自由度的特性。
4: 我们首要场景主要是集中在工业、物流以及一些特种行业进行一个应用，比如说在就是汽车冲压零件上下料，在物流的搬运上，我们对一些料箱把它搬运到一个输送线上。
3: 2026年，开普勒推出国内第一个 VTLA 力触觉全感知树材方案，让工业场景中的机器人不只看得见，更能摸得准。
4: 我们在硬件上就是用了自研的行星滚珠四杠执行器和自研的旋转关节的执行器，这是经过我们的一个高负载的一个测试的，保证了我们可以长时间高负载运行的稳定性。另外，在我们感知方面，其实是有融合了多种的传感器，包括视觉传感器以及力传感器，还有灵巧手指面的一个触觉传感器。不同传感器的协同作用下，视觉检测到物体的抓取的一个完成度，配合上力觉还有触觉的一个反馈，让它实现一个从看得见到摸得准，就是执行的准。
1: 好，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是认识了这个大黄蜂机器人哈，开普勒的机器人呢，在这个上汽通用这个生产线上跑过了啊，最后的一个效果怎么样？
0: 现场的成功率能够达到

0: 99%以上，完全满足客户的需求。我们这个机器人也是在不停的迭代、不停的更新的过程中，我们的系统也是不停的在 OTA。所以，我们和上汽通用的合作，它也不是一个阶段的合作，我们后面会有二阶段和三阶段的合作。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 机器人我们是看得见的，可能这个底层有一个解决方案是看不见的。
0: 区别于现在市面上主流的 VLA，我们加入了力触觉和六维力传感这两个比较重要的数据反馈。力触觉是机器人手部5个手指之间的触觉传感器，它通过触碰物体来判断是否触碰到了物体，以及物体的表面的纹理特征。六维力传感器的话，会判断这个物体的质量。一些工业客户场景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需要抓的工件，它的密度是不一样的，也同时质量也是不一样。人眼睛中看起来它是完全是看不出来区别的，所以只有当你真正的触碰到这个工件，把它拿起来之后，你才会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材质。所以这个六维力传感器就会变得极其的重要。加入这一组信息的话，会有助于我们这个整个模型推导出一个更高效、成功率更高的机器人的动作，泛化性当然的话也会更高。
1: 擎天租被誉为是机器人界的淘宝啊，所以我们租赁机器人，它的一个流程到底是怎样的呢？
2: 擎天租是一个平台，对平台来讲，它一定要会的是百家之力啊，会的是整个行业的所有的技术的能力和应用的便利性，让客户可以随时租用，啊，立即享受到服务。比如说，今天我们的机器人租赁的场景是要去迎接重要的嘉宾，那我们的机器人会提前到现场进行扫图、进行全景的构造，会引导着嘉宾去进行每一个现场的展台。产品的逐步的介绍，那从客户到下订单啊，到我们的客服去跟进客户的需求，分析需求所应匹配的方案之后，我们会联系到我们的城市的合伙人和服务商，然后让他们来对方案进行交付和履约，所有的机器人的操作服务、机器人的运输服务，乃至于机器人的表演和保险等服务，都会在我们平台上完成完整的闭环。
1: 有没有一个大数据统计，现在哪一类机器人是最受欢迎的？
2: 还是以娱乐类机器人，也就是在运动智能上面有较高能力的机器人，为最受欢迎。但我们认为，从26年开始，机器人的表演会从单纯的炫技，而向叙事、向机械的人格化进行转移转型。
3: 在上海大剧院音乐厅彗星派对主演分享会上，一位特殊的来宾首次登场。
4: 我跟随大彗星而来，自平行空间降落在这里。
3: 擎天租彗星远征 A3 机器人以 Natasha Peer 和1812年的大彗星智能演出推广官的身份亮相舞台，与四位主演同框，通过互动游戏、表演与主创对谈，让观众提前进入作品语境，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看入口。
5: 与其说它是一场机器人走入剧场的一个尝试，不如说它是机器人走入真实世界的复杂场景的应用验证。这也标志着机器人从一个单点的展示走向了多元化的系统化的运营，也是从能用走向了好用。
3: 擎天租用轻量化、灵活化、普惠化的服务，让具身智能快速渗透到千行百业，打通了机器人从厂商到场景的最后一公里，成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生态里的场景连接器。
6: 我们是采用这个最先进的一个 RaaS 模式，就是机器人即服务。我们用户从我们的官方小程序，或者是从我们的 APP 上，就可以进入到下单系统，会自动的帮他去匹配相应的解决方案，帮他去调度服务系统。
7: 你点了一个机器人服务，啊，就像你期待像点一杯奶茶一样的，就有人背着机器人过来给你做服务，这就是擎天租的使命。
1: 对于一个租赁平台来说的话，因为不是和这个制造机器人公司，它有自己的硬件的一些这个核心工艺在里面。我们的最大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2: 第一点呢，一定是我们在品牌上面所形成的沉淀出来的品牌价值。因为像大部分的互联网平台，它并不会在技术上面有一个绝对的核心的领先，但它一定会在用户的心智建设上面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希望我们通过擎天租的品牌的影响力，让用户认知到 机器人可被租赁，且租赁它的地方就在擎天租。第二个核心竞争力呢，是在我们的渠道网络的铺设。我们在大力的发展我们的城市合伙人的计划，会在今年完成1400位城市合伙人的铺设。在未来我们会达到3800个区县都可以在2个小时之内租赁到机器人的服务。第三项的核心竞争力呢，是我们和上游的机器人的本体厂商、主机厂商的良性互动构建出来的技术迭代的应用优势。
1: 在2025年的时候，浦东出台了机身智能产业支持16条，设立了1元基金，并且是要打造全场景示范区。所以浦东的政策或者是想要构建的生态，对我们企业的发展来说，是否带来了切切实实的一些助力？
0: 从数据来说，其实具身机器人目前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然后数据量的需求非常大。浦东区政府其实构建了一个非常好的数据共享平台，就比如说我们和多家机器人公司，然后还有数据提供方，会有一个比较深度的合作，大家一起构建这个生态。第二部分就是落地应用场景。浦东区政府通过一些展会，让更多的客户了解到开普勒。浦东区政府更多的相当于一个连接我们和客户之间的桥梁。开普勒一开始是一个比较偏科研的公司，不太被外界所知道。借助于浦东区政府的一些有效政策，越来越多的客户了解到我们的机器人才能更好、更广泛的落地到各个客户。
2: 在浦东的这个区域里边，我们可以同时快速的找到技术方，找到资金方，找到资源方，找到人才，找到产业的上下游。而这些能量的聚合会给所有的在本地的企业啊一个快速链接的帮助和优势。那擎天租的平台其实从2025年的12月22号正式发布，我们在这个浦东的帮助之下啊，我们很快的找到了我们的资金方，找到了我们的场地，找到了我们适合合作的本体，找到了会晤的空间。所以在整个的过程里边，我认为浦东区贡献了非常强的能量聚合的能力。
1: 浦东也正在构建具身智能的开源赋能生态集聚和场景落地的正循环。那么两位呢，一位是这个造机器人，一位是用机器人啊，二位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生态正循环哈？习总，
0: 开普勒是一个硬件制造商，同时也是软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的提供商。我们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开发者平台。这个开发者平台对于客户来说，它的门槛过高。李总这边擎天租这块可能会在我们和客户之间形成一个比较好的沟通，就是刚好能够把我们和客户之间完全的联合起来。
2: 那从解决方案上来讲，其实客户呢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机器人到底是怎样实现这个动作的，而这一步就需要我们的城市合伙人去应用像开普勒、像智源的开发的平台，那么在平台上面去完成机器人的动作，然后再把这样的解决方案变成一个可复制、可落地的交付方案来给到我们的客户。
3: 作为国内第一个实现万台级量产、全场景覆盖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综合应用试验区，浦东正以特定场景先行、多元场景拓展为路径，在技术创新、应用推广、场景示范等多个层面为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提供支撑，推动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线，从表演走向刚需，一个人才集聚、生态完善、场景开放、政策护航的具身智能产业高地正在浦东加速形成。
1: 二位都是非常优秀的90后，我相信团队当中应该有00后了啊。说到机器人呢，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产业，新生代在这样的一个产业当中，给它赋予了什么样不一样的能量？
0: 算法这边大部分80%甚至90%都是90后和00后了。相对而言，就是像一些机械制造，然后电机这方面比较吃经验的，可能是以80后居多。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然后也敢闯，敢于提问，是真的是敢于做事，然后更想去创造一些价值。
2: 比如说市场部门大部分都是90后或00后的聚集了，甚至我们也很关注公司00后的比例，因为我们擎天租呢其实是互联网平台，活力和创新度是非常重要的指标。而00后在今天的社会上，不论是他造梗的能力，还是他去玩营销、玩场景的能力啊，对我们平台来讲有很大的助力。
1: 开普勒对于冲击这个万台级别的一个量产有什么样的规划？对于这个新的一些场景，是否也有更多的一些想象空间？
0: 其实我们机器人从去年4季度初就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量产的阶段了。机器人的产量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它其实是指数级的，就是前面可能会非常的缓慢，到后面会有一个非常高的飞跃。我们在今年

0: 也会探索一些商业领域，甚至会考虑一些进入家庭的领域。随着应用场景的不断的增加，我们的机器人的产量也会形成一个指数性的爆发。
1: 那么李总对于机器人租赁市场的一个发展的趋势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吗？
2: 机器人租赁呢，其实是解决从产品端到用户端最后一公里的一个问题。未来我们认为机器人一定会在千行百业，在走入家庭的这个实际使用当中都会发生这样的作用。因为机器人的行业呢，本身会存在一个三高问题，这三高问题不会在近3到5年之内被解决掉。第一高呢，就是机器人的成本和售价比较高；第二高呢，是机器人的维修成本、养护成本很高；第三高呢，是机器人的迭代速度很高。那么这三高会导致说，大众在使用机器人服务的时候啊，会一定程度上倾向于使用租赁的方式来去进行率先的尝试和体验。所以在接下来，擎天租的平台呢，会让市场上啊所有量产出来的机器人能够快速的被应用起来。所以我们称之为是，从产品到用户之间最后一公里要靠擎天租来去实现。
1: 很多人很关心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了机器人在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身影。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的、批量式的、寻常化的走进老百姓的家里面？二位有什么样的设想？
0: 道路还是艰难的。第一是技术的迭代，目前是需要给予这个具身机器人行业一定的耐心，直到有一天它真正的具备进入家庭的技术能力。第二点就是物理安全问题，真的是要进入家庭的时候，你需要去面对一个重达几十公斤的机器人，你需要跟它不断的交互。一旦机器人出现了一些安全性的事故，它对人造成的损伤都是巨大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信息安全问题。我们机器人在家里进行一些作业，它的激光雷达在实时的构建整个家庭的环境，它的视觉摄像头是不断的去捕捉，人脸。我们是否允许这个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的收集我们个人的隐私？我们目前也是没有一个非常好的答案的。然后第三个维度的话就是法律，一旦它出现了问题的话，那么责任方到底是机器人的生产商、机器人的算法开发平台，还是就比如说像擎天租做客户落地服务提供商，还是说是用户本身带来的问题？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推进这个法律的不断的完善的。
2: 快也要3到5年的一个成熟的时间。就是机器人在走到千家万户之前，一定会先做大量的数据测试，而测试就一定需要反复迭代和优化的时间。在这个过程里边，擎天租的应用数据也会在整个的数据模型里边贡献出很大的价值。所以我们经常跟团队讲，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 好，谢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从把技术做深到把商业做透，浦东正以最懂产业的生态，为具身智能铺设出一条全速前进的宽广赛道。让我们共同期待啊，在越来越多的科创新生代的共同推动之下，机器人能够加速赋能生产，加快进入生活，创造更多可能。再次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仙姑，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来了，作为菲律宾的是真理啊。
3: 小跟牛头，
4: 由于一路协商帮助，必须。
5: 萨瓦迪卡，
6: 鱼五兄弟在亚诺。
7: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
8: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9: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做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的观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对话成长研报里的中国科创科创板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创新对话系列节目。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徐希瑞。说起2025年呢，是中国 AI 硬科技产业的关键突破之年。 AI 大模型爆发，催生出了海量计算、存储与互联需求，计算、存储、互联协同发展升级成为了硬科技发展主线，而算、存、联作为了 AI 基础设施的核心环节，迎来了全新的战略机遇期。像算力、存力、运力，甚至还包括有电光芯片、液冷和电源等配套产品啊，也是同步的进入到了新一轮的成长周期。相关行业正从之前的传统周期波动迈向 AI 驱动的长期成长新阶段。本期我们节目呢，将会以2025年年报作为窗口，与相关的产业链龙头企业的高管们同台对话，共同解读关于业绩成色、技术突破、国产替代进程与未来发展的产业格局。今天呢，我们也非常的荣幸哈，在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四位，可以说现在覆盖了整个我们国内的 AI 算力的，然后存储的，以及像光互联啊、电互联这整个一个生态链上的我们各家企业。虽然说整个在一个生态链上，但是呢，大家其实各自所处的一个位置和功能性也不太相同。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四位企业的高管，分别是摩尔县城联合创始人、董事、首席运营官周苑钟总，欢迎您。好，第二位呢是百维存储执行董事、总经理何汉何总，欢迎您。第三位呢是来自于华丰科技党委书记、总经理刘泰国，刘总您好。
1: 大家好。
0: 嗯，你好。第四位是德科利董事长、总经理徐建平，徐总，欢迎您到来。
2: 大家好。
0: 嗯，好，首先非常的欢迎大家，也特别的荣幸啊，今天能够齐聚在一起。我们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资深的这样的一位这个嘉宾，来自于申万宏源研究副总经理、TMT 首席分析师刘洋刘总。您好，刘总。
3: 谢谢大家，很荣幸。
0: 一会儿呢，就是我们非常期待刘总可以和我们的四位嘉宾高管一起来共同探讨一下现在整个产业链上的，包括我们企业自身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财报，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然后正在攻克的一些难题，整个产业链今后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是如何的。那为了让我们的更多的投资者朋友和观众朋友们可以了解到我们四家企业，我们请各位从周总开始吧，每一位请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的企业的一个定位和所处在整个一个产业链当中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赛道，给我们做个介绍。
4: 摩尔县城是一家专注于全功能 GPU 自主研发的创新企业，去年12月份是在咱们科创板成功上市。用一句话来概括摩尔县城，那就是我们不仅要做最好的国产通用算力的供应商，同时我们还要做中国 AI 生态的赋能者。
0: 谢谢，非常感谢周总的介绍。确实我们最近节目当中啊，经常能够看到摩尔县城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大家这纷纷的进行一个探讨。接下去我们请来自于这个百维存储的何总来做一个介绍。
1: 好的，大家好，我是百维存储何汉。那百维存储我们主要是做半导体存储器的研发设计、封装测试、生产和销售。那我们的涵盖的这个产业链条包括存储的这个解决方案的研发然后还有我们主控芯片的设计还有我们的这个先进封装测试等技术环节那我们的在这个产业链的大概位置，就是我们把标准化的存储晶圆通过我们的技术和生产能力转化为千端千面的存储产品然后把它应用于我们的这些包括 AI 的云、 AI 的端和 AI 的边等各个领域。那除了我们主要的这个产品之外，我们还提供这个先进封测服务。那我们也是应该也是全球唯一具备晶圆级封装测试能力的第三方吧存储厂商那我们这块的话我们的晶圆级先进封测除了服务我们的存储器本身以外我们还可以服务算力客户还可以服务光互联客户我们是希望打造 AI 存算运这个
0: 一体化的
1: 对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封装技术平台。
0: 谢谢，非常感谢何总介绍。那我们请来刘总做一个介绍。
5: 华丰科技呢是1958年成立的，中国的第一家军用连接器厂，所以说我们历史非常悠久。然后， 整个行业呢也与我们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包建援建了很多企业，然后在80年代呢，我们又组建了整个连接器行业协会，就说我们主导了很多国家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大概有接近100项吧，然后又有600多项专利，所以说我们总体的地位还是在行业里面地位非常高。然后我们的产品呢，主要就是有4个字就是高速和系统。然后在高速信号传输领域，我们在行业里面具有独特地位。系统呢，就是我们提供很多系统的连接方案，所以主要服务于就是 AI 算力的板块，以及我们的防务领域。

0: 还有就是新能源汽车以及人形机器人等，在这些领域里面，我们应该可以提供系统的一个连接方案，可靠连接，源于华丰是我们的宗旨。
1: 谢谢，非常感谢刘总的介绍。你看，虽然是1958年成立的，历史非常的悠久了，但是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坚持做不断的创新，所以生命力也非常的顽强，很有活力的一家企业。好，接下去我们再听听看德克利这个曲总来做个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德克利曲建平。我们德克利呢是一家在光通信领域深耕将近30年的一家这个高科技企业。产品的方向主要是长期专注于光模块、光放大器以及光传输子系统的一个自主研发和制造。产品呢广泛应用于像电信的接入、传输以及数据中心的互联，还有算力网络等等这些场景。公司呢具备从芯片设计封测到器件封装模块的组测以及到这个板卡的设计生产和系统集成以及连条连式我们都能做，整个垂直一体化能力我们都具备。对，所以基于这些技术积累呢，我们从底层的这个核心的器件到上层的系统集成，我们都这些技术都有自己的就是独有的技术所以呢我们公司这将近30年来一直是稳健经营，产品的结构呢在逐步的就是优化，全球化布局也是不断的在调整和优化整个就是我们公司从创立之初呢就是以国际化事业服务全球客户目前呢我们也是在国际化这块也投入了很多，相当于在新加坡成立子公司做成海外的总部，泰国建有生产基地在德国、日本都有我们自己的销售和服务机构，以及在加拿大我们设立了海外研发中心。对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国际化的运营体系，相当于这几年又上了个平台。对，上了个平台。这个光，因为现在也是在 AI 这个行业比较火这个借用这个我们光通信领域现在有一句经常说的一句话，说你不要光站在那里，你要站在光里。
1: 你要站在光里。
2: 对
1: 对对。
2: 我们德克利呢其实这30年来一直在光里，而且在持续发扬光大。这是我们德克利的一个整体定位。
1: 我们也希望站在光里的中国企业可以越来越多，这一束来自于中国之光可以越照越广泛
2: 对。
1: 好，刚才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四位只是做了一个各自的简单的介绍哈。我相信大家还是希望看到更多的一些数据，所以接下来压力给到刘总了。我们希望刘总可以跟我们四位高管做一个深度交流，根据他们各自的2025年的财报作为一个契机窗口。
3: 是，
1: 来，接下去交给刘总。
3: 很荣幸啊，这个接力来引导大家。然后呢，刚刚跟周总小聊了一会儿，发现这个整个对算网就是国际和国内都非常熟，就是而且联合创始了这个摩尔线程。我想问一下，第一个接着主持人的问题，就是您几句话讲讲25年和26年的一季度，摩尔你感觉最大的亮点有哪些？就是先是数据上，公司在意的这些数上，您可以给我们指导一下，谢谢。
4: 好。2025年公司取得了非常长足的进展，
3: 对，
4: 最主要的就是业绩持续加速发展。2025年呢，公司的营收达到了15.1亿人民币，同比增长大概是240%。那在行业里面应该是处于非常领先的地位。
3: 对，
4: 那在今年2026年持续保持加速的这个发展，在第一季度就实现了7.38亿的营收，那同比增长也是150%的增长。所以这也是看到了整个这个算力的爆发，整个市场的需求的供应加大，包括产品的成熟落地，也让公司在业绩方面取得了非常长足的进展。
3: 对，
4: 这个是第一，我们看到在2025年的一些业绩进展。那第二个，因为我们是一家科技企业，所以我们专注在研发。那整个公司的研发投入占比是非常高的，在2025年我们投入是13.1亿的研发费用，跟我们的收入相比较，差不多是86.68%的一个。高达这么高的一个水平。
3: 对，
4: 那我们一直深耕这个全功能 GPU 的研发全项的一个这个投入，所以也是让我们的整个成果非常的显著。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坚持这个长期主义，除了持续研发以外的话呢，我们在专利的这个部署上面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可以看到，作为一家科技企业，我们是非常注重在知识产权的这个积累，以及在这个竞争壁垒上的这样的一个门槛的打造。 啊，再有第三个亮点呢，其实就是因为业绩一直在增长，市场需求也不断在扩大。
3: 嗯，
4: 那我们作为一个全功能 GPU 企业的一个供应商企业的话呢，我们在生产物资的战略储备上面，战略备货上面，我们其实也是非常充足，这样也能保障我们后面长期的业绩发展。
3: 非常好，我觉得以下这么开放的一个问题，你是解释了那个收入、研发、专利，然后我们还注意到像那个千卡、万卡那个跨额整体的集群，还有呢公司，您刚刚讲已经有很多专利，我想追问一下，就是关于后续，技术上来讲，摩尔有哪些会是方向？因为我想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您是国际视野，加上现在联合创业履历很丰富，想再问问女士。
4: 对，因为谈到 GPU， 大家都知道全球现在最厉害的是英伟达。
3: 嗯。
4: 当然，除了英伟达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公司，像 AMD 呀、啊，像这个谷歌呀，包括还有很多一些创业公司在美国也都在做 GPU。
3: 嗯。
4: 但是摩尔线程，我们是专注于做全功能 GPU 的这种技术路线。
3: 嗯。对。
4: 那当时我们在创业之初，我们就选择了一条难而正确的路。
3: 对。
4: 特别在当下，大家看到在整个这个 AI 的爆发、人工智能之战，我们必胜的部分是需要在大模型训练上面，要赢得这个市场的这样的一种自主的能力。那我们在2023年就搭建了我们自主的千卡集群，啊，最近我们做了一个万卡集群，当然现在我们还在研发我们的十万卡集群。那这样的，随着这个模型参数的量的增加，模型需要快速的迭代，对整个训练的能力的要求其实是大大提升和加快了。
3: 是。
4: 所以在这方面，是摩尔线程已经花了大量的研发的投入，去取得的一些我们认为比较长足的一些进展。啊，这个是我们认为现在是最亮眼的一部分。
3: 对，一个是既解释了不同路线图坚持通用，而且呢既然讲到十万卡，我估计我们在座其他三位都已经嗅到了商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可能也下面依次再问一下那个我们小聊一会儿，跟百威的何总聊下来，发现他现在景气很好，刚才解释的时候呢也讲了很多的，就是我觉得比市场想的不同的是，你们上下游半导体很多的环节全做了，这个也是有不同的。想听听您的版本，关于2025年年报和2026年季报的时候，感觉公司，最重要的几个数据，还有业务，数字上来讲，您感觉有哪些是亮眼的？就是，
0: 嗯，好的，2025年，百威存储还是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业务的这个成长和发展，啊，2025年我们实现了营业收入113亿元，啊，同比增长超过60%，净利润我们大概是8.53亿元，啊，同比增长超过400%。
3: 嗯，
0: 啊，就公司是取得了我们上市以来盈利的一个高峰。
3: 嗯，
0: 啊，那2026年一季度呢也延续了这个增长的态势。2026年一季度，我们实现营业收入68.14亿元，
3: 嗯，
0: 净利润接近29亿，啊，这个背后其实，也是体现了啊，一个是行业的一个高度的景气。啊，还有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业务高速的成长和一个结构的一个优化。
3: 嗯，
0: 啊，那这里比较亮点的数据是我们在这个 AI 新兴端侧，啊，就包括这个 AI 眼镜、AI 教育、矩阵智能啊等这些领域，啊，我们的合计收入2026年一季度达到了超过了十一亿元。
3: 啊，
0: 啊，这个数据可以做个对比啊，我们这个分类下，我们2024年全年是做了大概1.1亿元。2025年全年做了9.6亿元，啊，今年一季度在 AI 新兴端侧这块的成长是非常突出的，啊，那为我们在新兴端侧的这个成长，其实背后体现的是公司的这个面向 AI 的战略的落地，还有我们的综合的这个技术能力的提升，啊，因为在这种 AI 的这种新兴端侧下，啊，它对你的这个产品的性能、功耗，还有它的这个尺寸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3: 嗯，
0: 啊，那百威存储结合我们的这个主控芯片和固件的能力啊，结合我们的这个先进封装的能力，我们能实现啊业界啊这种高性能、小尺寸啊，还有这种低功耗的这些产品啊，得到了国内外的这些一线客户的认可啊，比如像美国的 Google 和 Meta 啊，他们的这个智能眼镜啊，包括国内的字节、阿里啊等等这些厂商的啊这种智能眼镜产品啊，我们都有深度的这个参与啊，然后。啊，所以在整个的这个 AI 端侧这块，我们取得了非常长足的一个发展。
3: 挺好，我觉得除了几个数字啊，就是我觉得今年这个开场，本来我们100%的增速很骄傲，这开场都是这么吓人的，然后都是400%什么的。然后您刚刚也解释了海外的几个龙头客户，国内的客户还讲了低功耗端侧，我觉得已经很有信心量了。 但如果我感觉您技术还非常熟，公司内部未来几年的研发重点。

0: 假设往下轮的话，你感觉哪几个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1: 对，往下的话，第一个我们是会继续巩固我们在 AI 端侧的这个竞争力啊。其实跟很多的一些头部客户啊，我们是有这个深度的这个研发的合作。
0: 对
1: 啊，我们目前开发的都已经是面向2027年、2028年的这些主力产品。
0: 嗯
1: 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加深我们在企业级就数据中心存储方面的布局。啊，其实这块我们也是做了比较长期的投入啊。当然，因为这个领域它的这个进入的这个门槛比较高，验证周期比较长啊。但是我们目前已经啊，这个有一些不错的一些进展啊。在2026年，我们相信这块业务啊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发展啊。然后第三块的话，就是我们非常看好这个智能汽车啊，尤其这个自动驾驶的大范围应用啊。那我们在这个车规方面的话，我们实际上这个也是一季度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增长啊。我们应该一季度我们的这个营收啊，应该是比去年也是有个100%+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啊。然后去年的话，这个国家质检总局啊，他们有一个这个国内车规存储芯片的一个白名单啊，我们应该是唯二啊进入这个名单的啊。那我们在这个车规存储这一块啊，我们有这个国产的主控啊，然后搭配国内的这个存储晶圆，让我们自主的一个封测啊，可以形成一个全国产的这样的一个交付能力。
0: 明白。
1: 对，那我们希望就是在未来这个不管是智能汽车还是自动驾驶的这个发展和这个推广的这么一个红利里面啊，那么我们能够啊占据不错的这样一个份额。
0: 对，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下一步的一个重点是让我就是刚介绍我们的那个晶圆级先进封测啊，因为我们觉得说未来整个因为摩尔定律放缓啊，这个晶圆制造的都出现了一些瓶颈啊，所以就是未来5到10年啊，可能通过先进封装在这个系统的整合方面去提升它的这个带宽能效啊，会是产业技术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0: 对，
1: 那我们的这个晶圆级先进封测的整个的这个技术啊，也是对标这个国内国际的一流啊，也是希望能够更多的去服务我们先进存储的客户，服务算力客户啊，服务我们这个光互联的这些客户啊，去打造这种 AI 纯算运啊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技术平台。
0: 对
1: 啊，这个也是其实是我们未来公司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啊，也是可能是当前啊并没有在我们公司的市值中啊这个充分体现的一个方向啊，但是我也希望我们通过我们尤其2026、2027年的这个努力啊，能够把我们这个战略真正变成我们实实在在的一个业绩啊，然后最终呢反映到公司的这个价值中来啊，然后来回馈我们的股东。
0: 对，觉得何总不光必答题答了，而且加分题也回了好有信息量，车载下轮的计算端测，然后还有这个 3D 封测。因为研究呢，我自己的综合业务也看得多，我们自己一个是算网互通，一个是下一代的那个 3D 封测，我觉得其实公司的上下游布局是非常有想法的，我觉得。然后呢，下面的连接两位呢，我觉得更有意思了。因为刚才呢，我们有时候研究科技会讲，比如计算一年几倍，存储几倍，然后说现在说通信每年的倍增很不容易，很努力才能达到1倍以上，所以其实潜力会更大。我们下面先交给这个电连接相关的华峰，因为请刘总也讲讲，就是从您的视角，作为一个掌门人，看2025年和2026年一季度的时候，华峰哪些数字是满意的？因为这个不光是产业，我估计，因为您也代表这个国资的，他们自己应该也会重视那些数字，有哪些是比较亮眼的？谢谢。
2: 华峰科技呢，那个在2025年，大家其实已经看到我们的数据还是算是比较好。那但是实际上它可以得于2024年啊前期的很多投入，从投入这个角度，其实我们2019年就开始在做大量的投入了，说在2025年得到了一个爆发，但2026年一季度表现也还是算是比较满意的。那同时整个公司呢，从几个产品，因为我们开始其实建设了，我们核心就在高速或系统这4个字里面，在高速里面我们是具备非常重大的一个地位的，并且我们自己认为在这方面的站位非常好，投入也非常坚定，然后这方面为未来啊，因为它这个是有很多根基础支撑的，所以它对未来的支撑度还是非常高的。在现在这个 AI 爆发的时代，我觉得我们在这里面应该会有我们自己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0: 对，挺好。然后呢，我想一方面也注意到公司目前在做那个公开发行，因为它也有一个倍增的计划，一是这个。第二呢，关于技术上来讲，我们

0: 都研究电联机，会了解 PCIe 的下一代6.0，
1: 嗯，
0: 还有224G 的，因为通信呢现在肯定是224、448G 这些东西匹配算力的，就是算网的相关的电联机也是重点。这方面的技术上和布局上，您能讲讲吗？因为到过华方的人知道，展厅上有很多的信息量，那还想听听掌门人的观点。
1: 嗯，
0: 是，对。
1: 我们在这方面的技术的投入方面，我们还是算是比较超前的。
0: 对，
1: 其实像我们研究224G 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它的升级到448G，
0: 嗯，
1: 其实我们现在跟真正研究的是448G，
0: 哦，
1: 啊，然后再来兼容224G，包括PCIe 6.0这块，其实我们现在研究的是 PCIe 7.0，我们现在真正的从技术上研究的7.0，但是我们的产品层面其实在6.0。那么我们跟客户推荐的时候，我们是推荐6.0，然后我们跟他说我们这个是未来会升，可以升级到7.0，我们的客户在这方面的认可度就会很高。然后在这方面的推动性呢，我们因为这里面的技术涉及到很多方面的一个点，在高速信号传输里面其实它要求是非常高的啊，所以这里面涉及到非常多的一些根技术啊、基础材料的一些研究啊、这些尤其在正向设计很多经验上的一些要求，这方面非常多。
0: 对，想追问一下，因为您提了两次根技术和下一代材料了，这个方面技术上也分享分享大致的方向吧。
1: 嗯，
0: 对，
1: 从技术本身这个角度来，因为连接器高速传输这块，因为它信号传输在表面，和以前的很多信号传输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它从设计过程当中要求就非常高，然后制造过程要求也非常高，所以整个这个技术壁垒还是非常难的。这个产品一直原来是被国外的企业垄断，我们国家至少原来是有10年以上的差距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在短短的几年时间能够真正的追上来。这个是做了重大的一些投入，
0: 对，非常有信息量。
1: 对
0: ，OK， 下面我们压轴了，我们应该是站在光里30年的掌门人，请请这个德克利，因为实际上非常明星，我记得2-3年前刚开始资本市场成为热点，到现在已经很耀眼了。您从您的视角来看，2025年和2026年一度的时候，有哪些数字是公司认为比较值得大家注意，以及比较有信息量的？
2: 嗯，我们德克利，我刚才在介绍公司的时候也讲到了，其实我们这个产品整个覆盖范围很广，啊，服务的客户我们其实传统主要是，啊，在过去的好多年主要是以电信的客户为主，
0: 嗯，
2: 这几年呢，我们也是在向这个，这个速通客户和算力客户拓展，
0: 嗯，
2: 所以我想说两个数字，我们25年的一个年的数据是整个我们速通的业务占销售收入占比。啊，已经达到了30%、
0: 哦、
2: 啊，所以这个数据也是体现了我们这2-3年在拓展速通产品和速通业务的一个努力成果啊。就同比讲的话，和24年比的话，整个也是增加了180%啊，达到180%啊。这里边说讲亮点的话，就是我们的整个 DCI 数据互联的相关产品啊，这个开始加速放量啊，这是比较大的一个亮点。啊，就是我们整个从市场端啊走到电信市场和速通市场并重这个方向是走的觉得比较稳的，这也是我们团队一致感觉比较认可的。
0: 了解，
2: 啊，对对对，
0: 很厉害。
2: 啊，
0: 因为刚才小聊一会儿也发现，曲总您是海外业务做得非常非常熟悉，甚至于选址都很有经验。想问一下大家会关心的那个泰国相关领域的一些产能规划和今年26年的趋势，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而且这块您应该会特别熟。
2: 嗯，对，泰国呢，其实我们泰国在其实在疫情期间，我们去选址呀，去交流呀，就是了解泰国的这种营商环境，早些年就做了。但是泰国我们之前其实我们出货是通过代工厂，后来觉得代工厂长期发展呢还是有些瓶颈和困境，所以后来我们就是自己买了块地在那儿建房子啊。投资者关心呢，可能主要是我们这个自建厂房的一个进度啊，这个扩产进度。啊，目前为止呢，因为我们整个应该是设备已经开始陆续到位，
0: 嗯，
2: 啊，6月可以投，就是2季度啊，可以投产释放一部分产能，
0: 对，
2: 主要的量产规模和大部分产能在今年下半年啊予以释放啊，泰国这个产能啊，
0: 所以我觉得本来我们很关心26年的整个海外的情况，你们也解释了，已经到了季度级的设备和业务上，我觉得应该是判断的景气。嗯，是非常明确的，我觉得这个是未来2-3年都能看出，比如从泰国或者是海外都是比较明朗的需求吗？还是怎么支撑这种判断？
2: 嗯， 对，我们为什么在扩产相当于泰国，包括我们泰国二期建设还会再加大力度，啊，就是我们如果新加坡上市成功以后，我们一部分木头资

0: 其实也是要放在泰国二期建设上。
1: 啊，
0: 之所以为什么要这么做，也是我们经过整个管理团队和相关的这个客户啊什么，我们一起交流得出这种结论，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整个产品在这个 AI 整个算力集群这个产品。啊，包括我们现在重点推的 1.6T 啊，我们三个技术路线啊，包括 EML 的、硅光的以及波纹泥酸锂的，我们整个是完整的啊，这是我们最重点要拓展的，因为这是最新一代的一个可扎靶光模块啊，这是一个。第二就是我们的比较强项，就 DCI 数据互联的产品，我们其实有好多布局，哎，包括它不只是光模块里边的，比如相干光模块和非相干光模块，我们有我们的放大器，都分两种。掺杂的就下一代的和这个半导体的，以及 WSS 和我们的窄线宽的这种激光器等等，这都是我们整会在泰国产能上准备以及我们产品上准备铺开的一些产品和技术。
1: 这么有信息量，我觉得您既然是硅光、波纹泥酸锂多种，然后我估计还有很多的新材料都同时布了，因为在四月份光很热的时候，大家是担心产能的问题，三四种路线图加上产能还是不够，其实你们三种都推的话其实仍然是满足不了海外吗？还是会是什么情况？
0: 目前因为我们对于我们来说和其他几个大的就是光模块这块厂商比的话，我们的规模还不算大，但是来一个单子的话我目前产能是不够的，目前产能是饱和的。为什么我们无锡二期也在扩啊，所以将来我们是整个制造基地是全球双基地，啊，两个灵活调配，泰国主要是服务海外，
1: 明白，
0: 对，主要是北美，对。
1: 对，既然您业务这么熟，还想再问一下，就是如果技术上游你也谈了这么多，在未来几年德克利感觉还需要布的技术上方向能指点一下吗？细节也没问题。
0: 对，技术方向我刚才有讲过了，其实一个是在针对 AI 集群的啊，我们这个啊。做了也是几十年的产品，光模块这块，光模块一个是这个 1.6T 还有 3.2T 还有就是 OCS 呢是我们前年底其实就拿到了样品订单，啊，我们这个 OCS 的方向是基于硅基光波导的啊，因为行业现在有四种，我们是其中的第四种的技术路线，对，这是一个。因为目前我们主要是32x32端口的啊，高端的大端口的，我们是现在正在研啊，这也是对64x64以及128，因为这个技术路线的做这种300多端口的是比较难的，但是它最大的优点是它低时延啊，它能到这个纳米级，对，是的。还有一块就是刚才我说的，围绕我们这个整个数据中心互联 DCI 的产品的相关的一些我们自己的特色产品啊。
1: 好。
2: 刚才呢，我们几位聊到的都是关于，特别高精尖的这样的一些硬科技方面的，围绕着算、存、运整个一个产业链进行一个探讨。那下去我们这样，我们更加接地气一些，我们把这个视角从企业、从产业链做一个180度大转弯，来到投资者的视角。因为投资者他们其实很简单，很多事儿他们也看不懂，他们只想说有专业人士帮他们厘清整个一个大方向在哪里，往哪儿走。现在我们看到确实最近你看整个一个这个科创板真的非常的成绩非常非常的漂亮，大家对于 AI 板块也是主角当中的主角，重中之重的去在关注。所以首先我想要说一块儿代表我们的投资者们啊，给大家做四个方向方面的提问，包括有这个价格走势方面的一些提问，有产能规划方面一些提问，人才队伍建设，还有整个产业未来的发展规划，整个一个方向可能会是怎样的，对我们的四位来进行这样一个提问。首先还是产能规划方面这个问题，想这个给到何总。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这几年一直存储芯片价格是水涨船高的，您认为正在您现在在这个我们是企业当中嘛，这个定位可能会更加的清晰一些，看到的方向会更加清晰，您觉得本轮的这个芯片涨价的还能够持续多久，还会涨到怎样的一个位置，这个周期性您怎么看？
3: 首先就是整个行业的这个高度景气，那是这个我们认为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啊，而且这里的显著的就是越是这个产业链的，就是 AI 产业链的这些核心参与者啊，包括这些大的这些算力公司还是大的云厂商啊，就是越接近这个 AI 产业链最核心的这些角色，他们对这个存储周期的这个景气度啊认识的越深。

0: 对这个锦旗渡的信仰越坚定。
1: 对
0: 啊，可以看这些不管是英伟达的采访啊，还是这些美国一些大的 CSP 的采访，那都可以看到啊，那个他们的锦旗渡是往三零年去看的啊。那对于我们来说啊，我们在作为这个产业链的参与者啊，至少感觉说这个2026、2027年啊，整个产业链的高度景气是毋庸置疑的啊，因为现在其实2026年的产能早就卖光了，对吧？现在大家都在卖2027年产能，
1: 是
0: 啊，而且现在是很多的一些大的这个算力的这些提供商，这些 CSP 大的云厂商啊，跟这个存储的这个原厂啊，大家要签订啊3年到5年的这样的长期合约啊，而且愿意交付巨额的定金去锁定未来3到5年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啊，这一方面体现了就是说。这个买卖双方啊的这个，在这个这个到底是卖方市场还是买方市场啊？
1: 嗯嗯。
0: 第二个呢，也体现出来说，大家对于未来的整体的这个价格和供应的一个判断啊，因为像签这么长期的合约，在历史上是从来没出现过。
1: 是。
0: 因为都知道存储它有一个周期性啊，甚至是过去是比较大的一个波动，是吧？那过去大家都是避免说超过1年这样的一些约定。啊，大家现在愿意去签3年到5年，
1: 嗯，
0: 这样的一个，
1: 而且愿意去提前付这个
0: 啊，全力付定金来保证这个合约的执行啊，其实代表了产业链的这些核心玩家，大家对未来整个这个趋势的一个判断。
1: 嗯，
0: 实际上我们当前看到啊，就是会确实可能会非常的缺，尤其在算力领域啊，不管是我们本身算力的建设，对吧？它的这个需要 HBM 啊，还是到我们的这个机房的建设，对吧？需要大量的这个内存。啊，还是到我们的应用端，对吧？需要大量的 SSD 啊，这固态硬盘、NAND Flash 去存这些客户的应用数据，啊，都是非常紧缺的啊。所以这个存储的这个周期，我们还是觉得会
1: 特别看好，
0: 对，特别看好，
1: 嗯
0: 啊。
1: 既然这个价格的走势因为有确定性的一个需求，所以一路的看高看涨，但是我们也因为这个原因看到不少的企业它产能也是不断在扩张。那想问到曲总，在产能利用率不断的这产能扩张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保证它的一个利用率也是高的？在扩张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避免它有一些产生浪费的可能性？
2: 这个确实也是好多投资者我们平时交流的时候关注的问题。
1: 嗯，
2: 我们也其实内部确实也深思熟虑过这个问题。我们不仅在海外的生产基地在扩产，我们国内的生产基地二期也在扩产。
1: 嗯，
2: 它扩产以后，首先我们扩产肯定是有需求，因为刚才何总也提了一个，在现在这个高市场高景气度是我们认为不止1年2年啊，因为从我们这个光互联领域讲，目前其实我们做的大部分工作其实是在这个集群算力集群内部，算力集群接下来互联，
1: 嗯，
2: 对于单款模块，就是互联它距离长了以后可能要相干技术，现在这叫 light 相干的，他们目前已经看到千万级的需求，
1: 嗯，
2: 啊，如果到2030年那不是1倍2倍的需求，所以这个需求是在这儿的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一直在海外在国内扩产啊，现在其实已经扩的就受这个海外的这种基建呀装修已经其实有些慢了啊。那么怎么避免？刚才您问了这个怎么避免扩产的风险啊？对，这个是我觉得是这个几个方面吧。一个就是我们现在首先要做到扩产的时候，基于一个有没有长单、长需求在那啊？我们不做无需求的，你扩产盲目扩产啊，这个是一个要有长期的这种订单支持啊。这是一个
1: 明确的
2: 啊，对对对，就是明确的扩产需求，这是以我们就内部叫我们自己定位叫以销扩产啊，就是以销必须有销售端的需求过来这块。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分布投产啊，扩产以后投产是分布的啊，我们的根据因为你需求是长单，什么时候要交，什么时候料齐，投产是分布的，分步骤的，这样的话会调整起来比较灵活，也不再有结构性的这种风险。
1: 嗯
2: 啊，第三个呢就是产品的调整，我们的生产线呢都是那种柔性的啊，有作业岛的，也有这种流水线的。
1: 嗯，
2: 它调整起来几个产品，因为我们产品比较复杂嘛，三类，有系统的，有模块的，有器件的啊，三大类，所以是柔性的产品线，所以能做到这个产品线如果料不够或者是订单不急的交，我们马上能调到其他产品，这是第三方面。第四个就是全球调配，就是我们两个基地，比如泰国基地主要对国外，对美国啊，主要是对美国，
1: 很灵活呀。
2: 对对，就灵活。完了，国内如果

0: 人才的引进这块量的需求也是不可小觑的。接下来就问一下刘总，在这个人才培养啊、引进方面，咱们有怎样的一些建议？我们是怎么去做的？
1: 人才这块其实我们是比较难受的，因为我们在内地嘛，在内地按照我们的说法，我们是三线城市，二流的人才，我们做一流的产品，所以人才对我们是蛮大的压力。我们每年在大学里面一般会招五六十名那个大学的学生来培养，同时我们这几年每年基本上都是在社会里面在招200名左右这种研发人员，但是只是在绵阳招是有问题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在华东在华南分别都成立了两个基地，那就是在沿海地方把沿海的人才资源要用起来，要一起来做。当然这个因为这个行业人才少，所以说我们核心是要招一些类似人才来做我们的自己的一个培养，然后再制定我们专有的一些计划，然后包括我们短期中长期的一些激励计划，一个是留住我们现有人才，另外一个还要把外面的人才能够吸引过来，
0: 是
1: 还要把它培养好，真正在用在我们产业里面去，
0: 还要不要被流失，
1: 对
0: 培养好了流失也不行，这个其实确实也是很难的一个问题。刚才刘总提到了这个本来AI 这一块，它在各个大学当中，全球的各种大学当中，它都是一个新生的一个专业，所以它不是一个传统型专业，它的难度就比较大。本来这盘子里人就比较少，然后又要培养出一系列专用于这样的专业的人才，还得留住这样的一些人才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那么刚才人才的产能规划的价格走势的我们都谈过了，接下去最后一个话题我们留给周总，请您谈一谈，现在您纵观整个一个产业的发展，不仅是我们国内，还有整个全球的发展，您觉得接下去对于未来长期的投资、长期的一个发展的规划，您这边是怎样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2: 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已经到了加速时期了。从最早期的这个感知式 AI， 到后来生成式 AI， 现在我们正在处在一个代理式 AI、Agentic AI 的一个阶段。但我们非常相信再往下一个阶段，它一定是走向了具身智能 AGI 物理世界模型的这样的一种趋势。所以说在整个公司的战略规划，包括整个市场，它一定是已经到达一个现在 token 经济带来的倒逼，这个对万卡十万卡更大规模集群的这个依赖，这个算力已经不是一个成本中心，未来它可能是一个能够产生模型价值这样的一个生产要素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位置。所以摩尔县城这些年一直在为此而做准备，一方面在构建自己在核心竞争力，就是要去生产模型，要做这个大模型，包括未来具身智能的大脑。同时的话呢，也要在生态端要广泛的去布生态。我们非常相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它一定是在云端训，在端侧推，但是在个体终端还要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属可移动的这样的 AI 的一个平台，这样的一个组合的架构来去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那么我们在现在我们已经有自己的万卡集群，刚才提到了十万卡集群，同时我们在端侧我们有自己的自研芯片长江 SOC 的智能芯片来组建的一个算力本，就是我们叫长江 SOC 的这个智能芯片去组建的一个算力本，它其实非常是原生 Linux 环境去供开发者和学生去学 AI 用 AI 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的用户在本土的芯片平台上面去开发，自然就养成了一个本土的这个天然的生态，让我们在中国呢这个算力大集群不仅仅是能够快速的建起来，还要用得起，还要稳定运营，最后来支撑咱们整个中国 AI 的一个万亿参数的时代。所以我们为此的话呢，我们也特别希望跟我们今天在座的一系列的上下游的生态合作伙伴，刚才听到了几位老总在介绍他们在光和这个互联上面的一些发展，其实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更走出去，跟我们的产业上下游结合起来，前置沟通，
0: 是
2: 前置预言，这样为我们在产品交付上面能够提供更好的这个保障。
0: 没错，没错。现在我们看到，确实整个产业链上，大家都不是闭门造车，管自己在做，而是整个产业链大家上下齐加油，共同协同去发展，才能更好的把我们中国的科技制造更好的走向全球的第一梯队，这也是我们美好的祝愿。今天再次非常感谢我们，四位高管的真诚分享，也特别感谢我们今天刘洋总做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分析和讲解。好，非常感谢五位的深入交流，也更加感谢我们的投资者和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陪伴。从技术攻关到商业化的兑现，从国产替代走向全球竞争。

0: 科创板 AI 产业链上包括计算、存储、电互联、光互联等这样的一些上市公司，正在努力地走出一条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科技集群高质量发展道路。2025年年报不仅仅是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更是关于中国 AI 产业稳居全球第一梯队的重要里程碑。好了，本期对话成长年报里的中国科创 AI 硬科技行业专场到此结束，更多的内容请继续的关注第一财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当前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从资本驱动转向生态赋能，如何构建覆盖硬核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护航体系，浦东作为创投高地和科创投资的风向标，又该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全周期护航体系作为联通资本与硬科技的生态枢纽，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硬核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上海浦东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的创投生态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硬科技投资高地？
2: 通过国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构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
3: 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
4: 我们也是始终坚定看好浦东的一个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投资浦东的硬核产业，坚定的服务好浦东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
5: 我觉得伟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它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
6: 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
7: 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一些信心。
8: 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1: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9: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我们节目不定期的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定新坐标。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从产品跟随到系统输出，新能源装备出海如何升级。最新的一份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储能企业新增海外订单规模达到366吉瓦时，同比增长144%，新三样出口持续领跑。1到2月，锂电、新能源汽车等核心品类拉动出口大幅增长，中国新能源全球化进入爆发期。与此同时呢，2026年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电池、光伏等产品退税率下调甚至取消，行业正在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新能源产业全球化提速背后的制造装备正在从单独出海走向协同出海，从产品输出升级为全流程解决方案输出。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

0: 香港大学 ESG 研究所所长、香港大学中国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何国俊教授和埃斯顿总裁副董事长吴侃先生共同来为大家一起探讨新能源装备出海的行业逻辑、共性机遇与升级路径。我们欢迎两位。新能源全球化进入到了深水区，那装备为什么必须得走协同出海？这背后的行业必然性是什么？我们先来把时间给到线上的何国俊教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请问您怎么看这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话题呢？
1: 我觉得呢，这里可能有几个层面的事情呢在共同发生，就是从具体的产品出海到现在整个装备出海呢，首先这是一个比较优势的再定义。以前呢，中国的制造的主要是要素成本的优势，劳动力、土地、规模。但是呢，当一个产业它的全球市场份额如果已经突破了某个临界点，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组件超过 80%， 动力电池超过 70%， 如果我们再用成本去竞争呢，它的这个边际收益可能是递减的，甚至可能是负的。现在呢，我们总量的故事呢已经讲完了，接下来就要讲结构的故事。从装备呢，从以前的单独产品出海到现在装备协同出海呢，本质上是一个总量转结构的一个过程。我们中国的制造呢，需要从一个以要素为比较优势的驱动的这么一个出口呢，转向成以系统作为比较优势这么一个方向的出口。同时呢，它也是一个这个第二方面，它是一个交易成本的一个重构。作为经济学家呢，我们有知道一个很著名的这个科斯定律。科斯定律呢告诉我们，这个企业的边界呢是由交易成本决定的。我们单独卖一台设备呢，它的交易成本很低，但这个海外的客户他要的呢已经不是一台设备，而是一条能在当地合规并网运维盈利的整个产线。这个时候呢，如果标准不一样，法规不一样，每个环节的交易成本都可能被放大。那协同出海之所以是现在的必然呢，是因为它把这个上下游呢打包成一个系统一起输出，它就可以把这些跨境的交易成本内部化。那传统我们出海卖的是产品，现在我们卖的更多的是一种生产的确定性。但是最后呢，是一个价值链的这个上移，对吧？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我们的电池我们的光伏我们跟这些相关行业的这个退税的税率在降低，甚至在未来呢全面的取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政策信号。国家在退出补贴呢，倒逼行业走出这个一个国内的这么一个内卷的这么一个情况。当这个价格竞争变成一个行业最后一块的这个护城河的时候呢，企业就必须往两方面去走，一方面呢是技术和标准，另外一方面呢是品牌和服务。而这个协同出海呢，其实就是在这两端同时发力。当我们以整个系统出海的时候，一方面呢我们有助于建立自己的技术跟标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更多的是考虑我们这个整个的品牌怎么样，我们对当地的服务怎么样。所以我个人的一个判断呢，这个协同出海呢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选择，而是中国在这个高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往上走必须完成的一次身份的升级，从过去的世界工厂到未来的一个全球方案的提供商。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想法。
0: 好的，谢谢何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他认为就是这种来到一个时间拐点吧，可能从这种要素比较优势进入到了这种系统比较优势的一个时间拐点，那这种协同出海也成为一种必然性。吴侃总，您怎么看这个话题呢？您觉得为什么装备必须得走协同出海这条路？
2: 主持人好。首先现在呢，我觉得出海已经成为所有中国企业一个必须选择的一条路了。我觉得首先呢，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海外有需求我觉得特别是针对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行业，因为新能源行业呢本来就是在中国发展起来的行业，所有的这个工业设备的这个供应链其实都在国内，所以当海外国家需要发展它的新能源产业，它必然需要中国的设备企业的支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需求是在那里，所以海外是需要我们出海的。第二呢，就是作为设备商来说呢，设备商他们呢也很希望出海，因为国内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价格战也是愈打愈烈，而海外的整体利润还是不错的我认为虽然海外的企业它也要竞标也要比价格，但是他们更看重长期价值他们更看重技术能力，所以呢海外 出海。

0: 是可以给我们的这个设备商带来更好的利润率的。
1: 嗯，
0: 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说针对我们设备这个行业来说呢，出海也是必须，因为我们设备行业呢，特别是新能源行业的设备行业呢，其实是一个投资驱动的一个行业，所以呢，哪里有新的产能投资，其实哪里就会对我们的设备商来说业务比较好。但是这个投资呢本身呢是有周期的，所以呢为了能更好的穿越周期，所以我觉得设备商呢他必须要做更多的客户，他必须要覆盖更多的区域，最后呢来对冲啊周期带来的影响。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对设备商来说呢，这个出海呢也是必须的。
1: 嗯，
0: 然后通过协同出海呢，我们是认为，我是这么看的，就是说我认为现在有三种出海模式。
1: 好，
0: 第一种呢叫借船出海。
1: 嗯，
0: 其实呢是我们的这种头部的客户，像类似于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些客户在海外建厂，我们的设备商呢跟他们一起到他们的周边建厂，帮助他们在海外建立业务。我们这种模式呢叫借船出海模式。第二种呢我们叫做造船出海模式，也就是说我们直接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团队，建立自己的产能，直接服务海外客户。如果我们的设备商对于我们的海外客户、海外市场比较有把握，他们往往也会选择这种模式。然后第三种呢，我们是并购出海，也就是说我们呢是在海外呢收购企业，啊，把这个海外的团队呢直接并购过来，这样子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快的可以建立海外能力的一个方式。
1: 嗯，
0: 所以呢我对于协同出海的理解呢，就是说最后呢可能是这三种模式啊我们的融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协同出海。
1: 嗯，
0: 啊，然后最后呢其实可以讲一讲艾斯顿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三种情况都有，啊，我们有并购的企业，我们也有自己在海外啊建立的这个企业，所以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通过我们的在海外，无论是自己并购的啊，还是我们在海外这个自建的品牌，把中国制造能力向海外输出，所以我们现在呢，在全球呢，已经总共有75个网点，可以覆盖几乎所有的主要的国家和地区，啊，同时我们在海外也有两个工厂，啊，一个在德国，一个在波兰。同样也是一个是并购的，一个是我们自建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最终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模式啊，把中国的这个供应链资源，把我们的这个产能资源啊，把我们这个工程师资源啊向海外输出。谢谢主持人。嗯，
1: 好的，谢谢吴侃总进行了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分享哈。其实也就是说，从企业端有这样的需求，那市场又很大，所以双方一促合，这成了一个必然的趋势。而且通过这样的方式，通过这种融合出海的方式，也可以去帮助企业跨越周期哈。那刚才我们也是谈到了这个出海的协同出海的必然性。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协同出海，它在市场拓展、订单的稳定性、本地化的适配上，哎，具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在实操当中啊，最关键的环节又是什么？让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吴侃总的分析。
0: 以我们的情况为例啊，就是我们其实是25年在中国出货量最大的工业机器人企业，所以当我们呢走向海外的时候，很多的海外客户其实是知道我们的，通过不同的渠道，甚至他们呢是比较欢迎我们过去的。因为长期以来，以欧洲市场为例，那边长期就是有一几个国外的机器人企业，你可以这个格局形成了很久，
1: 嗯，
0: 所以他们也非常欢迎有中国的企业可以过去打破这个格局，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更好的产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的出海的这个我们的客户、海外客户对我们的接受度还是非常高的，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我们呢因为之前在新能源行业，我们的深耕了多年。啊，其实我们在无论是光伏行业还是锂电行业，针对光伏和锂电的应用，我们都定制了很多款的工业机器人，啊，跟很多这种锂电行业的工艺进行了强绑定。这些产品呢，在国外是没有的，所以呢，它对我们的产品呢，也是有相应的这种硬性的需求。
1: 嗯，
0: 这其实也是我们，在新能源行业出海的我们的一个优势。
1: 嗯，
0: 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在本地呢，还是建立了一个阵容比较强大的一个团队。啊，因为我们这种设备类的产品呢，其实跟客户还是需要很多的沟通的。啊，我们不是那种货架类的产品，不是简单的在目录上选择就可以的，我们是需要很多的技术交流的。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本地化团队，能够很快的响应他的需求，他们有疑问的时候我们可以解答，他们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表示这个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1: 嗯，
0: 这个对他们来说呢是非常好的，所以他对我们的信任就非常好。所以呢我认为呢整体来说呢，现在中国企业出海呢整体呢是

0: 个面临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局面。但我觉得呢，出海的时候也需要有两个问题需要关心。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中国企业其实需要一个清晰的海外战略。因为国外企业呢，最怕就是中国企业过去卖了一些产品，赚了点钱，过来了一两年就消失了，他们后面的服务后续的维护就没有人来做了。所以呢，我觉得中国企业出海呢，还是需要给我们的海外客户啊，海外的特别是那些海外头部客户，描绘一下你的清晰的战略。啊，这样子他能明白，就是你过去你是在做 long term 的，你是准备做长期主义的，你是准备长期深耕这个市场的。像我们在欧洲，我们就在波兰建立了工厂，啊，向他表明我们在这里的长期的一个扎根的一个决心。啊，同时我们也给我们很多客户展示了我们这种3到5年的一个战略规划，让他了解，来到欧洲，来到这里是整个公司的一个战略的考量，并不仅仅是过来赚点钱就过一阵就不见了的。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出海呢需要考量的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好一个很好的海外团队。或者说这对这个海外团队的管理啊，我们是需要有相应的方法的。我呢其实还是比较认可这种中西结合的团队能创造更大的价值的。那对于这种海外的团队，我们一方面呢，其实我认为我们要给予一定的尊重，要给他赋能，让他发挥他的能力。但同时呢，我觉得也需要对他的有一定的管控啊，有一定的管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各家各个企业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出一套合理的这种管理方法才行。
1: 好的，听明白了。也就是说，咱们出海其实有两个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向当地表明我们是一个长期主义，并不是做一个短线投资的，对吧？就是所以说要有一个清晰的海外的战略规划，并且让当地是能够了解到了。第二点就是要有一个非常优质的中西结合的这种管理团队，一方面就是可以理解我们的文化，一方面也可以在当地落地生根，更好的是适配当地的文化和法律相关的这些条款。非常感谢吴侃总带来的分享。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线上的何国俊教授。那 ESG 低碳合规本土化责任，我们看到正在成为海外准入门槛哈。那如何影响装备出海的路径选择呢？另外就是面对地缘和贸易壁垒，行业又应该如何构建更加具有韧性的全球供应链？请问您是怎么看的？
2: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这个 ESG 相关的这个内容，还有这个吴侃总也提到这个长期主义，对吧？去当地这个落地生根。那我觉得呢，从这个作为一个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呢，我们也最近比较关注的话题呢，就是 ESG 低碳合规啊，包括本土化责任，以及啊面对现在的这个地缘以一些这个贸易壁垒啊，企业怎么去应对？那首先呢，我想说的是跟 ESG 相关的呢，它现在呢可能进入很多国家已经不是一个加分项了，而是一个入场券。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欧盟的这个碳边境的这个调节机制啊，新的这个电池法规啊，以及这个比如美国的 IRA 的本土含量条款，这些制度呢看起来呢有很多都是相关的这个环保议题，但事实上呢他们是在制造一种制度性的贸易壁垒。那中国装备的出海呢，过去比的可能就只是比如说瓦时成本，对吧？你的这个生产制造成本啊，现在呢可能还要克服碳的成本啊，现在呢可能还要做一些碳数据，把它做成这个碳足迹的这个资产啊，才能拿到这个尤其是欧洲企业的订单啊。与此同时呢，本土责任呢，它本质上呢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考量。那中国很多的这个出海的企业呢啊，可能在刚开始，尤其是早期的这个出海企业呢，到了当地以后呢，更多的只是考虑技术，而不考虑这个价值链的这个分配，啊，能不能给当地创造这个就业、税收，啊，能不能把这个社会责任和治理很好的和自己的业务发展结合起来，啊，现在呢，我们现在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商学院的很多这个出海的项目的企业家呀。啊，做得好的企业呢，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中国的企业呢，更多的改造成这个当地的企业，啊，就是有可能有中国的这个团队，也有当地的团队，也有当地的供应商，啊，也有当地的，甚至有这个研发的基地，啊，这不仅是一个成本呢，更是我理解它可能是一个未来进入这些市场的一个预付款。但是最后呢，讲到这个地缘风险呢，我觉得地缘风险是一个系统性风险。而这个系统性风险呢是不可能完全对冲的，所以 真正要做的呢是增加自己的这个生产的韧性。那增加韧性呢，可能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地理生产上的这个分散性，我们就不要把这个在一些关键的这个产能，在一个非常这集中于一些特定的地区，对吧？那可能我们要考虑的是怎么样分散这么一个这个产能，包括研发的这么一个地理上的。这么一个这个情况。第二个呢，可能是更多的还是联合共建。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一方面在出海呢，当然我们是希望能够给企业本身带来更多的利润，但如果没有能够很好的和当地的结合，当地的比如说就业行业联盟包括这个标准组织的参与这些的制定呢，往往就会出现一个产品是国际化的，但是在规则上呢永远都是受制于人的。我们最近呢也跟一些这个各个区域的这个中国的商会在讨论，比如说很多这个出海，比如说跟这个包括一些资源相关的这种领域的出海呢，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当地的这个 NGO 当地的一些这个民间的团体呢，就是非常的抵触。那事实上呢，也就是他们在做这个前期的准备的时候，没有很好的把这个各种这个 ESG 方面的这个可能存在的风险衡量好。所以一句话总结呢，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变化呢，它并不是说一个全球化在退潮，而是在全球在改变它的这个游戏规则。然后旧的规则呢，更多只是看谁更便宜，那新的规则更多是谁更值得信任，以及谁在中长期呢能够给当地带来繁荣，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
1: 好的，谢谢何教授。就是规则变了，大家都要适应新的规则。那您觉得在未来两三年，装备出海的下一个爆发点会在哪里？长期趋势要如何判断呢？
2: 这个我们看这个行业的这个变化呢，可能从需求侧呢，可能有三方面的需求是在未来的几年都是很大的。一个呢是这个中东跟拉美的这个能源转型，虽然我们看中东有大量的这个石油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些地方呢也有充足的这个日照，有政治的意愿，包括像阿联酋呢，其实设立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清洁能源的计划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 AI 数据中心的这个建立跟配套的设备，全球的这个电力需求呢，正在被这个算力的巨大的这个需求在重写。那储能电池呢，可能在它跟这个数据中心对接的这个电力需求呢，也会出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增长。那最后呢，就是这个新兴经济体的这个电网升级。我们看到这个东南亚还有包括非洲的这个不管是分布式能源也好，还是一种微电网，对吧，一些这个光储一体化的项目呢，现在的需求也是在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在增加。而地缘政治的这些带来的风险呢，事实上在加速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几年呢，装备出海的这个爆发点呢，可能就是服务于主要服务于这三方面的这个需求。
1: 好的，谢谢何教授带来的分享。那中国装备如何在全球竞争中从成本优势转向技术加标准加生态优势呢？让我们再来听一下吴侃总的分析。
0: 首先中国装备我觉得它的成本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呢，我经常觉得就是成本优势并不代表我们在用这个便宜的东西其实现在中国装备的很多的成本优势并不是来自于商务降本，而是更多的来自于这种技术降本和设计降本。所以呢，我们呢应该把这个成本优势呢要发挥到极致。其实很多时候这个成本优势其实是我们敲开一些海外头部企业的一个敲门砖。然后呢，当我们进入了这些头部企业，通过我们的成本优势之后呢，我们其实要更一步的来发挥的我们在这种技术上我们在这种生态上，我们在标准上的优势。我觉得这个核心的关键点就是说，我们要跟这些头部企业建立这种战略合作关系。因为很多时候在这种标准、下一代的新技术、下一代的这种生态建设上的这种启发是来自于头部客户的，他会给我们很多的帮助。谢谢。
1: 好的，谢谢。下面也是想跟两位来探讨一下在这个协同出海的过程中有哪些可以复制的经验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先来把时间给到线上的何国进教授。
2: 我觉得可以复制的经验，其实这个吴侃总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这个企业出海过程中怎么走第一步，对吧？那吴侃总刚才提到这个借船出海，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就是你先跟着这个标杆项目，跟着这个大的企业一起出去。 我们看到呢，现在的这个未来的一个变化呢，可能都会在很多行业都会出现的一个变化，就是头部企业呢，作为一个这个系统的集成商，但它同时呢，会带着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中小企业一起出去，作为它的这个具体的一些产品，继续一些这个设备的提供商。那所以第一步借船呢，我觉得尤其是对中小企业来说，并不是说我突然就去一个国家去开辟一个市场了。更多的可能还是就是刚才说的借船出海这么一个步骤吧。那在这个基础上呢，等你有了这个自己的渠道开始建立了当地的品牌，甚至有了自己的研发中心呢，再去考虑自己能不能自己造船，对吧？自己能不能独立的航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借鉴的这也是我们现在的很多课程设计里面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尤其是中小企业在出海的过程中，不要乱出海，要先学前人的经验，尤其是跟着这个大的这个企业走呢，可能可以避免少踩很多的坑，不知道吴侃总对这方面有没有这个一些可以分享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我想问的，吴侃总，你有些什么不同的想法吗？
0: 我还是很同意何教授的观点，因为我们如果看日本企业的话，很多时候日本的中小企业也是先跟随一些日本的大财团进行出海，在那里站稳脚跟，一开始就只服务这些日本企业，但接着当他们赚到了第一桶金之后，他也开始扩展他的能力，扩展他的团队，开始服务更多的欧洲企业。所以呢，我觉得呢，很多东西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然后我这里可以再分享一个，就是说我在我们公司的一个出海，或者说一个出海的一个心得，就是我们有一个理念，我们叫做厨房跟餐厅理念。就是说我们呢是希望呢要把中国，无论我出海到哪里，中国依然要作为我的厨房。也就是说我的核心的平台研发，核心的零部件的研发，我都是在中国的。海外的分子公司啊，无论是我们收购兼并的，还是我们自建的公司，我们把它叫做餐厅，他们更多的呢是负责一些客户界面的东西。所以最终呢，厨房是一个永远都在中国，这样子我们可以最大化的利用我们中国的这个供应链资源、工程师资源和产能资源，但是在那个跟客户界面的很多东西，我们交给当地的团队，让我们的餐厅来做。所以就是菜呢是在中国炒好的、切好的，对，然后最后呢送到客户那里呢是当地的团队来做的。我觉得这样子呢是可以把我们的整体的效率，把我们的中国效率和中国的成本优势呢，即便出海了，我们还可以继续保持住。也是做一点分享。
1: 对，这也是个很好的行业经验哈。那从产品出海到系统出海，行业需要补齐哪些核心能力呢？我们先来请教一下线上的何国进教授。
2: 这个从产品出海到系统出海呢，我觉得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类比呢，可能要补齐的这个能力，可能都是翻译的能力。第一个翻译的能力就是怎么把中国的这些工艺标准，翻译成欧洲的标准、美国的标准、各个国家自己的标准，对吧？让它能对接好。第二呢，是合规上我们也需要有很好的翻译能力。我们把各种参数，翻译成相应的报告，对吧？ESG 报告、碳足迹报告、尽职责任调查的报告，这样呢，可以对当地的投资者呢，这个带来一个比较大的吸引力。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也是最难的呢，是组织上的翻译，就是刚才这个。吴总也提到这个建设当地团队的重要性。那在中国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效率是非常高的，我们做很多决策都是很快的做出决策，然后很快的做出执行。但是一般来讲呢，尤其是你如果是去这个欧洲国家以及这个一些拉美国家呢，这个快决策强执行的这种文化呢不太具备。那怎么把这样的我们的这个海外的团队呢？可以让他接受我们的文化，以及能够改变这个我们的治理语言，就变得非常重要。那现在很多企业的海外业务做不大呢，很多时候不是技术问题，不是产品问题，可能更多的还是治理问题。那海外的这个VP 和海外的这个负责人呢，总是在和总部在各种时差里面打架，对吧？那我觉得真正的系统出海呢，就是。要把本身的这个系统的这个组织本身也出海，怎么样再把中国的这个治理模式，再考虑到当地的文化以及当地的一些具体的这个限制的基础上，能够去把它转化成一个具有产品竞争力的这个产品线呢，是最为重要的。 设备呢是可以集装的，对吧？可以装箱，可以卖出去，但是制度呀、信任呀、治理文化等等，是不能装进集装箱里面的啊。这些呢是必须在当地重建的。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行业、很多企业需要补齐的这个能力。
1: 翻译能力、治理能力，吴侃总呢？你有补充的其他的核心能力吗？
0: 我觉得呢，我可以分享个故事啊，就
1: 好
0: 是说
1: 啊。
0: 我之前呢，其实跟一个世界500强的负责采购的副总裁交流过，他到我们公司来，当他跟我说，就说现在他对于供应商，无论是欧洲供应商也好，中国供应商也好，美国供应商也好，他都要求他们提供中国价格、中国成本、中国速度、中国效率。所以呢，我认为呢，海外呢也有可能会卷起来的，所以呢，其实呢，这也说明了，我们如果只卖标准产品、卖单品，可能最后这个竞争力是不够的。所以呢，我们最后呢还是要实现系统出海，也就是说，我们要给客户提供的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解决方案，有足够的附加值的解决方案。所以呢，我认为呢，要做到这一点呢，就是说可能一开始，第一步啊，我们从提供一个标准的设备，我们可能先是提供的一个设备组合，可能是提供3、4个设备，这样呢，至少呢，客户可以做一站式的采购，在这种商务啊、采购啊、技术对接上，对他提供一些便利性，这是第一步。但第二步呢，就是我们最终呢，其实要实现这个一加一大于二，就是当我们把这个系统提供过来了，最终如何对客户的产能上带来额外的附加值，对他产品的性能质量上带来额外的附加值，这个我们是需要有设计，需要有考量的。
1: 好的，非常棒的分享哈。最后时间的关系，请两位嘉宾每人一句话。2026年新能源装备出海的关键机会和突破点在哪里？我们先来把时间给到何教授。
2: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突破点就是要把我们的制造业的优势转换成一个制度的优势，不再是单一产品的优势，而是整个系统集成的优势。
1: 好的，吴侃总，您呢？
0: 我也有一句话啊，就
1: 好。
0: 是我是觉得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清晰的海外战略，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是要有一个优秀的海外团队，所以我希望这样子的最后呢，我能把我们的新能源设备从中国骄傲变为世界的骄傲。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分享。
3: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4: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5: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6: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7: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8: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9: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1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年的五月份 ，B 财经在上海举办了一场专业金融活动，主题围绕融资租赁与资产证券化。这场看似非常小众且专业的主题活动，却吸引了来自全国各类金融机构，参会人员接近500人。那么，什么是租赁资产证券化？国家此时为何鼓励它的发展？它和我们老百姓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记者会后走访了部分参会嘉宾。
1: 从您的视角来看，租赁资产证券化的它有什么样的创新趋势？同时呢，您觉得它未来的发展潜力大概怎么样？
2: 租赁资产证券化作为连接资产和资金的一个重要的连接器，融资租赁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财务报表了，它已经进入到企业发展的激励里面去了。如果作为一个金融机构不跟随或者不抓住这个点，我觉得金融机构咱们的价值实际上会越来越小。
3: 我们公司的话是2013年年底成立的，然后2016年发行了第一笔的这个 ABS， 然后过去10年的时间里边，我们发行的 ABS 呢，差不多接近有400亿。最近几年的话，普惠金融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我们呢也会把一些普惠金融的资产呢，会发一些专项的 ABS。那这些的话，其实都是非常好的去支持了实体经济，同时也支持企业的这个发展。
4: 光是2025年，租赁公司的 ABS 这个发行规模就超过了3500亿。啊，那国泰海通呢，作为这个承销商，我们承销的份额大概在10%左右啊，这个体量其实也是相当大的。我们认为呢，租赁公司的租赁资产是 ABS 啊，这个资产证券化最好的基础资产。
0: 2014年起，我国资产证券化改革提速，监管从审批制转为备案制，明确把融资租赁债权纳入合格基础资产。租赁公司享有的租金债权被首次明文列为可证券化基础资产，适用于交易所企业 ABS 和银行间 ABN。 通俗来说，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就是把租赁公司一批零散稳定的租金债权统一打包，标准化梳理，通过资本市场发行成合规证券，卖给各类投资机构。
5: 在资产证券化创新方面，其实国家包括给的这个品种也是越来越多了。像我们以前可能比较传统的会有这个 ABN、ABS， 然后到前一阵子会有一些 ABCP 的一些产品出现啊。那整个监管、整个市场对于资产证券化这个产品的这个多样性，它就起来了。那这种产品多样性，它通过长期融资跟短期融资相结合，来满足不同的客户它的一个适配性，相当于说不管是大型、中型还是小型的租赁公司，它都能够有找到能够适配它的一些产品。
6: 2025年10月，我们是修订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和资产知识证券发行上市挂牌业务指南。那么这个指南呢，是规范了发行上市挂牌业务，优化了 ABS 计划管理人的这个业务办理机制。主要呢有几个方面，一个呢是简化了业务流程，第二个方面呢是提升了透明度，明确了各类债券以及 ABS 的这个发行的条件和要求，那么为市场参与者呀提供了一个更为清晰的操作指南。第三个方面呢是强调了合规性，那主要呢就是帮助市场参与者呀更好的能够这个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业务的一个合法性。
0: 近年来，在监管政策引导与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ABS 发行，迎来了稳健发展，成为连接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重要金融纽带。这些听起来陌生的词语，其实早已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4: 我们的这个海通恒信的车辆的这个 ABS， 其实底层基础资产啊，就是包括了很多的这个大家使用的网约车啊。那其实这个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出门这个坐的这个网约车，有很多或者说有一部分是我们 ABS 的底层基础资产，靠网约车公司或者说汽车产生的每一单的使用费啊，或者叫车辆的这个现金流啊，其实就是我们 ABS 的底层资产的 这个现金流的基础保障啊。这个其实就是虽然说整个的这个产品跟这个老百姓贴得比较远啊，但是其实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些行为啊，就是跟我们 ABS 还是有很密切很紧密的关系的。
7: 中国现在中小微的实体经济实际蛮多，就是我们现在是跟中小微企业的服务能力，我认为租赁要远远大于我们的传统的金融机构。
6: 我们呢将引导 ABS 资金投向国家鼓励的重点领域，例如支持大型设备、大飞机、新能源船舶、重大技术装备、集成电路设备等等的这个设备类的资产，同时呢服务传统产业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也注意呢发挥售后回租业务它的一个普惠金融功能，助力小微企业、涉农企业盘活设备资产。
0: 融资租赁公司平时给企业、商户投放设备租赁，利没法快速复用，而租赁资产证券化却能帮助融资租赁公司把未来好几年才能收到的租金提前变成当下可用现金，帮助租赁公司盘活存量资产，解决融资渠道单一、期限错配等问题，让租赁公司有更多资金、更低成本持续投放设备租赁业务，精准助力企业设备更新、产业升级。
4: 我租赁公司的风控体系、风控标准啊，包括我们通过一些这个打包啊、一些分

0: 层的技术处理，把它打包成一个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时候啊，对底层也关注啊，但是可能就不会每笔的去穿透啊。这个其实也间接的帮助了一些中低信用等级或者说甚至一些小微企业啊，去实现融资，去对接资本市场。
1: 你比如说一个这个加工机床的话，可能单均的话也就120万左右，那这么小的一个单均，但是它其实解决了这个企业拿了订单，然后那马上就能加工能生产，或者说拿了更多的订单加工生产的这个问题，那其实满足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的这个需要，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我们这样的资产的话，就是一小，同时它很分散啊，小而分散的这种底层资产呢，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它打造成一个专项的这种 ABS， 去面对我们有这种投资偏好的这个投资人去做相应的一个发行。那就意味着就是说我形成资产，形成资产之后，那我再通过发 ABS， 然后那就可以再次进行循环，循环出来 ABS 的这个钱的话，我可以支持更多的这种小微企业、中小微企业去做支持他们的发展。
2: 实际上 ABS 发行之后，资金回笼之后，我们继续再做融资租赁的业务，滚动发展。这样的话主要还是围绕着几个方向去投：能源电力、节能环保、信息通讯加绿电交通。所以说我们整个能源类的资产占我资产大的比例占到70%。我们主要的逻辑是什么呢？主要服务就是能源供给侧的绿色地带，就是实体经济。
3: 我们是大力的发展绿色低碳、科技创新、乡村振兴、中小微等等的特定品种的融资租赁的 ABS。 那么我们呢也鼓励比方说低空经济、两新、数据资产等等的这个新兴的一些特定的这个标识创新。那么我们呢也将这个推动啊更多的要素资源，像这个科技金融啊、普惠金融啊、数字金融啊等等领域集聚，

0: 根据平安证券研究数据显示，近三年交易所 ABS 发行规模保持稳定上升，2023年至2025年的发行规模分别为11805.96亿元、11824.56亿元和14179.33亿元。融资租赁资产连续三年为市场第一大资产类型，不少金融机构及投资人正在加速布局。
1: 那我们给平安租赁也发行了全国首单的民营企业设备更新的 ABS， 实际上就体现了市场需求的变化和产品结构的升级。因为从不管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更多的是一些设备抵押传统的这个模式，但是在现在的这个新的经济发展的要求的形势下，新质生产力啊，国家鼓励的重点方向啊，靠过去那种融资模式会给他带来比较大的困难，他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他就很难融到资。那这时候呢，其实证券公司呢可以帮助租赁公司去做好对于这些企业资金的投放。对于科创企业而言，他可以把他的无形资产，比如说他的专利啦，他的某些新型的设备啦，可能不见得特别通用的大设备啦，这些数据资产、无形资产转化成我们 ABS 的底层资产。
2: 目前这个风险隔离这块其实也是做的是就是越来越创新，通过资产跟产品的分离，通过资产跟原始权人的分离，通过资产独立运作跟管理人的分离，能够更好的通过一些结构化的设计来保护投资的一些权益。
3: 市场对融资租赁的 ABS 的这个资产的认可度大概是怎么样的？
4: 市场其实对这一类产品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我们认为呢，这个租赁公司的租赁资产是 ABS 啊，这个资产证券化最好的基础资产啊，因为租赁公司报表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应收租赁款啊，具有这个基于这个租赁合同，具有稳定的可预测的现金流啊，所以这部分呢，其实是我们觉得从风险性啊，从这个可预测性啊，都是比较强的，是非常符合 ABS 基础资产的这个定义的。
5: 从目前来看，小额分散的这个租赁资产实际上目前是没有违约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从投资价值角度，它的价值应该还是可以的。租赁资产它实际上是不符合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资产证券化的一个标准的这个意义吧，这个层面也阻碍了一些这种大类投资人他参与的这样一个积极性吧。
3: 咱们自己会去投资这个租赁资产证券化的这些资产包吗？
2: 成交商是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投资人也是我的一个重要角色。现在这个市场利率比较低的现在其实很多投资机构他会优选像资产证券化这类的 ABS ABN 去做配置，因为可能在资产化产品跟主体信用的产品当中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利差。
4: 主流的这个投资机构都有参与，比如银行、理财子公司、基金、保险，甚至券商的这个自营资管，甚至一些大型企业下面的这个财务公司都是有参与的。
6: 我们发的任何一笔绿色债到目前为止的违约率是零，就它的风险系数很低的，无论是券商也好，要那银行也好，包括 ESG 基金也好，他们在他的投资里头已经加大了这个比例了。
0: 当被问及租赁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需要哪些准备，对市场发展又有哪些期许和建议时，大家也直言不讳地谈了各自的想法。
7: 我认为啊，融资租赁公司啊，在资产证券化方面呢，需要构建三个能力。一个有资产端的专业的挖掘和全过程的管理能力，第二个呢就是灵活的对市场的变化的适应能力，第三个方面是我们发行后我们产品的持续管理和风险的闭环能力。咱们媒体或者是监管机构能够提高对租赁资产，特别是绿色租赁资产证券化的宣传力度，同时呢引导投资者也提升我们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一个流动性。
8: 国际 ABS 可能会更偏向于就是真的要脱离主体信用，然后基于底层资产的这个信用，然后去做这个 ABS 的这个发行。我觉得这个也应该是我们的这个 ABS 未来要走的这个方向和道路。
2: 是不是由这个可以由相关的部门去牵头，然后来形成一个类似于做市商的一个制度，把 ABS 这一类的资产的二级市场去给它活跃起来。
5: 我们希望能引入这一些这种长期的资金，包括这种社保资金啊，还有这个企业年金啊，类似这样的一些种长期的资金，要加强投资人的一个关注点吧，不能只关注这个主体信用，还要关注这个资产的信用，关注这个结构化带来的一个信用增强的东西。
1: 整个的租赁公司的信息披露，实际上这个体系啊，还有继续完善的空间啊，涉及到整个信息披露的体系，这个是未来可能长期的持续的进行要做的一个工作。
4: 强化对租赁物的一个审查，关注租赁物的适格性、权属清晰、商业合理性、可处置性等方面的一个要求，确保基础资产及其现金流啊真实有效。我们呢也将通过这个 ABS 产品设计，引导行业从重融资轻融物向融资加融物相结合这样一个转型。
0: 当下国家对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的支持，并非是单纯鼓励金融工具创新，而是从国家战略、金融市场建设、实体经济赋能三个层面出发的系统性制度安排。这一布局的核心目标是通过金融工具的标准化创新，既推动融资租赁行业自身的转型升级，又依托行业特色，为实体经济注入长期稳定的金融资源，最终实现产业与金融的良性循环。
9: 当前，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从资本驱动转向生态赋能，如何构建覆盖硬核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护航体系，浦东作为创投高地和科创投资的风向标，又该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全周期护航体系作为连通资本与硬科技的生态枢纽，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硬核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上海浦东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的创投生态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硬科技投资高地？
10: 通过国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构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
11: 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
12: 我们也是始终啊坚定看好浦东的一个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投资浦东的硬核产业，坚定的服务好浦东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
13: 我觉得伟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它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
14: 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
15: 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一些信心。
16: 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9: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17: 您觉得咱们股市如果涨起来会有利于消费吗？
18: 股市上涨跟消费增长没有显著相关性。从人性来讲的话呢，泡沫破灭是必然结果。你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持，那你这个漫游能不能实现也是有难度的。当你基干差的时候呢，往往是名义 GDP 低于实际 GDP。我们可能今后越来越要倾向于民生，你跨不过去的就是。

常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殷科，在上海问候各位。本周呢，市场依然演绎的是强者恒强的格局啊，科创、创业板指都是大幅的走强，并且呢再创了新高，而沪指呢也是来到了4100点的平台区间。CPU 半导体，包括半导体设备等等这些板块，算力硬件这些品种都是持续的走强，并且多股呢也是再创了历史的新高。而代表着碳基资产的红利、消费、地产等这些板块是持续的走弱，只是周五医药板块呢出现了久违的反弹。那么市场讨论的高低切似乎在本周并没有发生啊，那么端午之后科技品种的走势如何呢？之前市场热议的六月看调整是不是已经彻底完成了？半年报季投资者又需要注意些什么？今天呢我们就讨论这些话题，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上海演播室的嘉宾。坐在我右手侧的呢是吴兆银先生，还有高琛和涂小龙，欢迎各位啊。好，第一个问题呢想请教一下吴兆银吴总啊，这个我们经常说嘛，五穷六绝啊，这个六绝现在呢已经是六月的中下旬了啊，过完端午节之后可能六月就是进入到最后一个这个时间段的一个交易，是不是这个六绝现阶段来看已经完成了？这个绝字
1: 还很难说，六月份刚刚过了一半嘛，就交易日过了一半。那么一个是五穷六绝这个宿命论呢，还一个就是这个世界杯，对吧？原来讲世界杯也是要跌的，
0: 对，
1: 为什么说世界杯跌呢？就是基金经理都去全球的基金经理。

0: 后面是要调整的。这只是说我们从这个表象上面呈现这个巫术来看，有这种可能性。所以现在来看呢，我觉得现在说五穷六绝这个六绝吧，还有点早，还有点早。但是是不是就是要跌多少？这个我们也从来没说过它要跌多少，只是说要调整，只是说现在这样涨的这种行情涨得让大家有点害怕。就是其实大家现在
1: 每天都活在上涨的恐惧当中。
0: 就是你现在说它要跌嘛，你说上证综指嘛，谁要说跌多少？也没有人谁说要跌多少，顶多是你说跌到四千，把四千破一下，也许一百来点，在这过去来讲，这都不叫跌，但也没有说上证综指要涨多少，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其实分歧不是很大，就上证综指嘛，基本上是在一个很窄的区间里横盘，那么其实大家关心的就是这个
1: 结构化的问题，
0: 这种比差的这种风格，
1: 对，
0: 会不会改变，这个事情呢，我们其实不是现在在研究，其实两个月前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了，那么大概在六月初的时候我还写了一篇文章，也或者说写一篇报告也可以，大家在网上搜一下也可能是搜到的，就是股市年轮大卡，年轮大考这个到底是风格会不会切换。我结论呢，我说一下，就是切换的可能性很小。一个常识，像我们这种也是在股票市场说是老灯的，在这个市场里待的时间特别长，那么经过了过去很多年的这个观察吧，那么这种劈杀的行情呢，过去一直有，你要说今年极端嘛，过去像这种极端的行情也有，没歇个几年两三年就有一次，比如说2010年小票行情大票很差，2013年也是小票，就创业板很强，然后大票呢也不行，甚至2015年也是，虽然说是整体是个牛市，但是整体来讲也是小票行情很强。再有就是2019年2020年所谓叫白马股行情，就是酒和药很强，但是呢到了这个其他的这个创业板呢就比较差，创业板后面跌到了1800多点，这种行情呢两三年就发生了一次，但是从来没有在年中的时候风格切换的。所以我们讲研究啊，第一个就是归纳法，我先不管你什么逻辑，我先讲结果呢，就是这么多次的这种劈杀的行情，但是从来没有在年中六月份啊七月份啊八月份呢它就发生了这个风格的大幅的切换，这从来没有过。那这是第一个现象，那么透过这些现象我们要找这个逻辑，它为什么不会在年终切换。你想一想嘛，很多人拿消费的这些基金这些机构，他刚刚在五月份六月份把消费那边卖掉了，然后反过来买了这些科技股，买了这些所谓这个存储啊和这个光通信啊，他不大可能很快他又再切回去再买消费股，并且一个公司的这个投机会也不允许他这么做。你上个月刚刚把你打了，你切回来了，然后你还没过几天，你又再切到消费股，再切到这个老灯股，这种可能性很小。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资金惯性，这种资金的惯性它一般要很难，一般在年终的时候不会改变，一般的那说在什么时候改变？一般在年底和年初。为什么呢？年底年初呢？就是它一年考核结束了。这个基金经理啊，或者说保险公司，它都有考核嘛。不管是不是基金经理排名，或者保险公司，或者说像自营这个公司的自营公司、自营机构，它也都有考核。考核的话，那今年一年我做到底，明年我们再读一个新的方向。
1: 不是说现在这个考核机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吗？
0: 那没有再说在年终考核换年终考核的，有的说在11月份考核，这有的，就避免在最后一天。但是实际上很多人最后比嘛，你可以说你内部你自己说我11月31号啊，11月30号我考核你，但是市场上都还是说今年一年哪个基金是最牛的，所以基本上都要等到12月份或者说1月份这个风格切换，所以历史上每年都是这样，所以这种规律呢我们总结了好多次，不是今年这样的，我过去在好多年以前我们就发现这样的规律了。那么每一次基本上你要说调整嘛，因为今年整体来讲是一个平衡值，就资金整体来讲是一个平衡的，就是上证综指是平的，那么必然是有些股票出来，有些股票在进去。
1: 但是有一个问题也要请教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资金抱团这种现象啊，如果演绎到一定极致的时候，它必然会出现一些分化。就比如说今年一季度涨势特别汹涌澎湃的这个航天板块，航空航天，
0: 对
1: 吧？
0: 对，
1: 它又是抱团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立刻这个就会出现了一些情绪上面的一些反应。所以现在这个市场依然是一个资金抱团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所以您刚才说是它年终可能不会调，但是资金抱团这本身在市场当中，它就会形成自我的一种魔咒。

0: 那这种魔咒会不会被打破？
1: 没到，
0: 还没到啊？
1: 没到
0: 啊？
1: 这个
0: 科技的交易量已经达到了市场的50%了。
1: 我记得在上一次节目的时候，有时就是你说没到，你大概你觉得什么时候到？那我们有时看看什么呢？就是一个感性的说法呢，就是要那个股票要涨到你要吐的时候。那就什么叫涨到你要吐的时候呢？就是涨到这个分析师没办法给他写估值报告的时候。就是你没办法，我分析师其实写报告他不一定对啊，但是他有一套东西的。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估值模型 DCF 模型，就是把未来的这个先进的问题折现，他折现了之后他没法怎么折现他也折不出这个价格出来，那基本上就很难了。那现在来看呢，好像还可以。
0: 分析师我格局我格局之后，
1: 对呀、
0: 啊，我不知道他还能涨到什么
1: 程度。因为这一轮你比如说关东印象存储这种公司，
0: 嗯，
1: 业绩其实是增长的20%-30%，
0: 嗯，
1: 那么股价涨个20%-30%，其实是能说得过去的。
0: 嗯，
1: 我也认为它很有泡沫的。
0: 嗯，
1: 当然这个事情呢，有泡沫不代表它一定就破，它未来破这是可以的，但是不代表马上就破。
0: 嗯，
1: 所以你要做股票，本来它就是一个风险资产嘛。你买风险资产的话，肯定就是要享受泡沫的。你要么你就不要做股票，你存银行的就好了。所以你如果说你想做股票，那就是要想挣钱的话，肯定是要冒风险，就是享受泡沫的过程。
0: 所以您的结论是？啊，市场可能还是会在一个区间里边进行震荡，就是啊，
1: 区间震荡，
0: 对，指数是一个区间震荡，
1: 但是风格很难切换，
0: 风格不切换，那就是说科技在科技当中依然享受着这个上涨的恐惧当中的这样的一种体验。
1: 说是这么说，我上周我就讲在也是几个人在讨论一个论坛里面，也是人家在讨论，比如说有人问到说元杰科技你觉得还能涨吧？那我们说我说这个当然个股，我不是说这个股票，就是说。我说大概是这些科技股都还能涨，那么这一个星期它可能它又涨了这个差不多20%了，但是是不是我周一我就敢买，我也不敢买。
0: 哎，这跟吴总以前的风格都不太一样啊，因为吴总以前都感觉是平衡再平衡的这样的一种风格，
1: 对吧？意思过去来讲，国内股因为今年确实
0: 都是比较稳定稳健的那种投资的状态。嗯，
1: 就我们是我也讲，我是属于资本市场的老灯呢。
0: 嗯，
1: 老灯的情况下，就是你相对来说保守的话，就是能够赚一点小钱。但是你想赚这个大钱，其实对我们跟我们来讲已经是没有太大的缘分的。
0: 嗯，
1: 但是我要如果作为一个策略师来讲，分析这个市场的话，还是我刚才这个逻辑。
0: 哦，
1: 尽管我也不太敢再切换过来，但是我觉得还是这个逻辑是在。
0: 好，高琛，嗯，你这个相对年轻人，你这个现在怎么来判断市场的这种风格？我说6月份是不是像刚才这个吴总判断的？啊，这个指数可能还在一个区间震荡的这样的一种格局当中，但是科技依然会上涨。可是，那如果要是指数是一个区间震荡，科技依然上涨，那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之前市场当中一直在失血的品种还会继续失血，是这样吗？
2: 其实我从我自己观察的这个视角上来看呢，跟吴老师刚才说的，应该我觉得是一个。市场上比较普遍的一个判断，而且这个概率还是非常大的，因为确实没有看到科技这个会去转向的一个动态。当这个趋势一旦形成了，而且这个力量特别强的时候，你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干扰性因素在，它其实很难转向。比方说昨天这个联储这个议息会议，其实这个应该我觉得还是比较超预期的，因为所有的委员都没有投出来今年年内会降息，这个和年初对于联储的这边的这个
0: 至少说要降一次息，
2: 对，至少要降一次到两次息的这个预期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从这是现在是6月份嘛，6月份对下半年的这个降息预期是完全没有了，就是，
0: 但是也比之前市场当中的这个预期要好一些啊。市场当中还预计今年会加息
2: 啊，对对对，
0: 对吧？
2: 会加息，
0: 是因为是出现了一些意外事件，黑天鹅事件。
2: 对对对，就是说，其实像全球的话，澳洲央行已经加息了，日本央行也其实也是在加息的。
0: 对，
2: 就整个其实除了国内的这个利率还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其他主要的这个央行都在加息。也就是说，翻译成来就是说，整个全球的流动性是在收缩的一个状态下。那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的成长股就是 AI 所引领的这个成长股依然是这么强势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它的这个成长的这个盈利的状态肯定已经超过了像联储的这个美债的十年期利率可能都在4-5以上的这个水平上，那肯定是超越了这样的一个回报率，所以它才能够对资金有这么大的一个吸引力。反过来说呢。

0: 就是说，那什么样的行业能够在全球联储央行在5个点左右的这个利率水平下，依然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强劲的增长的行业，其实是非常少的。那也就是说，资金它自我选择的会往这个高景气度的方向去抱团。那我们所今天所看到的这个行情，就是这周所看到近期所感受到的这个行情，就是科技的这个力量越来越强。那么其他的行业其实都在失血，包括医药，虽然说阶段性会有一些小的反弹，但是在这个整个高利全球高利率的背景下，它其实是很难有一个很好的表现的，对，持续的表现。
1: 所以你也觉得它就是昙花一现，就一抽而已。
0: 有可能确实现在给它的这个预期并不是特别的
1: 高。
0: 对，就是整个就是刚才也说到资金的这一块啊，我们国内这边从924之后。24年的924之后就是一个反弹的一个行情在，但是我们去细看这个资金的来源，基本上一开始是指数型的资金，包括像A500 这样的指数型资金的一个引导。另外呢，比较大的一个资金量呢，来自于我们的量化型资金，这个可能是高净的客户对于量化私募的这个产品是比较受热捧的。但是这两类资金呢，还有一类就是红利类的，这三类资金吧，这三类资金它其实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偏指数化或者是量化的这种思路去配置的这么逻辑，它对于整个经济层面的这个科技所这个就是它这种突发性，它其实是没有能力去快速的进行一个逻辑性的一个配置。那这个呢，其实只有主观的钱才能够在短时间内进行了一个切换。比方说我们看到的很多老邓的资产切换到了科技，但是对于前面所说的这三类924之后进来的这三类主流资金，它其实是没有这么明确的一个切换的，它相对来说还是一个均衡型的一个配置。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它会自我强化是吗？
0: 对对，其实这个会自我强化。比方说光指数，我们的沪深300已经把像这个光模块、中继续创几个大的股票都拿进来了，就是说在指数层面它会强化。那么在量化层面，它也会自我学习进行一个动量的一个跟踪，也就是说他们从一个均衡的状态追向了一个去科技主导的状态，这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我觉得这三块主流的钱其实还没有完全的转变成整个就是科技的一个逻辑的状态。所以你说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比较资金比较集中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还可能还没有对，可能后面的雪还要输送过去。
1: 所以就是说对于整体科技的这样的一些品种，他们在行业景气度方面，在资金量方面，甚至包括对这个行业的产业政策方面，都没有发生一些有改变的这些信号，所以接下来就意味着他们的趋势依然还会不断的上行
0: 啊。是的是的。
1: 好，涂小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刚才两位嘉宾，哎呀，看法虽然一致，但是确实好像现在市场的这个趋势还在，似乎就是这样的，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这个硅基和碳基之间的一个转换吗？
2: 好的，那首先呢，我们刚刚在楼下就是有简单的聊一下。其实呢，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看到像偏科技的品种走得这么强啊，就是哪怕我们明知道有风险，但是呢这个信号没有来，我们不敢说哎呀明天就要开始掉头了，我们一定要逢高减仓。其实呢这里面就存在着两种的交易思维。第一种交易思维叫做顺势
1: 止盈是吗？
2: 如果是现在谈止盈的话，那后面继续上涨，那可能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哇卖飞了，这个太可惜了，原本已经在车上了，能够享受到车的一个上涨的话，那还就轻易的下车，也是很多投资者在交易过程当中犯的一些错误。
1: 对，
2: 那我所考虑的话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顺势而为吧，这是第一点。就是在任何时间段，刚刚高总也讲了啊，吴总也讲了，有一些时候我们 A 股市场它存在着明显的这种结构性，比如说2022年，可能这个时候大家看到了半导体这样的一些品种啊表现非常的强势，但是大家可能已经忘了，也就是在3-4年前的时候，那段时间半导体也是一个让大家一直在考虑它为什么一直往下跌啊。而其中有一个方向表现是非常吸引人的，就是煤炭。如果你不参与煤炭的一些品种的机会，你或许啊在那段市场熊市的时候真的就感觉非常的冷。那现在市场又反过来了， 那我们更加强调。

0: 的是顺势而为。在顺势的交易过程当中，可能你会错一次，也就是正好买在那个高点的时候。那么如果不是目前最高点的时候，可能你比如说追高啊、交易啊，或许还是有一定的参与的机会。当然若以现在这个时间段，我个人觉得顺势而为也好，或者是逆势投资也好，都把我们的这些啊，比如说顺势而为，风险前置一下，就是一旦你想要参与市场顺势而为的机会的时候，一旦遇到了比如说转向的时候，我就先出来。因为最好的那一段落啊，如果你没有吃到，后面千万挨打的时候不能够就参与到了。
1: 那现在处在一个什么阶段？
0: 我个人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去年就是也面临过通讯啊或者是科技这些品种大涨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到现在他们又往上走了一段。我们在内部啊做了一个图，就是如果你和2000年吧，就是那个科技泡沫的那个时间点，那个涨幅啊还在半中间这个位置，所以你从大的涨幅来看，现在肯定没有很多的苗头。哪怕资金要撤退，它一定不是像 A 字形这种撤退的，它一定会在高位啊给你一个震荡的这种表现，这个是资金撤退常用的这种手法。那我们在第一次调整的时候，比如说在拐头的时候，比如说落一当前嘛，可能也就是在下周的时间段里面，如果你发现哎市场在它涨不动了，就是像科技的一些品种，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率先的留意，因为现在是连续的大阳线的拉升，一旦发现有这种苗头的时候，先做第一次的防守，这个是对于想要追高的呢，因为经常我们讲打不赢我就加入它，这个是或许很多做老灯的品种啊，妈看得这么强，我是不是应该要勇敢的参与一下？如果你想这么做，那我的想法是先把风险前置一下，就是一旦它遇到了转折的时候，就先做好风控，同时这一个方向以前你没参与，可能这一次失败了，但是后面回调的时候还要继续关注它的一些投资机会，因为这个趋势一旦形成了，在没有出现确凿信号的时候，它不会轻易的变化，甚至我们整个这一轮牛市啊，科技的机会依旧是存在的，无非就是最涨的最好的一段你错过了。当然现在已经在车上的人肯定是享受到了好的机会的，如果是没有抓住到这些机会的，我个人觉得还要去寻找科技产业链里面的轮动的一些投资机会。
1: 嗯，现在轮动都好细分啊，
0: 对的，
1: 还要再去寻找他们的机会啊，这个难度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确实也不小。嗯，好，但是我们不管怎么说吧，场内的嘉宾呢对科技的这个持续走强依然是毋庸置疑的这样的一种观点啊。那不知道我们场外的嘉宾对此又是什么样的一种看法？因为六月初呢，整体的这个市场的情绪呢都还是比较悲观的啊，也经过了近两周的震荡调整，但是呢，本周呢，我们看到这个科技板块呢确实又卷土重来了，所以这个整体本周的这个行情到底应该怎么来解读啊？我们也听一听场外的嘉宾，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他的观点。
2: 我们需要从长中短三个维度来考量。首先从长周期来看，本轮牛市从2024年2月发展到今天走了两年多的时间，那么我们看历史上的牛市周期的话，对比一下，目前牛市周期还没有结束。在慢牛论渐入人心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回顾上一轮牛市，就会发现上一轮牛市已经在走一个慢牛周期，而不是传统的短牛疯牛。2019年到2021年那一波创业板牛市是走了33个月，那上证是走了25个月。我们过去可能习惯于用上证的牛市周期来定义每一轮的牛市周期，目前看来并不适用，或者说情况在发生改变。那鉴于上一轮牛市周期的各大指数见顶不统一，我们可以用叫 A 股总市值这个上涨的周期来判断。上一轮实际上是走了整整38个月。那如果从上证指数来看，2019年的1月是起点，2021年的3731是第一个高点，但是 到年底还在创。

0: 3708的次高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上一轮已经是慢牛。那么我们认为，这一轮的牛市周期应该会超过上一轮，或者说叫更长周期的慢牛。现在总市值上涨周期到目前为止是28个月，如果用上一轮来推断的话，我们至少还有10个月的牛市周期可以走，甚至更长。所以第一点的结论就是，当前我们仍然处在慢牛市当中，并没有改变。那么第二点，从2026年年初我们就开始判断，今年的整体走势呢，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对来说高位震荡这样一种区间，低点3800，高点14200。从调整来看，我们这一轮这一波的调整最低是到了3927点，那么我们觉得3927这个调整点位基本上也到位了。那从窄一点的盘整区间来看呢，就4100到3900是一个相对高位的这么一个盘整区间，所以我们最近也会看到在摸高到4100点上方之后呢，有一些上攻乏力。所以从第二个结论来讲，当前我们处在牛市的末端，高位震荡的这么一个盘整格局也没有改变。那第三，从短周期进入6月份，在月初的时候，各大媒体或者市场普遍预期这个月有很多利空，但市场实际走势呢，比我们预期的要强，所以呢，大家也不宜过分的谨慎和担忧。
1: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方。
2: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1: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方。
5: 好，看来今天我们所有参与讨论的嘉宾啊，整体都还比较乐观啊。那对于这个市场当中的整体走势呢，觉得6月份呢，可能还稍微还值得期待。那好，具体如何期待，这个也是需要细分一下的啊。因为我们都说了嘛，开场的时候我说很多板块当中的个股都是再创新高啊。那对于这样的一些新高品种的话，应该怎么去操作呢？这个可能是个难题吧。
6: 不难题啊，这个不难题。
5: 不难吗？
6: 你创新高你就拿着就行。
5: 你就是你在车上是可以。
6: 对，你就拿着，对不对？
5: 对。
6: 但是没上车的确实我很害怕，就是像我们上周我们讲在一个论坛里面讲的，就是像云杰这种，我们也还看好，但是我也不敢换，也不敢拿，不敢买，是吧？这个你一个判断，再跟你操作，其实那是有很大的难度的。就包括现在，你说所有的股民基本上都知道那几个股票能涨，但是又有谁敢？当然，每天还有不断的有人有一些资金在换过来，这是回答你这个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

0: 大家刚才说对这个六月行情整体来讲有所期待，这个我倒有一点，稍微我觉得大家还是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1: 嗯，
0: 就是我观察一个什么现象呢？除了我们讲的这个关东印的几个龙头股票呀，不断在创新高，但是也有几个东西要注意的，就是除了你们讲老灯股在跌，包括上周四的这个保险股啊，最近在调整很快，还有像一些混利股也在调整。其实最近跌了很多的是微盘股，
1: 嗯，
0: 微盘股已经调了两三个月，跌得很深。今年微盘股指数像去年前年这个万德微盘股指数每年都增长60-70%的，但是到今天为止，到目前为止，这个微盘股指数好像是零增长。微盘股指数因为它不断地在换，那个零增长的话，它其实很多的股票是跌得稀里哗啦的。所以也就是说，这微盘股，比如说像市值在50以下的这很多的股票，其实走得很差很差的。那么如果是微盘股，因为我们这个市场呢，大概有50亿市值以下的这个公司呢，大概就有2000多个，也就是我们这个公司，你除了你把眼睛盯着了这个上万亿的这些大公司以外啊，这个市值这些大公司以外，其实我们面大量广的是微盘股。这些公司如果跌的话，那这个市场呢就赚钱效应就非常差，赚钱效应非常差，就是大多数股票其实都在跌的，就你们看到指数每天在涨，但实际上是涨跌比。涨的股票少，跌的股票多，并且老灯的这些大的在跌，不是那科技股，不是小灯，小灯在那微盘股里面同样是跌得很凶的，所以真正涨的股票其实不多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慢慢的人气就消耗了。
1: 所以今年操作特别难，
0: 非常难。
1: 嗯，
0: 人气消耗了过后，它慢慢的它可能要调整一下。
1: 嗯，
0: 那么调整的话呢，就是大票、小票、老灯、小灯一起调。一起调股啊，不是调完后你不是卖了股票，卖了股票有一些钱出来，哎，结果这些钱出来又去买这些科技股去了。它每一波它是这样调整的，就是指数一起调整，老灯小灯一起调，调完后呢，这个不是有钱的吗？有钱呢，它又回补这个大票，回补了这个科技股，结果呢，你那些股票呢，该跌的股票又跌，人家这些股票又上了一个台，又上了一个台阶了。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从后面再看呢，是包括六月份呢、啊，包括我讲这个世界杯期间呢，我还是担心它可能都要调整一下。
1: 嗯，
0: 所以像如果说你抱着这样的一个
1: 都有调整的话，那对于没上车的是利好呀。
0: 对。对，是利好，
1: 但就是不知道它会调整多少，
0: 对，
1: 因为现在整个科技的波动实在太大了。
0: 对，
1: 大家不是也在市场当中说，你这个忍不住30%的回撤，你就别指望能够有什么翻倍的机会。
0: 那是这样，就是它一调整，那你现在基本上都20厘米嘛，
1: 嗯，
0: 那一调整20厘米，那也很厉害。
1: 嗯，
0: 所以那你现在我倒是觉得啊，你要么你就不动算了，你反正你可能要这个可能要忍半年时间。
1: 嗯，
0: 就这种你拿来很多的股票就要等半年时间，甚至那些消费股啊，它确实还是在跌的。就包括我们讲你找业绩好的，现在这个点跟业绩好坏有关系，关系不是很大。
1: 对，
0: 我们讲这个科技股它确实业绩好，增长200%多，但是今年除了这个科技股，就是除了这个关东性这一块，这个业绩增长200%多，还有两个板块是确定半年报是大幅增长的，一个就是证券股，一个就是这个有色板块。
1: 嗯，
0: 这两个是非常确定的，增长平均大概增长30%-50%肯定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这两个板块今年也是在跌。
1: 对，
0: 那你这两块我们也要讨论的，这两个板块你觉得后面有没有机会？
1: 有没有机会？
0: 这个一个呢是有色板块好回答一些，因为它去年涨多了，去年在30个行业里面它涨了92%，它涨多了，所以它今年调整。那么调整一定程度，因为这个有色的这个我们在期货公司嘛，这个有色的品种呢，铜、铝、铅、烟呢其实没跌。也就是这些公司的业绩是非常确定的，能够涨的，那我觉得调整一段时间，这些公司呢，我觉得是可以买的，并且它当然它涨不了多少，不会像科技股涨那么多。
1: 今年年初其实也涨得挺凶悍的。
0: 对，
1: 嗯，
0: 它后来调整了一下，这些业绩是我就赚它盈利的钱就可以了。
1: 嗯，
0: 像做股票，我刚才讲的上一节讲的是这个，你要赚那个泡沫的钱。
1: 嗯，
0: 那么这一节我们再讲一下赚盈利的钱，你就两种嘛，一种是赚股值的钱，就赚 PE 的钱，就市盈率的钱；一种是赚 EPS 的钱，就赚盈利的钱。那你像这个有色这些板块，你就赚 EPS 的钱，就赚盈利，它盈利涨了1块钱，那我就赚1块钱就好了。我觉得这种逻辑呢也是可以的。那这种公司呢，我觉得是可以配置，慢慢它现在不是在往下砸吗？砸，那我觉得可以慢慢买的。
1: 嗯，
0: 但是还有一个
1: 就像小龙刚才说到的，说煤炭，煤炭其实在这一周下跌之前，其实它也是表现还不错，
0: 涨得挺好的，
1: 对吧？
0: 涨得挺好的，它跟随油价涨的，
1: 对，
0: 跟油价涨，它也是，它呢还有一种 它是它混利在混利当中它首选的大家就是说煤炭，因为它分红比较高。这里面有一个东西说不好的，就是这个证券股，这个是让这两年啊让无数英雄尽折腰的。你起码这两年你说这个
1: 都看不
0: 懂，你说涨没涨多少吧，但是这个成交量确实是放大了很多。不要说三年前是五六千亿、六七千亿成交量，就是去年市场的平均成交量就一万五千亿，今年基本上普遍是在三万亿。那么三万亿的这个成交量，应该说证券公司的这个盈利肯定是赢马了，但是它的股价呢是在不断的是往下跌的。那这种呢，我不知道是分析师怎么看，我反正这种我不碰，它没有，我如果说非要让我排序的话，我觉得它没有有色好。
1: 嗯，
0: 就有色相对来说是比较确定的，但是证券这一块可能会不会在股市上面就要给它压制，这个是还是很难说的。因为还有一个大家对未来的这个股票市场是不是有点担心，我这个它取决于多个假设在这里。所以如果说我们从这个半年报来讲呢，第一个它非常确定的业绩增长的广东新证券股还有有色股，但是如果说从做业绩的股票业绩上面来讲呢，我觉得是这个有色是非常确定的。那么其他的这些东西呢，你就要注意的。那么有些还有一类呢，业绩是平稳增长的，就是像银行股它不增长，业绩就是平的，当然业绩比较下降的那就是消费股和房地产，这两个板块是最差的，这个我也不做推荐，肯定是仍然是不看好。就是你要看基本面它也不好，你看业绩看估值嘛它也不好，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双杀的局面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看你自己看自己是什么样的一种人吧。我也不是说从我们从策略分析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是刚才讲的这个科技股呢仍然是值得推荐，还是可以买，但是你自己如果说不愿意买我也不主张。那么你要说从基本面逻辑来看呢，我觉得这个有色股票，我觉得包括像电力股增长都还是挺好的，这一块呢我觉得是可以配的。
1: 嗯，好，高琛呢就是现在这个其实大家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车上的人确实是可以享受这个市场的估值的这个溢价也好，市场的情绪的泡沫也好，它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解决的是不在车上的，或者是卖飞的还想找这个市场当中的机会，然后呢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品种。刚才呢这个吴总是贡献了两个品种有色他觉得确定性更高一些，然后呢券商他觉得这个业绩是很好的，但是呢为什么不涨，这个可能就跟市场本身的原因有关，跟这个资金面的选择有关。那高琛，你觉得现阶段如果这个你手里边没有那些这个我们说市场当中钟爱的那些品种，如果你现在手里边还有闲置的资金，你该怎么办呢？
2: 第一呢，我觉得科技依然是主线，就是涨到这个位置上呢，刚才也分析了，可能很多资金并没有进来，包括刚才所说的几个主流924进来的几个主流资金，他手上其实筹码中科技的含量也没有特别的高，只是说有，并没有说到一个跟这个市场匹配交易量和它整个市值占比的这个程度上，我觉得完全没有，所以说还是需要找一定的机会去配置。因为科技这个行业它本身天性上它的这个波动就会非常的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比较脆弱。因为我们其实看科技行情从三四月份以来到现在也三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了，每天可能都在这个整个通讯啊，或者是这个芯片链啊，这种的
1: PCB
2: 啊，这种暴涨中去感受这个市场，天天学习一些新的这个科技链上的这些知识，但是它其实也缺乏一些催化性的因素。因为从年初以来，大家所就是说的这个逻辑呢，还是比较关注海外链，整个小龙虾它从一个 AI 到一个 AI agent， 对于 token 的这个消耗量是非常大的，然后国产就是海外的这个算力链呢，形成一个闭环。基本上还是这个逻辑，就是说它没有特别多的更强的催化因素进来。在这个情况下呢，市场也会疲倦的，因为你每天这么高的涨幅，像我们可能感受到的只是说这个我们看到的光模块啊之类的，像日韩的这个市场，它可能整个市场就是半导体，就是每天要么就暴涨要么就暴跌的这种，已经进入了这么一个市场状态，就是说它可能在某些因素下会非常的脆弱。 产生一些暴跌的一些可能性，那我觉得这些机会呢其实是比较适合去

0: 进行阶段性入场的，因为就是科技它本身的发展也是一个波段向上的一个过程，当它不达预期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确定趋势是向上的，有一些低点是可以去进行一些布局的。另外就是说从这个链条上来看呢，我们也需要把整个原来可能我们是看全市场的，现在需要把科技拆成全市场去看，就是科技的每个链条上需要把它给拆细。那大对大致上可能分为海外和国内的这个链条上。那海外呢，它的整个利润的确定性是非常强的，所以很多资金在就是配置的时候，把它作为整个通讯的光模块。配置成了偏底仓的这种特色去进行配置。另外呢，就是说在弹性链上，随着我们这个长新，包括就是下半年这种大型的 IPO 上市，整个带动的其实是整个国产算力链的一个非常大的机会。包括我之前所涨的主要还是集中在设备半导体芯片这个环节。那像上游的材料，其实它的这个耗量慢的去迭代的，那这块其实今年以来的涨幅呢，虽然近期的这个行情基本上是集中在这一块，但是从年初以来，比方说像半导体设备，那它的涨幅可能已经接近翻倍。那像半导体材料，那它的涨幅只在50%，也很高了啊，也很高了。就是说它的这个空间呢，
1: 彼此之间还要对标，
0: 对对，彼此之间其实是需要
1: 看齐，你追我赶，
0: 对对，其实是需要对标的。从这个整个逻辑链上来讲呢，一般呢上游的涨幅呢应该是比中游是要大一些的，因为上游整个它的这个扩产的这个比例和它的诉求呢是会更高一些的。就是说从历史上的它的这个状态，也是材料，一个是它是滞后的，另外呢就是说它的涨幅应该和设备端呢也是基本上是持平的啊，所以
1: 它的逻辑就是没涨够，
0: 所以有可能它这个上面呢可能还有一些空间，但是这类股票的质地上。是相对来说可能没有设备那么扎实，这也是投资者需要去谨慎去识别的。因为像这周呢，也是很多公司也发布这个公告呢，说我跟这个产业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到大家想象，对，也没有想象大家想象的这么美好，所以还是要有一些就是识别和理智在里面去参与整个过程的。如果说实在是没有什么这个可以看一些，比方说像材料类的这个 ETF 也可以进行。相应的一个布局，这个是就是 AI 链，如果说还没上车，那可以看一下这边的机会。另外呢，就是说 AI 链之外的这两个链条，刚才吴老师说的两个方向，一个是有色，一个是
1: 券商。
0: 对，我个人呢，相对来说更看好的其实是券商这个板块，因为有色呢，我自身的这个感知呢，因为是整个全球的利率，它像一个大的一个魔咒在上面盖着，那整个有色板块它其实对利率的敏感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不像年初是一个降息的预期，那大家对铜啊这样的一些大宗商品其实是比较乐观的，包括黄金其实也是比较乐观的。但是现在整个加息的这个预期就是环境都不太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个有色板块还是偏谨慎的一个态度。但是券商这边呢，因为它的整个不管是从交易量啊，还是下半年整个 IPO 的这个上量，包括券商所参与的，本身也会参与到这些就是上市公司，比方说长新参股，会虽然很少，但是它也是有的，就是说它也是受益的，而且它又是在一个非常低位的位置上。我觉得就是当资产去交易回摆的时候，有可能这块是一个可以去看的一个板块。但是它的整个联动性呢，我觉得还是跟科技板块是一脉相承的。因为现在的这个融资的这个手段呢，其实更多的是通过股权融资的形式，会是未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直接融资。那券商在这里面所承接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未来不管是从短中长，它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好，小龙呢，你刚才说要在这个市场当中，尤其科技当中，要去寻找那些细分的品种，那你这儿能不能给大家带来一些细分品种可供参考呢？
2: 好的，那这个其实我们经常讲一句话，我记得很早之前我就讲叫将军赶路不追小兔啊，就是像科技这个产业链的一些机会，应该是我们这一

0: 一次主线里面应该是重中之重啊，当然现在演绎到这个程度的话，我相信大家也是有目共睹。那么 AI 产业链里面主要是会涉及到比如说上游像算力啊、半导体设备啊、半导体材料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品种 PCB， 这个都在近期表现是非常抢眼的。然后像中游比如说像大数据大模型，其实表现整体上是一般般，但是还是有一些波段式的一些投资机会，它不像上游那一块呀，它的一个业绩性非常的明确。以及到我们下游端啊，比如说像智能驾驶、像机器人，对吧？还有像啊智慧医疗等等这样的一些偏下游端的一些应用啊，其实在今年的整体的表现来看，我觉得还是没有全面的反映它的一个这种表现，对吧？我不排除啊，可能市场我们大家期待像一些偏成长的，像科技成长的一些资金啊，它是不是什么时候会转到下游偏驾驶的这样一些这个方向里面来？我个人觉得，如果是要这么快的话，就算要转它也不会这种全面去转，所以整体的风格应该还是要偏成长的这种属性为主。关照到什么时间段呢？就是中报的一个期间，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像我们从四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是一段业绩的真空期啊？随着一季报的披露结束，
1: 是的，
0: 业绩的真空期。其实，在一季报披露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算力的一些品种，它已经披露了，我这个业绩是非常的亮眼的。那么我们中报的话，应该是一个叠加，那么也就意味着，其实大家对这样的品种啊，它的中报预期是非常非常高的。好，这里面就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业绩证伪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的业绩啊继续表现非常非常亮眼，那整个炸了，对吧？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业绩增长预期可能跟我们想象的跟它的股价的表现啊不成正比的时候，它的业绩披露哪怕是高增长，极有可能市场也可能是用假投票。所以在这个时间
1: 段其实就表演过一次，但是它这个砸下来，现在回过头来看好像又都是机会。
0: 这些就是我们在做交易过程当中啊所要考量的，你得珍惜市场给你的这种波动的机会，对吧？如果你只是一味着比如说我最近追上车，然后呢发现在我们刚刚提示到的一个潜在的风险啊，这是第一点，就是业绩的很多，有时候我们经常会面临着哎，业绩报高增长，为什么股价可能从那个时间开始就开始出现走弱的迹象了？你这不是高增长吗？其实这里面还存在着一个预期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做投资啊，其实做股票很多时候都做的预期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还有一个潜在的风险点啊，就大家现在我们的涨幅，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讲的，我们现在对标的是什么？对标的是过去像这个美股的这样的一些科技股，它们整体的涨幅的表现，我们现在要追上它。好，那么也就意味着，如果是美股的话，像这样的一些品种出现了调整，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也会产生一定的共振的影响。这个是我们在操作 AI 产业链的一些品种的时候啊，所要考量的风险前置的一个问题。好，这是第一点。当然，我觉得这个情况啊也是一个事件的影响，并不能够扭转整个趋势的变化。所以刚刚讲了，哪怕出现波段调整，大家还得去从这里面挖掘机会。好，挖掘什么机会呢？首先第一个，从上游的算力来看，最近是一个业绩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好，我下面还要再讲，比如说像中游里面像云计算，以及像下游的比如说像自动化设备等等这一些品种，那么从下半年开始啊，也他们也会进入到像业绩的采购旺季，然后从二季度的业绩披露来看，那么他们的订单啊等等这些叠加像这个业绩的落地啊，我个人觉得像这样的一些品种，在他们趋势没有出现明确变化改变之前啊，还应该继续寻找中游和到下游他们轮动的机会。我们期待的轮动是从这个科技转到消费这种反向的轮动，其实我个人觉得很长时间段应该是在 AI 产业链里面形成轮动的机会。
1: 但是之前市场当中有一种讨论的声音啊，说这个科技因为普遍整体涨的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存在一个缩圈的问题。这个就是要像这有真业绩的，确实这个确定性很好的，算出来账的这样的一些品种更为集中。那和你现在提出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好像又不太一致啊。
0: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您讲的是一个市场已经反映的这种表现，就是我们做投资刚刚讲了，做的是一个预期的计划。如果我一直关注 AI 产业链的延续的这种机会的话，那我更加会关注的是就是整个产业链里面，从上游刚刚比如说像我们经常讨论的，在上游里面比较 PCB， 然后像半导体材料，其实以前半导体设备材料等等这些品种涨的是不是那么猛的，之前是芯片，后面现在这一段时间变成了半导体材料的相关的公司表现的是更为的亮眼，甚至超过了很多芯片的这样的一些涨幅。那么现在就是从上游端里面啊在不断的轮动，因为上游也有很多细分的这样的一些方向。那我讲的是整个产业链里面，像中游像下游，那我个人觉得在整个投资过程当中

0: 些品种或许依旧是我们一个值得挖掘的这种方向。好，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像机器人这些方向，这些相关的一些公司啊，好，这里面一定会有落地的。
1: 嗯，好。但总而言之吧，就是小龙的意思呢，说现在这个市场当中其实还是会选择科技，只是需要上中下游这样的一些品种当中，大家要独具慧眼的去选择到它啊。那之前呢，这个市场当中呢一直都是在抱团科技的，那么现在呢大家最为困扰的问题就是最优的策略是什么，还是抱紧科技品种任其波动？那止盈的这种信号我们又得怎么来预判？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对于一个账户来说，是不是还要对账户进行一个再平衡的这样的一种选择，比如说分批来止盈科技，然后呢分批来逢低介入刚才我们讨论的其他的一些品种。那我们也是来听一听场外的嘉宾，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他的观点。
2: 短期内科技抱团或者是小灯方向这种极致抱团可能不会结束。从策略上来讲，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配置？比如说如果我们已经持有科技小票的趋势完好，我们可以继续持有，并不要着急下车。那这里面有一个评判标准，就是从技术上来讲，强势标的一般来说没有跌破五日均线的还可以继续持有。那如果是其他一些传统的一些高分红的一些标的，如果手上还有的话也并不着急切换，因为我们也不清楚什么时候市场风格就发生轮转。所以整体上建议呢，就是叫多看少动，整体仓位不宜过轻。未来的行情呢，因为七八月份有中报基本面这么一个驱动，所以我们对下一波的行情会更加乐观。
1: 哎呀，接下来就是要看中报待考季了。那对于中报的这样的一种，如果我们现在来做一个预判的话，对于中报有一些不太合这个就是合乎市场预期的这样的一些品种，但是呢整体来说景气度各方面还都在，那这种品种再下跌是不是就是机会呢？
3: 对，
1: 还是
3: 对，就是你比如说我讲个极端，比如说茅台跌到1000以下，敢不敢？我觉得这个时候它只是一个进行的一个逆反。
4: 您觉得咱们股市如果涨起来会有利于消费吗？
5: 股市上涨跟消费增长没有显著相关性。从人性来讲的话呢，泡沫破灭是必然结果。你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持，那你这个漫游能不能实现也是有难度的。当你体感差的时候呢，往往是名义 GDP 低于实际 GDP。 我们可能今后越来越要倾向于民生，你跨不过去的就是中长周期和长周期。
6: 当前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从资本驱动转向生态赋能，如何构建覆盖硬核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护航体系，浦东作为创投高地和科创投资的风向标，又该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全周期护航体系作为连通资本与硬科技的生态枢纽，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硬核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上海浦东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的创投生态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硬科技投资高地？
7: 通过货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构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
8: 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
9: 我们也是始终坚定看好浦东的硬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投资浦东的硬核产业，坚定的服务好浦东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
10: 我觉得伟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它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 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
11: 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
12: 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一些信心。
13: 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6: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14: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15: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16: 我们称之为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17: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18: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9: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20: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2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22: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23: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2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15: 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19: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24: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秦总，谢谢您的时间。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肯定也是现在全世界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除了中东局势以外，您是中国经济学家，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1: 最近的中东的种种冲突危机，那全球油价飙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中国资产是否能扮演起一个避风港的作用，是我们来参会的外资外企最关注的点吧。
0: 谈到中国宏观经济呢，大家比较关心的是最近刚刚出炉的十五的规划，结束的两会。如果从十五的规划来看，之前市场期待的是会把这个所谓的提高居民消费率增长的一个目标，那么这个可能会有一个数字的目标，现在没有，怎么理解？然后从这方面扩内需的这个政策路径来看，目前您怎么判断？

0: 看整个五年规划的精神呢，还是体现了以科技为纲，在科技为纲的前提下兼顾消费，但大家还在期盼具体的促进消费内需的政策能够落地。我其实最关注的就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夯实。其实上一回在您上海的演播室我们讨论到这个话题，那很多人说刺激消费没法刺激啊，因为消费是收入的结果，是收入的函数。但是其实收入有两种，一种是咱们企业给大家发的工资收入，比如说您在您的单位拿的钱，这个是一个市场化行为。初次分配之后还有二次分配的收入，就是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给每个人返还的社保、养老、失业保险、公共保障性住房、异地医保、教育，这块呢能起到更好的公平收入的作用。所以呢，比如说我们对中低收入群体农民和农民工，如果提升这方面的社会福利，其实就是提升收入了，这就是解决需求不足、内需和消费问题的最核心的改革手段。但这块呢，可能像您提到的，在五年规划还要出细节。
1: 对，您谈到了在这个有一个细化的过程，正好在这个细化的过程中，我们看见了中东发生的冲突、油价的飙升，对于中国未来宏观政策的这个调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您又注意到了哪些中国宏观经济它这叙事的微调？
0: 我想您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首先在中东石油冲击之后，中国一定是全球经济里面表现相对稳健的，有三重原因。第一个是我们绿色转型减少了对进口的油和气的依赖，我们的绿电从风光和水电占比比十年前大幅提升了，所以我们更加自给自足，能源的结构转型成功。第二呢，中国过去几年还建设战略储备，囤了一些在油价低迷时期进口的油，这也是一个起到缓和的机制。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些国内的从成品油的定价机制到财政转移补贴，可以起到帮助老百姓和工厂端纾困的作用。这三重因素都导致了中国面临此轮的中东的冲突，肯定在亚洲、在欧洲比起来了，中国是受损较小，比较稳健的。但恰恰因为如此，我也担心社会上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次中东冲突之后，中国的产业链齐全，供给能力强大，恰好验证了我们就应该一门心思搞供给、搞产业投资。那这种可能有一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观点也未必平衡，因为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之一可能是供给过多了、内需不足、消费有待完善。如果通过海外经常乱起来、全球地缘政治不平静得出一个结论，我们要进一步的强化供给和投资和产能扩张，作为一种冗余多余的产能来保护自身，可能呢也缺乏一个度的平衡。中国要解决的恰恰就是内需和消费不足，又回到了我们刚才谈到的支持消费、进行社保的改革的问题。我觉得倒是可以想象，经历中东一役之后呢，别的国家很多极度依赖进口的油和气的经济体，它肯定会思考产业的安全、能源的安全。这对中国倒不是一个负面的消息，因为他们会加大对绿色能源的投资，减少对进口的油气的依赖。而在绿电层面，中国从风光的这些发电设备原材料到我们在电网上上网的这些配套的设施，都是全球竞争力最强的。可能海外越搞能源安全，越需要来自中国的原材料和设备，中国因此在出口产业链的竞争力还会上一个台阶。

0: 亚洲别的经济体，韩国、日本这样一些经济体受这次冲击的可能性会更大。我们看到3月份的一个数据是，国际投资者撤出亚洲股票市场（括号不包括中国市场）的量是历史最高。我觉得投资人你可能也看到了这个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 A 股的吸引力可能会在哪里？
1: 我想啊，大家都在考虑中东地缘政治以及全球不太平，那可能使得去年下半年到今年1、2月份的一些投资方式发生了逆转。那个时候，大家主要专注于什么呢？就是全球如火如荼的 AI 产业链，人工智能它需要资本开支建算力中心，在这个过程中，

0: heavy asset，
1: 对
0: ，a low obsolescence，
2: 对，就是说句话就是重资产，很难被替代，有一定的基础设施供应短板的。
0: 对，
2: 那找来找去呢，我觉得上游的战略原材料、供电、发电，这些都是未来的兵家必争之地。就像刚才我们分析的这样，中国在很多战略原材料领域，稀土只是一个缩影。中国在锂电池、石墨，在很多小重金属，以及在我们说到的绿色转型的光、风这些发电领域，以及发电上网设备，都是独占鳌头的。所以越是要找这种黑漏的重资产难以被替代的基础设施短板的领域，中国是有部分优势的。所以我觉得您提到的 A 股应该相对稳健，但是我们也承认在国际投资者投 A 股的过程中，特别是这两天参加我们峰会的外资外企，他们经常有一个担忧，就是现在内需还不够好。
0: 对，他们担忧 A 股是别的问题。
2: 对，就是在此轮中东冲突之前，我们还处于要打破低物价循环、打破这个预期风险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完全打破。所以比如说外资他也说，我也想大举的压入 A 股，但是也考虑到有些消费传统板块、房地产都在调整当中，只找科技和产业的亮点呢，毕竟在指数里面，在整体经济的比重里面相对低一点，所以它只能进行一些结构性的投资，也就是说找一些自下而上的专业性的赛道的机会，那这样呢就部分限制了它真金白银的大举。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呢，我们结合中东的冲突、地缘政治的演进和五年规划，那整个政策非常的有智慧，连贯齐下，既重视科技但也更重视消费，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夯实，释放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来强化对他们的从养老到社保的补贴。我觉得上游的战略原材料、供电、发电，这些都是未来的兵家必争之地。所以我觉得您提到的 A 股应该相对稳健。
0: So as an invest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global investor, how would you see this kind of policy work?

0: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1: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2: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3: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4: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5: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上海为什么是绿色的？因为绿色设计的点滴描绘勾勒出低碳城市的轮廓，因为新型能源的澎湃动力激荡城市的脉搏，因为 AI 加的深度赋能带来全链协同的智慧跃升，节能降碳的点滴造就绿色转型的蝶变。绿色上海，零碳未来2026，我们一起出发。

0: 第六届 Beyond 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日前在澳门举行。本届博览会呢，以 AI 数十共生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从数字系统走向物理世界的产业进程。今天的数新风节目呢，一起来聚焦具身智能产业，就场景落地、技术迭代、机遇与挑战等内容，对话英策资本创始合伙人胡斌和矩阵超智创始人兼 CEO 张海星。
1: 胡总，首先想请教您，2026年被称为具身智能落地元年，您觉得今年真正的产业拐点来了吗？
2: 我觉得这个评判产业拐点，可能还是得有一个相对大一点的这种出货量产出货，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标志吧。但我觉得应该是快到了，但是如果你一定让我说现在，我觉得可能还没到啊。
1: 机器人投资逻辑和前两年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可能前两年大家投本体、投硬件的稍微多一点啊，这两年有一些新的变化，就是投像大脑这一块儿，然后尤其是最近比较新的一个热点叫做世界模型，也这些都是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吧。就之前可能中国的很多团队可能还是聚焦在本体和硬件的制造，那从去年开始，应该说在大脑和模型这一端。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拿到投资，并且往前走。
1: 张总，从量产交付端，今年相比往年最大的落地变化体现在哪里？
3: 今年最大的落地变化，从整个行业来说，就是在一些工业端，然后物流端，还有就是商业服务，然后以及一些公共服务，面向顾客和消费者的，会有一定的增量。而且根据第三方的一些分析，我们觉得今年中国整个市场行业大概在20-30亿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出货总量，然后每年的复合增长率大概可以到50%。
1: 工业、商业、家庭三大场景，目前最先跑通盈利、可复制落地的场景是哪一类？
3: 显然是工业和商业。因为家庭场景的话，因为机器人目前还有一些泛化性和操作性，还有一些交互安全的一些瓶颈。所以很多公司包括我们在内就

0: 就已经开始在布局一些工业物流的这样的一些场景。那当然就是商业跟商业化的服务，不管让机器人去泡杯咖啡，还是打个冰淇淋，现在也都已经是比较司空见惯。而且它的形态也是非常多样的，从单臂机器人到双臂，再到多自由度带五指灵巧手的。所以这个行业正在以百花齐放的姿态在高速增长。
1: 胡总，那么从资本角度来说，您会优先投资哪类场景？您筛选标的的核心标准是什么？
2: 其实投资人不会刻意去做选择。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既投了偏工业场景的，也投了偏这个家庭消费场景。就是传统上大家会觉得工业和 to B 会更先落地，因为它的这个使用场景相对比较单纯，然后呢相对需求量会比较大等等。但实际上呢，大家也同时也会认为 to C 的场景是未来更终局的一个场景，一个通用型的这种机器人会是通用的场景。那我们除了刚才讲的，除了一些工业场景的这个机器人之外，也会投 to C 的。包括我们今年投了一个叫维他机器人，它其实是一个四足狗的一个 to C 的家庭消费的机器人。对，所以对我们来说，虽然真正的 to C 的全这个具身智能，就是全能的具身智能，通用型的具身智能，暂时还没有完备。但是呢，这个肯定最终大家是希望看到的，所以它是需要一个过程吧。
1: 张总，目前我们看到行业最大的难题还是成本。您提出未来降本30%到40%，那么这个底气是在哪里？
0: 我觉得成本的话，其实我们也是要感谢像国外的一些顶流的人形机器人公司，对方就喊出来大概2、3万美金的成本，那对应人民币的话，也就是10几到20万元。那我们虽然今天的售价还在8万到10万美金左右，但是每年我们认为30、40%的降本是来自于我们扎根于中国非常深刻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所以即便我觉得有的公司它的整体出货量并没有到1万台跟10万台这样的级别。但是产业链的一个降本，它是在背景当中自然而然的会发生跟到来的。那如果我们在某一些工业跟商业场景，获得一些爆发性的一些增长，那它的下降的曲线将会更加的陡峭。
1: 那么，对于行业普遍来说，规模化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0: 我觉得行业普遍规模化的瓶颈，来自于几方面。我觉得，第一方面是，现在很多场景因为是 to B 端的，也就是商业客户端，他们并不是那么的开放。比方说，像有的车厂，有的一些核心零部件的一些供应商，他们本身自己的体量都已经是在1000亿、1万亿的这样的一个规模了，而且原本的自动化的程度就非常高。所以，对我们这种新兴的偏柔性的泛化操作和抓取的这样的一些协作机器人，他们其实还是以一种小心谨慎跟求实问路的态度。所以就导致说，就是不同公司的这样的一些通用智能体进入到场景的速度变慢，然后因为落地速度变慢，又导致你没有那么大的一些真实场景的数据回传，导致你大脑的进化速度也减慢了。所以我觉得这会受制于几方面的原因，就是客观的，就是物理上，就场景你需要逐步的去打开，然后在软件跟数据上，你需要不断的通过数据飞轮来去积累，来不断的突破你智能跟通用性的这样的一个天花板。
1: 胡总，那么从资本方来看，您是如何观察人形机器人未来的降价周期和普及速度？
2: 就是原来我们看整个互联网产业啊，包括在之前啊，手机产业啊，其实贵总是开始的问题，但最终总不是问题，对吧？就好像这个汽车出来的时候，一开始贵也是问题，但包括那个电动汽车出来的时候，也是比燃油车要贵很多的，对吧？但现在大家也不会 challenge 这个问题，所以价钱肯定随着摩尔定律啊等等这些还是会逐渐下去。当然，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是说我做出了一个，如果是一个完全人形的机器人，它只实现一些很小的动作的话，那是不是值得的问题？对，所以这个问题会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呢，最终它肯定不会是问题吧，我想。
1: 未来3到5年行业淘汰赛开启，那么相比海外巨头，资本最看重的差异化价值是什么？
2: 我觉得中国的公司企业呢，其实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啊，我们看中美两国做这个具身这一块儿，

0: 可能美国呢，像特斯拉是连本体带大脑一起做，但呢，其实它整个相对来说它的融资环境也比较好啊，这些做具身的公司获得的资金也比较多，它基本上是以终为始，然后一上来就做大脑。而中国的公司呢，我们看它经历了，像宇树它经历了很多年的发展，它最开始还是做硬件为主，所以它可能有一个递进的过程。这跟中国的大模型公司其实也非常像，就是我们从一开始融资就没有美国的公司那么多，所以一开始就是可能就得做叫做中国讲叫既要又要还要，就是我还没有做到那么智能的情况下，我就要去有一定的产出，包括中国特色的商演，这个也是说实话也在很也非常好啊，就是在早期它有一定的这种商业化，确实能够实现，也为产业带来了这个新鲜的这个血液，我觉得都是蛮好的。但整体来说呢，中国的公司过去我们看还是硬件的整体能力比较强，因为整个的供应链也都在中国。那未来的趋势呢，应该是把大脑这一块模型这一端也要做强。
1: 张总，国内团队在本土化适配、快速迭代、量产落地方面的优势体现在哪里？
2: 我觉得优势还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就首先我们产业链跟资本的协同非常深。那比方说以我们自己为例，我们也拿到了一些产业链的上市公司的一些投资，所以他们对他至少他们的场景对我们是相当的开放的，也非常欢迎就我们作为被投企业能够进到他们的场景去做真实的部署跟那个数据的一些采集。然后这个也是绝大多数中国厂商的优势吧，对吧？因为各自背后的资源方不太一样，所以就导致大家能够进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场景，就像我刚才说的，有工业、有商业，甚至也有一些医疗跟康养。当然有一些公司在做家庭场景，但我们认为家庭场景这一块可能还有两三年的路需要去增长。
1: 胡总，未来行业从卖硬件走向生态服务，那么您观察企业真正的壁垒是什么？
0: 壁垒我们说三块，一个是本体，就是说偏硬件这一部分，第二个就是模型或者叫大脑这一部分，第三是说生态。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递进的过程，真正你要想成为这个行业里最终成功的那几个公司之一，可能我个人认为是缺一不可。在中国的环境下呢，其实我们看过去很多创业的在中国的这个创业环境下呢，其实完全不做硬件也是比较难的。因为我们看美国有微软，有这个安卓，它基本上靠软件靠操作系统它能成为平台。而中国呢，你发现你隶属到现在仅仅靠软件成为平台的其实不太常见。互联网虽然诞生了用户平台，但它并不是一个软件，它是一个 2C 的 consumer product。所以呢反倒是像华为也好，小米也好，它是多多少少是用硬件先进入，然后它背后再有它的软件操作系统级的这种出现。所以我觉得可能中国的企业很有可能会沿着这条路，就是即使你是一个做大脑的公司，可能你也不能缺少本体，就是也不能缺少硬件。所以很有可能是既要又要的这个关系，就是你需要，不管你是开始是一个偏硬件的公司，然后具备大脑，还是说我的目标就是要做一个最终的这个大脑，那我同时要前期也要具备硬件能力，我觉得这两者最后是可能是殊途同归的。对，然后那这两者有了之后再去说构建生态的问题。对，所以简单的回答就是这三个可能是个递进关系，可能都需要有，最终的话。
1: 您对于出海企业投资的核心标准又是什么呢？
0: 其实巨深主要就是中美两国在玩，说白了。那中国的优势呢，如果从出海的优势，肯定首先还是供应链，就我们做的东西，无论是做数据采集也好，还是做这个本体也好，还是做核心零部件也好，我们都看在成本上的优势其实是巨大的。我们的研发跟美国的同行去比起来呢，有些地方是领先的，但也有些地方可能他们更领先一点，但是硬件毫无疑问绝大多数还是要从中国来。所以我想从出海的角度呢，中国的公司肯定多多少少还是要和供应链有关系，这才是我们的巨大的一个优势吧。
1: 张总，对于贵公司来说，目前的核心壁垒布局在什么方向？
2: 我们矩阵超市本身是一家

0: 垂直整合的全栈式的公司，我们所有的核心零部件，从减速器到电机，包括27自由度的零翘首，都是我们全栈自研的。那在有这样一个好的通用的硬件本体之上，我们还构建了聪明的大脑和小脑，那我们叫是 Wave 基座模型。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卷算法跟卷模型了，就我相信在未来的一两个季度，就可以看到我们在模型侧跟感知侧的这样的一些成绩单。
1: 您如何理解出海的机遇和挑战？
0: 就包括我们来到今天的这次 X-Pro 展会，我们发现其实海外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就刚才举个简单例子，我们说我们的客单价可能是在5万到10万美金，但是这个价格对于海外用户来说，他甚至都觉得不那么的贵。对，在中国可能觉得啊，你要3、50万买台机器人是不是疯了？但是在海外的话，他就觉得是非常的 affordable 的。因为国外现在很多10几20万美金一年你是招不到人的，而且人特别难培训，流失率也非常高，所以他们其实对整个劳动力的一个缺口跟自动化需求更迫切。所以出海对我们来说，反而我们现在是更克制。我们希望能够把产品跟解决方案利用中国这片土地打磨好之后，然后再慢慢的可能通过"一带一路"，然后再从中东、东南亚，然后再去慢慢的往外面走。
2: 具身智能被认为是人工智能的下一个浪潮，但是如何让机器人真正拥有理解物理世界并且自主决策的能力，仍然是行业的痛点。作为国内最早布局具生智能团队之一，腾讯选择依托混元大模型的底层的能力，从软件和平台切入，为机器人的本体装上 AI 大脑，推动智能制造向更加深度的柔性生产转型。
3: 我们的这个优势是在技术 AI， 包括像基础的云设施，就是在软件这一块。所以在具生这个行业里面，我们也是希望发挥自己最强的优势，来去做这个具生的这个开放平台。这个开放平台里面是从两个维度来给行业提供服务，首先是具生大模型，从大模型角度去给行业提供服务；另外一个呢是具生的平台和这个开发工具这一块。另外呢，我们也会把一些机器人本体的这个通信技术，像 RoboFusion 一线到底的技术开源出来，给到行业，去助力于机器人企业去生产制造下一代更智能的机器人。
4: 随着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工业场景，模型的泛化能力与实时响应成为关键。今年4月，腾讯发布了混元 Embodied 系列具身智能端侧小模型，通过融合真实环境操作数据，显著提升了机器人的空间推理与长程规划能力。据朱亚军介绍，该模型已在化妆品产线柔性生产等实际场景中完成了初步验证，未来将助力更多机器人解决复杂的操作难题。
3: 我们在4月份也刚刚发布了混元 Embodied 的这个系列模型，然后这个模型其实是在混元大模型的基础上去叠加了这个机器人在真实环境当中的操作数据，去极大的增强了它的这个操作理解、空间推理、动作预测、风险预判以及长程规划的这个能力。然后而且它实际上是一个端侧的小模型，可以部署在机器人这个本体上，然后在本地部署。现阶段呢，我们也是跟像阅江机器人，然后在化妆品产线柔性生产的这个任务上去做一些这个场景落地，目前整体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未来也希望能够去支持更多的机器人在操作领域去解决更多的问题。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和现场的向健先生一起来探讨一下具身智能这个板块的一些投资机会啊。向先生您好。我们知道这个板块产业链的细分也是比较多的，那么目前它的这个投资机会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方向？未来哪些赛道可能更加的具有弹性呢？
5: 目前就像我们刚才视频看到的一样啊，那么我们具身智能啊、机器人的投资机会主要还是来自硬件。那么从这几年或者叫近期来看，那么尤其是核心具备竞争力的机器人的零部件或者是基础软件还是重要受到关注方向。那比如说我们说肌肉方向这种伺服电机那么减速器行星斜坡呀，对吧？那包括我们说的执行器，那么还有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丝杠，那么比如说你看炒得比较厉害恒力液压或者是五洲新村的四杠滚珠轴滚珠斜行等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中期其实市场现在已经在开始，就是说跟神经我们说的机器人的神经相关的 那比如说

0: 运动控制算法，那也包括一些、
1: 嗯、
0: 机器人的一些操作系统啊，这些都是在基础软件基础上啊形成的一些技术类的。那么第三个，也就是说未来我们中长期啊机器人的方向，那肯定要朝我们的具身本体、
1: 嗯、
0: 那么你看像智源像右臂学员啊，那包括我们的语数等等啊。那么其实去年的话，其实有几个本体主体公司就解壳嘛，你看炒得比较强。那么包括我们说的机器人的这种大模型、具身大模型，还有一体化的执行器啊，这些基本上就是我弹性很高。那么我现在机器人价格我要多少，你可能就认多少，对吧？议价能力现在也很强，对吧？那么大概率你要也可能是说整体上是一个率先放量的一个过程。那么也就是说从短期还是偏核心零部件，中期我们去炒一些运动控制算法，对吧？这一类。那么中长期你还是要炒啊机器人，就是或者关注机器人具身机器人的本体，或者是说我们的具身大模型啊，包括一些有弹性的我们说一体化的执行器啊。那么基本就这样。
1: 嗯，那么刚才你提到语数，其实语数科技呢、
0: 嗯、
1: 今天上会啊，
0: 对，
1: 那机器人这个板块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个相关的好的消息去这个催化它。那进入到六月份，这个板块会不会迎来一些行情呢？
0: 嗯，这个问题呢，其实我我觉得其实我也想过啊，大家也要去看。第一啊，机器人板块是一个中长期看好、可以持续关注的板块。
1: 嗯，
0: 那么很多人一听语数上市了。哇，那是不是又打开了想象空间？像毕竟前段时间长芯过会之前就开始陆续的关注存储芯片，
1: 嗯哼，
0: 啊，先进封装 AI 硬件，那么到过会以后进入了一个高潮啊，大家会讲啊，会不会再像芯片一样啊，或者是像去年我们说上半年上文新材被借壳到智源，下半年盛通和七腾的联姻，那包括UB选和我们说部分公司的联姻啊。那么这里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但实质上资本关注的效率有的时候像 T 台或者选秀节目一样，那比如超女你可能只能记得第一届李宇春啊，或者是说张靓颖、快男，或者说像现在的那很多，或者选秀节目港姐一样，那你可能只能记得前几届特别出风头的，到了后期它的关注度会逐步下降。
1: 嗯，
0: 那么这个呢可能很多人不想听，但实际上资本市场的眼光它就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对吧？那么包括我们说乘风破浪的姐姐，那可能再往后边几期大家就会关注度就会啊，有可能啊，我们现在真的不展开讲。那么也就是说资本市场的选秀这个平台上来讲，尤其是对于这种啊比如说像科技纪晓龙这样的平台，那么你这个预期本身就有，大家一直在关注，不是说我忽然来了语数在上市，
1: 嗯，
0: 对吧？就是说大家现在的关注点是什么啊？大家关注现在关注，有些人可能还在关注长芯的估值，对吧？那么有些人关注点我在低位，大家就不会把语数上市作为一个非常强烈的关注点，因为那么整个机器人板块，尤其是在四月底五月跟随 AI 硬件、物理硬件或者芯片的后段行情，它已经同步上涨，而且涨幅最多也是三四十个点，
1: 嗯，
0: 对吧？那么前前周五上上周四，还有上周的二，非常有意思。我们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就是这个道理。有两次已经在芯片分化的时候我去承接，那么第三次尤其是上周二，我语数要过会了，事情出现了，你却慌了，你冲高回落，本来你不是要做大姐吗？对不对？那我们说三代王结束了，你需要去承接这个市场程序资金的。结果上周二伴随着语数要过会的好消息，机器人板块冲高回落，
1: 嗯，
0: 见顶了。那么也就是说一鼓作气，第三次你没有承接住，那本来你要确立你的这个可能是主线大哥的新大哥的形象，对吧？那么结果我们说你遇到数没有承接住啊，所以说机器人的短期情绪是尽量往下的，中期还是可以持续关注的。谢谢。
1: 嗯，好，非常感谢向先生的解读。那具身智能呢，正在从实验室研发和原型机展示的阶段，加快迈向规模化生产与商业化的验证阶段。相信呢，在资本、产业链与平台的共同推动之下，我国具身智能的行业将会按下加速键，更快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落地应用。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树新风节目，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前，许多机器人训练仍然依赖于真实环境，这种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而且难以覆盖多样化的场景。仿真环境能够提供更灵活高效的训练方式，使机器人能够在虚拟世界中模拟各种现实情况，加速学习过程。
1: 我们还是希望打造一个开放的一个仿真训练体系，在这个仿真体系里面，我们不仅仅类似于说就是做一个仿真，然后我们真正的机器人智能走向最后的一公里。
0: 惯性动作捕捉技术通过高精度便捷化的动作数据采集，赋能人形机器人训练，提升机器人的运动表现和智能化水平。未来这项技术的发展将进一步推动人形机器人在日常生活场景中的应用，使其能够像人类一样运动。
2: 这个是我们国力共建通过青龙机器人，通过这个我们整套惯性动捕在摇操的一个简单的视频，我们会看到它的整个实时性、它的精度、它的整个控制还是非常的精准。其实我们机器人去学习拟人化的这个动作，其实核心就是这种柔性的操作。
0: 在具身智能技术迈向产业化的关键阶段，高质量、场景化、可复用的数据已成为驱动技术突破的核心引擎。然而行业当前面临三大痛点：数据易丢失，管理难，数据采集成本高居不下，采集平台搭建耗时超预期。如何以最小成本获取多模态、高精度、强泛化的数据集，加速技术落地最后一公里？
3: 随着我们现在数据量和机器人数量的一个上升，那我们目前觉得具身智能的一个数据上云的一个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从成本、我们的访问速度和可扩展性、数据安全以及一些灾难备灾的一个能力，以及包括我们的维护成本上来说，我们后期发展到后面不可避免的具身智能这一套的一个数据都需要上到云这边来。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三位嘉宾将分别从数据采集、评估清洗、训推一体几个方面，讲述如何应用创新中心在数据集搭建的经验积累，探索核心技术突破。
1: 今天我的题目呢，就是打造开放的具身智能的仿真跟训练这个管线。首先呢，分享一下观点哈，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其实进入一个新的纪元，各种各样的功能已经普及到大家的这个生活以及工作中了。我们现在的 AI 其实真正呢，就是与物理世界的到底是怎么

0: 不是这个真实的这种图片，机器人已经逐渐进入大家的生活中，但是机器人真正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中真正的能够辅助我们或者能够真正的替代人工的场景下，现在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少了。未来其实存在一个很长的路径去进行演进。这样我们看到总结一个观念哈，就是现在的机器人呢，我们可能不希望类似于它一步登天能够完成类似于说我们看到终结者，包括大部分的类似于说我们科幻电影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任务，各种各样的动作，它其实从一步步慢慢积累，有这样一个演进，一个以及一个不断前进以及不断进化的一个过程，从单一的任务到多样化的任务，它其实都存在一个从零到一，从一到一百的过程，会存在一个大量的演变。而另外一个，就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机器人智能类似于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自动驾驶的汽车，其实在没有自动驾驶的汽车的情况下，人照样可以驾驶汽车，汽车能够产生大量的数据，因为它真实存在这样一个样本。但是在真实场景下，我们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包括我们现在的大部分机器人形态，在真正的场景中其实还是比较少。我们认为未来的话，在仿真这个高保真的环境，我们产生大量数据语料集的一个有效的途径。我除了高保真的环境外，然后这个环境里面它能够遵循这个物理规律，然后能够解决缸中之脑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缸中之脑是美国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克，就是他在1981年提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把人的大脑从脑中切下来，然后放到一个营养缸里面进行培养，然后在这个大脑里面连接不同的类似于说计算机，让计算机去输入信号，然后类似于说你现在在跳舞，你现在在唱歌，你现在做很多事情，假如这个事情存在的时候，就人的大脑里面他可能感知到这样的环境，就认为我这个大脑确实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但是实际上真实情况下你这个大脑其实在这个培养液里面。所以说机器人真正怎么去与物理世界交互，与物理世界进行产生这样一个连接，然后在物理世界里面然后真正的能够感知到，这项是需要在遵循物理的规律。所以经过这样一个变化，其实我们带来对于整个机器人开发包括仿真环境以及工具的一些新的挑战，也就是说我们是需要什么样的这种具身智能的仿真平台，我是否能够模拟一种真实的场景，然后在这个平台下我们怎么能够产生更多的数据，然后有数据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加速学习器的迭代以及模型的迭代。然后在这个场景下，未来的整个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其实会存在这样一个生态，不同的企业以及不同的组织，大家会进行协同，共同的把这个产业的开放生态构建起来。就是我们还是希望打造一个开放的一个仿真训练体系，在这个仿真体系里面，我们不仅仅类似于说就是做一个仿真，然后我们真正的具身智能走向最后的一公里，也就是我们到不同的产业，不管是工业或者商业，以及我们不同的最终的场景，然后在这个场景里面，你从它的数据的场景的构建，然后到我这个数据场景里面数据的采集，基于这个采集我做一些放大器把它放大成不同类型的数据，然后里面添加一些随机化，产生大量数据后，基于这个数据来进行训练，最终呢训练完后，你对这个模型来进行在仿真环境里面验证，再迁移到最终环境里面，我们构建这样一个体系，也是包括现在我们未来的话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我们其实当前软件我们有一个 OKA Gym， 今天也是开发者论坛啊，就是我们这个 OKA Gym 呢也是在那个也开源了，然后里面我们其实提供了大量的这个案例，包括人形机器人，包括速度机器人，包括像机械臂，包括我们基于模仿学习或者强化学习。下面一个就是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种基于合成的这种高效训练的并行训练哈。之前就是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们基于这种多机器人，未来的话就是机器人的训练的话，就是你的数据量越来越大，可能模型结构越来越复杂。那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把这种不同的任务分解到不同的节点，然后在实时反馈的环境下，我们尽快的把这个模型训练出来？其实这里面我们当时就展示了，就是包括机器狗然后机械臂，在几百个机器人在同一个环境下进行训练的情况下，我们的一个仿真的一个训练的一个例子。这个训练场景下，在128个机器人的情况下，它的训练的整个的时长，就在普通的这种那个4090机器上，它的最终的训练的时间呢大概7到8个小时，平均呢类似于每秒大概是15000fps。 所以说在未来的话，在这个机器人这种仿真训练情况下，我的数据量越来越大，然后我的模型可能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你的并行训练也是个很又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要求。其实我们主要是从创业之初呢，其实也主要是对标英伟达的 Omniverse 这个产品啊，就是包括从最开始的构建 3D 世界，然后到现在的我们这个具身智能的这个就是仿真模拟。对于人来说，其实90%的信息的感知其实是来自眼睛的，对于物理规律的这个模仿以及对它的模拟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希望构建一个高精度的基于物理 AI 的一个仿真平台。
1: 在刚刚的节目里，松影科技联合创始人

0: 张晓波指出，随着人形机器人数据集与训练场不断深化落地，标准化能够破除壁垒，开放生态更能激活创新势能。
1: 我的演讲可能分以下几个部分吧，关于现在数据集啊，包括具身智能数对数据的这么一个强大的这个需求，迫切的一些要求啊，包括这种仿真平台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信息。那其实从惯性动作捕捉的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核心捕捉的是人体的这种操作数据。其实我们从政府工作报告呀，包括从“十四五”呀，包括工信部、科技部等发布的一些政策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不管是从国家战略，还是说从地方的这种发展的趋势来讲的话，其实目前整个具身智能的话，也是被列为国家重点培育的未来产业。也是5月9号吧，应该是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12号公告，决定成立全国机器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机器人检测分技术委员会这么样一个公告。其实我们会发现，具身智能的这个数据，确实在之后机器人的发展，包括整个具身智能产业的这个发展来讲，它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关键点。那么对于具身巨人这种不同的模型来讲的话，它对于我们数据的这个参数也好，还是说我们这种训练的数据的量级也好，也是有很大的这个需求包括比如说我们从不同的这种谷歌的 RT-1 包括现在的 RT-3 RT-X 等等，它的这种训练的模型参数也基本上是很大的这种倍数级的这种增长吧但是目前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如果要让机器人去实现一些简单这种动作的实现，我们可能也需要这种很大量的一些数据样本去让它去训练包括对于工业这种复杂的应用场景的话，其实这个训练的数据量可能要达到数十万的这种基本的样本数量。其实大规模和多样性的这种数据就是成了我们具身智能基础模型的一些关键要素。其实这个整个人形机器人包括具身智能的这个训练来讲的话，真机的这个数据一定是它的质量也是最高，但是它确实这个采集的成本也会相对要高一些。但是从中间层部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去采集人类的这种动作数据，包括我们跟这种仿真合成的这种合成数据相结合，它的采集的一个方式包括它的一个难易程度来讲的话，可能会相对要好一些。那在底下的话，比如说我们通过互联网上的这种公开的视频等等这样的数据来讲的话，因为它的模态也比较单一，然后也没有结构化的这种标准另外的话也没有这种标注的信息，对于训练来讲的话它的那个训练效果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好。那今天我主要的核心的这个数据采集方式呢，我们也是通过动作捕捉的这种方式。那动作捕捉的话，特斯拉的整个训练场我们都会看到它的这个机器人旁边也都会有一个穿着全身动捕的一个操作人员来不停地去采集数据，让它进行这个相应的训练。那我们目前在做的一些数据采集的方面主要用到的呢，就是 XSENSE 的一个全身惯性动作捕捉系统因为整个 XSENSE 来讲的话，它其实核心是这个 IMU 大家也都知道因为 IMU 的话对于机器人它也是很关键的一个传感器，因为它涉及到比如说机器人的一些平衡检测、摔倒呀，包括它的一些抗干扰，包括它的局部的一些测量等等这样的一些路线规划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实现那其实这整个对于动捕我们去采集人体的这个关键动作数据来讲的话，这个动捕它的一些要求，比如说它就要具备非常稳定的这个数据采集，也就是它要具备一定的抗电磁干扰的这个能力包括它的一些模型一定要精准其实在这个里面的话 XSENSE 它的模型提供了不同的这个体型包括我可以对这个模型进行男性女性的一些性别选择我们也可以完全非常精准的去测量我们采集人员的整体的这不同骨骼包括不同关节它的一些数据参数，比如说大臂小臂大腿小腿包括五指长度，包括肩宽肩膀的高度等等这样的一些基本信息，通过这个尺寸信息来建立一个更精准的模型。整个全套动作捕捉设备的话，它分为两种不同的方式吧一种是这种直接是绑带式的，我们很方便的去进行穿戴另外一种的话它是属于连体服连体服的这种的话它相对来讲它的精度会更高 而且我们之前在参加一些展会的时候啊，整个会议期间从上午开始展到整个下午展会结束，它整体的这个数据

0: 非常稳定，而且 Trusense 它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功能是经过采集保存的数据，我可以进行后续的一个高清输出啊，重新做一遍 HD process， 我的整个数据的滤波和纠偏啊，它会把一些这种杂波给它去过滤掉，过滤掉之后呢，它整体的数据的精准性就会更高，这个是它的一个特性。目前对于手指的一些动作捕捉，因为我们大多数的这个日常的工作包括一些任务的实现也都是通过这个手去实现的，所以的话我们也需要去采集我们手指的一些这种动作和关节的一些数据啊，所以也有这个啊手套，数据捕捉手套，这个是我们目前合作的一些客户，当然我们啊从全球和国内来讲的话也持续在增加，这个是啊我们国际共建啊通过青龙机器人，通过这个我们整套惯性动捕在摇操的一个简单的视频，我们会看到它的整个实时性，它的精度它的整个控制还是非常的精准，包括后面的话这里也会展示到我们青龙机器人去挑选比如说米粒里面的一些杂质等等这样的一些动作啊，包括很精准的去控制我们手腕的一些旋转，手指的这种精细动作。其实我们机器人去学习拟人化的这个动作，其实核心就是这种柔性的操作，我们通过惯性动作捕捉的这种方式去把这个数据去给它提供，这个是还是比较精准的。其实目前已经我们把一部分的数据，比如说这种跑啊走啊跳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基本的这种动作数据已经在这个OPPO龙的这个官方 Hugging Face 上面已经做了开源啊，包括我也已经把整个它的一些效果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原始数据我都已经上传到这个平台，当然我们这个整个开源平台上面的数据我们后续也会持续的进行更新。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卫勤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创始人刘强表示，机器人不再只是为单一任务而编程，他们现在可以学习使用人工智能来适应不同的场景，这项进展还允许机器人执行需要精细运动技能的任务，例如抓取和操作物体，这些技能只能通过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来开发，并由运动捕捉技术提供支持。
2: 我今天分享的一个主题呢，就是科勤时空助力规模化降低我们真实数据获取的一个成本。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科勤时空，我们整个团队主要是一家专注于为时空智能领域的企业提供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企业，然后我们承载的一个目标是以数据驱动整个通用智能，那也包括了我们早期的一些无人驾驶机器人以及现在大火的一个具身智能领域。第一个部分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整理的一些行业趋势，然后我们总结下来就是在我们具身智能进入场景渗透期之后，数据需求迎来了一个极大的爆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异构机器人数据的一个缺失，尤其是真机数据这一块的缺失可能会成为我们行业落地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卡点。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数据，那最多的大家能拿到的就是像之前大语言模型时代发展的时候，研究人员通过灌入海量相对低质的一个互联网数据，然后对这个模型进行训练，那我们形容这个叫做一个以量取胜。那整体表现来说，各个公司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然后他们要去制定策略，还有开发一些技术，对一些垃圾的一个数据做一些过滤。第二个就是一个仿真数据和合成数据，这个类似于我们机器人与自动驾驶研发路径里面仿真和合成的一个数据，确实可以在初期对我们的一些模型做一些验证，在一些简单的场景下验证效果还是不错的，包括我们要去设置一些这样的一个场景也不是那么的困难，也比较有针对性。但是这里有一个点，就是在我们过往跟客户对接的过程中会发现，光是搭建仿真系统这一项工作可能就会难倒很多规模比较小或者说初创的一个企业啊，尤其是发展到后面，当我们需要进行高复杂度的一些任务训练和效果验证的时候，那么场景和数据的产生的难度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指数级的上升，同时它能达到的一个效果又不一定有那么的好。所以看到最后我们拿到的一个结论就是，如果我们能够通过一定的方法降低以一个足够低的一个成本收集到足够多质量高且经过初步的一个标注和验证的一些真机数据的话，那么这个一定是对于所有开发者来说效果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第二个趋势就是刚才各位

0: 一直在提到的一个异构机器人的一个数据，就是从近期 Physical Intelligence 发布的一个PI-5 的一个论文中来看，其实预训练阶段他们使用的来自于 OpenX Embodiment 的一个异构机器人数据集，这个是来自谷歌的一个整体数据集。其实整体从他们模型最后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呢，是有很好的一个泛化性的。那这个是一个视觉语言行动的一个模型，就 VLA 模型嘛，那使机器人能够比较广泛的到新的一个环境和任务中就能够去自主的开始工作。那其实从侧面来说，这里也是第一次去从实际效果的角度验证了那个异构机器人的数据是能够在一些泛化的环境下去带来一些很好的训练效果的。所以通过在那个我们不同的机器人和环境数据上进行协同训练，模型是可以借鉴广泛的一些知识基础来处理这样一些多样化的一些情况。这种类似于人类如何去亲身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人的指导和一般的知识来解决我们新环境中的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异构机器人数据集本身能够带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价值。第三个给大家分享的一个趋势，就是随着我们现在数据量和机器人数量的一个上升，那我们目前觉得具身智能的一个数据上云的一个趋势是不可避免的。我这里也给大家列了一下，就是我们上云与本地做一些储存的一个优劣势的一个对比。大家其实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不管是从成本、我们的访问速度和可扩展性、数据安全以及一些灾难被灾的一个能力，以及包括我们的维护成本上来说，我们后期发展到后面不可避免的具身智能这一套的一个数据都需要上到云这边来。大家可能都会提到一个疑问，就是我们数据上云了之后可能会要求非常高的一个网络带宽，那么其实这种也是可以通过一些局域网的一些切换，包括我们一些跳板机的这种方式去做一个处理和优化，去规避掉。其实这个方案呢，也是说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对于数据和一些计算资源的需求，解决我们双方中美这边验证下来的一个最佳实践，那其实就是一个上云、云计算和云存储。所以我们判断下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具身智能的这个数据从采集到最后的一个训练，包括一些标注和标记的一些动作，也最终会通过上云的方式去解决。而且我们在对接一些客户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有很多现在的一些初创团队在对于这些数据的管理的时候会还偏向于是网盘 OSS， 甚至有一些团队可能会用钉钉或者是飞书这种方式去做一个数据的管理。那么其实这一块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效率损失和浪费的。那么我们也会更加推荐各位后期在做一些数据管理和流转的时候，能够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数据管理平台这样的一个概念。整体来说，就是数据上云并在一个可灵活配置的一个数据管理平台，能够实现一站式的一个异构机器人数据采集与管理，对我们各位的一个研发效率会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提升。第二部分给大家想分享的一下，基于我们过往的一些经验然后整理出来的一个异构机器人的一个智能素材的一个方案了。我们目前包括各晶时空在早期一直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觉得在整个泛智能机器人的领域研发过程中，数据管理这一块都是会有很大的一个问题的。往往我们都不太关注于数据的一个管理，无论它的安全性啊，还是复用以及一些保存，都是做得不太够的。咱们现在具身智能领域里面所有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流向，包括从它的一个生产，像这里的数据记录，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采集和上传，像刚刚各位老师提到的一些动捕的一些设备啊，还有外骨骼的一些设备，包括遥操的一些设备，那其实都是可以跟我们的这个数据上传的智能采集的这个工作流去做一个结合。然后包括到后面我们的数据上传了之后，会需要对这个数据做一个自动的一些清理，然后一些 VLA 的一些语义的一些标注，或者说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处理，那我们会有一个自动化的能力，然后可以在平台上直接做一个工具自动化，然后包括在这些数据处理完之后，我们可以继续往后推送到下一步去做合成训练，然后包括这些数据后面是否咱们要作为算法和模型的一个效果验证，做大规模的一个回归测试。因为我们的立足根本是对于数据的一个管理， 我们支持对各种各样的一个数据和设备做一个弹性的扩容，也支持对千万级别的一个设备做一个同步的操作，上千上万台的一个机器都是 OK 的。那包括我们之前的一些客户其实都基本上是几千台的机器然后同步在我们的平台上去做一些动作，然后我们也支持大规模的一些数据管理和调度，也支持到了 EB 级别。然后包括这边大家其实看到图片上我们也会有一些标准的一个任务调度的一个展示，就像那个管理人员他给对应的采集员去派发任务，那后面采集员去接到对应的一个任务之后去做一个动作，然后生成下面一条一条的一个任务记录。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一个分享。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客星时空解决方案负责人曾晴宇表示，具身智能进入场景渗透期之后，数据需求迎来了一个极大的爆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异构机器人数据的缺失，尤其是真机数据这一块的缺失，可能会成为行业落地的一个核心的卡点。
2: 希望未来呢，会有更多的开发者们能够在张江这片创新热土上孕育无限可能。感谢各位今天精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携手共建开放协同的机器人生态，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本场张江论剑科创沙龙暨人形机器人数据集与训练场开发者论坛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大家。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沉迷手机丧志，请别让手机长在孩子手上。
1: 儿子，老爸陪你一起面对诱惑，一起战胜他，走。
0: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共同参与。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上海为什么是绿色的？因为绿色设计的点滴描绘勾勒出低碳城市的轮廓，因为新型能源的澎湃动力激荡城市的脉搏，因为 AI 加的深度赋能带来全链协同的智慧跃升，节能降碳的点滴造就绿色转型的蝶变。绿色上海，零碳未来，2026，我们一起出发。
4: 小迎新2026暑期八大特色夏令营火热开营，这个暑假让孩子不止玩乐，更要闪闪发光。武力全开，主持表达，萌宝唱跳，声乐歌唱，多元艺术课程，更有部分特色营只同专业演播室录制，让童年留下专属荧幕精彩。详情可咨询小迎新各大校区。
5: 当前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从资本驱动转向生态赋能，如何构建覆盖硬核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护航体系，浦东作为创投高地和科创投资的风向标，又该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全周期护航体系作为连通资本与硬科技的生态枢纽，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硬核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上海浦东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的创投生态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硬科技投资高地？
6: 通过国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构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
7: 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
8: 我们也是始终啊坚定看好浦东的硬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投资浦东的硬核产业，坚定的服务好浦东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
9: 我觉得伪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它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
10: 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
11: 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一些信心。
12: 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5: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13: 您觉得咱们股市如果涨起来会有利于消费吗？
14: 股市上涨跟消费增长没有显著相关性。从人性来讲的话呢，泡沫破灭是必然结果。你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持，那你这个漫游能不能实现也是有难度的。当你基干差的时候呢，往往是名义 GDP 低于实际 GDP。我们可能今后越来越要倾向于民生了。你跨不过去的就是中长周期和长周期。
15: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6: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17: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8: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9: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6: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9: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7: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20: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21: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6: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22: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5: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布局新赛道，浦东打造卫星产业全链生态。
1: 如果是批量的话，会根据不同的工序，然后卫星会去到不同的工位进行相应的这个操作。
2: 我们的终端可以要求上传下载，接入物联网或者寻呼其他的终端，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容纳几万个终端。
0: 逐梦星空，青年新力量，加速闯关。
3: 到2035年，会有20亿台设备通过卫星来进行连接，每年会产生100亿美元的这种连接费用。
4: 新生一代主要是把这种传统的航天的这种严谨性和这种现代新时代的这种速度感，这种新的这种技术连接到一起。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新力量闯关新赛道。过去曾经高冷的卫星，如今已经走出实验室，走进手机直连、勘测定位、车联导航等日常生活，成为支撑数字经济的太空新基建。浦东加快布局卫星产业，集聚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等顶尖平台，建成批量化生产线，同步推进产业生态建设，吸引产业链上一大批龙头企业落地。从过去单颗定制到如今批量产出，从造卫星到用卫星，浦东正全力构建卫星产业系统运营、卫星研制、终端设备、场景创新一体化全产业链。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当我们用手机查看天气预报，用地图规划路线，在线观看全球直播，这背后都离不开卫星的支撑。卫星从神秘的大国重器，日渐成为驱动数字经济的太空新基建。从科研实验室的精密设计。

0: 起到智能工厂的批量生产，再到解决地面上的实际问题。今天啊，我们就在浦东来探寻卫星从制造到应用的全产业链故事。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副研究员谢放先生，鸿鹄物语技术总监、上海分公司首席技术官王骁龙先生，欢迎二位。说到卫星，我们其实非常熟悉啊，比如说像北斗卫星啊，还有像什么遥感卫星、风云卫星，包括近地卫星、低轨卫星等等，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哪儿？不同的作用是什么？
1: 它是不同的一个分类的维度。那么像您提到的这个北斗卫星、遥感卫星还有风云卫星，它实际上指的是从功能上去区分的一种卫星。然后像您说的这个低轨卫星，它是从轨道这个高度上进行区分的这个卫星。像我们的北斗实际上是一种中高轨的卫星。那么其实这有什么区别呢？比如说像北斗卫星，它主要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定位导航授时服务的，我们平时的出行啊，我们导航啊，这些等等是要用到这个北斗卫星。然后呢，风云卫星呢，主要是服务我们的一些像气象预报啊这样的一些能力。然后遥感卫星呢，它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卫星来感知地球上的一些比如说拍照啊，还有这种雷达呀等等去观测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像您提到这种低轨卫星呢，它其实有几个好处。一个是它低轨，就是表示我们离地球特别的近，离地球近呢，它就相当于给我们带来一个更短的一个通信的时延，所以它是特别适合用来通信。同时呢，它低轨这个轨道呢，它对于我们地球来讲，它的运动速度是相对比较快的，所以它的重返的这个频率会比较高，特别适合就是遥感观测。所以说目前我们现在航天上也有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从传统的这种高轨的大卫星向低轨的这种规模化的网络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去发展。实际上卫星呢，其实它不只是一种就是单一的工具，它是根据我们不同功能要求分类的一个航天的一种基础设施。
0: 那么王总，接下来请教一下您，鸿鹄物语到底是做什么的？
2: 鸿鹄物语其实基于 IoT 天天来做端到端的全体的解决方案啊，那我们的技术核心其实是通过自研 5G 标准的IoT NT 的协议，当然这其中也有我们自己自研的一些算法，然后我们同时复用地面成熟的产业链，把终端的成本降低，终端的功耗降低。围绕着这个技术呢，我们主要面向资产监测、环境监测、人员监测，来构建一个云管端一体式的解决方案，主要是把地面上没有网络覆盖的设备通过卫星物联网来连接起来，基于卫星物联网来为客户提供这种高性价比的卫星服务。
0: 在这儿有个数据跟大家分享一下，2025年初各国向国际电联通信大会提交的卫星申报总数已经达到了7万颗。是否这样一个数据也能看出卫星它生产的低成本和它的一种批量化和小型化的一个趋势？针对这样的趋势，是否我们在研发卫星的时候、设计卫星的时候和应用的时候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和挑战？
1: 对，卫星现在研制最大的变化，它是逐渐的把这种定制的这种产品呢，把它像这种工业批量生产的工业品的一个转变。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对于我们卫星产业也有非常大的挑战。第一个我觉得是卫星的这个生产模式要从原来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然后第二点呢，它这个卫星的这个配套的设备呢，也从原来定制化要变成通用化、模块化的这样的生产，尽可能的去降低成本，然后增加我们这个效率。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一个生产节奏，那么往往呢，原来像传统的卫星，我们可能就是一颗星的研制周期是比较长的，但是因为卫星它的天生有寿命，我必须要接得上这个寿命，它才可以就是组成一个网络。我们要适应一个批产化的这样的一个节奏，那就对我们这种进度啊、计划呀，也提出了新的需求。这边是我们热试验的一个厂房，然后我们身后的这个大罐子呢，它是一个热真空的一个试验罐。卫星在入轨之后，它要经历空间冷黑的这样的一个低温的一个环境，同时呢，它也会有这个太阳的外热流对它有一个高温的这样的一个照射。那么为了确保卫星上天能够适应这样的空间环境，我们卫星在出厂前呢，都会在罐子里面这样进行一个热真空的试验。
3: 作为我国低成本大批量卫星研制生产的试验田，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成功打造了卫星批量化生产新模式。卫星生产正开始和工业产品一样，标准、高效、可复制。
1: 传统的这种定制化的卫星呢，我们一般是卫星是一个固定的工位， 然后我们所有的设计人员呀，还有这个操作人员、装配、工艺，我们是围着这个卫星去做一些工作。那么现在呢，就是如果是批量的话，这样肯定是。

0: 不现实的，所以它会根据不同的工序，然后卫星会去到不同的工位进行相应的这个操作。
1: 咱们刚才也看到了微小卫星研究员的一些工作场景哈，成本在越来越低，从以前的千万级到百万级，所以这样的一种成本降低是否在它的一个最初的一个设计的核心的利益上，或者是整个流程的再造上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
0: 没错，比如说在材料上，在制造上，在整个卫星的劈铲上都要下一些功夫。打个比方来说，我们传统卫星它用些结构啊，它可能是这种铝蜂窝的这种板材，这种成本其实呢就比较高，而且它是定制化的。那么我们为了适应去降低低成本，那么我们可能去考虑选择一些这个通用的一些型材啊。传统的卫星呢，我们在那个上天之前，我们经历很多的这个测试，包括这种热真空实验、力学实验等等。那么这些测试其实就对应的很大的这个成本的开销。现在就是由于低成本的要求，那么我们可能把原来传统的这种试验测试的环节呢，就是我们原来一次试验只试验一颗星，我们现在一次试验试验一组星，大家去分摊这样的一个成本，通过这种方式呢，在各个环节中进行一个创新，然后呢去适应我们这种新的批量化的生产模式。
1: 汪总，从您的角度来看，卫星的这个批量化也好，还有它的一个低成本也好，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为下游的这个企业带来了哪些机会？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对下游应用服务企业其实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天上的星星多了，其实地上的应用其实就活了，带来了这种核心的单机载荷或者是终端的全产业链的其实发展。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很多的比如手机智联卫星车联网或者是车载终端，其实国内呢目前可能也有大几百家的这种航天公司，覆盖了全部的产业链，在每一个领域其实都有很多的机会。
1: 鸿鹄也是一家实现了天地一体技术闭环，并能够提供商业化的低成本卫星物联网服务商。首先来请教你，什么是卫星物联网？这个天地一体技术闭环它又是什么意思？
2: 卫星物联网呢，其实主要是面向物与物的连接，比如说是一些个机器或者设备的数据采集，设备控制，还有一些个数字化的管理，其实主要提供的是载带的数据服务能力。当然它的特点通常是小数据量、低时延、低功耗。其实我们可能有60%的地方还是没有被网络覆盖，比如沙漠、高山、海洋。知道核心目的就是把这些没有地面网络覆盖的设备都把它连接起来，让这些设备或者机器或者是每一个资产都能够被看见，或者说被守护。那么天地一体技术闭环呢，其实主要的核心价值其实在于一个产业链的整合。我们通过自己的系统设计，把地面网络与卫星网络的技术，还有地面网络与卫星网络的一些个产业相结合。在2022年6月，其实我们联合紫光展锐也是完成了全球首个基于 3GPP IoT NTNR17 的标准测试。这也就是说我们使用200毫瓦的终端能够直接与高轨卫星进行一个互联互通的测试。其实这也就说明了这个地面协议上天其实是可行的，把这个地面的芯片让它上天，其实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天地一体的技术闭环。
3: 这个是我们公司自研的一个终端，它是一款呢个人应急终端，它的作用主要就是为我们的登山爱好者呀、科考工作人员提供的一种和卫星通信的个人的通信设备。它可以通过按键来进行一键的 SOS 求救，还可以发送我们的安全指令，向我们的家人报平安。这个是我们另外一款物联网通信的工业终端，它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各种一个数据的采集和数据发送的一个双向通信的数据任务。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安装在沙漠里面进行采油的重型机械上，实现我们的远程控制。
4: 传统的地面物联网基站在城市里的有效覆盖半径仅约15公里，农村区域最远也只有20公里。面对广袤荒漠、远海海域以及各类偏远无人区域，终端基本无法实现通信连接，因此能够依托卫星实现高覆盖通信的物联网基站，就成为了补齐地面网络通信短板、实现天地一体组网的关键一环。
3: 这个就是我们自研的基于 5G NTN 的物联网基站，让我们天地一体化物联网的网络，主要我们会包含我们的终端， 然后我们的基站还有卫星三大部分。那么我们的卫星呢，主要是复用了我们现有的一些卫星的星座。那么基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它是在基础的地面的物联网的基站的基础上。

0: 们进行研发，可以接收我们的卫星信号来进行我们的一些数据的处理。比如说我们的终端可以要求上传下载接入物联网或者寻呼其他的终端，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容纳几万个终端。
1: 基于地面通信协议开发卫星窄带通信的标准协议，当时可以算作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哈。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没有模板可以借鉴的一个技术路径和方向？您觉得要突破什么样最大的难点？
2: 其实我们当时去做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基于了逻辑性的判断。因为2022年的前后，也就是公司成立的前后，其实是 3GPP2 实习标准冻结的前后，在这个时候入局呢，我们觉得可以作为这个行业的一个引领者或者是制定者。第二个呢，我们选择这个赛道呢，其实不是从零去造车，就是复用地面成熟的产业链，就是我们可以很快的把终端的成本降下来，功耗降下来，快速的把这个产业带动起来。第三个呢，也是我们公司的愿景，其实是想把卫星物联网真正的落地，真正做到一个人人处处可及的一个基础设施。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这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通过行业机构的预测，其实到2035年会有20亿台设备通过卫星来进行连接，每年会产生100亿美元的这种连接费用，所以我们也很看好这个市场。
1: 这个技术闭环使用了3年时间，就已经可以把它做得如此成熟哈。航天系统这样的一个产业也好，它的一个工业也好，领域也好，它是一个这个技术含量高、门槛高、投资回报周期长的一个行业。所以您觉得公司应该算是一个特例呢，还是说现在目前来说还没有到一个竞争的时候？
2: 我们去做这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选对了赛道。我们现阶段不造卫星，就是我们去做这种轻资产的通信协议研发，云平台的服务的研发。第二个呢，其实是我们要有这种产业化的思维，复用地面成熟的产业链之后，其实我们可以把终端成本做到1/10，功耗做到1/100，这样就能很把产业能慢慢的带动起来。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生态。我觉得普通给了我们一个创新平台和这种应用场景的一个全方位的支持，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还有这种通信融合的方面，其实应该有很大的这种积累。
1: 二位觉得目前哪个领域对于卫星的这个需求最迫切、增长最快？要满足这样的一些需求，对于卫星的整个这个产业来说，是否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
3: 目前需求最快的、应用最迫切的这些需求，主要是我认为可以包含三个方面。一种呢，就是说我们通信的这种应急的通信，因为当我们的地面网络一旦中断，往往就是最后保底的这一层就是卫星的通信功能。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像一些无人值守啊、偏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就是我们的地面网络没有覆盖到的地方。第三点呢，就是说这种大众消费的这个领域，比如说我们现在最近很火的这个手机直连卫星啊，比方说我们在坐飞机的时候，有些飞机是可以直接连 WiFi 的嘛，去一些这个偏远的这种地区啊，那么我们可以就是上网。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随着我们现在这个卫星的这个技术的一个这个发展，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通信导航还有遥感这些技术融合在一起的这种新技术，可能会给我们带来这个新的这种不同的体验。
2: 车联网的方向其实也是一个接下来的需求方向，因为我们都知道L2 是辅助驾驶，L3 是智能驾驶，那么 L4 其实有没有可能是我们通过卫星来连接这种永不失联的一个通信保障？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未来通信市场。
4: 2024年10月，浦东新区成功入选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城市，高精定位单车实现亚米级管理。北斗智慧港口高精度定位自动导引车雪龙号在北极无 GPS 覆盖区域实现米级导航等六大北斗核心试验田的建设，标志着浦东北斗产业从技术研发向规模化应用跨越。张江科学城同步落子卫星互联网产业生态园，依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等产业基础，打造研发、制造、运营全产业链生态。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承载区，浦东新区正以北斗规模应用为突破口，加速构建空天地卫星产业高地。
1: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浦东啊在卫星产业发展的一个这个基础和广阔的前景。来问一下谢老师，您觉得浦东的一个卫星研发生产的生态和它比如说人才支撑这块，对项目能够顺利的进行和取得一个圆满的结果提供了哪些助力？
3: 我其实对浦东的感情一直很深，因为我从毕业之后我就选择了到浦东。浦东不仅仅是有一些很好的政策，它更重要的是呢，浦东把这个技术研发到这个应用，它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就像我在浦东能够结识到像王总这样的应用端的人才，其实对我们科研是非常有帮助的。他们的声音可以很快的到达我们这里，帮助我们去迭代优化我们的设计。
2: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这个人才高地的积累。其实我们团队也有很多人也在张江这个安家定居啊。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对这个浦东或者是张江的认可。
1: 张江药科与澎湖物语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浦东新区卫星互联网产业生态。来请教一下王总，这个生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态？
2: 我觉得这个产业生态其实不是指一个单一的企业或者一个单一的项目，而是围绕卫星互联网其实一个协同的体系。它涵盖了其实从上游的卫星通信与载荷研发，到中游的网络与地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再到终端的终端研制和数据服务的一个完整的链条。我觉得这个生态的意义在于，就是不是一群产业的聚集，而是要把所有产业的能力形成一个系统性的提升，就是让不同的企业在各自的一个领域能够进行一个互补。
1: 可能二位所在的单位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生态当中哈，大家应该有非常好的一个互动。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叫浦东科创新生代哈，二位都是90后，所以您觉得这样一波新生代在这样的一个科研领域它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3: 新生一代对于我们这个航天行业里面的一个角色，主要是起到一个连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他把这种传统的航天的这种严谨性和这种现代新时代的这种速度感，这种新的这种技术连接到一起。我认为青年人的优势呢，第一点呢，他有这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新的一个知识体系，他们在这个教受教育的过程中呢，接触了些很新的技术。然后第二点呢，对于青年人才来讲呢，他就是这个高科技技术的一个应用者，那么我们就更加容易从我们用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第三点，我觉得年轻人有一个优势呢，就是他没有经验。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因为我们现在航天产业在变化的过程中，那么我肯定需要通过很多技术，通过创新去解决的。但他如果没有这种传统思维的固化，那么他就可能会更想出很多新点子。
2: 卫星通信其实是一个交叉学科，其实涉及到航天通信计算机芯片，其实涉及到各个行业。我们也现在其实是从零到一到构建整个卫星互联网或者卫星物联网这么一个产业的过程中，那我觉得90后其实是在各个领域其实是最早接受系统教育的一代人。
1: 科学研究哈，它既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包括像我们国家两弹一星它整个一个研发过程啊，但它也需要这种只争朝夕的轰轰烈烈的爆发力，比如说现在很多科技的一些亮相，产品的亮相。所以二位怎么来看这种安安静静的研究和轰轰烈烈的比如说技术成果的一个转化？
3: 其实我觉得这个轰轰烈烈和这个安安静静，它在卫星里面它并不是对立的关系。那么在卫星里面有很多关键的技术呢，比方说我们这个卫星的总体设计，比方说一些这个核心芯片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与制造等等，这些呢就是需要十年磨一剑这样的定力才能把它做得好，做得可以用。没有轰轰烈烈这样的一个冲动，那我们实际上我们的技术呢就是很难去冲出我们的这个卫星厂房，很难去走向市场。
2: 静呢其实是代表了一种技术的积累性和一个长期的竞争能力，那么动呢其实是能否把这种技术转化为一种产业价值或者是商业模式。就比如说我们去做我们的天地一体技术闭环，然后我们做部署了好的这种规模化的这种场景的试点部署，其实这些每一个过程其实都可以看成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点，所有的东西其实又是在整个工程的时间过程中逐渐收敛的一个结果，其实它没有一个单点的爆发。所以我觉得其实所有的动和静其实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存在。
1: 那么我们再来展望一下这个未来3到5年哈，到那个时候整个这个卫星产业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技术的一个前沿探索会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对于人才哈、啊。的需求又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趋势？
3: 我认为目前最紧迫的一个应用呢，就是卫星的技术和我们这个地面的技术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它既可以作为我们地面系统应急的一个备份，也可以作为我们地面系统的一个扩展。我觉得对于人才来讲呢，像我们现在这个 AI 工具这么发达，那么可能我对于就是你的一些就是基本的一些很基础的东西，我完全可以用。

0: 用 AI 来替代。那么我对于技术的一个这样一个研发的过程中呢，我更看重的其实是这个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和他一个创新的思路。未来更受欢迎的人呢，肯定一个是知识面比较广泛，然后呢思路非常清晰。那么他既懂得技术呢，他又懂得产品的。
1: 未来3到5年，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系统从现在的能用，可能就要变成好用。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系统建设要形成这种规模化的商用，就到达这个可以给，普通人用得起、用得上的一个阶段。比如说在一些个，偏远地区，比如远洋科考船或者是飞机上，大家能够正常的刷视频、上网、开视频会议。
2: 好，谢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曾经高冷的卫星，越来越接上了千行百业的地气。从天上造到地上用，再浦东，我们看到了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市场场景创新落地，不再是平行线，而是紧紧交织在一起。希望未来更多的年轻人逐梦这条星空赛道。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觉得咱们股市如果涨起来会有利于消费吗？
1: 股市上涨跟消费增长没有显著相关性。从人性来讲的话呢，泡沫破灭是必然结果。你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持，那你这个漫游能不能实现也是有难度的。当你基干差的时候呢，往往是名义 GDP 低于实际 GDP。 我们可能今后越来越要倾向于民生，你跨不过去的就是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做主，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妈妈，吃饭了。

0: 来，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一，小一，小一，小一，小一，
1: 妈妈，妈妈。

0: 当前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从资本驱动转向生态赋能，如何构建覆盖硬核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护航体系，浦东作为创投高地和科创投资的风向标，又该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全周期护航体系作为连通资本与硬科技的生态枢纽，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硬核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上海浦东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的创投生态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硬科技投资高地？
1: 通过国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构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
2: 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
3: 我也是始终坚定看好浦东的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投资浦东的硬核产业，坚定的服务好浦东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
4: 我觉得稳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他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
5: 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
6: 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一些信心。
7: 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浦东创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文新春，上海国投先导公司总经理温志，国泰海通证券副总裁韩志达，中科创新创始合伙人米磊，蓝武资本全球合伙人、联合创始人池少杰，国投创投副总经理董川，利和中科创始合伙人、董事长唐立新。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近年来，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全面了解浦东新区

经规模持续壮大，体量能级位居全国前列，国资基金矩阵持续优化。截至2025年底，浦东备案基金总规模突破2.3万亿元，注册在浦东的基金管理人达到540家。浦东国资基金依托引领区基金、浦东科创母基金、天使母基金等三大母基金，通过与央地国企、产业链组、市场化机构的深入合作，积极布局战略性基金、链组 CVC 基金、早期 VC 基金、并购基金、ES 基金等，合计参与生态基金规模超过5000亿。通过国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构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二是投资信心持续提升，资本聚焦效应显著，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趋势强化。从区内创投机构出手次数看，区内基金近3年共发生888起投资事件，披露金额344亿元。2025年投资数量同比增长42%，投资金额同比大幅增长200%。三大先导产业投资事件占比超过70%，尤其 AI 相关的投资事件实现了翻倍增长，投资活跃度逐年提升。以我们浦东创投集团为例，2025年资投数量和金额分别增长了235%和133%。从投向区域看，近3年来，区内基金聚焦本地企业开展投资布局，48%的资金投向区内企业，60%的资金投向上海市内企业，助推了本地产业发展的趋势愈加明显。从投资阶段看，早期项目投资数量3年共有468起，占比超过50%，耐心资本支持源头创新的成效显现。三是科创企业融资市场总量回升，全市领跑，浦东已成为资本布局硬科技的首选地。2025年区内科创企业共发生融资事件710起，披露融资金额突破204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25.9%和139.1%。对标全市，区内企业融资事件占比达到32.9%，融资金额占比达到39.7%。浦东作为上海科创中心核心承载区的地位持续强化。从融资行业分布看，2025年集成电路产业融资规模达到1126亿元，规模位居各产业首位。生物医药产业共发生融资事件195起，数量位居首位。人工智能产业共发生96起融资事件，融资规模112亿元，增速位居首位。展望未来，一是坚持国资引领、市场化协同，持续打造开放、创新、包容的创投生态体系，加快服务浦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二是坚持提质增能，不断丰富浦东国资基金产品矩阵，助力浦东四大硬核产业及未来产业建链成群。三是坚持以科创产业需求为导向，构建多元投后赋能体系，全生命周期陪伴企业茁壮成长。四是坚持行业自律，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实现行业合规发展、高质量发展。最后，鹅城欢迎创投伙伴们与我们一起并肩携手，聚力同行，共同投资浦东这片改革的鹅土，共同书写浦东引领区建设的时代华章，共同见证浦东高质量发展的新奇迹。

0: 不可逆的范式重构，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硬科技投资进入了全站竞争的新范式，中国的一级市场股权投资已经无可争议地进入了科技主权竞争的时代主航道，这不再是一个可选项或者是一个背景板，而是决定资金流向、定义资产价值、塑造行业生态的第一性原理。在这种芯片到架构到框架到数据到模型到应用的全站式竞争形态下，培育一两棵参天大树、独角兽是没有用的。如果土壤里只有孤立的乔木，对手只要切断我们的根系水源，整棵树就会枯萎。在这个宏观叙事下，我们理解有四大深刻的变化正在同时发生，直接决定了私募股权行业的生存法则。第一，产业价值彻底压倒了财务套利，市场目前已经从广谱投资全面进入了主题深耕的时代，我们理解精准远比覆盖更重要。第二是行业生态经历了浮游线列的质变，深耕生态、共建生态才是长期发展的核心路径。第三，资本市场也在发生双重变革，重写了赔率和定义，赔率和胜率的定义。第四， AI 开启了全站竞争的新范式，我们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技术冠军，而是能够从底层算力、框架、模型到上层应用、终端硬件进行端到端优化和交付的全站帝国。我们理解现在 AI 的竞争已经成为 AI 加国家意志的双重杠杆的阶段，投资需要判断的不仅是单点技术的先进性，更是其在未来全站版图中构筑壁垒和捕获价值的可能性。面对这些变化，资本、技术、组织这三个生产力要素正在发生一次罕见的三相变。第一相变，资本从狩猎型变为农耕型，我们必须接受十年育林的农耕逻辑，与创业者一起深耕细作，等待收获。第二相变，创新从单点突破变为系统闭环，未来的竞争是生态位密度的竞争，是整个产业链协同能力的竞争。第三相变，组织形态已经从公司制变为网络制，传统的投资到控股到管理的模式失效了，取而代之的是接口协议、接口化协作。我们理解母基金已经从资金分配者到生态架构式的转型，先导不做最大的那棵树，而做最发达的土壤，让整片森林因为彼此连接拥有对抗风雨的韧性。单点突破的时代结束了，生态位密度的时代开启了，让我们与浦东携手共建产业创新的热带雨林，构建硬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为科技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聚焦硬核科技投资的投资策略与生态赋能，对话将由韩志达先生担任主持，与四位嘉宾围绕硬科技评估方法论、市场失灵领域的耐心资本、中东资本与硬科技的双向奔赴、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的转型等话题进行全方位的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今天也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我们这个沙龙，担任这个沙龙的主持人。今天我们四位嘉宾都在各自领域具有这个鲜明的一个特点，具有这个代表性。第一个问题呢，我想先抛给这个米磊先生。您本身的话也是这个硬科技理念的提出者和践行者。中科创新在判断硬科技技术成熟度还有产业化前景时，有哪些独特的一些评估方法论？另外在过程中的话又是怎么来避免这个伪硬科技的这个陷阱呢？
3: 我们中科创新呢，在硬科技投资这块呢，这么多年一直是长期深耕于科技成果转化以及科学家创业。您刚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其实我们一直把我们投资的这个硬科技的项目呢，我们分成在看的话，首先要看三个方向。首先呢，我们看技术就是这个技术的这个是不是足够先进壁垒

0: 是不是足够高，然后呢，技术的路线是不是正确的方向。另外呢，技术如果过关之后呢，我们会看市场，也就是说这个市场未来的空间是不是足够大。也许今天比较小，但未来空间比较大的话也可以投。比如说像量子计算，在七八年前是很小的市场，但是现在大家都觉得市场很大。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在产业链里面占据足够重要的位置，这个也是可以的。第三个就是看团队，团队就是说要么是在科研上它是已经是非常领先的一个很强的一个科研团队，要么是在产业里面它有很强的这个能力。怎么甄别这个伪硬科技？我觉得伪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它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还是突然说是因为这个概念火了，你会发现这个团队说突然他说他也是做量子的，他也是做聚变的啊，还是说这个我觉得有没有是坐10年冷板凳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标准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到底这个技术路线，就是说和技术他能不能给你讲清楚啊，就是从物理学的底层能不能把技术讲清楚，这个是也是能够判断它是不是伪硬科技。
1: 投硬科技应该说现在也成为行业一个共识啊，但是在投资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现在很多资金啊都集聚一些少数的一些领域啊。我记得董川先生之前说过，就是创投人要把这个短期的困难跟长期的趋势要结合起来，在市场还没有热的这个赛道来提前布局。那从您的角度的话，当前哪些细分领域现在正处于一个市场失灵的状态，最需要耐心资本来填补？而国投创合在判断出手时机的时候的话，具体的一些决策依据有哪些？
2: 那么从目前来看的实际情况就是，有少数的领域实际上是市场上的热门，但还有一些领域呢，其实整个市场上的关注不够。从具体的细分领域来讲呢，实际上我觉得作为一个政府基金和这个创业投资基金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关注一些现在市场上没有受到特别多的关注，但其实有很好的产业价值的，比如说像在软件里面的工业软件，现在目前受到的这个关注比较少，其实还是有挺多的机会的。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个出手的这个时机，只要是符合国家大的产业政策的，其实未来都有很好的机会。那无非说这个行业是有可能会有些波动，那比如说我拿一个现在市场上比较冷的领域，像光伏行业。那光伏行业的话，其实到现在来看经过了4次比较大的调整，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调整在下一次过程中它的市场规模都得到了一个这个新的突破。所以说从实际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一些信心。
1: 所以接下来我们想就是请教一下这个池总，中东的长期资本跟中国的硬科技产业的一个双向奔赴，最具想象力和可操作性的一些协同场景有哪些？另外的话，就是在构建跨境资本跟本土硬科技的双向赋能机制中，您认为最关键的一些突破点是什么？
3: 我们重仓了中国大概20亿美金，我们主要就布局了中国的硬科技，主要是智能终端赛道，一个是具身机器人无人驾驶，还有无人货车。那么其实我们觉得第一点，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当我们成为重要的股东的时候，我们就在想我们能为我们的被投企业做什么。其实最大的痛点就是国际市场，最重要的就是应用场景以及本土化的落地。那么我们也是在切身的执行这些企业对我们作为一个海外投资人的诉求。就像我们的一家无人货车的公司，那我们在整个海湾国家给它开放了所有的路权，并且海湾国家跟很多的欧美主要市场有长期且稳定的自由贸易协定，那我们也愿意去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产业合作伙伴，资本的长期的投资人，去陪伴中国的企业就做到全球。所以我觉得您说的几点，一个是市场，一个是政策，另一个是本地化的合作伙伴，这几点我觉得都是我们在中国的硬科技企业是需要长期关注，也是未来一个发展的方向。
1: 像这个中东资本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在投资的同时啊，都要强调整体的一个生态赋能，所以从这一点的话，我们中国的这个投资机构啊更要迎头赶上。所以接下来呢，我想就唐总您是有发言权的，那 整个行业应该说这些年也经历从这个财务投资者向产业赋能者的一个

0: 身份的一个重塑。立和中科的话，依托这个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这个体系，在 AI、在半导体、在新能源这些领域，这些年一直深耕硬科技的一个产业链。从您的一线实践来看的话，这种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的一个转型，最关键的转变在哪儿？立和中科的话，又是如何将投后赋能从概念落地来从概念落地到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能力的呢？
1: 立和中科作为一个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旗下的这么一个平台，其实一直是围绕着叫政产学研金界贸媒的八字方针。那实际上呢，我们的理解就是说，其实是总结两个字吧，就是还是做服务。其实我们是一个服务的心态，我们是一个早期的孵化机构。那作为一个孵化机构呢，其实更多的并不是说是简单的一个资本逐利，更多是与创业者呢陪跑。那创业者其实往往呢，他来自于这个行业，来自于领域，来自于这个高校的一些这个科研院所的一些专家教授，或者是一些产业方出来创业。但是他在初创的时候，其实需要各种各样的帮扶。那我们把自己放到有创业者的这个心态，有一个服务的意识啊，我觉得把服务做好，伴随他一起来成长，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体会吧。那当然，近来年在整个国家大力推动科技的发展，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0: 接下来我想就是先请教一下这个米磊先生，像浦东也是拥有张江这些高密度的创新资源地，您认为从这个角度的话，政府或者生态平台应该做哪些除了资本以外的制度创新呢？
2: 我觉得现在是应该是中国硬科技创新最好的一个时代啊，就中美两个大国的科技战略达成了高度的战略共识啊，所以说我觉得而且进行了战略收敛，所以现在呢就是已经成为开卷考试，所以现在的整个的全球的资本和中国的资本，其实大家投的这个方向是高度的一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大的方向已经清晰了啊，不管是信息领域是人工智能具身，到这个量子光子，到这个能源领域的这个氢能聚变，这些包括这个航天，那所以说方向清晰之后呢，剩下其实就是看中美大两个大国谁能把创新这件事做成。那做成的关键在于，我们认为就是我们总结了四句话，就是大国之争在于科技，科技之争在于企业啊，企业之争在于人才，人才之争在于生态。要信这么顶尖的人才啊落地，或者是在这里面做成事儿，就是说看哪个地区啊城市国家的生态更强，这个创新生态更强啊，资金是一方面，要有这个风险资本，要好的资本市场。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从创新要素来说，还有人才，比如说这个科技成果转化人才也是很重要的，技术经理人啊，需要有产业的这个 CEO。 另外还有很多的创新的要素，比如说中式平台，比如说做芯片需要 Fab 啊，包括生物医药的这个中式平台啊，包括现在还有这个很多的这种创新的社区啊，还有跟高校的这种连接。反正我觉得就是只要围绕创新需要的这些要素都应该去做，然后这边的这个形成更多的优质的这种成功案例之后呢，就会产生集聚效应。所以这一波的创新，我们觉得对于上海、北京这样的这个头部城市是最利好的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趋势就是大量的这种优质的项目反而在往上海和北京在汇聚，所以这是一个这一轮科技革命啊这个起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征。所以说我觉得这是因为这样的越头部的城市，它的人才密度和资源密度是最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把更多的资源聚到一起，可能就会产生更多的这个核爆点。
0: 所有事情还是靠人来做，我们上海也要积极打造这个世界的这个人才高地。接下来我想就是从这个区域协同的维度然后请教一下这个董川先生，在这个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互航体系的这个过程中，跨区域的这种产业协同和资本协同怎么来实现？
3: 长三角基金算是我们的这个3.0版本，它分区域设立了相应的区域基金去支持实际的投资。那这个背后核心的逻辑就是中央关于这个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根本的要求，就是根据各个区域的特点

0: 啊选择设立支持相应适合的创业投资基金。比如说拿我们这个上海区来讲，实际上这几年在未来产业里面脑机发展是比较快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那下一步那我们也是你支持啊、在上海发起设立相应专门的脑机基金去支持这个行业的发展。那第二个呢，就是针对量子，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个量子领域呢，其实安徽发展也是比较快的，那我们未来也是希望说在支持这个安徽成立相应的量子基金。那么针对像光电这个产业，其实对于苏州高新区来讲也有一批的龙头企业，那么我们就是支持设立相应的跟光电相关的基金。针对同样一个行业啊，不同的区域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就是我们理解的这个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就是做和别人不一样的事儿。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希望根据各个区域的特点，就各自根据各自它所面对的一些成本啊、研发呀，还有包括一些各个方面的一些优势啊，选择自己适合干的事儿。
1: 做不一样的事儿，我想不仅是适用于每个企业、每个政府，对我们 PE 机构同样是如此。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迟少杰女士，对于这个地方创投生态，怎么能够更好的引入和利用国际化的 GP 资源，实现资金效能的一个最大化？您这边有哪些实质性的建议呢？
2: 我们对于浦东的这个认知和了解都是全球化的。浦东既有这个国际化的金融政策，并且同时兼具了整个产业生态体系，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生态是完善的。但因为我们是一个全球化的投资机构，我们希望能够跟我们区域化的母基金来合作。对，因为母基金对于政策的了解和解读是更全面和到位的，这样我们有一个引领者一起去推进我们在各个产业的投资，对更能促进我们这个产业的合作以及资本的这个国际化。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觉得投资中国这个主题算是我们在全球的几个办公室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能否把我们的被投企业带到国际市场，然后把它发展成一家全球化的背靠中国的这样的一家全球化的企业。另外就是中国投资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的被投企业在海外的被投企业能不能把它的区域总部、研发总部以及产业的协同性在结合在中国，因为中国有全球最完整的供应链体系以及产业这个协同体系以及人才，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全球化的 GP， 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去本土化的学习。
1: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啊，我想抛给唐总。像中国现在的话，整体这个国资跟市场化的机构的协同啊，应该说是接下来生态升级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变量。您在利和中科的一个实践过程中，是怎么看待国有平台的一个战略定力跟市场化机构的一个灵活高效之间是怎么能够形成合力？另外 GP 在募投管配全链条过程中，面对现在 LP 结构也是多元化的一个趋势，又是怎么能够平衡长期价值创造跟阶段性回报的一个需求？
3: 国资其实是一个定海神针吧，那很多都是在国资起到了非常大的引领的作用。但是市场化的基金的这个跟随也是不可或缺的。如何利用好这个各方的这个优势，包括还有产业方。其实刚才我讲投资其实越来越走向一个体系化、生态化。那我们现在在这个上海成立的这个类似于 CVC， 实际上它就是主要要投三个链，一个就是它的供应链。我们觉得一个龙头产品的供应链是要安全的。那第二个呢，投它的共生链，那共生链呢是要更友好。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下游应用的生态链，生态链呢是要更繁荣。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不同的资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那我们的这个基金的组成，既有这个上海的国资给我们的大力的支持，那又有市场化的机构，那也有产业方来参与。那实际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大家看好它的定位和未来对于帮扶企业在过程当中能够有更多的协同和发展。那这个呢，就是其实每个不同的资本在它的资本属性上，除了完成自己的这个特征之外，那还有呢，就大家形成了更好的协同。能够使这个生态能更好的来发展。那所以从我们来讲呢，我们觉得还是那句话，不忘初心，把真正这个产业发展好才是最终的目的。
1: 这些年从这个投资的角度，我的一个人一个体会啊。

就作为投资机构，始终还是要把提高政治站位、服务国家战略作为我们行为的第一原则啊。而且从这个具体的实验结果来看的话，服务国家战略跟我们投资机构取得这个投资回报是可以做到一个完美统一的啊。我想未来啊，我们几位投资机构，我们也会携起手来，一起啊，通过我们一个投资力量，来助力中国的科技自立自强，助力上海三加六产业体系的一个构建，也助力浦东啊现在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一个构建。另外这个，因为代表国泰海通证券，我想我们始终也是跟这个浦东新区有长期全面的合作关系，我们也是始终啊坚定看好浦东的一个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投资浦东的硬核产业，坚定的服务好浦东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最后的话也是祝浦东创投生态枝繁叶茂，祝浦东硬核科技前程似锦，也祝本次会议圆满成功。好，谢谢大家。

0: 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今天呢，我们探讨的主题是新闯全球，车规芯片出海如何破解合规的壁垒，筑牢供应链的韧性。中国新能源汽车呢加速全球化，车规芯片呢作为核心的中枢，出海的进程直接决定整车产业链的全球的竞争力。那么在地缘格局、车规标准和碳合规多重的约束之下，中国车规芯片如何突破壁垒，实现稳定的供给，成为产业的关键命题。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是安永大中华区战略与交易咨询合伙人、先进制造与移动出行行业主管合伙人叶亮。叶总您好。
1: 你好。
0: 嗯，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加特兰首席运营官吕玉昭先生。吕总您好。
2: 主持人好。
0: 嗯，我们看到这个加特兰呢是全球首个实现 CMOS 的毫米波雷达车规芯片量产，也是第一批呢获得海外车企定点和平台认证的车规芯片企业。过去几年呢是持续深耕出海，已经成功的导入了欧洲主流品牌的供应链，成为感知以及通讯车规 SOC 芯片的全球化的先行者啊。好，那我们首先呢来请教一下这个吕总啊，我们看到这个当前车规芯片的出海呢正在从随车配套向全球供给来转型，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趋势的啊？目前咱们的这个核心痛点究竟是在哪里呢？
2: 对，其实我们觉得这个全球芯片的这个出海啊，实际上是过去几十年历史的一个翻版。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在几十年前，当欧美的这些车企走向中国的时候，也是从整车先开始，
0: 对，
2: 然后合资，然后再到零部件的本地化，再到芯片的本地化采购。
0: 嗯哼。
2: 所以呢，我想，当一个国家在往另外一个国家，就是有一个是技术型的国家往一个市场型的国家，在推销它的产品的时候，往往就会经历这么一个链路或者是过程。
0: 嗯，
2: 所以呢，我想我们的芯片出海或者是我们的整车出海同样会面临这么一个进程。
0: 嗯，
2: 那这里面呢，我想核心的一个差异是什么呢？还是在于就是当欧美的这些车企在往中国

0: 卖他的车的时候，啊，那会儿啊，欧美的这个主流的芯片公司，其实在全球范围之内已经获得了非常广泛的认可。
1: 嗯。
0: 但今天再去看啊，当我们的主机厂或者是整车具备了全球竞争的能力的时候，我们的车规级的芯片，说实话，在全球范围之内并没有获得非常广泛的认可。
1: 嗯。
0: 那这是需要我们的时间和努力去实现的一个过程。
1: 嗯，所以就是说这个品牌的认可可能不如当时欧美出口到中国来的时候这个认可度这么的高哈。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叶总，您觉得这个全球车规芯片的供应链目前正在发生哪些变化？
2: 我觉得呢，从这个车规级的芯片的供应链就要从大的环境开始讲。
1: 嗯，
2: 因为从整个供应链的话，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原来的全球化变成了有案外包，现在变成了近岸外包。
1: 嗯，
2: 所以呢，这个从过去的我们讲 just in time， 现在变成了 just in case， 所以这是一个大环境的变化。
1: 嗯，
2: 那我觉得车规级芯片属于非常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呢，它也在这个变化当中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
1: 嗯，
2: 那么我想从政策和生态两个角度再来讲一下。
1: 嗯，
2: 第一个呢，就是从欧美他们有各自啊参与这个就是相关法律的制定。那么美国呢是偏向于溯源，欧洲呢是偏向于碳足迹，所以这些呢其实将来都会对我们车规级芯片啊更稳健的在全球进行销售和发展提供了这个约束。
1: 嗯，
2: 第二呢，像数据本地化，因为欧美对于像地图啊、人脸识别啊、包括通讯啊方面有比较强的数据方面的这个合规的要求。
1: 嗯，
2: 所以这也是我们将来车规级芯片需要考虑的地方。那么从生态角度来讲呢，我想提两个，一个呢就是车规级的芯片其实它本质上就是随车一起出去的，因为呢它是用在车上的，它跟一边的芯片不一样，它要多一个这个车规级的验证。
1: 嗯，
2: 所以它要确保这个芯片能够在极度的这个工况下还能正常的工作。
1: 嗯，
2: 所以这个特征呢导致车规级芯片有天然的定制化的需要，也就是说为主机厂来制造。
1: 嗯，
2: 所以这个生态将来也是会越来越强。第二个呢，就是从全球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供应啊，将来也会变得更加的稳健，现在正在重塑当中。
1: 嗯，那么刚才也提到了，那么像这个欧美日韩的这样的一些技术的垄断，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政策的壁垒啊，您觉得会对咱们的这个芯片出海会造成哪些具体的制约呢？
2: 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制约也是机会。
1: 嗯，
2: 所以一方面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这个困难和挑战，同时也是我们自己发展这个车规芯片的一个机会。
1: 嗯，
2: 那具体来说呢，比方说在一些开发工具上啊，一些设计啊，包括这个涂装啊，包括这个封装啊，都有一些软件它是需要用到海外的这些技术的。
1: 嗯，
2: 那么我们一方面中国也在布局了啊，争取我们在这块是能够自主自控的。
1: 嗯，
2: 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将来很多是市场换市场的，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巨大的体量市场包括它的制造能力，像很多领先的 Tier 1的供应商也会需要我们，所以相当于是我们用我们的市场来换取海外的这个市场。
1: 嗯，所以其实虽然有很多的标准，然后有很多的这种制约的政策，但同时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那么从资本和这个政策的层面的角度，怎么去看车规芯片出海的这样的一种长期的一个趋势和它会存在的潜在的风险呢？
2: 啊，那我觉得先谈那个资本。那么资本在过去呢其实是很关注产能包括技术的领先。
1: 嗯，
2: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车规芯片吧，它是有很多的制程，有特别先进的也有比较成熟的。
1: 嗯，
2: 那么在过去可能大家对资本都是比较关心这种非常高精尖的制程，七纳米、五纳米甚至于更低。
1: 嗯，
2: 那么在将来呢，我觉得资本已经意识到其实芯片在车上的应用量是巨大的，它不像手机和别的产业。
1: 嗯，
2: 所以它的稳定供给就是你能造得出来其实也非常的关键。
1: 嗯，
2: 而且汽车上你看它有那么多的芯片，但60%-70%都是我把它叫这个已经成熟的这个制程。
1: 嗯，
2: 所以在这个领域资本第一已经意识到将来还是要在产能布局包括像芯片的系统集成的这样的供应商身上多投入，这是一块。
1: 嗯，
2: 第二块呢，刚才我也讲了，其实芯片将来我们要从整个价值链上进行自控，所以有很多我们叫这个工具设备包括软件是需要开发的。
1: 嗯。

0: 中国也有很多的玩家在这块在着重布局，所以资本也看到了这样的机会。
1: 嗯，
0: 终将有一天，这些我们自己国产的这个开发的工具，会得到很大的应用。
1: 嗯，那么在接下来我们再请教一下吕总啊，在这个车规芯片随车出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不同的海外市场，比如说欧洲这个东南亚或者说是中东，它的这个要求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那咱们的这个车企要如何去适配这样的一个要求呢？
2: 对，其实车规是一个很泛的概念，
1: 嗯，
2: 这是其实几十年汽车工业发展啊对于芯片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要求。那这个要求呢，一般来讲其实比其他的芯片要高很多，所以呢，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其实汽车芯片的这个要求其实是一贯的，它也不太会去区分所谓的各个市场。但是呢，就是实际上对于汽车芯片而言啊，它不只是提供芯片本身，
1: 嗯哼，
2: 就比如说像一些 SOC 的芯片啊，比如说今天的算力芯片，那坦白讲，它需要提供的不只是我芯片过一个高低温。我其实也需要让芯片能够满足功能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还有包括一些 AUTOSAR、ASPICE 等等的一系列的流程认证，
1: 嗯，
2: 这样才能够把它认为是一个真正的车规级芯片。
1: 嗯哼，
2: 所以其实这个门槛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2: 那对于我们的企业出海而言，我想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其实就是说，在你出海之前，你必须要准备好你已经完成了这些任务，而这些任务往往需要花3到5年的时间，你才能把这些体系认证等等的这些东西全部做完。
1: 嗯，
2: 那针对不同的这个国家或者是地区啊，我想有一个地方我们其实是需要注意的啊，就是合规的问题。那合规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法律的合规，法律的合规就是说你需要遵循当地的出入管制、当地的法律法规等等啊。那另外一个法规可能更加重要，其实是行业的法规。
1: 嗯哼，
2: 那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像我们身处的这个毫米波雷达的这个领域，其实各个国家对于频段的管控是不一样的，那他们对于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的等级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他们对于 AEB 像自动刹车刹停的这种需求啊，距离等等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2: 对，所以呢就是对于企业出海而言，你需要先去识别这些行业的法规在当地是什么样的要求。
1: 嗯，
2: 那你需要在你的芯片里面提前去设计或者是调整，就比如说像刚才说的频段，也包含像带宽，也包含像发射功率等等的一系列的参数，去确保你在当地能够被认可。
1: 嗯，
2: 所以这还是一个蛮复杂的过程。那对于出海的企业，你需要提前做很多准备。
1: 嗯，所以还是有一个这个本地化的这样的一个适应的过程，针对不同的这个法律的要求，包括这个行业的一些具体的要求，还是要在提前的设计环节就去做一些准备的啊。那您觉得和这个海外的头部芯片企业相比啊，咱们的这个中国的车规芯片呢，它的这个竞争力是体现在哪里呢？
2: 嗯。我想中国的这个汽车芯片啊，其实还是植根于中国。
1: 嗯，
2: 那中国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土壤。那在过去几年啊，就是中国的汽车工业蓬勃的发展，啊，这个给我们的芯片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养分。那再加上啊，就中国这么多的车企，我们可以说是极致内卷嘛。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充分竞争。那在这种环境之下，其实，我想，就是这种月销啊，就是或者是热销的车型，其实以前往往是你可以卖3年，
1: 嗯，
2: 甚至更长的时间，但现在来看啊，就是一个车型大概就卖1-2年的时间，所以呢，促使这些车企不断的去研发，或者是需要有更多有竞争力的这个产品出来。那对于芯片公司而言呢，你的迭代周期其实也在不断的加速，你以前可能也是按照5年一迭代的这个速度在做发展，但现在必须要求你1-2年你得拿出一款新的平台或者是一个新的产品，你才能适配这个市场。而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往往最后决定这个竞争的格局最重要的一个是你能不能帮助车企最终在市场上更快地推出产品。
1: 嗯，
2: 啊，现在所有的都是卡位战嘛。
1: 嗯，
2: 对，所以呢就实际上在经过中国市场这么多年的锤炼和迭代之后，我们的芯片产品实际上在国际市场上也是有一定竞争力的。
1: 嗯，
2: 但无非是说刚才讲了，就国际市场有它的一些法律法规的一些要求，那你需要根据 主机厂或者贴旺的具体要求，再做一个二次创新，
1: 是
2: 啊，以满足他们的这个额外的一些需求。
1: 嗯，
2: 但是我想中国的企业经过这个高频度的这种淘汰或者是激烈的竞争，实际上往往比我们海外的竞争对手也能更快地推出符合海外市场的这个产品。
1: 嗯，
2: 这个会成为我们其实一个很核心的一个竞争力。
1: 嗯，
2: 那另外一个呢，我想特别提一下知识产权。那为什么这么讲啊，就是在中国这么快速的迭代的周期和过程当中，实际上会帮企业积累非常多的知识产权和专利。那如果是企业有比较早的意识，能够去保护这些知识产权，并且在国内国外都能够形成一定的这个专利保护的壁垒的话，实际上这是一张非常非常好的牌。那尤其是在海外市场啊，就是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垂直的或者细分的领域，当你在这个领域你拥有非常多的专利啊，并且是国内外布局都非常丰富的时候，往往大家会认为你是专业的。
1: 嗯
2: 啊，所以呢，就是同样当我们海外的那些主机厂或者贴旺看到你一个企业国内外布局有四五百个在这个领域的专门的这种专利的时候，他们也会认为我们或者是你们是专业的，所以会更青睐于选择这样的一些供应商。
1: 嗯，
2: 所以呢，就是我想从全球竞争的格局来看，就是中国的这个土壤让中国的这个芯片公司其实有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生存空间，而且呢这种机制也能让我们持续保持活力，
1: 嗯，
2: 有竞争力。
1: 这种机制会让我们持续的保持这种能够不断去创新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啊，同时我们的这个速度在这个行业里面可能也是佼佼者。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叶总啊，您觉得中国车规芯片要实现从产品出口到全球布局这样的一个过程，最需要突破的核心的瓶颈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因为呢，从现在来讲，虽然没有这个统一的统计口径，但现在咱们的芯片基本上都是随车出海是比较多的。那刚才我也提到了，它毕竟是要装在车上的，
1: 是，
0: 所以呢，单独出海本身将来也不会太多。那么这里面其实核心就是将来你是为谁的车出海。那我注意到已经有一些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个现象，比如说主机厂自己下海去做芯片，跟芯片企业进行这个捆绑。
1: 嗯。
0: 第二呢，像一些原来的这个 Tier 1供应商，他在中国也需要找到产能啊，他也在跟中国的芯片厂商合作。所以呢，我想说，其实核心出海是为谁的车来匹配这个芯片。所以我说，第一个瓶颈是定制化。
1: 嗯。
0: 因为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车是本身有竞争力，所以呢，中国芯片就一起出海了。那将来呢，我们要满足这些西方的这个主机厂，包括一级零部件供应商他们的要求，他们不管从技术还是合规安全功能可持续性其实都有他们比较高的标准。
1: 嗯，
0: 那从我的经验角度来讲，这段路是必须要走的，因为给他们这个供货以后，其实是把我们的能力变得更加强大，所以变得更可持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从宏观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如何从政策进行交换，让大家获得一个更加合理的这个合规成本，
1: 嗯，
0: 对吧？因为现在中国这个随着我们的这个体量也好，影响力也好，其实很多的都参与标准的制定，
1: 嗯，
0: 那么参与了标准制定以后，就可以跟有机会跟这个欧美的这个市场进行政策的互相认可，
1: 嗯，
0: 啊，那极大的会帮助整个产业降低合规的成本。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先进的这个制程代表着高利润，所以他们能够承受这种高的合规成本。那么我们做的是成熟制程的这个芯片，所以我们要降低我们的这个成本。
1: 嗯，所以定制化还有就是在政策层面是否能参与这个标准的制定，可能是实现这个产品出口到全球布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的瓶颈啊。那么吕总，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2: 对，我们觉得也是，就是实际上啊，就是出海的这个面临的挑战其实还是确实是挺多的。
1: 嗯，
2: 那产品认可可能是第一步啊。那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现在像我们在出海的过程当中会面临的，就是说它需要供应链的双轨制，就是不光是你可能在海外，你也需要在国内这个建立这么一套这个供应链的这个体系啊。所以呢 实际上对于企业的这种负担其实蛮重的。
1: 嗯，
2: 你不光是要想着就是说我

0: 可能提供一个好的产品，你需要想的就是说我怎么可以持续性的为我们的客户提供额外的价值。而且呢，尤其在过去的几年啊，就是在芯片发生短缺的时候，实际上供应链的这种韧性就会被要求的更多一些。
1: 嗯，
0: 对，所以我想确实这个对于我们可能需要做好两手的准备。那这个东西的建立也不是一朝一夕，实际上还是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通常我们觉得可能没有两三年的时间，你也很难去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
1: 嗯，确实刚才吕总提到了这样一个全球化供应链的一个韧性的问题啊。那么叶总，您觉得应该如何去平衡这个效率、成本、安全这几者之间的关系呢？
2: 我觉得这个关系呢，它随着事物的发生发展，包括本身的那个阶段，它是侧重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一个阶段呢，肯定成本是比较重要的。
1: 嗯。
2: 但当成本的问题得到解决以后，可能安全的问题就提上来了，然后再效率。
1: 嗯。
2: 所以第一个观点呢，我想说不同阶段不一样。那我自己觉得呢，近期的未来，这个安全的问题会比较突出。
1: 嗯。
2: 那一个是供应链本身供应的安全，因为从全球分工到现在，有岸、近岸，所以呢，现在都变得不稳定了。其实本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在都变成了一个风险，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合规风险肯定会越来越多，因为新能源的车卖得越多，那么其实在路上出问题的概率也就越高了。
1: 是。
2: 那么这里面就有很多，因为车载芯片是很特殊的，它里面还有这个发射信号，还有处理这个数据的，所以它将来这个美国的溯源和欧洲的这个碳排放，其实都会有很多的潜在的合规的风险点。所以我觉得近期我们中国的企业要特别关注这个合规的这个安全。
1: 嗯，
2: 所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现在我认为已经过了性价比的时代，特别是中国所处于的，我刚刚叫成熟制程已经卷得不行了，所以呢应该下阶段应该更关注安全的问题。
1: 嗯，所以您认为现在安全是最重要的。那吕总您怎么看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效率、成本和这个安全，您是怎么看待的？
0: 坦白讲啊，就我们其实还在摸索的一个阶段，但是呢我们通过过去几年的一个实践啊，我们认为这个可以分成两个步骤来走啊，就是或者是两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我们可能还是希望能够实现一加一小于二的一个目的，就跟刚才叶老师说的其实有点类似啊，就是你刚开始一定是希望利用你现有的供应链的海外触角，去尽快的建立这个供应链的这套海外的供应的体系，啊，相对来说你投入相对比较少的时间和成本，另外一个呢也相对小的资源去实现这一个目标。所以呢，实际上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或者是第二个阶段呢，可能是希望达到一加一大于二。那为什么是一加一大于二呢？就是毕竟我们在中国，那我们希望其实也去看中国的供应链，
1: 嗯，
0: 包括海外的供应链，这不是一个分割的两个系统，实际上还是要综合去看，到底谁是你最终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1: 嗯，
0: 那实际上啊，就是我们在过往的一些经验里面会去识别，就是到底谁跟我会有战略协同。那这个战略协同是说，我们也能给我们的供应商带来价值，那他们也认可，就是我们这个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一些认知度或者是可受性等等啊。
1: 嗯，
0: 那他也比较认可，就是长期投资在我们身上是有收益的。那我们也认为他是从技术或者是能力、产能、价钱方面能满足我们的要求。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们通常会有一个战略采购部，就是专门去寻源全球的这些优秀的一些供应商。那最后不是说挑最好的，其实是最适合你的，
1: 嗯，
0: 这类供应商成为你的真正的合作伙伴。
1: 嗯，
0: 那通过这个东西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么一个目的吧。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就是效率和时间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
1: 嗯，
0: 但是呢，对于成本本身啊，就我觉得这个通过慢慢的长的周期的迭代等等的一些过程吧，最后还是能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平衡点。
1: 嗯，所以效率是您认为是最重要的事情啊。那您觉得在这个芯片出海、在供应链协同、海外运维、包括合规适配方面，在实际落地上最难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0: 啊，其实都挺难的。对，因为其实海外的这个供应链对我们来说，以前就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市场。那举个例子，就是像

0: 这个，即使是像韩国，那韩国的这个供应链原来往往是给一些非常大的企业做适配，就是像这个苹果或者是高通一类的公司。当然，就是当你在跟他需求一些你们的产能或者是你们的要求的时候，往往其实也比较难得到真正的满足。所以呢，就是实际上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销售你的企业。你要让他认可到你的价值，所以就是这个周期比我们想象的其实要长很多。那尤其是像今天啊，就是这个整个的世界被 AI 包裹，那 AI 的这个造成了很多的产能溢出的情况之下，那你怎么让客户供应商能够真正体会到你的价值，其实不是一个太容易的事情。对，但是呢，就这三个维度，我想都需要去建立，就是从合规的角度，从运维的角度。那我们的客户往往也会要求我们说，哎，你需要在欧洲或者是在日本建立你们的仓储中心等等啊，这些东西我想都是一样的，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可能更好的去利用现有的这个供应链的触角，去达到短期之内一加一小于二的这么一个目标。可能中长期来看，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我们还是通过全球的这个供应链的筛选，挑到你认为最合适你的供应链。
1: 那么最后我们再请两位嘉宾，能不能跟我们来谈一谈2026年啊，今年中国车规芯片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关键判断是什么呢？
2: 我觉得2026年呢就在眼前了，我们现在已经过了4个月了，
1: 是。
2: 所以呢，我觉得很近期的未来，我的判断是两个，一个呢从统计口径角度来讲，随车出海肯定还是主流，但是呢，所谓的这个单独产品出海，这个比例会慢慢的提高。那么这里面的核心的理由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其实车规芯片，我认为现在是市场换市场了。它跟汽车工业早些年我们是市场换技术已经不一样了。那么，我打个比喻，红墨水和黑墨水一旦混在一起，就很难再分开了。所以从全球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种市场换市场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那么也有很多我刚刚提到的那个领先的这个海外的车企，其实已经在中国合作包括采购，那么这个是非常有利于把中国的这个芯片带到全球的这个供应链里面的。那第二个支撑呢，就是我想说，其实中国的新能源车很有竞争力，那么西方的这些竞争对手也希望把自己的性价比提升上来，所以呢，他们会注意到，如果缺少了中国的芯片的供应链的支持，他们将很难实现在整车竞争力方面的提升。那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它车还是卖不过我们，那肯定不是他们想要的。
1: 是。
2: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想讲，他们有意愿、有动力去购买更多的，包括培育中国的这个车规芯片，以帮助他们降本，实现他们的全球竞争力。所以从这两个支撑角度来讲，我觉得2026年应该有更多的，除了我们中国自主品牌的车会用中国的车规芯片，更多的全球的品牌都会用。
1: 吕总，您的判断是什么？
0: 对，其实我也非常同意叶老师的观点啊，所以我只加一句话，就是2026年啊，就是我想这是中国最好的一个时代，那也是全球走向更加混沌的一个时代，那肯定是一个挑战，但是谁说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呢？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3: 玉兰映卓越第31届上海电视节璀璨启幕，上海广播电视台5大频道盛情呈现。
4: She was a dancer, she was a model, she was an actress, but most of all, she's an icon.
3: 白玉兰飘香，上海电视节节目展播。
5: 我们带着许多好奇和疑问，走进了色彩的世界。
6: 最终极的自然保护，是把保护区、把国家公园建立在每个人的心里。
3: 汇聚9个国家14部佳作，5周光影，花开万象。6月，锁定 SMG 5大频道，共赏电视艺术华章，以玉兰之光见卓越未来。
7: 小银星2026暑期8大特色夏令营火热开营， 这个暑假让孩子不止玩乐。

0: 更要闪闪发光。武力全开，主持表达，萌宝唱跳，声乐歌唱，多元艺术课程，更有部分特色营只同专业演播室录制，让童年留下专属荧幕精彩。详情可咨询小明星各大校区。
1: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0: 涨起来，会有利于消费了。
1: 股市上涨跟消费增长没有显著相关性。从人性来讲的话呢，泡沫破灭是必然结果。你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持，那你这个漫游能不能实现也是有难度的。当你基干差的时候呢，往往是名义 GDP 低于实际 GDP。 我们可能今后越来越要倾向于民生了。你跨不过去的就是中长周期和

0: 我们看见最近你有一篇文章叫《敬畏周期》，阅读量非常的大，给我们讲讲您为什么当初要写这篇文章。
1: 我讲就是对于敬畏周期啊，对于啊中长周期和长周期一定要敬畏。

0: 啊，你觉得周期不怕啊，我们逆周期跨周期就解决问题了，但其实你跨不过去的就是中长周期和长周期。从三个层面来讲啊，第一个层面就是你觉得周期这个东西呢，它是很难改变，它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的规律。第二个来讲的话呢，短期解决的问题往往是把问题呢挪到后面了，后面问题依然还存在啊。第三个的话呢，对周期敬畏呢，就要考虑到你逆周期和跨周期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有多大。如果说你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是你盈利的三倍啊，那你还会不会就这么去做？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某些地方的债务率水平啊就越来越高，杠杆的水平呢也使得它的债务呢存在一定的风险。
1: 用一些短期的政策来熨平短期的风险，目标是我们用时间来换空间来解决一些长期的问题，这个思路您觉得对吗？
0: 这个思路是对的，但这个操作往往有难度。今年要完成这个目标，明年要完成那个目标，那你还有没有时间去完成你的长期目标？比如说促消费，那么为什么消费还是弱呢？因为消费是个慢变量，而投资呢是个快变量。我拿到的数据就是从 GDP 的三驾马车当中啊，投资啊，或者我们经济学的俗语就叫资本形成，对 GDP 的贡献每年都在40%以上，而全球投资对 GDP 的贡献平均水平是21%。相应来讲的话呢，消费的贡献呢就偏低。
1: 但是好的方面是我们从去年年底到今年看见了自上而下的关于新的政绩观的一种推动。
0: 至少咱们15规划。

0: 非常低的。中国在过去20年、30年，我们 GDP 呢从来没有出现过负增长，但是西方国家包括一些新兴经济体啊，在过去30年当中出现 GDP 负增长的频率基本上都在2次以上，付出的代价就是杠杆率水平的上升幅度过快，也就是前面你先把好干的事情先干了啊，后面的话随着债务率水平进一步上升，就必须要求质量要进一步提高，否则的话呢，这个经济循环就会出现障碍。
1: 从长周期的角度来，我们中国目前在什么地方？
0: 就是老龄化率在加速啊。我们2021年中国步入到一个叫深度老龄化阶段。也就是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呢，超过了14%。那么去年已经达到了15.8%，啊，估计到2032年，啊，就进入到一个叫超老龄化，就是老龄化率水平呢，提高到了20%。那么有人说，哎，那我们现在鼓励生育啊，多出生啊人口嘛，那么年轻的小孩婴儿出生了。那么我们老龄化率不就降下来了吗？因为14亿人口基数太大了，你出生个啊，这个增加个200万，因为2025年中国的啊出生人口数量已经跌破了800万嘛，是吧？啊，那你增加200万，实际上就是增加人口的比重是1/1.4%，啊，所以这个对你整个人口的影响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要敬畏这样一个人口周期。那么再讲到房地产，因为房地产已经调整了5年了啊，然后呢上海的房价北京房价、深圳房价、广州房价好像都交易比较活跃，也有所回升，是不是应该见底了啊？但我觉得你还要看全国人口往大城市集中，全国2/3的城市人口是减少的。所以如果有机会就是向上的部分，比如说像日本的东京和大阪，但是日本的房价已经持续下跌了18年，然后在2009年左右才开始出现反弹的，但反弹的主要是东京和大阪，其他城市人口还是非常的弱。
1: 从政策建议者的角度来说，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办？
0: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尊重市场规律吧，是吧？因为大城市化是全球的趋势啊，你比如说啊，像美国的纽约啊，英国的伦敦啊，法国的巴黎，韩国的首尔，它的大部分人口啊都是往这个首都集中的，那么这个是一个规律啊。上海具有规模经济、规模效应，它可以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业机会就相对也多。它就是一个市场的机制啊，它自然而然就会形成啊。因为我们也在讲，要打造这个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是吧？那么其实它的逻辑是符合发展经济学的啊这个基本的原理啊。我们要讲发展级、增长级，那么这个在全球来讲的话呢？啊，都是一个非常合理的。
1: 就是说您觉得应该符合国际的规律，大城市应该越做越大，让它打造它的这个吸引力，
0: 对，
1: 利用市场的，
0: 对，
1: 市场自身的手段来解决各种这城市发展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0: 比如说房地产方面还有人口方面，从政策建议者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我觉得房地产来讲的话呢，第一个就是稳房价还是需要，那么稳定房价呢同时

0: 是也要啊鼓励这个新市民来购房。那么这里面又有个问题的呢，就是居民收入问题，有没有相应的政策啊来这个鼓励大家啊购房啊租房啊定居啊生活啊，那么使得这个大城市它的这种海纳百川啊这个辐射效应能够体现出来啊，这个非常重要。
1: 既然房地产还在调整，你又鼓励这种新城市人来买房，这买这个听上去是不是还是有一点矛盾？
0: 那就以什么价格来买了啊，是吧？我们中国有3亿新市民，那么3亿新市民他们到底是租房呢还是买房呢？啊，所以我一直在呼吁我们要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我们在去年的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了编制并实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计划，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提升消费，对于稳定房地产呢，都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就是能够打造几个发展机就长三角珠三角等等，就是包括成渝经济区就是那些被市场证明它是有效的，而且现在也出现了比较繁华的局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顺应市场发展规律的。
1: 您觉得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0: 我觉得财政政策来讲的话呢，我们可能今后越来越要倾向于民生了，就是你这个过去你为了发展求速度你该补的没有补，就像下围棋是吧，你这地方应该补一手的，那么你就更加稳扎稳打了。比如说我们那个社保的缺口我们一直讲要树立咱们养老的三大支柱，那么这个是需要补的所以我觉得财政政策可能
1: 往更多的往民生方面去，
0: 往民生对。货币政策其实就是追求两个目标，一个是物价稳定，一个是我们的货币币值稳定。但是关键的问题就我们现在这个货币的流动性有问题，我们现在居民的存款已经到了170多万亿，那么
1: 每个人都盯着这块蛋糕，怎么但是这个蛋糕它就是不动
0: 这块钱你怎么让它活起来？资本市场
2: 对
0: 就盘活这部分钱是很重要的。
1: 如果您是政策制定者，您会怎么做？
0: 可能要进一步增加用于民生的来补这个社保的缺口来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提高农村老人的养老金的收入。第二块的话呢，那就是工资性收入那就要上调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要进一步的去提高。那么另外来讲的话呢在促消费上面，我觉得像这种补贴消费券等等也是可以考虑的。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财政的收入总是有限的国有企业的股权那么这部分股权能不能更多的划归社保就划给社保基金那么社保基金通过这部分股权进行投资这个重组优化等等那么能够实现这部分股权的保值增值，那这也对我们的社保基金缺口弥补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充实。
1: 李老师，我们现在每年还有所谓的5%左右的 GDP 的增速但是呢普通人其实觉得经济并没有之前那么好，您觉得这种温差感来自于哪里？
0: 那主要是名义 GDP 跟实际 GDP 吧我们现在5%是实际 GDP， 当你体感差的时候呢，往往是名义 GDP 低于实际 GDP， 我们名义 GDP 大概4%左右，所以让大家感觉那个体感呢并不太好那么这我们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强调要让物价合理回升，所以为什么我们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长不太令人满意呢？那么其中一个原因还是由于我们的通胀率水平太低，所以我觉得物价的合理回升还是需要的，就是每年的 CPI 的涨幅不超过2%的话，应该大家的舒适感会非常好。 所以这里面的话就要考虑问题了，就为什么我们的物价能够保持零增长呢？那是因为你的供给一直在增加，
1: 太多了。
0: 其实因为你要鼓励投资啊，投资从短期看它是内需，从中期看它是供给，从长期看供给太多就形成了过剩，所以我想投资要适度啊，消费要拉上，因为我们去年就提出要反内卷嘛，我觉得这个根本原因还是我们中央提出来的，就缺乏正确的政绩观啊，大家都把 GDP 呢当做一个重要目标，当做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但实际上呢，我是在上海做过三届的人大代表人大在对政府进行考核的时候啊，把 GDP 呢当做一个预期性目标，它不是约束性目标，但是呢我们往往就是在操作过程当中把这个指标看得很重，那 GDP 要靠什么呢？
1: 投资嘛，
0: 政府有
1: 最能够拉动的就是投资，
0: 对啊，那么你消费呢，消费你得给那么多的老百姓打招呼，你多消费点，那这个难度就大了嘛，所以我觉得往往是容易做的事情先做容易出成绩的事情先做了，那么这就导致了我们重塑建设问题啊，怎么这么多年来一直是
1: 有一个循环。因为我们也看到从去年年底开始我们有一个关于正确政绩观的一个新的提倡，但是其实背后解决的是中国经济宏观经济的面临的一些问题。也有人说中国也面临一个所谓的 K 型的复苏，比如说 K 型往上的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新经济，那么 K 型往下的就是一些老经济，他们现在叫碳基经济，因为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新的引擎嘛，来推动在房地产之后寻找一个新的引擎。你觉得我们现在往上的所谓的这个硅基经济到了这么一个规模吗？
0: 规模还是偏小，我们的产业政策呢非常具有前瞻性这方面我觉得应该做得不错的，但问题在于硅基经济的体量还是偏小所以这个不是说你想让它大就马上就能大起来的，确实还是需要时间，
1: 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可以更快也更便宜的去做一些工作，就导致这个利润更多的流向企业主，流向大公司，所以这种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不是会加剧这种 K 型的分布？
0: 比如说像英伟达的市值超过50,000亿，
1: 对，它比日本的 GDP 还多，
0: 对啊，但是它这个解决多少人就业呢？3.5万人就业，整个美国的七巨头它的就业人口就加起来就业就是250万左右，所以这些问题当前来看就是硅基经济的发展确实会带来这样一种极度的不平衡，
1: 两极分化
0: 那么但有没有办法去克服？那么美国来讲的话呢，它服务业的就业人口要占到整个美国就业人口的84%，就是我们其实也可以大力发展服务业这服务业发展空间也是比较大。
1: 因为服务业您觉得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可能性还目前来看还比较小？
0: 看哪一类服务业嘛，是吧？你比如说我搞的金融行业，它被替代率比较高的但是你像餐饮的话呢像比如说像这个休闲旅游呢那些来讲的话呢，那就比较难了。那我是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空间，国家也出台了对于服务业的贴现贷款等等一些政策，但我觉得这个力度还不够大。
1: 4年9月份，我们这个宏观经济政策转向以来呢，我们的 A 股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但是我们看去年夏天的时候 ，A 股也就3000点左右，韩国股市也是3000点，今天 A 股4000点，然后韩国股市已经8000点了。人工智能的故事，
0: 对，
1: 怎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0: 我们科创50表现还可以啊。经济增长的质量不够高在股市上面也是有所体现的比如说像 ROE 计算一下，今年一季度的上市公司平均 ROE 的话呢大概是7.5%，就是我们不能够只看市盈率，沪深300市盈率
1: 便宜
0: 非常低 但是呢，成长性还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成长性。

0: 就是上市公司质量了嘛，因为股市毕竟是经济晴雨表嘛，是吧？你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持，那你这个慢牛能不能实现啊，也是有难度的。所以我们更希望看到中国经济质量的提升啊，看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成长性、ROE。那么归计来讲的话呢，总体来讲都处在一个上升阶段啊。但我们因为归计的占比还是比较小嘛，所以大家没有享受到结构性牛市的快乐，是吧？因为我们整个占比还是偏小一些。
1: 您觉得咱们股市如果涨起来，会有利于消费吗？
0: 不一定啊，因为结构性牛市意味着
1: 只有少部分人挣到钱，
0: 少部分人能挣到钱，因为我们的结构，我们的大头是碳基嘛，小头是硅基嘛，即便这个挣到钱的呢，那也还是那些大资金能挣到钱。就是美国的诺奖得主啊，席勒，他对15个国家的股市做过研究，跟踪了20年，结论是什么呢？啊，股市上涨跟消费增长没有显著相关性。但是房地产牛市对消费有显著的相关性，因为楼市的换手率极低，股市的换手率很高。人性的弱点就是贪婪和恐惧，所以往往呢会有追涨杀跌的这样一种可能。那你看到了牛市，但是你没赚到钱，到了熊市里面又被套住之后，啊，又这个亏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老用一种偏投机的心态，啊，说这个促消费能不能简单一点啊？来一轮股市牛市啊，就能够把消费拉上去了。你看美国的股市是不是一个长牛啊？
1: 是。
0: 但是美国前1%的投资者拥有50%的市值，后50%的投资者是占有1%的市值，那么它也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结构分化问题。
1: 从美国股市来说，也有人开始担心美国的这轮 AI 的上涨是不是走得有点太远了，因为走得太快了。
0: 我觉得从人性来讲的话呢，泡沫破灭是必然结果。因为人性特点就是贪婪和恐惧嘛，但是呢，就美国目前的纳指的估值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也不算太离谱。一个它的成长性比较好，是吧？那么第二来讲的话呢，这个七巨头的至少跟2000年那次互联网泡沫相比的话呢，显得更加能够可把握一些。就这公司是巨亏的，但即便如此的话呢，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倒是真正的机会来临了，那就是一批这个像亚马逊啊、
1: Google 这样的公司
0: ，Google 公司就起来了，说明我们现在讨论泡沫何时破灭难度非常大，但我们更应该去关注一旦破灭以后，我们的投资的方向，我觉得还是硅基时代。还是投资 AI， 因为这个时代确实来临了，而且现在还处在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未来的想象空间应该是比较大的。
1: 最后一个问题，李老师，这个给我们的观众和普通投资人提一些建议，或者说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今天的这样一个时代？
0: 我觉得还是以平静的心态来看待客观的思考。不要去硬要追逐热点这个你应该是一个狩猎者是个钓鱼，你就静静的去看不属于你的行情你就不要去追了。这个市场往往是在大跌过程当中你去参与投资，可能是相对安全。机会资本市场上面有的是机会，这个浩浩荡荡的这个惊心动魄的机会错过又错过了等待下一个吧。那么还有一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坚持价值投资价值投资不是说买低市盈的股票，买成长型股票也是价值投资啊。那么我在2002年的时候呢，当时我在国泰君安研究所组织了研究员写了一本书叫《未来蓝筹》，如果当时选了那30家公司。

0: 你拿到现在这个奖的话呢，也还是有巨大的收益。
1: 好，谢谢李老师。
2: 小区里，小财喵正在担任防诈宣传员。
3: 哦，家人们，今天福利局空气炸锅321上链接啊，不上福利。
4: 哎呦喂，还是松鼠大妈你的手脚最快啊！
5: 听说这边有东西送，
4: 你的嗅觉最灵敏，哪有免费的东西都少不了你啊！
3: 房子生房子，房产孵金蛋，快来看我们的以房养老产品。
5: 什么以房养老啊？
3: 就是把房子抵押拿一笔贷款，然后把钱交给我们来打理。咱这项目投的是元宇宙加人工智能，年化收益30%呢。
4: 帮帮忙，银行现在利息2%都没有。
3: 您看，这是我们过去10年的投资收益，房子变成了摇钱树。
4: 这合同像体检报告，看也看不懂。
3: 见证奇迹，您啊就签个字儿，房子就能够下金蛋。
6: 停，这金蛋的保质期就3分钟，大爷大妈千万不能签，这样可是会把你们坑惨的。骗子往往会通过一些小恩小惠和老人建立信任，诱骗老人抵押房产购买所谓的理财产品，利用新吸收的资金来还旧债，形成庞氏骗局。一旦资金链断裂，就会卷款跑路的。
7: 不法分子还可能伪造合同和印章，诱导老年人签订虚假的抵押合同或是借款合同、委托书等，获得房产的处置权，绕过老人将房产低价的过户给他人。所以
4: 空气炸锅不错，回去给孙子做烤鸡翅了。
8: Moments later，
4: 我被坑惨了，骗子公司失联了，今天晚上要睡大街了。
7: 您的房子还在，但是骗子要住集体宿舍了，房本要捂紧，别信高返利。
2: 原来狐狸经理早就被警察盯上了。
6: 不法分子以房养老为名，诱骗老年人办理房产抵押，再把借来的钱拿去买其所推荐的理财产品。一旦资金链断裂或者公司跑路，将会面临着高额的债务，无力偿还借款时，房子将会被收回，最终房财两空。以房养老容易被骗子利用，成为收割老人的镰刀，一定要提高警惕，避免上当。
9: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对话成长年报里的中国科创科创板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创新对话系列节目。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江宇飞。2025年是中国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双碳目标持续深化，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源网合储协同发展成为新能源产业核心主线，光伏、储能、电网科技、能源数字化等核心环节迎来战略机遇期，新能源行业正从规模扩张迈向技术创新加高质量出海的全新阶段。本期节目我们以2025年年报为窗口，与新能源产业链龙头企业高管同台对话，共同解读业绩成色、技术突破、商业化落地与未来产业格局。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覆盖光伏制造、储能电池、储能系统集成以及电网科技全链条的四位科创企业的高管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我们先来互相认识一下。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南网科技董事长江海龙先生，欢迎您。
1: 大家好。
0: 天合光能董事长兼总经理高继凡先生，欢迎您。
2: 大家好。
0: 海博思创联合创始人、首席技术官钱浩先生，欢迎您。
3: 大家好。
0: 派能科技执行董事总裁谭文先生，欢迎您。
4: 大家好。
0: 同时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专业嘉宾，来自于长江证券研究所联席所长、电力设备新能源首席分析师巫博华先生，欢迎您。
5: 大家好。
0: 稍后呢，巫所将和我们一起展开讨论，深度交流。今天参与讨论的四位嘉宾所在的公司啊，刚刚和大家介绍了涵盖光伏制造、储能电池、储能系统集成和电力网络设备以及这个电网支撑等全链条，构成了一条非常完整的新型电力系统的创新产业链。我们也希望请四位嘉宾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身企业的定位和所在的赛道。我们就先从江总开始。
1: 南网科技是南方电网下属国有控股的科技型企业，那么它在成立之初呢，就致力于源网合储的技术服务和智能设备。那么它紧紧地抓住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这样一个契机呢，致力于电源清洁化和电网智能化。那么我们的技术人员呢，是长期致力于这个深耕电网的建设和发展，理解电网的运行规律和实际需求。所以说在这个算电协同这个在快速建设和发展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技术人员就基于这个对电网的认知和电网运行的规则呢，这个可以提出一整套的能够适合算电协同发展的这个供电方案。
0: 其实结合了很多新型的跨行业技术，
1: 是的，
0: 能够嵌入到电网科技的啊整个发展过程当中来。我们再来听一听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所在的赛道。
3: 天合光能成立于1997年，是在科创板上市的首家涵盖光伏产品、储能业务、系统解决方案和数字能源的整体的智慧能源解决方案的公司。我们现在呢正向算电协同和零碳产业园区场景呢大规模落地，目标就成为智慧能源和算电协同的行业的领军企业。
0: 也是有非常宏大愿景的一家规模极大的企业。我们再听听钱总。
6: 这个海博思创呢，深耕储能行业15年，这个是行业领先的储能系统的这个解决方案，包括这个技术服务的这个供应商。公司呢立足中国，布局全球。我们提供涵盖这个规划、设计、集成、运维等一体的这个综合能源服务。那我们围绕呢储能的全生命周期这个价值进行管理跟应用，进行这个核心技术的全栈这个自研，未来聚焦于这个全系列的这个产品和这个场景的这个应用。

0: 能够深度布局这个产业上下链，构建这个全产业链的这个闭环。
1: 嗯，有全产业链的布局能力啊。
0: 对，
1: 再来听听谭总的介绍。
2: 派能科技是一家全球化的储能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
1: 嗯，
2: 我们80%的销售收入来自于海外。我们的总部在上海张江，
1: 嗯，
2: 我们在长三角、安徽、江苏和在意大利有研发和制造中心，
1: 嗯，
2: 提供从电芯到系统、从户储到大储的全场景的储能系统解决方案。同时我们提供覆盖换电、电模、电动三轮车、启动电池这样的全场景的进行动力的设备提供。
1: 嗯，也是非常全面，而且是已经达到跨国企业啊，有很多海外市场的布局啊。四位先生都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各自企业的定位和所处的赛道。那么接下来啊，我们也将更加聚焦企业的财报目前可以去深度挖掘的地方啊，能够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到企业的发展和行业整体的一个发展趋势。我们把时间交给乌索。
3: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江总，就是我们看到的2025年公司新型电力业务包括储能等等业务其实取得了明显的这样一些进展，所以现在想请教您一下，能不能帮我们总结一下去年我们整个在财报里面经营上面的一些核心的亮点，以及我们对去年的财报的一些简单的这样一些分享。
4: 好的，谢谢。2025年呢，我们的营收在四个板块有大的突破。
3: 嗯，
4: 比如说在这个新型储能、这个配用电设备，还有我们的这个检测业务，还有最后一块就是我们的运检业务，这四个板块呢，每一个板块呢都差不多超过10亿的这样一个营收。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有几个方面做一些突破的，比如说在构网型储能，在这个电力电子的相关设备上，这里边有一个其中很大的亮点，就是我们在全运会上的开幕式，我们使用了构网型的储能，取代了传统的柴油发电机，这个应该是在全球是第一例的，因为以前呢都是用这个柴油发电机来保供电的。那么这次呢，就基于南网科技的这些技术人才常年深耕于电网，这些技术人员呢既对电网的运行规则和技术装备呢有了解，同时对于储能如何跟电网交互，如何保护好这种超级场景的用电呢，提供了一整套的方案。那么通过这样子一次超级场景的验证，那说明我们的技术人员的技术能力、技术装备还有整体方案呢，能够经得起这个超级场景的验证。在未来的算力系统里边呢，我们这个队伍还有我们的技术和装备的方案呢，能够保障算力系统的整体的供电方案。
3: 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想请教一下，在去年我们整个的研发投入的总规模以及这个占比是什么样一个情况，以及我们重点布局的一些什么领域取得一些什么样的进展。
4: 嗯，好的，去年的研发投入呢差不多3亿，同比增长了有25%。那么这里边呢，我们重点是聚焦在构网型储能、电力电子还有具身机器人这几个方面，每个方面呢都有一定的突破。你比如说在这个具身这个智能方面，我们去年呢，我们的是机器视觉的方面呢，获得了国家专利金奖。那就说明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具身智能，特别是在结合人工智能方面呢，我们这个技术在未来的电力系统的巡检、电力系统的这种作业方面呢，能够有强有力的基础支撑了。这是在具身智能方面。另外呢，就是在电力电子方面，我们已经成功建立了基于碳化硅的从器件、终端到装置的一整套的这个研发和产业化的能力。那么，这都是支撑未来算电协同的核心的器件和装置。其实呢，还想说的一点是，这些技术和装备呢，在未来电网里边，在智能微网和柔性配网方面呢，有广大的应用空间。
3: 好的，谢谢。这个问题想再请教一下高总，就是对于我们目前光伏的龙头公司来看，我们的研发投入会主要聚焦在什么样一些方向，来推动我们公司未来提高自己，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5: 天合光能呢，在整个的创建29年来啊，就是一直是坚持科技创新。我在多种场合也讲过，什么费用都可以省，就是研发费用。 不能省。

0: 虽然去年我们光伏行业面临着一个行业内卷的挑战，但天合光能的研发投入啊，还是达到了我们总营收的6%以上，将近40亿左右。那我们的研发呢，是围绕着下面几个方面来进行的。第一个是围绕着我们的光伏的科技创新。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行业里面把这个光伏电池的这个就是少银化、无银化作为我们的一个未来的重点的发展方向，既是降低成本，也是为这个整个全球啊能够相当于降低这个银的消耗，来为整个这个一些银的国家的战略储备吧做贡献。那具体来说呢，就是在突破干技术方面呢，在积极推动银包铜和纯铜浆的工作呢，应该推进的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啊。银包铜呢，基本上现在已经进入中试阶段，下半年就会进入产业化。纯银浆呢，现在也处在一个可靠性的验证阶段，预计到今年年底、明年年初也会实现这个突破干背面纯铜浆的这个规模化生产。应该说，这个呢是在整个行业里面也处在一个领先地位的。同时呢，我们在我们的就刚才讲的，就是晶体硅时代的最高效率的是吧？产品就是 THBC 这个整个晶体硅技术的这个皇冠上的明珠里面啊，我们现在也是在推进银包铜和纯铜的这个技术。当然，天合一直以产品的可靠性做我们的可以说基本的准则吧，所以我们会分步推进。首先呢是推进这个银包铜，然后再进一步推进这个纯铜，在未来一段时间吧，就完成这个相当于从少银到无银化的一个过程吧。这个也是在行业里面处在一个领先地位的。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储能方面、研发方面，应该说我们的投入规模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天合呢，它具有从电芯到 pack 到储能仓和储能系统一体化的这个整个产业链，所以呢，在电芯的下一代电池的研发，特别是一些基础的研发方面，以及这个面向未来的就是整个做这种面向算力一体化的这种微电网的智能控制系统的研发方面呢，实际上我们都有比较大的投入，当中也包括了像这个未来的自算一体化中心的 SST，就是固态变压器的研发呢，也是我们的投入的一个方向。所以储能系统综合方面呢，因为我们都有大的投入。当然还有一块呢，就是我们面向这个就天合有着一个行业领先优势的一个就分布式智慧能源系统里面。在去年实施电力市场化交易以后啊，实际上现在又面临这个巨大的，包括这个聚合交易和虚拟电厂的整个的就数字能源的这个整个的业务的机会哈。我们在原来基础上也在构建以 AI 为基础的，就相当于面向分布式智慧能源的，就是整个数字能源平台吧，来不仅赋能天合的超过150万户以上的这个屋顶和相关的储能项目的这个整个的聚合的交易，最后实现这个就是从发电端到储能端到用能端的这种更好水平的进行这个调度，同时呢也能够赋能于我们行业的其他的一些公司吧，构建一个就是从 AI 数字能源的平台，服务于整个的行业，构建一个这个新的一个模式吧。
1: 那第三个问题，请教海博思创的钱总，就是我们看到2025年公司储能集成业务其实实现了快速的这样一个增长，麻烦您这边帮我们总结一下去年和今年一季度公司经营核心的一些业绩表现，以及这里面最突出的亮点和挑战分别是什么？
2: 好，这个2025年应该说公司这个全年的营收和净利润，这个达到了40%以上的这个高增速。那2026年的第一季度，公司的净利润的这个同比增长在117%，应该说公司的这个增长质量是非常的这个显著的。那公司的这个经营呢也比较稳健，公司在稳步的这个发展。那从这个亮点跟挑战来说呢，应该说行业竞争从这个政策驱动变成这个市场驱动，那这里面呢这个场景的这个落地的能力，核心这个技术的研发能力， 包括说这个全周期的一个服务能力，它是其实企业长期能够长远发展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增量。那这里面我们公司呢也是逐步从这个设备与解决方案的这个供应商，向以储能为核心的这个综合能源服务商在做转型。那目前呢，我们也在积极布局像这个独立储能、算力协同、光储融合等这种高价值的这个应用场景。
1: 嗯，啊，好的，啊，谢谢钱总。那还想再请教一下，公司在人工智能、算力协同等新的业务方向上面有什么布局，以及一些什么进展？
2: 人工智能呢，其实我们已经将人工智能的技术广泛的应用在我们储能电站的像规划、设计、安全预警、故障这个预测，以及运维、交易等全生命周期的一些这个过程中。那在这个研发阶段呢，我们用人工智能这个建立像这个数字化的这个建模，能够利用于这种储能的这个系统的这个设计，包括系统设计、安全设计、这种算法，包括这种热管理的这个设计。在生产制造阶段呢，我们能够这个构建像这个可溯源的这种数据体系，能够去实现像生产制造、质量、工艺相关的这个统一。那在工程交付阶段呢，我们能够这个用 AI 这个大数据平台去实现这种快速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交付，这个并网能够很快的将这个产品实现这种快速的通放电。那在这个运维阶段呢，通过这种 AI 这个手段，我们可以这个快速的这个识别厂在里面的这个故障，实现这种安全的这个预警，故障的预测，能够这个快速的将这个问题进行闭环。那这个过程中呢，这个交易也能够说这个实现像这个天气的一些预测，我们电价的预测，能够将这个储能厂站的这个收益最大化。那在算力协同方面呢，这个我们其实聚焦于这种高端这个算力这个电能质量的这个要求，我们也在这个布局我们叫固态变压器 SSG 研发。我们计划在2020年底发布我们的这个产品。那我们这个研发的35千伏的这种固态变压器呢，相对于传统的10千伏的固态变压器呢，它更适合这种源网和处一体化的这种并网的这个需求，包括这种配电的管理、这个能量的这个管理。那在这个公司呢，我们也结合这个我们的算力一体化的这个项目，尽快的这个将这种新型的这个技术这个应用落地。嗯。
1: 好的，好，谢谢钱总。那第四个问题请教谭总，就是我们看到2025年公司的储能业务是快速增长的，那在当前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以及能源价格高涨的情况之下，您如何判断未来储能特别是户用储能这一块的需求和空间？
3: 是的，我们看这个随着这么多年储能行业的发展啊，我们已经开始这个从开始前几年讨论哪一年是储能的元年是吧，到现在我们储能的技术方向也好，市场也好，基本上都得到了这个广泛的认可。那全球的地缘政治的动荡，确实第一方面是这个大家用电的安全，能源的安全，第二是这个用电的经济性。那么现在储能已经变成了大家在新能源上面这个发展过程当中这个必选项。那所以全球的我们预计啊，全球的储能系统无论是户储还是大储，无论是表前还是表后，都会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比较快速的增长。那国际的一些权威的机构今年预计大概也是全球在40%-50%的增长，会接近500个吉瓦时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户储实际上全球的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应用场景。你像欧洲传统的户储的，比如派能科技我们深耕的欧洲市场，那增长在地缘政治动荡的情况下增长也在增加，但是它的增长速度显然没有新兴市场，比如东南亚、非洲，电力短缺的地方的增长更快，这些地方的增长往往都是翻，甚至是超过翻这样的增长。比如澳洲市场也有比较大的增长，澳洲政府比较给了比较大的一个补贴，包括我一开始提到的欧洲东欧的一些国家也在提供比较高额的一些补贴，这样这个整个户储增长也会非常快。但是我们看到从整个储能的市场占比来看，或者是从整个库能的增长幅度来看，其实大储的增长和户储的增长都是非常快的。
1: 好的，其实我们也看到户储市场在过去的几年经历过几轮周期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谭总的观点觉得这个户储的市场这种爆发和繁荣还会持续下去。那我的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请教一下咱们2025年整个公司的研发投入的总金额以及营收的占比，包括我们重点布局的方向取得的进展有哪些，请您分享一下。
3: 对，我们派能这上市。

0: 以来吧，这连续我们是2020年底上市的，这连续几年我们的研发费用投入都是超过了3亿。那去年我们的研发投入也是超过了3亿，销售收入占比是超过10%的。我们主要研发投入是两个大的方向，第一个是我们的电芯的研发，电芯的底层的技术以及电芯的绝对的安全，包括钠电的研发。然后我们第二个研发方向是在我们的系统，系统我们包括系统的底层的技术、系统的架构，包括我们方案储能系统方案的解决方案的这种能力的投入。具体说到一些产品，比如在家储上，我们去年推出了我们的一体化的产品，那便于安装，在海外便于客户的使用，更加智能化。那我们在大储上，我们发布了我们601的电池，那今年我们就会量产，这样我们单集装箱的这个能量会到8兆瓦时，这样会极大的提高我们电网侧的或者是发电侧的储能的经济性，或者是投资的回报周期，对这个会有比较大的提高。还有一块方向，我们是派能科技持续在钠电方向的投入。大家如果看派能的财报，应该能看到我们去年钠电在启停电池方向已经有了超过这个100兆瓦时的发货，规模化的发货。那我们现在在今年这一块还会有比较快的增长，同时我们也针对我们的储能的电池，这个钠电专门做了我们储能的钠电的研发，同时我们正在研发无负极的钠电技术，我们已经做了将近10轮的技术验证，产品已经初步出来。我们现在在做这个 PAC 或者是产品系统产品级别的验证，预计明后年会推向市场。无负极钠电技术开始成熟的商用以后，一方面会大规模的降低钠电的成本，钠电现在的主要的痛点是钠电成本，我们行业里现在的钠电使用和锂电混用，我们会充分的发挥钠电的倍率性能以及低温性能，就是在一个系统里需要大倍率放电的，我们用一部分钠电，需要长时的超过4个小时以上的，我们用锂电。你说未来从派能科技来看，我们认为钠电在未来是有广阔的空间，所以在钠电我们是持续的做投入的。我们在钠电的整体研发的投入肯定是已经超过了1亿的投入了。
1: 谭总分享的非常好。这个问题提到钠电，也刚好想请教一下钱总，因为海博创咱们这家公司也是非常关注钠电这个领域，也想听一下您对钠电应用的一些看法。
2: 我们其实正在布局像
3: 总计瓦级的这种储算一体化的项目，那在这样的项目中呢，我们其实计划将采用叫铝钠融合的这个技术去打造这个创新性的这个将储能包括算力中心去融合。在这样场景下呢，其实钠电有时候能够发挥出钠电本身的一个优势，它的这个长寿命，它的这个宽温域，那这些呢其实在这个应该说储算一体化的这个项目中会有很好的一些应用。
1: 好的，好，谢谢。
4: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聚焦产业，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乌索。乌索能不能再就四位企业家所处的行业本身呢，我们在整个新能源电力系统当中一些细分领域，现在行业所演进的一些行业的现状做一下更深入的分析。
1: 好的，谢谢宇飞。那我先请教一下那个江总，就是在国家加快推进算电协同的背景之下，我们作为电网的这个龙头公司，在相关的技术产品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以及未来在业务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布局，想听听您的见解。
5: 好的，这个算力中心的加快建设，它需要高科耗、低成本、绿色化的电力供给。那么在这里边呢，以固态变压器为代表的这个电力电子装置，还有高可靠、高安全的储能装置呢，成为一个核心的这个基础的装备了。那么南网科技呢，这么多年来应该说储备了很多，比如说在电力电子的先发技术优势方面呢，我们在2017年就牵头完成了一个国家级的重点研发计划，主要是研究这个交质流变换的技术。我们联合开发出了这个基于碳化硅的电力电子变压器。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东莞的安华数据中心呢，进行使用了。我们了解了一下，这是国内第一个采用兆瓦级的这个电力电子变压器为数据中心供电的方案。那么在产业化方面呢，我们也布局的这个比较早。那比如说我们在2022年，我们就建立了专门的电力电子的专业团队。我们在2023年呢，和清华大学共建了 分布式能源的电力电子的研究中心。我们双方呢联合在一起，建立了基于碳化硅的这种从器件呐、这个装置啊、整套方案的这样一个研发和产业化的能力。我们统计了一下，南网科技的电能路由器、这个柔性互联装置啊，这些电力电子的这个设备呢，我们在手合同已经超过了5亿了。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觉得有一件这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由南网科技牵头组建了全国唯一的国家级的新型储能创新中心。那么在这个创新中心的平台上呢，我们汇聚了300多个产业链上下游的杰出的联盟方。我们现在正在和相关的这个头部企业呢联合，基于新型电力电子和新型储能这样的一些技术呢，重新定义一些全新的电气装置、电气设备，那么为我们的这个新型的供电方案呢提供支撑。所以说我也希望呢，我们在座的三位企业家、三位杰出的头部的企业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创新平台来，共同开发出我们基于中国的这个中国技术的中国标准的全新定义的这个装备，电气装备。
1: 的确是一个非常十分面向未来业务的这样一个平台，然后欢迎各位企业家的参与。那第二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高总，就是光伏技术迭代是非常的迅速的，那现在我们在快速的推进少银化、无银化，您觉得这样一些技术的推广对未来行业会有什么改变，以及竞争格局是否会有影响？
6: 对，对于光伏的电池组件来说啊，推进这个少银化、无银化，应该说既是必然的趋势，也是大家在这个共同努力的方向。天弧光能呢，应该说在就是突破抗技术方面，现在正在推进背面的凝胞铜和背面的这个纯铜浆，相当于就是这个少银和无银的这个技术吧。现在突破抗的凝胞铜呢，现在已经这个完成了中试啊，就是在下半年就会进入产业化。背面的纯铜浆呢，现在处在可靠性的验证阶段，到明年年初呢，我们也会实现产业化。应该说这个在行业里面也是领先的。当然这个工作做了以后啊，实际上对这个光伏电子组件的成本应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下降，对于终端客户来说也会有一个较大的一个价值的贡献吧。特别是我们在新的就是刚才讲的就是晶体硅的一个就是最高效率的技术啊，就是 THBC 上面，我们也在全面推进就 THBC 的这个少银化和无银化技术。当然我们还是以产品的可靠性作为这个前提吧，分两步走。第一步呢，先推进这个 THBC 的银胞铜的技术，然后再进一步推进这个就是 THBC 的这个无银化的技术，这样在未来几年吧，就会相当于就是说把银浆吧逐渐就是减少到整个替代，相当于构建一个未来的光伏产业就是少依赖或者不依赖于银的这个价格的波动的一个产业。这个产业实际上两个方面有重大影响，第二个呢就是对未来整个光伏啊未来还要持续增长的整个态势来说呢，应该说它是有更大的自由度了，是吧，不受银的影响。第二个呢也是对整个行业来说会产生未来竞争格局的一个变化，可以说谁能够率先的使用这个就是少银化无银化的技术啊，会取得更好的领先优势。尤其像我们在突破抗技术上本身，因为它在整个正背面的综合效率方面本身比像 THBC 啊加上这个就是弱光效应有着2到3个百分点的整个发电效率，如果说能够完成少银化和这个的这个工艺，那应该说它是有一个更大的这个更好的竞争力或者是客户和自身价值的。那对于这个 THBC 来讲呢，这个技术刚才讲了，它是整个晶体硅时代的一个天花板级别的一个技术，它如果在未来几年在我们努力下能够完成少银化无银化的话，实际上那它就有巨大的竞争力，不仅在由于它的整个综合正背面效率的一个提升吧，它在客户端可能在这个欧美啊澳大利亚市场是吧，有着2到3美分的一个这么一价，在成本上有这个优势，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对天弧光能未来的整个的盈利的增长啊应该说有巨大的支撑的。

0: 高涨。那基于您这样一个判断，您觉得未来整个行业的这种供应格局是不是还会进一步的集中？
1: 现在整个光伏行业呢，应该说，经过这个过去几年的行业的内卷，加上后来推动的反内卷呢，我们现在看到，实际上头部企业，依靠自己的刚才讲的持续的创新能力，实现了这个就是说像这个通过这个技术、产品标准引领是吧？就是能够更好的去取得客户的认可，这个局面呢应该说是比较明显的。再加上我们和头部企业啊共同建立了这个光伏的第一个专利词，就是 TOPCon 的技术的专利词的情况下，实际上对这个专利领先的这些创新企业来说，应该会得到更大的一个奖赏吧，是吧？
0: 明白。
1: 在这个基础上，综合加上品牌渠道等等优势啊，现在我已经看到了，就实际上很多的二三线企业已经退出这个市场，头部企业应该说在市场上的这个份额和领先地位是越来越高的，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应该说，实际上正在过程中间吧，未来的几年中间，我相信这个局面会越来越明显。
0: 好，谢谢高总。第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钱总，就是储能企业参与这个算点协同，有什么创新的商业模式吗？
2: 这个从商业模式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我们是规划建设像储算一体化这样的这个项目，其实联合了我们这个合作伙伴去推动像独立储能跟算力中心的这种融合共建。那这里面呢，一方面是以算力中心去签订这种长期的这种电力的服务协议，那这个为其呢提供这种稳定的，应该说这个成本具有竞争力的这种绿电。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双方可以共同去参与这种算力中心的这种电力调动、总用能的这种策略的这个优化。那双方呢可以约定这个比例去共享这个收益。那这里面呢，这个模式对于算力中心而言呢，它其实获得了一种稳定的这种低成本的这个绿电，它可以满足它这种 ESG 包括这种政策合规的这个要求。那对于储能企业而言呢，它其实获得了这种长期稳定的一个用能的这个用户，这个保障了它这个收益的长期的这个可靠性。那我们今年呢也是计划落地这种标杆的项目，验证推广这一个模式。那这个模式呢，其实这个正好应和了我们之前提出的叫储能加 X 的这么一个战略。其实这个 X 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我们说是这个场景的一个叠加，它更多是一种价值范式的这个升级。那这里面呢，这个我们聚焦的这个 X， 它其实是真正可以把储能的这个空间包括时间价值进行这个变现的一个高价值的这么一个领域，本质是让储能的这个资产这个变成一个真正可以创造可量化的这么一个价值。对，
0: 明白。那依您的这个综合的判断，算电协同这一块对新能源和储能的整个需求的拉动大概会是什么样一个程度？
2: 我们觉得这算力中心应该是成为未来可能五年这个电力负荷增长最快的这么一个领域，它对新能源包括储能这个带动这个效应是非常的这个强烈，包括超预期的。据估算呢，到2015末，应该说这个算力中心这个用电量预计会占到全社会用电这个用量的8%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一旦这种杀手级的 C 端的这个应用或者 B 端的应用出现的时候，这个算力中心用电的这个增长，它会成这个指数级的这个增长。所以我们判断未来五年之内，这个算力中心可能推动的这种储能的这个应用，它的这个规模有可能会超过这种独立储能的这种规模。这个应该说整个的这个前景是非常可预期的。
0: 依林的判断啊，应该算电协同对光伏、对储能，包括对电网，都打开了另一扇这个新的需求的空间。第四个问题请教一下那个谭总，就是储能系统的安全性、循环寿命一直是这个行业关注的痛点，想请教一下公司在这些方面如何实现一些技术的突破？
3: 是的，我们储能系统确实首先要讲安全性，其次循环是代表了我们储能系统的经济性。
0: 经济性，对。
3: 那我们派能科技从2013年我们向海外交付第一套储能系统的时候，我们就提出在安全性方面，我们提出叫可信交付、全生命周期安全运行。那要做到安全性和经济性，从我们派能科技的研发投入，主要是或者说我们重点的关注的方向，一个是电芯层面的，第二个是系统层面的。电芯层面的安全和这个循环寿命的研究，那主要是我们结合电芯的电化学机理，通过动态仿真的一些技术，那我们做一些材料和工艺的研发，比如我们开发出一些安全的电解液，我们开发出一些新型的隔热材料，并且我们研发出了已经上

0: 那我们动态的监测我们整个电池包，我们整个系统的运营情况，它能够主动的去识别系统的风险，并且呢主动的解决系统的问题，这样在安全性上就有非常大的保障。同时我们通过系统的一些热管理、热控制来解决我们系统的循环的问题，来提升我们系统整个的寿命，保障我们的经济性。
1: 五位嘉宾啊，也都给我们从产业的角度来分析了一下目前我们所面对的新能源产业的市场规模和市场现状。那新能源这个行业是资本市场非常关注的赛道，那我们都是上市公司，所以公众和投资者特别关注企业的技术路径、产能规模，还有未来的更新迭代以及长期发展的战略。那接下来我们想从这个角度来听听各位嘉宾的观察。首先呢，我们从整个新型电网建设和双碳目标达成的背景之下啊，南网科技在未来三年有什么样的战略定位和战略规划？
2: 好的，南网科技呢聚焦于电源清洁化和电网智能化。那么在国内市场呢，我们紧紧的会抓住这一轮的新型电网建设的这样一个契机，我们会加快推出算电协同、新型控保、智慧电厂这一系列的拳头产品和整体方案，同时呢，我们加大力度投入 AI 人工智能的这个支持。
1: 嗯，
2: 那么在国际业务呢，我们是已经做了布局。
1: 嗯，
2: 在国内呢，我们打造一系列的样板工程，向海外市场呢展示出不仅是用上电，还是要用好电。
1: 嗯，
2: 从而输出我们南网的技术、南网的标准、南网的方案。这将成为南网科技新的业务的增长剂。
1: 我听到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跨学科的技术应用，另外一个就是行业标准的建立者。这两者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非常之重要啊，能够把更多特别是 AI 技术， AI 赋能千行百业嘛， AI 技术如果能运用到智能电网当中，那必然会给整个的技术路径提升一个台阶。那未来其实如果能够输入行业的标准，输出自己企业本身的高标准，成为行业的通识标准，那么企业的竞争力和核心的话语权就有了保障啊。所以这是未来我们在南网看到三年规划当中非常大的亮点啊。那我们也想看看海博思创在未来三年有什么样的战略惊喜和亮点。
3: 海博思创呢将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其实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我们的发展，将企业发展跟国家战略能够同频共振。那今天呢，我们向以说这个以新型储能为核心的这个综合能源服务商去转型，我们也希望说成为这个储能系统的这个长期价值的这个创造者，能够去持续的扩大这个资产的管理规模，靠这个运维交易带来的这个价值，能够使我们这个客户能够享受更高的一个这个价值。我们也将聚焦于这个四大方向，第一个是深耕这种新型储能为主业，继续推向这个综合能源服务商的这个转型，这个立足中国布局全球。第二个是我们会做这个技术深耕，这个战略储备，我们会这个深化储能系统集成，包括技术创新啊，这个推动像人工智能这种新型技术的一个这个在储能中的这个应用。那第三个呢，我们会持续推动这个储能加 X 全场景的这么一个边界的这个拓展，积极参与像算电协同这种新基建的这个项目，打通这种绿电对接这种算力中心的这个链路，我们也会加快这种绿色制造体系的这个建立，这个支持像这种绿电规模化的这种应用，推动这个零碳园区、零碳工厂的这个建设。
1: 嗯，零碳园区、零碳工厂，也就是未来不仅仅是整个新能源行业本身，我们享受到了绿电啊，那可能未来很多的制造业企业也同样可以以这个零碳的标准来去进行自己的可持续化的路径的探索。那这也是让很多的企业在未来有了更多的降本增效的空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啊，也是我们整个新能源行业对于全产业链的贡献的价值。那我们还要再说一说市场特别关注的其实是价格的走势。一说到光伏产业，大家非常的关注光伏产业的价格走势，所以高总，2026年整个光伏行业的价格走势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那另外啊，本轮行业什么时候整个行业的企稳反弹，会我们看到整个周期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那未来的可持续性的发展和未来光伏产业的我们说产业的第二增长曲线，您有什么样的判断？
4: 整个光伏产业经过这个整个2025年啊，国家层面

0: 的推动下，行业企业协同吧，
1: 嗯，
0: 推动反内卷，应该说是初见成效。
1: 嗯，
0: 所以今年一季度我们看到了光伏产品的价格同比是有一个大幅的增长的，应该说是为整个光伏行业未来的这个增长嘛，打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吧。再加上现在整个正在推出的 TC20 的强标的推出，实际上必然会在淘汰一部分这个落后的产能、落后的企业。很快会推出的 TC90 这就是推广性标准吧，会进一步在淘汰一部分落后的这个产能和落后企业。这样的话呢，对整个光伏产业的供求平衡啊，应该说有一个非常好的推动作用。加上就是通过专利池的建设是吧，就维护就是专利的这个价值，
1: 公允价值，
0: 就是它的一种公允价值吧，
1: 嗯、
0: 就是保护创新性的企业，
1: 保护所有权，
0: 这个所有保护这个创新企业的这个知识产权所有权，
1: 嗯，
0: 这种再加上还有呢，现在有国家正在推动的所谓的价格执法，就是、这个遏制吧这种过度低价的销售等一系列举措的推动呢，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现在这个整个光伏产业的这个反内卷呢，应该走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是吧？就是从过去的价格竞争，走向一个价值创造的一个新的阶段。实际上从天河的这个今年的一季报还是看得非常明显的，因为一季报我们的销售增长了17.4%，对吧？我们的这个经营现金流是吧，达到了41亿的正向现金流。整体毛利率呢也提升到了6.75%，应该说再加上这个我们的亏损呢大幅的减亏80%，所以应该说我们看到了一个这个天河光能就是展现出强劲的抗风险能力和率先复苏的这么一个态势，应该说也是未来行业头部企业是吧，是率先就是从这个这一层周期中间啊，这个穿越周期走向新的一个阶段吧。
1: 嗯，
0: 确实也是天河光能呢，过去经历了光伏行业的，这个是第四轮周期哈，就是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加上2012年的当时的海外国家对我们的双反，加上2018年的当时的一些快速去补贴的一个周期啊，我们也深刻感受到啊，实际上每一次周期来临的话，对企业来说当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甚至有的是也是一个这个。痛苦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每一次周期以后啊，只要你持续的就是前瞻性的布局创新是吧，永远以客户为中心，在这个基础上实际上去进行这个更好的面向未来的布局啊，在周期以后它会有更多新的机会，也会走向一个新的高度。应该说我也预计到天河光能在穿越这轮周期以后啊，会走向一个整个历史上的新高。
1: 是的，确实啊，这更像是优秀企业的压力测试，啊，有更强的企业发展的韧性应对挑战，所以这是每一个周期之后大浪淘沙能够继续成长的企业所具备的核心竞争力。
0: 对，就把压力，外部的压力变成我们发展的动力，是吧？这样的话，实际上提升自己，更好的去走向更新、更高的未来，
1: 和护城河建得更高。
0: 对，
1: 而且光伏本身这个行业呢，它具备一定的对企业规模优势的要求。有一定的规模优势，实际上它的核心竞争力就有一定的保障。所以在几轮的这个周期之后啊，我们看到优秀的企业还是能够继续在站在行业比较重要的位置，还有全球的竞争力在不断的强化啊。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各个行业的企业啊，都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探索之路。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说到企业，特别是新能源行业，它是一个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它也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企业，但其实它也是一个人才密集型要求的企业。它虽然不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但是它对于人才的要求是非常之重视的。所以在核心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方面啊，想听听谭总的看法，未来企业有什么布局？
2: 企业的竞争和发展归根到底还是人才。那从我们派人的实际的这么多年的运营经验来看，核心也确实是
1: 人才
2: 的激励培养，和人才的使用。
1: 嗯，
2: 那我们有就，如果纯算技术人员，可能有1500人以上。那研发人员有700人。
1: 嗯，
2: 每年的研发经费超过了3亿。
1: 嗯，
2: 那 我们这些研发经费或者我们这些人主要就是用来支撑我们的底层技术的创新以及我们产品方案的一些创新，保证我们产品系统的可靠安全的，能够服务于全球这么多客户。那具体来说，那我们的人，首先我们给我们所有的研发人员提供了我们的晋升的跑道，同时利用我们科创板上市公司这样的一些优势，我们攀腾科技上市以来已经做了两轮的股权激励。股权激励主要面向于核心的技术人员、核心的市场人员、中公司这些核心的人员。那同时我们为了提高快速提升我们自己的人才队伍的建设，我们与这个国内知名的大这个高校进行这个合作，那这些都迅速的提升了我们人才队伍的
1: 建设。
2: 对，
1: 再次感谢四位高管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非常谢谢乌索给我们带来的专业分析。从技术创新到商业化落地，从国内深耕到全球竞争，科创板新能源产业链上的光伏、储能、电网科技等上市公司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之路。2025年的年报不仅是一份扎实的成绩单，更是中国新能源产业引领全球创新的重要见证。对话成长年报里的中国科创算电协同专场到此结束，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我们下期再见。
3: 玉兰映卓越，第31届上海电视节璀璨启幕，上海广播电视台5大频道盛情呈现。
4: She was a dancer, she was a model, she was an actress, but most of all, she's an icon.
3: 白玉兰飘香，上海电视节节目展播。
5: 我们带着许多好奇和疑问，走进了色彩的世界。
6: 最终极的自然保护，是把保护区、把国家公园建立在每个人的心里。
3: 汇聚9个国家14部佳作，5周光影，花开万象。6月，锁定 SMG 5大频道，共赏电视艺术华章，以玉兰之光见卓越未来。
7: 来了，作为菲律宾人的徐根念，
8: 跳跟路程，
9: 有一路先生帮去，
10: 旅行，
11: 萨瓦迪卡，
12: 旅游经历在亚诺。
13: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14: 上海为什么是绿色的？因为绿色设计的点滴描绘勾勒出低碳城市的轮廓，因为新型能源的澎湃动力激荡城市的脉搏，因为 AI 加的深度赋能带来全链协同的智慧跃升，节能降碳的点滴造就绿色转型的蝶变。绿色上海，零碳未来2026，我们一起出发。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0: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1: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2: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3: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我们节目将不定期的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算力与网络双轮驱动，如何重塑中国数字基建出海新格局。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财经记者对中兴通讯首席发展官崔丽的专访。
1: 崔总，今天很高兴和您对话。首先想请教您，2026作为15五开局之年， AI 算力、全观网络等如何重塑全球数字经济格局？
2: 我们也看到整个 AI 技术呢，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具有变革性的一个技术，也就是说它是从底层可以广泛的向各个领域都能够提供一个赋能。那这种技术必然对整个社会整个产业都带来一个巨大的影响。那首先第一波的话，那一定是直接带来算力基础设施的这个需求的一个爆发。因为我们看到整个算力需求已经不仅仅限于模型的训练包括推理，然后包括到智能体的应用包括具身智能现在正在也在向物理世界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方向、自动驾驶等领域去延伸。所以整个的四个维度的同时的爆发，其实是给算力的需求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缺口，同时也督促大家更愿意投资对于算力的建设。其实我们也看到在去年的话，整个的国内的互联网大厂投资就已经到了6000亿到7000亿人民币。那么在美国呢，今年这个投资互联网巨头的投资数据可能会到达6000亿美金这样的以上的一个规模。所以可以看到整个的这种算力基础设施的大幅建设，必然是会为整个 AI 技术的发展和技术的向各个行业和社会的扩散带来巨大的一个支撑力量。那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网络的一个情况，事实上如果我们说 AI 是一个大脑，那么网络就像人的神经网络，因为你必须要能够触达信息，必须要能够传递交互，才能够形成整个的一个智能的一个闭环。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网络其实也会随着 AI 的应用的拓展，我们会发现网络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1: 接下来呢，想跟您关注一下中兴的海外业务。目前呢，我们看到海外收入占比已经达到大约35%。那么在中企出海的浪潮之下，中兴如何协同能源、互联网等企业共同打造算力加应用的一体化格局？
2: 因为中兴呢，我们其实在仅一年多前，我们就已经提出了新的愿景和使命，并且呢提出连接和算力双轮驱动，那么希望能够成为网络连接和智能算力的领导者。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一个愿景和使命？就是基于我们有端到端的 ICT 的全栈全域的技术积累、工程经验还有交付能力，所以这样使得我们具备能够为客户提供一个端到端TCO 也就是 CAPEX 加 OPEX 性能最优的基础设施。所以从这一点的角度来讲，我们面向出海就有两大方向是我们当前已经在往前走，并且我们非常有信心在两个方向我们都会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合作和拓展。那第一个维度呢，就是我们跟互联网企业，因为现在算力出海其实已经成为一个主流，因为未来的整个的智能化依然是它的基础是数字化和网络化，也就是没有数字化和网络化，其实智能化是空中楼阁。那这也必然带来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智能应用其实都是由互联网大厂在主导，就是因为他们在之前已经具备了这种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然后在上面叠加了 MaaS 的model 的应用等等一系列的，所以它可以非常快速的就提供相应的服务。那么 面向未来的话，一旦智能的需求越来越多，其实很多本地部署的考虑就会比较的强化。因为中兴在这一块的优势就是，第一个我们刚刚有讲过，我们可以提供端到端 TCO 最优的这种包含算力、高端网络连接设备、包括存储、包括数据中心的全套解决方案。那第二个呢，中兴我是有全球化的服务和这个相应的一些交付体系的。那我们当前已经在180多个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或者是研发的一些研发物流，还有这个维护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这个部署，所以我们有能力提供全球化的本地交付。那还有一点，中兴有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因为我们的业务已经覆盖全球，那么我们的整体的供应链的能力也非常强。因为我有非常大的盘子，所以我跟很多的关键的上游供货商都是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同时呢，我们也完成了整个供应链系统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转型。我们可以全球去非常快速联动的去规避一些可能存在的供应链风险。那么这三上述的，一个是产品和技术，第二个全球化交付，第三个非常强大的供应链能力，其实整体是使得我们可以为互联网厂商提供很好的互补，然后他可以用自己全球化一致性的服务跟我们强强联合，那以最低最优的性价比去构建本地化的一个基础设施和服务。所以这个是我们跟互联网企业的第一种合作的一个大的方向。然后第二块呢，其实是跟能源和制造企业，因为现在全球都面临一个能源的结构化转型，因为整体的这种大家对于气候变化，然后对于碳排放等等各方面的要求，其实都在关注怎么能源本身如何向绿色、向低碳的方向去进行，尽可能的去提高效率来进行相应的转型，绿色化转型。那同时呢，制造的一个出海也是中国的一个非常主流的方向，因为我们毕竟是制造大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我们这些企业去走出海外的时候，那可能就要有本地的一些建设，比如说像电网啊，比如说我本地要部署一些工厂啊，因为出海也意味着本地化嘛，我可能也要需要解决当地的就业，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互相的一个共赢和互补。刚刚我们谈到了中企出海，那么我想跟您继续来关注一下海外的本地市场。我们看到在一些新兴市场，比如说像拉美和东南亚，数字鸿沟仍然普遍存在。那么中兴如何通过普惠数字基建来弥合这种差距？ 对，其实在整个通讯行业，原来我们一直谈的就是弥合数字鸿沟。那我相信呢，在下一步我们在弥合数字鸿沟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弥合智能鸿沟。就是面向 AI 的整个时代，我们可能要有更多的一些考虑。那大家都很关注说，为什么我们要弥合数字鸿沟，弥合了数字鸿沟之后又会给经济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支撑，又如何去帮助那些贫穷国家、不富裕的地区能够快速的进行经济的发展和壮大。那事实上我们对于通讯经常有一个，我们叫它信息高速公路，也就是说要想富先修路嘛，但这个是指的地面的交通。但现在已经不完全是一个物理才能交互信息的一个时代了。我们在十几年前其实已经在开始整个的如何通过信息的高速公路让信息更加的快速流通。因为这种信息流通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获得了信息，你就获得了机会。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致力相关的一些工作。那公司在这么多年41年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前面20年，我们大家开玩笑，我们帮助大家实现了语音自由，因为最早的时候大家装固定电话都要排队，而且花很多钱装不到。那第二个20年，我们实现了这种流量的自由。就互联网的整个的发展，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大家可以更加 快速的去获取信息，而且全球化的，我们说地球村，因为信息是完全是流通的。那第三个，我们再往后的20年，其实我们是希望说，甚至这个时间可能会加速，因为智能化的发展会更快。我们会认为5到10年，甚至到20年的时间，我们希望实现一个智能的平权，让大家实现 token 自由。那我相信这个比简单的给予他信息通道，那又给他增加了很多智力方面的支撑。
1: 2026年，中兴海外业务的核心目标是什么？

0: 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的海外业务已经是达到了441亿，超过441亿的营收，然后增长也超过是12.4%，就相对于同比。那同时呢，占整个公司的营收的盘子里边大概是33%的一样的份额。那我们其实因为大家知道最近几年整个的通信业的投资是非常平稳的，它并没有增加，甚至在前几年全球是略有下降，现在开始回暖这样的一个状态。那除了这个整个通信行业的投资之外，其实我们也看到整个的宏观环境还是相对比较的动荡和复杂的。比如说全球的经济的压力，然后包括一些地缘政治的这种地缘的摩擦的爆发，然后还有气候的一些突变带来的一些灾难性的事件，我觉得等等呢可能都会带来很多的不稳定因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讲现在我们已然进入到一个不确定是唯一确定性的时代了。对，所以当然这些因素都 OK， 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可能很难凭一己之力去扭转，但是我们可以做到我在不确定的时代有相应的生存智慧。所以公司呢面向这样的一个事情，当我们看到问题，我们会有一些相应的举措，比如说我们组织的数字化转型、智能化转型，比如说我们研发的这种由原来的平台化研发转成组件式，像乐高积木一样的快速的这种组合，然后资源共享啊，可以对外快速赋能，这种灵活敏捷的方式其实都是适应这种不确定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那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机会，比如说在海外，其实陆续 5G 网络的建设在其他区域已经开始启动，虽然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中间中期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看到在很多国家其实 5G 建设才刚刚开始，那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还有一个就是有线接入的这种光进同退，就是有线的宽带化，其实在很多的区域也远远没有到达理想的一个状态，那这也是巨大的这种机会。那当然这些都是从网络层面来看，那算力肯定又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机遇，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谈到了，那整个大家现在对于数据中心的建设，然后基础设施的数字基础设施的部署，然后从训练到推理的服务等等一系列的，会带动全球算力的一波建设的高潮。那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利用我们端到端的 TCO 最优的这种解决方案的竞争力，包括我们的工程化能力、全局系统调优能力，那这种超大复杂系统的交付能力和维护服务能力等等一系列的，我们希望在算力方面有很大的拓展。
1: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2: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3: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4: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5: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6: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1: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7: From its sequential order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8: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来为蛋白质做前面的诊断研究。
9: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10: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11: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2: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3: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4: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5: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6: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4: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12: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大健康产业呢，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新的增长极。其中呢，女性健康调理赛道凭借着精准需求与消费升级，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那么，做客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呢，被业内誉为“月子教父”，他打造出了覆盖女性全生命周期的滋补体系。那么，他是如何把传统的月子文化进行了产业化，又如何在资本与市场的浪潮当中坚守初心的呢？我们一起让今天的“纯享人生”吧。
1: 钟玉富，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临床博士，药剂学硕士，圣贝拉集团副总裁兼首席营养官，广和堂月子餐创始人。他首创科学四阶段坐月子理念，引领月子调理风潮，并拥有多项中国发明专利。他深耕女性特殊时期调理20余年，所著《健康美丽月子餐》等成为行业典范，被誉为业界领军人物。
0: 好，欢迎钟博士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我看一下您自己的这个职业的从业的履历啊，其实您最早的学历和工作和现在的状况并不太一样啊。最早其实应该算我们算是同行，对吧？学传媒行业，然后还做过传媒行业，最终的职业方向选择孕产的健康调理这样领域。而且这个行业是您应该是家族三代，那么从最早想做传媒行业到转身投入到家族的行业的战略领域当中，是怎样一个机缘呢？有没有什么故事呢？
2: 其实当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机缘巧了。经常我小时候说，哎，你这个不要吃，那个不要吃。那后来我是想要推广健康板块或是月子的调理，然后我就先策划了一个节目，刚好有一个机缘，我觉得我有使命感。从小我都是觉得我有使命感的人。那这是什么使命呢？有一天我就去登山，然后我就发现原来我是要做一个帮助别人的人。于是我觉得说啊，那我从做传播事业，那我不如传播健康吧。传播健康，那我们家最熟的是什么？就是就从月子这个板块。然后当时还有很多这些明星啊，或是这些媒体圈的人就觉得很担心，坐月子要吃这个喝那个都很害怕。好，比如说有人不吃米酒，有的人酒精过敏，有的人是他觉得身材会变胖，有的人会害怕这个是不是这里痛那里痛。那我说不会的，要好好的，但是这样太慢了，一个一个人跟人家讲好像速度太慢，很没有效率。于是就觉得我也在传媒行业，还不如做一个类似的节目。结果一做没想到做了2-3个，那很多人就来找我们帮他服务，比如说媒体圈的人，那他传播就很快，而且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所以那时候也刚好供逢其盛啊，迎来了很多人会觉得生小孩哦要好好的调养的时代。
0: 当然我想就是因为您从台湾到上海来创业是2003年的时候啊，当时其实到上海来也是推广我们这样一个月子餐的一个服务的产品啊，或者整个服务体系。20多年前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大家可能对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这个所谓月子餐的服务还不大能够接受，当时想立足把这块市场开拓起来，是不是遇到挺多困难的？
2: 其实遇到的困难肯定是的。当时我觉得，哎，我们中国人都有传统坐月子概念，但是我觉得当时的大氛围是大家觉得说，哎呀，坐月子不就是米酒啊、醪糟什么这些啊、小米粥啊、红糖水，那所以其实很空白。于是我选择了一个方式，就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觉得就是先要把教育理念啊先啊推广开来。那刚好当时我就去拜访了一些妇幼保健院，国妇婴啊、一妇婴、长妇婴，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医院里面的宣教啊，包含这个所谓的啊孕妇学校啊，做卫教的推广。那么我觉得刚开始我们这样的一个是很步履艰难的。我后来我们透过一些公益讲座，然后而且我们从来不介绍商品，而是先介绍理念，然后推广，然后让大家试饮试吃。然后我又透过一些展会，当时我的同事到现在都还在职的，都说老大你还记得吗？以前我们大家的行李啊是行李箱，我们除了自己的衣服之外，我们行李箱带的是锅碗瓢盆还有这个电磁炉。因为我们每到一个城市，我们会花时间去做一些这样的说明跟试吃会，
0: 现场要去烹饪和操作的。
2: 对，那是最后的一个环节哈。但就是说可能在

0: 啊，医院妇幼保健院里面，我们更多的就是讲一些科学的方法，同时用数据引经据典，然后说明了古今中外的对比。那也很感谢我们遇到了很多很好的前辈，这些医务工作者，他们给了我们很多接纳我们这些传统坐月子用创新的方式来服务的一些理念。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那当然我们有服务过很多的这些明星啊，还有一些有影响力的媒体人，那么他们来帮我们做一些见证体验，所以也就一路一路这样拓展来。所以其实回头想，我应该是很少台商里面跑过大大小小100多个城市，然后就在妇幼保健院、机场、车站、妇幼保健院。
1: 所以整个创业过程讲起来还是确实蛮辛苦的，因为从零到一开始做其实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所以现在其实大家也知道，钟博士在我们应该说是在孕产健康领域当中被称为月子教父，有这样一个称谓啊。同时呢，我觉得您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把这个月子餐，就是以前家里自己做的所谓月子期间吃的这些饭食，变成了一个坐月子阶段的四阶段的一个食补的一个理念啊。那我比较好奇啊，一个这个科学方法它的整体的这个思维逻辑是什么啊？这个当然很多人会问你，对吧？今天可以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个。另外一个，我觉得从我们商业运作角度来讲，最大的不同什么呢？就是每家每户他们虽然都在坐月子，但每家每户的这个孕产妇的口味都是不一样的。那你把它作为标准品，作为一个产品的话，那其实还会遇到这样的不同的问题。好不好，帮我们来解释一下啊。
0: 好，我觉得您的问题非常好。提到四阶段呢，应该是说我们首创一个排收补调这样的四阶段，现在全球市场上都在用我们这个理论。那排是什么？所谓的我们产后都一定有恶露，第二，我们在孕期的时候肠胃道都有一些比如说残留的东西，所以我们要让它把它排除。那么第二块就是当我们的子宫本来被挤压的或者有，那都失去了这些就是抗阻跟抵押，所以呢它又要恢复回去的一个本能，子宫也要回到骨盆腔，所以它需要调理恢复，对，帮助子宫回到骨盆腔，帮助五脏六腑恢复，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所谓收的阶段。那因为很多人都会知道产后要大吃大补，但是有一种概念叫虚补受补，所以最害怕就是产后马上这样大补特补，所以我们提了要排，然后收完之后才开始这个补，这样的话才是比较符合科学的一个论证。那我结合了中医，然后西医，然后妇产科学加营养学，把它做一个改变，而且不断的一直就在优化跟进步。那包含现在年轻人他吃不了很多口味重或者传统，大概这些药味重，所以我们又改良。那所以最后阶段之后我们要调理身体，因为带孩子还是妈妈嘛，所以我们要帮助他有这个四阶段的一个过程。那么第二块，其实我们常说标准化没有错，可是我们现在因为要有一个很多人都有共同的问题，好，比如说我们常说为什么标准化，因为产后都有恶露，黑人白人黄种人都有恶露，所以我们要帮助他。那第二个，很多人会有产后掉头发，还有因为腰椎的这个压力不一样，所以很多人会有腰酸腰痛的问题，而且他因为这个孕期扛的时候曲度不一样，所以他也有一个复旧的过程，诸如此类。那产后都会有失血，产后都还要有哺喂母乳，很多人都是在怀孕的时候内分泌激素改变了，那我觉得这几个就是很关键，所以我们做的标准化就是在这一块。那当然随着个人的需求不一样，还有南北东西差异，去做一些微调，所以是在标准化中带一部分的个性化。
1: 月子餐它如果只是餐的角度来讲，肯定每个人口味是不一样的啊。
2: 但
1: 如果最终的从这个科学意义上研究，对于身体的这个健康的价值跟意义来讲又是一致的。
2: 是的，
1: 我们主要侧重的是后面这一段，
0: 就是它的需求，还有功能呢，就是把标准化针对于必须走的过程，那我们把它做一个对应的一个调理。那个人的话，一些差异变化，比如说我很以前做了这么多大半辈子是要帮助人家发奶，可是现在呢，有些人他可能一些原因，他必须要科学的回奶，那我们都是鼓励要哺喂母乳，符合我们国家的政策， 所以我们在推广上我们就尽量这样子去做。
1: 这个产品和服务您这边有个专业的术语叫全接内调，是吧？我们直观听这个词儿可能听不太懂，什么意思呢？
0: 我们讲所谓的全接内调应该是这样讲哈，比如说我们说女人一辈子有几次改变体质的机会，一个叫初潮，一个生育，一个是更年期，当然月子就在生育里面。那围绕贯穿初潮跟更年期的中间叫做生理期，那这几个阶段里面就是女性关键时期。那譬如说这些都是内分泌改变的时候，第二个因为女性有很多这些阶段，所以我们针对这些阶段，每一个阶段我们都有针对应的方法，所以叫做女性的全接。那内调叫什么？因为我们是透过我们营养补充的方式，还有饮食调理的方式，我们都知道药补不如食补，所以我们透过饮食、生活、休息来搭配啊，然后情绪这些方部分来讲，就是我们所谓的全接内调。
1: 这个创造出来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概念跟逻辑啊，当然有它的科学逻辑在里面。那我在想，它从一个想法到一个产品落地，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啊？这个整个的研发和讨论过程又是如何的呢？
0: 我们呢，因为家里就是有这样的流传，所以比如说我姑姑在我们小时候会跟我们说爷爷帮奶奶坐月子的故事。那么传统上我们还有一些经方经典，那我们在这个经方经典上去做一些变化啊，这个是一个。那加上的是什么？加上的是我本身到目前为止每年都维持发表论文，所以呢我从这个做研究生开始跟高校来合作，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一直都是有做这个动物实验，同时去做一些体验。在这个科研的结果上面，我们也跟很多的客户来做一个这样的追踪互动，也从客户的这个体验上面一直不断的在改进。除了我自己是这个临床中医博士之外，那我的团队里面有一位在目前来讲服务也将近17年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的一个这个药剂师，他是我长期的这个同事跟伙伴。同时我们还有食品工程师调香师还有其他的这一个药学博士那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每次在研发产品上面的一些共创，都有经历过至少2年以上的一个论证。有一次我们一个产品，他说这个调口味，那对方厂家就调到他说我们没办法再跟你配合了，他说你们调了40几次，到现在没有人像你们这样搞。那我们也是耐心的去解说那我们说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共创，然后我们多付一些这个打样啊实验的费用。那因为核心的基底都在我们配合，那我们因为现代的工艺加上技术很多，所以加上我们这个供应链太强大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上面刚好时代走到这个部分刚好就有很好的发展。
1: 其实能够有今天的成就，也是在商业路径当中不断的探索跟尝试的一个最终的结果。我们换位思考，站在这个使用我们产品的这个孕产妇这边啊，对于他们来说，他面对的供给除了您之外是琳琅满目的，对不对？
2: 对，
1: 有我们广和堂的产品，当然也会有直接就是做食品的，就直接做月子餐的，送到家里的也有，对吧？那就变成另外一个问题，就对于他来说，为什么会选中您，或者说您能在这个比如食品或者保健品啊、餐饮等等各种竞争当中能够脱颖而出，真正的核心竞争力能够打动对方的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真正最重要的话，一个是客户的口碑因为我觉得体验现在这个年代来讲，如果你体验不好，在这么快速传播的年代，你马上就会不行。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一个客户转介绍，那么这是我们的立足的根本。那么第二块，也就是我觉得从供应链跟其他的这些角度来讲，最主要是服务因为我们的这个坐月子来讲，每一个人他的身体状况他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刚也有提到，我们先提供了标配或者基础解决的方案，再加上这些个性化的一个定制完之后，它就会变成属于他自己的。这个就是我们跟别人的门槛，因为做餐饮的他只是就是餐饮提供，但他没有服务，没有咨询，没有专业。 那么比如说其他产品的部分可能快速，他们要跑得快，那可能没有在研发上面或是这个售后服务上面去做一些这个到位的部分。

0: 那第三，我们很多可能在友商上面，他们有一些我们的什么这个介绍，他们很快就照搬。但其实我们的科研跟创新能力还是有这个技术壁垒。因为我们的产品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被这个超越过，原因在于我们不断的在科研上面的投入。我们曾经得过上海专精特新企业，也得过这个高新技术企业。那我本人就像刚才你提到的月嫂，我在广东省是这个技职院校月子餐制作技能跟家政服务这一块的书，我的是丛书的专家。那我也有出了一本书，是大湾区所有的技职院校教材。那每年我会去香港培训两场，我也是这个月嫂国标的委员。所以我常大陆很多的这个说法叫做一流企业做标准嘛，所以我们很早我就开始去做这个标准来作为行业的这个带动。再来最重要就是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宣传公益推广，在这一块上就是让这个消费者的心智他能够先有抢先。那再加上我们都知道很多企业平均寿命大概7-8年，那广和堂到现在已经要迈入第25年头了，所以我觉得就像一个悠久的堂号一样，我觉得传承还有这个积淀也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1: 深耕女性孕产健康领域，钟与富以科学体系与匠心研发，构建起全周期资格标杆，从理念拓荒到行业引领，从本土深耕到资本赋能，广和堂始终以专业与初心笃定前行。那么在产业升级与全球化布局的浪潮中，这份深耕与坚守又将绽放怎样的新势能呢？
2: 其实还有个事情对于广和堂发展还是关系非常非常大的，影响非常大，就2021年广和堂正式加入了圣贝达集团。圣贝达集团其实是一个港股的上市集团公司，对吧？那么这次的应该算是一个资本层面的一个运营啊，但是对于整个公司的产业升级，包括技术升级，包括品牌影响力，都会带来很大的改变啊。站在我们去观察角度来讲，意味着产业和资本有了更有效的嫁接，里边带能够带来更多的价值跟这个效益的提升啊。这方面情况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吧？
0: 好，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在21年以前，广和堂在我们大家的努力之下，那可能我们已经爬到了半山腰。那么我觉得在21年，那我们可能遇到了圣贝拉之后可能就是我们换了全新更好的装备，同时有更好的补给比如说我们的登山服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设备啦，全部都换了个新，
3: 是，
0: 然后也让我们补充了体力，也让我们增加了这个更多的能量，然后继续往上登顶。在这几年来，我们也一直努力不断的创新，在原来的一个基础上在深耕好之后，借助我们集团在全国还有全球化这样的一个布局，所以我可以实现了我的几个目标，就是我以前想自己上市，后来现在合并上市了。第二个，我们想国际化，却透过了这个圣贝拉实现了。我在美国，我在新加坡，我们在欧洲，以前都是人家买产品去，但是现在我们在那里有据点，能够帮助别人服务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产品的升级上面，但是因为时代进步，年轻人跟我们的口感不一样，
3: 是的，
0: 那包装我们就弄我要这个强保持我的老包装。但是加入圣贝拉之后我们在无论内外都给自己做了一个重新的调整，符合现在妈妈的口味，然后再就是在功能性上，我们从中的基础，中医的基础，药食同源的基础上加了新产品、新原料我们在新原料上面加了中西结合，而这些新原料来自于全球最好的产地，有专利的产品然后经过我们的不断的迭代去做这个测试，然后把它结合。
2: 我还听到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愿景但我听起来我觉得挺有挑战就是希望外国人也能喝生化汤。作为企业家来说，肯定希望拓展更大的市场但是从

0: 30年前，啊，我就已经就想我要怎么样让生化汤认为啊全球都能够喝，这是我年轻时候的梦想。甚至我2003年、2009年，我分别去了美国、新加坡，那么港澳我们就不用说了，就更多了。那我觉得，无论黑人、白人、黄种人，都是怀胎十月，他都有恶露啊。那么我觉得，现在外国人很多人很羡慕我们啊，这个中国人坐月子关爱女性的方式。那我们既然在港股上市，我们也就是希望能够全球化布局。那它有一个优势在于说，这是一个刚需的市场，只是过去来讲他们没有接触到。我经常对人家被到遇到说，哎呀，我太晚认识你啊，好，或是说，哎，我下次坐月子要找你。那我觉得是说，因为我们这个传统文化，我们的源远流长，加上我们中医我们需要出海，但是我们不是药，我们是一种食品，我们希望它能够帮助自己身体调养，然后帮助到他的健康。好，那我觉得这一块在我有生之年应该可以做得到。那么还有这个，因为随着我们集团全球化的布局，
1: 是
0: 我觉得指日可待啊。
2: 非常感谢钟博士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其实让我非常有感受。第一个就是很多的您的产品和服务的理念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的提炼，但另一方面，面对现代社会和大家的生活的需求呢，其实就是从零到一市场的拓展。所以一个传统的文化如何变成现实当中大家能够接受的产品和服务，这中间其实对于企业家来说是更多的挑战和压力。它并不像我们看到这些资料一样那么简单，真正变成一个能被认可的品牌还是非常非常难的。
1: 是，
2: 继续努力，真的能够期待有一天真的让走向国际，走向世界。谢谢您，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纯享人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健康啊是需要投资的，一个人最重要一辈子的投资就是健康。那么如果人身体健康，人生是彩色的，如果不健康，人生是黑白的。所以从现在开始，请大家要注意自己的健康投资。

各位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我是瑞奇。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了。那我们今天来看第四集，利用 AI 直播间暗号等新型手段开展非法荐股活动。那我们今天演播室呢，请到两位嘉宾，我来介绍一下，他们是来自腾讯

0: 讯集团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总监陶倩，欢迎你。还有一位呢，是来自广发证券合规与法律事务部的法律顾问刘宇，欢迎你。好，非常的欢迎两位。那话不多说呢，我们先来看剧。
1: 我想问问，这股民学校是教什么的呀？
2: 当然是苏老师的炒股秘籍了。
3: 咱们的苏总今天生病，不能来给大家上课了。咱们大家先简单的交流沟通一下。
4: 大家好。
5: 夸张滑稽模式，
6: 夸张滑稽模式启动。
7: 我是老学员，
4: 我之前连年亏损。
5: 东厂公公，
8: 咱家在缅北可不是白混的。
5: 娘娘腔，你是不是托做了什么坏事？
9: 我是托
7: 什么？
5: 太乙真人，
8: 你打我噻。
10: 借者经验值加100，即将解锁新的强大功能。
11: 现在我宣布，基于琪琪的优异表现，升任为资深记者。
7: 什么？

0: 这苏罗斯不是前两天刚被带走文化吗？虽然还没被抓进去，但怎么还敢出来见鬼？
1: 你们可看清楚了，这可不是苏罗斯本人，是苏罗斯的高仿真 AI 人。
2: 真是很逼真啊。哎，你们看他们在直播间评论区推荐股票的时候说什么八角控股放鞭炮，这是什么意思呀？
3: 好像是某种暗号吧，外人很难懂。
1: 用暗号的话那就很难调查了。
4: 扶正 AI 荐股，这个是违法的。那最近一直有投资人反映说，有 AI 荐股说很准，把投资者呢拉进一些群里，用 AI 推荐股票，让投资者买入这个股票，说是能够挣很多钱。那这件事儿我觉得有蹊跷，现在警方和媒体都还没有正式来公布苏罗斯被调查的消息，
5: 所以谁要是把这件事儿调查清楚了，我再给你们记一功啊。
0: 哎呀，我们孙大记者，这么有难度的任务非你莫属了，我们可没有这个本事。
2: 就是啊，如果这些非法政权分子知道了苏罗斯出事儿了，他们一定会提高警惕，那调查难度就更大了。我看啊，只有您孙大小姐出马才行喽。
3: 现在可是我们办公室里的明星啊，风头正劲，我们可不敢挡你的晋升之路。
0: 琪琪，我们黄主编是多看好你啊。我看这主任的位子是非你莫属了，你千万不要辜负我们黄主任哦。
2: 我看啊，这个美女就是比老男人有竞争力啊，长得好看就是资本。
4: 怎么说话的？
1: 黄主编，我去。
6: 解锁综艺功能可以使被提问对象用各种综艺形式回答你的问题。
7: 这个太好玩了，等会儿用苏罗斯试试。

0: 琪琪，我知道你一定会再来找我的，我们还是很有缘分的，对不对？
1: 你少自作多情了，我今天是来问你个事儿的。你不是前几天被警方带去问话了吗？怎么我看网上还有你的荐股视频啊？你看看这怎么回事？
0: 哦，这个，这是用 AI 技术用我的形象做的 AI 的视频，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量的生产 AI 的短视频，可以使得推荐股票的效率成百上千倍的增长。
1: AI 制作公司做的？
0: 对。
1: 那这家 AI 制作公司在哪里？你了解吗？可以带我去看看吗？我想深入调查一下，你愿意帮我吗？
0: 这个不行，如果他们知道我帮记者的话，都要了我的命的。而且你害我已经要进班房了，我为什么还要帮你？
1: 你就不想立功赎罪吗？如果你肯帮我，能够争取立功减轻处罚的话，你的下半生还有希望。
0: 你让我想想吧，再想想。
1: 还想什么呀？你不就是愿意赌吗？为什么不可以把过去输的赌回来呢？
0: 这是件大事，我问你再想想。
1: 时间紧迫，你是愿意认命，还是愿意帮我一起调查？
2: 进入话剧内心独白模式。
3: 是帮他，还是不帮？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默然忍受命运的牢笼，还是再赌一次立功赎罪？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是理智让我们变得胆怯，使我们原本坚定的决心被犹豫的思考蒙上了苍白的阴影？是理智使那些伟大的行动因为顾虑而偏离轨道，失去了行动的勇气？我决定了，我要最后再赌一次，我帮你去揭穿他们。
1: 你可真是太搞笑了，不做演员真是可惜了，明明可以凭艺术吃饭的，为什么非要炒股票啊？
4: 请进。
5: 哎呀，苏总有失远迎啊。
4: 哎，
5: 请坐请坐。来，这个苏总这次来有何事啊？
0: 这是我们新招的网络女主播，他也想用 AI 技术来做数字人。
5: 那太好了。
1: 是很想了解一下这个 AI 人推荐股票怎么赚钱呀？
0: 另外啊，其实我对你们公司的具体业务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呢这次呢想来学习学习啊，你们是怎么用 AI 技术来推荐股票的？
6: 苏总，这个不太方便吧？我们王总有规定，各个子公司之间是不能互相沟通的。您看今天要不先就……
1: 你们是怎么用 AI 技术骗人的？
7: 这是最新的呀 ，AI 数字人技术
8: 嘞！哎嘿哎嘿，数字人哎，批量生成短视频，
9: 提高建股效率，一天就有几千条，
8: 几千条传到手机帮你骗，
9: 用境外加密软件虚拟货币来结算，
8: 就很难被追查到。哦，
10: 你们在直播间推荐股票的时候说的什么"拉脚控股、放鞭炮"是什么意思啊？
11: 哎，我来告诉您，您啊，可听仔细了。
12: 您讲讲，
13: 推荐股票，这是门艺术。
12: 哎，艺术
14: 讲究什么呢？说、学、逗、唱。
12: 打90年股市开了，就有咱这一行。
11: 刚才苏总他们问了，八角控股、放鞭炮是什么意思啊？
15: 什么意思啊？
11: 就是咱们群里说的暗语。
12: 哦，暗语。
11: 最近平台不查的严吗？
15: 怎么样，
13: 用这个暗语来推荐股票。
15: 那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11: 你看啊，章鱼几只脚？
15: 八只啊。哦，
11: 八角控股，
15: 那就是
16: 章鱼控股。绝了。
15: 哎，那放鞭炮又是什么意思？
11: 那就是股票
16: 要涨。
12: 有意思。
11: 以此类推，
12: 掌声。
17: 老板，现在就动手吗？
18: 你知道该怎么做。 警方今天查处一起新型荐股诈骗案件，某科技公司利用大众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不了解和盲信心理，用 AI 向股民非法推荐股票，并搭建虚假交易平台，实施跨境非法证券活动。
1: 这家非法 AI 荐股公司的老板热情地接待了我，还带我参观了他们的工作区域，介绍了相关的工作流程，而这些画面我都拍下来了，已经通过黄主编上交给了相关部门。这就是我拍到的画面。
7: 这是最新的呀 AI 数字人机
19: 出类。哎，这公司的人怎么突然表演相声了？
20: 苏罗斯怎么会和你一起去啊？
1: 我让苏罗斯帮忙带我卧底调查这家公司。
20: 孙琪琪，没想到你这么聪明，竟然还能想到借用苏罗斯这招。
21: 琪琪，我也没想到你能够用如此高智商的这个招数，的确让人太刮目相看了。
19: 真是聪明绝顶的点子啊，在我从业生涯当中从来没见过。
21: 是啊，
22: 就从这么高智商的点子，孙琪琪究竟是怎么想出来的呢？难道他真的是绝顶聪明？

0: 记者经验值加500，即将解锁新的功能。
1: 加了500分，还有新功能，好期待！
2: 哎，琪琪，琪琪，
3: 妈，
2: 你来，你看啊，我问了 AI， 怎么样才能让你调查成功这个案子？你看 AI 给了10个答案，你看。
3: 妈，你还知道问 AI， 你可时髦啊！
2: 那当然，我觉得，AI 给的这个答案不错。AI 建议去找苏罗斯戴罪立功，让他和你一起假扮去拍摄调查。
3: 这方法不错，这 AI 可真牛。
2: 是啊，看用在哪儿了，坏人用的，就是害人，那也可以用它来做好事。
4: 我们看到了微短剧当中啊，苏罗斯的 AI 分身24小时是在直播间刷屏、扒脚控股、放鞭炮，弹幕里呢是一堆跟车吃肉的暗号啊，把股票代码包装成了谜语。观众朋友可能觉得 AI 荐股加上暗号等于高科技稳赚啊，这是不是一种认知误区呢？我们该怎么去纠正这样的误区呢？我先来请教一下腾讯的陶倩。
5: 这种 AI 荐股加暗号的这种新形式呢，确实非常有迷惑性。破解这种认知误区的话，关键是要理解 AI 技术的工具性与短剧中 AI 荐股这种道具性的本质区别。不法分子正是利用了投资者对高科技的盲目信任，将随机概率包装成了智能算法，迷惑投资者的这种精准预测。那我们要明白，就是说这种的话是不法分子的一种利用 AI科技的一种手段。我们要明白，在短剧里 AI 并不是真正的持牌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使用的投资工具，而只是所谓的科技公司行骗的一种道具。此外，还要坚守牌照优先于技术的这个原则。无论对方如何包装概念，投资者需要记住一个动作：登录证监会或者证券业协会的官方网站，查询机构及其人员的资质。无论这个机构或者人员，如果他没有这个证券投资咨询的业务资格，或者取得了证券投资咨询的从业资格，但没有在这个机构或者证券公司执业的，都是涉嫌非法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再高科技的包装，都是涉嫌非法的。那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获取证券投资建议，请通过证券公司或者合法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请不要与无资格的机构和个人合作。远离非法荐股，避免利益损失。
4: 好，谢谢。那刚才呢，我们看到剧当中啊，孙琪琪是把这个综艺眼镜切换成了相声模式，才让这些老板呢、脱口而出八角就是章鱼，放鞭炮等于涨停。那现实当中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一键开挂，没有这样的特异功能啊。普通投资者面对直播间里的话里有话的暗语，有什么样的一些破解的技巧？我们来请教一下刘律师。
6: 那实际上当我们听到主播使用暗语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不要被这个直播间的紧张氛围和他的诱人话术所影响。我们要避免去盲目的跟风，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是非常可能是一种诱导投资的手段，并且呢极大概率它是在诱导我们违规投资，因为我们正规的持牌机构是不会使用暗语来进行推介和销售的。所以我的建议是呢，当大家遇到这种非法荐股类的直播间的时候呢，是不要进行观看的，更不要进行去破解，避免自己呢沉浸其中，然后进行一个盲目的投资。大家是可以去咨询一些专业的金融机构，去请教一些专业的投资顾问，他们具有专业的知识和经验，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更加准确的建议和指导。
4: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动画考场的环节。我们特别呢是准备了三道选择题，全部围绕的就是利用 AI 呀、直播间的暗号等新型的手段开展非法荐股活动的。那接下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准备好呢？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7: 第一题多选题，在短视频直播平台，当看到以下哪些信息时，要提高警惕 ？A.标题或内容中含有锁定牛股、推荐黑马股等关键词 ；B. 宣称以智能大模型荐股 ；C. 引导粉丝加入微信群、QQ 群等 ；D. 用算命、周易等方式荐股。 正确答案选 A B C D。
8: 这 A B C D 都要警觉啊，
9: 这个死的戏谁要提高警惕 A B C D。
7: 第二题多选题，如何识别微信群里的假导师？ A 在证券业协会官网查验其职业证书编号， B 观察群内是否有托儿鼓吹盈利阶段， C 轻信群主提供的资质证书， D 对稳赚不赔躺赢的话术保持警觉。正确答案选 A B D。
10: 我会选 A， 在专业的平台和官网去检查他的执证编号，
8: 这一眼就能识别就是假导师啊。
7: 第三题单选题，某炒股大师声称 AI 能预测股价走势并收取高额会员费，应该如何看待？ A 科技发达值得一试， B 先交费体验小金额服务， C 果断拒绝， D 推荐给朋友分摊成本。正确答案选 C。
11: C 果断拒绝。
10: 我会果断拒绝，并且自己去找一个 AI 软件然后预测股价走势。
11: 这种应该是果断拒绝，它其实主要就是以高额门槛费来骗取大家的这个本金嘛。
4: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演播室两位嘉宾来为我们主体的来拆解这些题目背后蕴藏的知识点。我们呢，先来看一个第一题啊，在短视频直播平台当看到哪些信息的时候就要开始提高警惕了。这个当中呢，给大家划一划重点，我们请腾讯的陶倩来吧。
5: 在这部短剧里呢，其实我们可以总结出四个类型的一种信号。如果大家在这个短视频的平台或者直播的平台看到这四种类型的信号的时候，就应该提高警惕了。第一种，就是当看到这个平台播放的这个内容里涉及到大数据、荐股这样的一些字眼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先前提到的，我们去证监会的官方网站或者证券业协会的官方网站去查询一下这些机构或者这些主播这些人员他有没有这个证券投资咨询的这个资质。那这是第一个类型的要重点把控的一个点。第二个呢，就是说当看到他这个在直播间里用到一些暗语，然后用股票代码然后来推荐股票的时候，特别像这个短剧里的放鞭炮就等于要涨啊，这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那这种的话也是值得大家要警惕的，因为正规的那个证券投资咨询的建议是必须是清晰的、准确的，并且要向客户在提供这个投资建议的时候的这个时间、内容以及记录都需要保存下来，有必须要完备的这个文件去做记录的，是不能够是以猜谜语的形式来做这个证券投资的建议。那看到这些信号，我们也应该打起精神来，可能这里是有一些陷阱的。那第三个就是当看到这种稳赚不赔呀、高收益、零风险的这些承诺，我们也要警惕起来，因为投资是有风险的，没有任何一个投资是违反这个经济规律的承诺，是这是非法荐股最为明显的一种特征。根据相关的法律呢，证券投资咨询顾问在向客户提供投资建议的时候，是必须要提示这个潜在的投资风险的，禁止以任何方式向客户去承诺或者保障有这种收益。那真正的合法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是依法向客户进行这个风险提示，强调比如说这种投资有风险这样的一些话术是必须要有。最后第四个类型就是当这个平台引导你切换到其他私密的平台去交流的时候，比如说进到一些个人的微信群，或者说进到一些境外的聊天软件，这些地方是缺乏监管的，属于法外之地，是非法荐股活动比较多的一些地方。
4: 好，谢谢陶倩啊，讲得非常的具体啊。那接下来第二道题也进行升级了啊，我们平时每天都在使用微信啊，那么怎么样去识别微信群里的假导师啊？那这个问题我请教一下我们的刘律师。
6: 那微信群里面的假导师往往他是会通过这个人设包装还有诱人的话术以及氛围操控这三步来进行设局。那么要识别这些假导师呢，首先我们是要抓住他的这个行为漏洞以及他的逻辑矛盾。我们可以从以下这么几点来进行一个辨别。那么第一呢，就是看他的这个身份

0: 资质。我们正规的这个投资顾问的核心特征，那就是资质可查。但是贾导师呢，他的资质一定是模糊的，是没有办法查询的。那么第二点，我们实际上可以去看他的盈利展示。那贾导师他的核心套路是用这种虚假的盈利去营造一个可以赚钱的假象，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真实的投资不可能是只赚不亏的。那第三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荐股逻辑。我们正规的投资咨询的核心就是讲逻辑，我们一定要给出一个合理的投资理由。但是这些贾导师呢，他的这个荐股的本质呢，是诱导大家进行一个跟风接盘，所以说呢，他永远都不会给出一个合理的理由，啊，或者说他给出的这个理由呢是不符合逻辑的，或者说呢，你只要仔细的一想，就会发现他的这个理由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第四点呢，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这个收费模式。那贾导师他的这个目的呢，最终就是要进行一个圈钱，所以呢，他会设计出各种各样的费。包括这个会员费呀、软件费呀、分成费，但是我们正规的投资咨询业务一定是不会要求向这个个人账户进行一个私下转账的，并且呢，我们投资顾问也不会要求跟我们的投资者进行这个收益的分成。那么第五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群内的氛围。如果说你加入了一个投资交流群，然后发现这个群内的氛围是非常的热闹的，那么很可能是这个贾导师在通过控群来给你造成这么一种大家都在跟着赚钱的这样的一个假象。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个群里发言的人可能全部都是托。最后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这个风险揭示。那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个一定是铁律的。我们真的证券投资顾问一定会反复的跟你去强调这个投资风险，而假的这个导师呢，他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让你投入更多的资金，他要进行圈钱，所以说他会一直的跟你强调收益，而避免跟你去提到这些风险。
1: 嗯，
0: 以上就是一些可以去鉴别假导师的方式，希望可以对广大的投资者有所帮助。
1: 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三道题啊。某炒股大师声称呢 ，AI 能够预测股价的走势，确实现在是一个 AI 的时代啊。那么他还说了要收取高额的会员费，好像给出来的建议就更加的精准，更加的高效了。这个问题我们要如何去看待？你怎么来解读，刘律师？
0: 这种行为的本质实际上是在披着这种 AI 科技外衣的非法荐股，或者说是这个投资诈骗。它不仅仅是违反了我们资本市场的基本规律，同时呢，它还会涉嫌违法违规。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就是这个 AI 荐股它并不是万能的，并且呢，它可能还会存在一些局限性。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股价的走势，它其实是全球资本市场最复杂的一个变量之一。它可能会受到很多宏观经济啊、政策调控啊，还有这个行业周期、资金的流向，以及这个市场情绪，还有一些公司的基本面，都会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是非常难去精准的进行预测的。那么另外呢，我们这个 AI 荐股的这个输出结果，它也受到我们前端的这些数据的质量，以及我们这个算法模型等很多种因素的影响。那交易策略实际上也是需要实时的进行更新的，那一款固化的一个交易策略呢，就非常容易成为这个更高级的 AI 的这种算法的一个猎杀对象。所以说目前是没有任何一款 AI 技术能够实现对这个股价的精准预测，这个是我们所有正规的投资机构和所有理性投资者的一个共识。
1: 但是如果说你已经参与到了这样的一种骗局当中，可能开始的时候是抱着侥幸心理或者抱着好奇心，但是已经参与到你发现有苗头不对的时候，咱们投资者该怎么办？
0: 那如果说已经遭遇了这种骗局，那么大家就需要第一时间去收集好我们所有的聊天记录、转账记录以及一些会员费的收据，那么可以通过向我们当地的证监局去投诉，或者向我们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尽量的去降低我们的损失。
1: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个 AI 时代，我们大家都应该有一个警惕心。今天看到瑞奇，哎，到底是真人还是数字人啊？他讲出来的这个话是不是我本人？就像这个苏罗斯的这个 AI 分身，确实是欺骗了挺多的这些我们的投资者的。那最后呢，我们也请两位嘉宾啊，用一两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第四集的这个防非的重点，给大家再来画画重点，好不好？
2: 那最后呢，就想提醒投资者 ，AI 荐股的这个外衣再华丽，它的本质都是无证荐股。 那咱们投资者呢，应当理性的看待 AI

0: 住投资，保持这种理性的认知和风险意识。
1: 好，那刘律师，
2: 面对这种 AI 荐股、直播间暗号等这种非法手段，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三不的原则，那就是不相信稳赚不赔的虚假承诺，不购买无资质的荐股服务，以及不泄露个人信息给第三方平台。我们一定要守住我们的钱包，守住我们的钱袋子。
1: 好，非常的感谢我们今天两位嘉宾的权威的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守候。要记住啊，天上不会掉馅饼啊，承诺保本绝对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骗局和陷阱。如果说你在投资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可疑的情况呢，也需要第一时间的去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同时呢也可以及时的向证监会12386的热线进行投诉和举报。那我是瑞奇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下一期呢，我们将会聚焦的是场外配资，也敬请各位来关注。希望我们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真实的案例，帮助各位的投资更加的有效，更加的有趣。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上海。

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了。今天呢，我们来看第五集非法证券活动场外配资。今天呢，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浙商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内部培训师张建堂先生。张老师您好。

0: 今天我们还请到了中伦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浙江证券业协会调解员洪淼女士。那欢迎洪律师，欢迎两位。那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剧。
1: 这是用 AI 技术用我的形象做的 AI 的视频，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量的生产 AI 的短视频。这是我们新招的网络女主播，她也想用 AI 技术来做数字。
2: 你们是怎么用 AI 技术骗人的？
3: 这是最新的呀 AI 数字人机数字 AI 数字人 AI 批量生成短视频，
2: 八角控股放鞭炮是什么意思啊？
4: 最近平台不查的严吗？
5: 怎么样，
6: 用这个暗语来推荐股票？
4: 八角控股，
5: 那就是章鱼控股，
3: 绝了。
2: 这家非法 AI 荐股公司的老板热情地接待了我，还带我参观了他们的工作区域，介绍了相关的工作流程。
7: 记者经验值加500，即将解锁新的功能。

0: 喂，
1: 小姑娘，你还要不要命了？我是为了你好，马上给我停止调查。
0: 喂，你是？黄主编，
2: 苏罗斯出事了，他今天晚上发了10条求助消息给我，我马上去他家看看。
0: 好，我一起去。
3: 我去报警，我先带他出去，我报警，你这儿什么都别动。
0: 究竟是谁干的？
4: 已解锁搜索记忆功能，可以再现对象记忆中的任何场景。
1: 小姑娘，你还要不要命了？啊！我是为了你好，马上给我停止调查。你再也见不到你的女儿了。
5: 15年前，那时我还是靠打工赚钱，看到周围不断有人炒股发了财，一天赚的比我一年的还多，我心动了。我不想过一辈子穷日子，我要炒股，我要发大财。
6: 哎，老板，这螺丝怎么了呀？
5: 我不断学习，试着做了几次，都赚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掌握了炒股的规律，那时可真是我炒股的巅峰时代啊。我的本金不多，所以就嫌赚钱的速度太慢，贪婪的欲望也越来越强，就到处去借钱。先是在券商那里融资融券加杠杆，于是就认识了那些配资公司的人。他们虽然不具备证券融资融券业务资质，但是借给我的钱多啊，他们手里有好多个股票账户，其中就拿一个交给我用，里面有资金，收取高额利息借给我，1:5的杠杆，约定了10%的回撤平仓线。刚开始我净赚了200万，尝到甜头后，我就押上了老家的房子、鱼塘，不再打工，不再劳动，我不断的加杠杆，开始专门追题材、追涨停股。可这个时候，股市出现了大震荡。我从来没有想到，场外配资下的高利息和杠杆根本就扛不住市场的波动。
7: 不要跌！
5: 我的股票连着跌停，触发强制平仓。
7: 不要跌！别跌！我求求你了！
5: 那个时候，人急得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谁的话我都听不进去。我到处借钱去补窟窿，老婆劝我也不听。我想借杠杆亏的钱不用杠杆怎么还得上，于是我又借了钱再去加杠杆，就像赌徒一样，越输越急着想还本。
1: 钱呢？钱呢？
8: 说好的还钱呢？
1: 钱呢？啊，钱呢？钱！
7: 我
1: 要的是钱。
7: 我没钱。
1: 没钱？这是什么？房产证？房产证抵押给我，房产证给我。
7: 不行，
5: 后来嘛，利滚利，欠了2000多万了，老婆跑了，亲戚朋友也不认我了。
9: 有钱就大户是炒股，没钱还我是吧？啊，我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听到没？啊，要么你清仓，要么我清你。
5: 这时，配资公司的老板给我打了电话。
2: 小树啊，你能力不错，帮我来做事吧，我带着你赚钱，你还能还债。
7: 行，那谢王总啊。
2: 对了，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当爹啊？我正好没有孩子，让你女儿跟着我吧，做我的女儿，我会给她一个幸福的未来。
5: 于是我就这样卖给她做了马仔，她从不露面，都是电话联系。那些非法建股、股市黑嘴、卖课的勾当，幕后都是他的身影。我知道，自从我放弃那个鱼塘，配资去赌的那一刻开始，我的人生就已经没有希望了。现在我只想再见女儿一面，她应该比那个女记者小几岁吧。这么多年我变化太大了，她可能认不出我了。
3: 琪琪，你怎么了？
0: 没什么。
3: 还好吗？
9: 来了，我们先走吧。
3: 警察马上来了。
9: 你没事吧？
0: 人不是鸟啊，不能随着春天飞来飞去。
10: 哎呦，马上等着啊！
11: 需不需要帮忙啊？
10: 哎呦，不用，爸今天给你做一顿超级大餐。

0: 那刚刚我们大家在微短剧当中看到呢，苏罗斯为了一把翻本，把老家的鱼塘啊、房子全给压上了，换来了一个1:5的杠杆、10%平仓线的场外配资账户。结果呢，两波跌停就爆仓了，还倒欠了2000万。很多观众给我们留言说，只要及时的止损就能逃顶吧？那我们说，这种我能控制住的这种错觉，场外配资公司正是怎样一步步的把它放大成致命的陷阱呢？我们先请洪律师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案例当中的一些实际情况。
1: 一方面，场外配资公司通过低门槛、高收益作为诱惑，引诱投资者以小博大，快速致富，让投资者低估甚至忽视风险。另一方面，场外配资公司的业务规则设计本身存在陷阱。证券公司开展的融资融券业务中的融资业务最大的杠杆比例是1:1.25，实践中场外配资公司提供1:5甚至1:10的超高杠杆比例，同时设置严格的平仓线，

0: 是可以止损，实际上极易爆仓。实践中跌停板的惯性及市场流动性的缺失均加剧了止损机制的失灵。场外配资公司深谙人性的弱点，把绝不认输、认为只要100就能全部回本的赌徒心理加以充分运用，最终把它放大成了致命的陷阱。
1: 所以说在场外配资当中，我及时止损能控制住就是一个伪命题。
0: 嗯，是的，场外配资业务超高的杠杆比例，市场只要一有大的波动就会触发强制平仓。证券市场本身是一个极大波动的市场，因此场外配资的业务规则设置本身就使得投资者无法及时有效的止损。场外配资业务放大了人性中的贪婪和侥幸，完全剥夺了人控制风险的能力。因此场外配资不是投资，而是一种赌博。
1: 您刚才用四点给大家做了说明，那其中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场外配资呢提供1:5、1:10的这个比例的这个杠杆，同时呢是设置了严格的平仓线，是不是其实就是隐含了一个数字的炸弹？
0: 是的，对的，
1: 这一点也要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刚才我们跟大家解释了，其实这当中呢，已经是隐含了非常大的风险。那我们看到剧里孙琪琪用记忆眼镜再现15年前的场景，那这个场景就是配资业务员把1000万的虚拟资金打到了这个苏罗斯的账户，让他瞬间的感觉到资产加零的这种豪车别墅的幻觉。那现实当中呢，我们说普通投资者该怎么样一眼识别假资金真风险的这种场外配资的圈套呢？我们请张老师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2: 剧中的话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金融骗局拆解场景，剧里面啊是用了这个虚拟资金以及这个幻觉来表现，可以说是一针见血。那现实中这种假资金真风险的场外配资圈套，普通投资者完全可以通过识别以下几个关键特征来避坑。首先第一点，就资金的一个流向，你的资金、你的钱打给了谁？正规券商融资融券，钱是通过银证转账，从投资者本人的银行卡转到本人在正规券商的资金账户中，整个过程资金在银行和受监管的券商之间闭环流动，资金由投资者本人控制，可以随时转账取现。但是场外配资的圈套在哪里？对方啊会要求投资者把本金打到某个陌生的公司账户或者个人账户，投资者实际上是借他人的账户交易，那即便是盈利，资金转账取现也会受到限制，可能甚至无法取现。部分这个配资机构可能还是这个诈骗集团，提供的是他们搭建的虚假交易平台，投资者的资金并没有真正进入到证券市场，平台是通过这种伪造的盈利数据来诱导追加资金，最终可能会卷款跑路。那我们可以看到剧中啊，配资业务人员是把虚拟的资金打到了所谓的账户里面，苏罗斯看到的资金总额只是他们后台系统里面的一串数字，那他投入的真金白银是变成了账户上的虚拟数字。一旦这个公司关闭系统或者跑路，他的钱和盈利都会瞬间消失。那第二点，我们要从这个软件的来源，就交易的软件是从哪里来的。那正规券商交易的 APP 都是从官方应用市场或者证券公司官方网站去下载，但是配资骗局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对方啊通过短信、微信、QQ 等渠道发给投资者一个链接让他下载安装，充满了不安全因素。第三点，账户信息啊，账户信息真的是投资者本人吗？正规的券商在 APP 的账户信息里面或者说业务办理里面都是实名相关的，并且能够进行这个银证转账、查询交割单等功能，但是配资骗局里面账户信息啊可能是虚构的，甚至是模糊不清的，或者账户名并不是投资者本人。关键是一旦有大额取现就不一定能够银证转账，甚至有些账户啊没有办法去查询交割单。第四点，就交易限制，哪些不能买，哪些能买。那我们可以看到正规的证券公司普通账户，你只要符合开通相应的权限就能够交易相应的标的，当然融资融券会有一定的一个标的的一个限制，那覆盖的一个范围啊还是会根据交易所来划定。但是配资骗局里面

0: 大部分都会禁止投资者交易 ST 股票、次新股等高风险、高波动的股票，只能够交易他们划定部分的一个股票。所以从以上这四方面，我觉得投资者能够鉴别出这种假资金、真风险的一个风险所在。
1: 为了加强屏幕前的投资者对于场外配资非法证券活动的理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动画考场环节。我们准备了三道题，好了，朋友们，准备好，我们现在就开始。
2: 第一题，判断题。个人通过非正规平台，如民间配资公司、线上分仓系统借钱炒股，并支付高额利息，这种行为属于合法融资。正确答案是错误，这种行为属于场外配资，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机构或个人向投资者出借资金，供其用于证券交易，并收取利息或费用的行为。根据证券法等相关法规，场外配资活动属于非法证券活动，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不受法律保护。
3: 这肯定不对，
4: 这肯定是错误的，带高额俩字肯定都是这个非法的。
5: 这个行为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已经说是非正规平台了。
2: 第二题，单选题。老张想要融资炒股，但资金未达到券商融资融券业务的准入门槛，他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A. 寻找低门槛高杠杆的场外配资平台，试图绕过监管限制。 B. 暂不融资，通过合法途径积累资本，直至达标。 C. 向亲戚朋友借钱炒股，并承诺高额回报。 D. 相信网络内部渠道广告，支付费用获取融资额度。正确答案选 B，
6: 暂不融资。
5: 选 B， 暂不融资。
7: 选择 B， 暂不融资。
6: 选择 B。
2: 第三题，多选题。以下哪些宣传或操作方式很可能是场外配资的伪装 ？A， 短信或广告称低息提供炒股资金，快速到账，杠杆可选。B。推荐下载某 APP， 称可供子账户和资金炒股盈利分成。 C， 平台承诺高收益，要求将本金转到其控制的账户，由平台代操作。 D， 券商经理私下联系，称可提供超低保证金杠杆交易服务。正确答案选 A、 B、C、D，
5: 觉得这个 A、B、C、D 应该都是的。
4: 这些我都不会选择，我都认为是伪装。
7: A、B、C、D 应该都是，场外配资的伪装。
1: 不知道屏幕前的您答对了没有？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两位嘉宾为我们逐题来拆解背后的知识点。我们先来看第一题：个人通过非正规平台，比如民间配资公司、线上分仓系统来借钱炒股，并且支付高额利息，这种行为属于合法融资，这道题是错误的。请嘉宾呢给观众普及一下我们相关的知识啊，就是我们先问问洪老师，
8: 这种行为不仅不合法，而且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唯一合法的杠杆交易方式是证券公司提供的融资融券业务。我国证券法第120条规定，除证券公司外，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从事证券融资融券业务。线上分仓系统、民间配资公司显然不属于证券公司。提述个人通过非正规平台融资炒股，实际上踩中了场外配资业务的所有雷区，包括平台的非法性、账户的虚拟性、资金安全毫无保障、超高的杠杆比例和高额的融资利息。前述非法的场外配资行为和证券公司开展的规范的融资融券业务，在平台资质、账户体系、资金监管、杠杆比例和风险等级上均存在着天壤之别。投资者一定要通过合法的渠道融资，远离场外配资，守护自己的钱袋子。
1: 其实我们说，投资者除了要

0: 来了，而且还把他那个叫什么来着招财狗的公司给关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哎，我跟你们说啊，像这种老北京味儿的这个火锅店，过去啊在很多证券公司都会有，股民呢这个一收市，他们呢就会跑到这儿来涮涮羊肉啊，然后吃点什么东西，真的是看多了 K 线，然后看多了数字，其实也不行，得换换脑子。不过现在这种店已经很少很少了。来，大家吃，来，别客气啊，来来来来来，来。
1: 我是这儿老板，姓王。
0: 啊，你好。
1: 哎，你以前一定来过吧？那时候啊，咱们这儿是经常的听到些荒唐的股市传闻和最奇怪的这个投资观点，哎，这就成了股民交流的场所了。哎呦，常大爷，
2: 王老板，来，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坐。哎，
0: 真是老北京，还拎鸟笼子。哎，
2: 王老板，那笔钱怎么样了？
1: 别提了。养老钱都打水漂了。
2: 当时啊，我就劝你啊，什么原始股投资啊，什么纳斯达克上市啊，都是骗的，不能信啊。
1: 悔不该呀，哎，这店也保不住了
0: 啊，
1: 已经盘出去卖了。
2: 那什么时候办啊？
1: 快了。
3: 哟，王老板，
1: 哎呦，
2: 庞大爷，
1: 哎，庞大爷，这几天你心里安顿了吧？
3: 那又说，两年了，骗子终于被抓了。
2: 嗯，两年了
1: 。
3: 哎，你看，这新闻上正播这事儿呢。
4: 最近警方在破获股市黑嘴非法证券活动时，同时发现了非法发行股票的情况。不法分子以高额回报为诱饵，编造公司将在境外上市或证券发行即将获得批准等虚假信息，诱骗公众购买所谓的原始股，或私下签署转让协议、认购协议等。请大家
3: 以后谁再敢骗我们老年人的钱，他就得被重罚。
2: 对，要抓。
1: 对。
2: 胖爷，您损失大吗？
3: 哎呀，我抵押了房子，连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都变成钱了，凑的钱都交给这个骗子苏了丝了，买了那么多原始股，
1: 哎，
3: 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1: 庞大爷，你比我还惨呢、啊，你专门买这个原始股，还出手了财产，那你不顾自己养老金了吗？
3: 我悔不该，当初没有听城内的劝。
0: 他们好像是在说那个什么非法证券，
5: 好像是被骗了。
0: 来，你们谁去问一问？
5: 要不我去吧。
0: 要不你去。啊、
5: 几位大爷好。
1: 嗯。
5: 跟几位请安了。刚才我听说这位大爷讲被骗的事儿，我是记者，你愿意告诉我一些细节吗？我帮您调查调查。
1: 好，你说。
3: 就凭你这个丫头骗子。也想打听我庞大爷的丑闻，这年头真是改了。不说了，
1: 丫头，你快去歇着吧，庞大爷要面儿啊。
0: 哎，怎么样？问出点什么来吗？哎，估计啊都不肯说。
6: 让我用眼睛看看他们两年前怎么上当的。
7: 组合技能。可以同时使用眼镜的任意两个复杂功能，
6: 可以同时使用两个功能。这几个大爷和老舍茶馆里的人物挺像，要不让他们演吧。
3: 王老板，你看，听说这存款的储蓄、银行的债券、股市的基金，这些个项目先后都跌了，只有咱投资的这原始股能赚大钱。
1: 嗯，
3: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3: 因为他一旦在海外上市，就涨好多倍呢。
2: 行业，您这说的不对，这经济转型时期啊，能有3%-4%的利息就得知足，咱们得忍着点儿。
1: 哟，您这是什么话呀？这苏罗斯老师给咱介绍的

0: 原始股买卖，那可比镇元宝还珍贵呢。您马上去那个，那叫什么？那叫纳斯达克敲钟，知道吧？这是苏老师放出来的，少量内部福利，还保本儿。先别吵了，咱们就按这个办。All right,
1: all right, all right。您二位圣明。哎呀，不过呀，我还是不太信这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我记得那谁说了啊，保证6%以上收益的可都是骗子，不能信呗。您瞅瞅我这，真是一个铜子儿都没了。你看这个。
2: 行了，
1: 没有啊，
2: 我干不过您，明儿见。反正我是准备买了，我还准备把房子押上呢，我就不甘心拿这点退休金。你呀，活该穷一辈子。
1: 没有的事儿。哎呀，都是老在街面上混的人，谁能看不起谁呀？王老板，我可不光耍嘴皮子，我的心放得正啊。您看这10多年高风险的事儿，我干过没？是吧？您给我算算，我这点工资，这姓苏的还想骗，我茶钱都没有。
0: 改明儿，我一总借钱给你买。
1: 哎，别，这个我卖菜呢，40其利不含糊。
3: 卖报。
0: 小孩，有没有股市发大财的新闻呢？
3: 没有。
0: 去，
3: 先生，你照顾照顾。
1: 我不像他，我最关心头教了，我瞧瞧喽。我先走了啊，回见。
0: 小孩，他没付钱，你追他去。
3: 爷爷，你没给钱呢。
4: 我原来还有点同情苏洛斯，没想到他还干过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这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
5: 记者经验值加1000，即将解锁新功能。
6: 报告经理，这家古茗火锅店那可是开了10多年了，这叫一个90闻名，地点也好，咱们借这个活招牌一定能够做大做强，再创辉煌。
7: 按照王总的指示，我们子公司还是按照招财狗公司的旧生意，你来做销售，我来忽悠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一定会赚大钱，重振我们招财狗公司的辉煌。
6: 那小子就先祝贺您晋升经理了，我以后发财可全仰着您了。
8: 大家在微短剧里看到庞大爷是把房子土地买卖通通变现，就为了抢购苏罗斯嘴里马上纳斯达克敲钟的原始股，最后连养老本啊都赔光了。弹幕里有观众问，人家签了股权转让协议，还有境外上市路演的视频，怎么看都像是正规的 IPO， 为什么会被定性为非法发行呢？这种有合同不等于合法的认知误区该怎么纠正呢？好，我们请唐总给我们来分析一下。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9条明确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擅自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非法募集资金金额1%以上5%以下的罚金。简单说，无论是签了多少份的股权转让协议，无论路演视频演得多么逼真，只要没有经过中国证监会的批准，就属于非法发行。证券发行的合法性取决于是否符合证券法等强制规定，而非仅凭合同的形式。此外，境外上市的路演，它仅仅是一个市场推广行为，不能等同于市场监管审批。还需要特别提示的是，原始股是指在公司上市之前发行的股票，这类股票通常在上市后的一段时间内才能出售，它属于股票的一种特殊类型，并不具备公开募集的特性。
8: 剧里孙琪琪用话剧模式让王老板自己把内部福利保本上市的谎言唱了出来，现实中普通投资者面对原始股

0: 境外上市的双料噱头，有什么凡人三招可以快速的拆穿这场戏码呢？
1: 面对原始股加境外上市的双料噱头，普通投资者只需记住这三招就能快速拆穿骗局。第一，查备案，直接查询中国证监会官网，确认所谓境外交易所是否在证监会备案。根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北京证监管局2024年9月19日的风险提示，海外挂牌连环骗的典型特征是不法分子谎称公司在海外挂牌上市，通过伪造海外注册文件、发布虚假财报等手段。第二，看合规性，国内法律对原始股销售有严格的限制，普通人能轻易买到的原始股本身就大概率是违法的。重点看两个漏洞，第一，销售对象是否挑人，正规的原始股只能卖给合格投资者，比如金融资产500万以上、有2年投资经验的，而且不会通过微信群、街头讲座、朋友介绍等方式公开兜售。第二，有无官方资质，要求对方出示股权承销资质，只有持牌的证券公司或者经证监会批准的机构才能从事股权销售。如果是投资公司、科技公司甚至个人来卖，哪怕给再多的合同也是非法的，可直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第三，拒绝相信高收益承诺，原始股加境外上市的骗局核心诱饵是上市后翻10倍、保本保收益等承诺，但这完全违背了投资常识。首先，境外上市不等于稳赚，很多公司在境外上市后股价破发甚至退市，股权投资本身就存在亏损的风险，不存在稳赚。其次，保本承诺本身就违法，不管境内还是境外投资，我国证券法明确禁止金融机构承诺保本保收益，对方只要说肯定赚钱，亏了我们补，直接认定是骗局。谨记一点，正规的股票发行必须经过中国证监会批准，这是法律底线，任何未经批准的原始股交易，无论包装的多么精美，都是骗局。
0: 为了加强电视机前的投资者对于非法发行股票的理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动画考场环节。
2: 第一题，多选题，如何识别假冒新三板定向增发骗局？ A. 通过全国股转系统官网查询公司定增公告。 B. 查看定增公告，确认账户是否为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C. 相信对方发送的股转系统内部批文扫描件。 D. 立即认购，抢占份额。正确答案选 A、B。
3: A 和 B。
4: 选择 A 和 B。C 的话会盲目相信对方的话，有可能是一个病毒。
2: 第二题，单选题。某机构销售原始股，承诺不上市全额退款，应当如何看待 ？A. 很有吸引力，值得尝试，立即认购，抢占份额。B. 是骗局。承诺上市和退款都是为了吸引投资的诱饵。C. 介绍给朋友，收取一笔推荐费。正确答案选 B，
5: 是骗局 B。
3: 就选 B。骗局，承诺上市和退款都是为了吸引投资的诱饵。
4: B， 是骗局。
2: 第三题，多选题。防范非法发行股票，投资者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A. 查看发行公司是否获得证监会的核准文件。B. 通过中国证监会官网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相关发行机构的资质。C. 对发行公司的主营业务、股东情况、网站披露信息等进行深入了解。D. 只选择经证监会核准公开发行的证券品种作为投资对象。正确答案选 A、B、C、D。
6: A、B、C、D 好像都，我觉得都比较正确。
5: 这个一定要证监会的核查文件才能发放的，没有这个不能发那个股票的。
0: 好，不知道屏幕前的您啊，答对了没有？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唐总为我们来逐题拆解背后的知识点。第一题，如何识别假冒新三板定向增发的骗局？答案是 A， 通过全国股转系统官网查询公司定增公告。B， 查看定增公告，确认账户是否为该公司募集资金的专用账户。请嘉宾给观众来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
1: 好的，新三板呢，也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是为非上市股份公司提供股份转让和融资服务的平台。定向增发是指挂牌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新股以筹集资金的行为。正规的新三板定向发行具有以下特点：发行对象不超过35人，发行价不得低于公告前20个交易日市价的90%，需经过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审议、证监会审核、除价发行及备案、披露发行情况报告等步骤。正规的定向增发公告会在全国股转系统官网等官方渠道发布。识别假冒定向增发的骗局的关键方法有：第一，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定增信息。那么全国股转系统官网去查询，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合法的新三板定向增发信息必须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公示，投资者应该直接登录官网，直接查询企业公告、定向增发等信息，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提供的链接和文件。其次呢，是证监会的网站去验证，可以通过中国证监会网站查询行政许可信息，确认公司是否获准公开发行。第二，验证资金流向安全性，确认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合法的定增资金必须进入公司名称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而非个人账户或者来历不明的账户。投资者应该查看定增公告中明确指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信息。其次，三方监管协议。正规的定增项目中，公司应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确保资金的安全。除了上述两点，还可以通过以下特征快速排查骗局，减少判断失误。首先，警惕高收益、保收益承诺。新三板定增属于股权投资，受公司经营、市场波动影响，存在亏损风险。任何声称稳赚不赔、年化收益率20%以上、上市以后翻倍的宣传均不符合监管要求，大概率是骗局。其次，核实销售机构资质，只有具备证券公司承销业务资格的机构才能开展新三板定增的销售服务。个人无资质的投资公司、荐股群推荐的定增项目均需高度警惕，可以通过中国证监会官网查询机构资质。
0: 第二题，某机构销售原始股，承诺不上市全额退款，应当如何来看待？答案是 B， 是骗局，承诺上市和退款都是为了吸引投资者的诱饵。那我们请嘉宾来为我们划划重点。
1: 承诺不上市全额退款的行为，本质上是利用投资者对保本心理的依赖进行违规营销。此类承诺不仅违反金融监管政策中金融机构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的规定，更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因为即使在合同中写明不上市全额退款，但该承诺违反金融监管规定也是无效的，投资者应该高度警惕并避免参与。
0: 第三题，防范非法发行股票，投资者可以采取哪些措施？答案啊是 A、B、C、D。那我们请嘉宾来为我们划划重点。
1: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了解合法发行的基本条件。如证券法明确规定，公开发行股票需经过中国证监会核准，未经依法核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变相公开发行股票。非公开发行股票不得采用广告、公告、广播、网络、短信等公开方式或变相公开方式进行。非上市公司公开向不特定对象或向特定对象累计超过200人对外转让股权，且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即构成非法公开发行股票。第二， 验证发行主体和中介机构的合法性，主要可以查询。

0: 中国证监会官网确认该公司是否在证监会备案，确认境外交易所是否在中国证监会备案，核实中介机构是否获得证监会批准，未经批准的中介机构从事证券业务即属非法。第三，警惕非法发行的常见手段。第一种，编造公司将在境内外上市或证券发行获得批准的虚假消息，诱骗社会公众购买所谓原始股。第二种，非法中介机构以投资咨询机构、外国公司驻华代表处等名义，向社会公众非法买卖或代理买卖未上市公司的证券。第三种，通过购买权益份额或签订投资协议、持股协议等方式，非法或变相公开发行证券。第四种，跨地区成立多家公司，以不同公司的名义售卖股权，或通过传销模式售卖股权，规避证券法规定。
1: 最后，咱们请唐总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防非重点，给观众们提个醒。
0: 好的，防范股票非法发行，需要做到核查资质、警惕高息、认准正规渠道、远离无证推销、守护资金安全。
1: 好，感谢嘉宾的权威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承诺保本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当中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我是李婷，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我们聚焦伪私募基金，敬请关注，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再见。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如今，迅猛发展的科技塑造着日新月异的世界。然而，你可曾意识到，其中暗藏的危机也在悄然生长？就在我们享受着极致便利的同时，泄密与保密，攻击与防守，一场无声而激烈的高科技之战，正以全新的形态，在每一个节点上激烈交锋。一个寻常工作日的上午，国内一家为网络信息内容创作者提供服务的公司突然陷入混乱。工作人员打开公司的公众号评论区，被一连串粉丝留言惊出冷汗。这原本正常运营、一切尽在掌控的账号，竟莫名其妙地自行发文，称即将停更。而且，不但后台登录密码变了，就连公司法人代表的信息也被篡改了。调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如此局面的发生，是因为有人利用人工智能深度合成技术，伪造出以假乱真的动态 AI 人脸，并以此突破互联网平台身份验证系统，非法登录账号。此类案件的发生提醒着人们，这些快速发展的新兴技术是否会成为境外情报人员骗取信任、实施窃密的又一种工具，将风险蔓延至更深层、更核心、更机密的领域呢？
4: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实这几年，尤其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那么其实应该说产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变革。那么同样，人工智能技术也可以用来去做窃视，伪造相关的一些链接啊，伪造一些网站啊，伪造一些人的音视频啊等等，伪造邮件等等都可能，而且是以假乱真。
3: 就在2023年，短短20天内，某国一家公司接连发生3起内部机密信息泄露事件，其中2起都是由于工程师为修复代码或提高芯片生产良率，将涉及半导体设备核心数据库的源代码直接粘贴到某人工智能模型的对话框里，而另一起则因为员工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整理公司内部会议记录，导致敏感信息外泄。这些疏忽大多源于同一个错觉 ：AI 私密而高效。但他们没想到， 自己发送给 AI 的每一句指令，也正在把直接关系企业生存甚至影响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机密亲手送入境外服务器的公共数据库。无人知晓在这些服务器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窃密之眼，又将引发怎样难以预料的后果。
5: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大量应用之后呢，就变得全自动全智能化，去七乘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去可以做这个信息窃密或网络攻击，平时就潜伏起来一噪声的去这个收集。
6: 我们当然要迎接一些这种新的技术力量带来的变化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安全谨慎的能够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一方面呢，我们可能面临技术对我们现有的体系进行一个攻击，但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掌握最先进的技术来去形成对于我们一些传统的安全问题的这样一些有效的一些防护的这样一些利器。
3: 万物互联的时代，在海量数据无休无止的流动中，工作与生活、内部与外部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而每个人不经意间释放的信息碎片，或许都在为窃密者提供帮助。2025年，一款流行全球的健身 APP 成为泄密之源。某国海军士兵突然发现自己使用智能手表、手环或手机软件记录运动信息的个人小习惯竟泄露了军事秘密。
7: 16 submariners went for a run with their smartwatches, inadvertently leaking their patrol schedules via the Strava
8: app. Allows users to share detailed workout routes, including location data.
3: 这款 APP 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注意到存在泄露国家秘密的风险。7年前，这款健身软件广泛收集全球用户的运动信息数据点，并绘制成全球运动热力地图公开发布。在别有用心的情报人员眼中，这份地图的价值超乎想象。他们从中分析出疑似军事人员经常绕着某些特定建筑跑圈，由此进一步推断出目标军事基地、要害设施的准确位置以及军事人员数量、活动规律等敏感信息。看似普通的信息碎片，一旦被强大算力汇总整理、深度分析，那些被深藏的秘密也将随之浮现，一览无余。而这些隐含着重要信息的碎片，或许就在这样的一个个平常瞬间，源源不断流入了窃密者的数据大网。当你驾驶着智能网联汽车进入特定区域时，一些涉密敏感地理坐标、环境信息可能正被汽车上的眼睛和耳朵测绘，并同步向外传输。当你将 AI 写作小程序视为办公的笔杆子，那些即便被你精心选择重新改写的涉密信息也将变为难以掌控的公共素材。还有你在微信群中发出的只言片语，拖入图文识别工具的文件表格，发表于期刊杂志上的学术论文，甚至是在浏览器上反复敲入的关键词，在大数据模型中，所有这些看似零散普通的信息都将成为窃密者拼凑全貌的重要支撑。
9: 原来一份公开的材料，他要想从里面分析出很有价值的信息，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做到，或者说专业的情报人员才可以做到。但是现在在 AI 的这种深度分析功能的辅助下，一个普通人就可以做到，而且它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原来的专业人员。
6: 人工智能的话呢，对我们整个的这个保密安全的体系呢，都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和风险。我们用了它的能力和功能，同时我们一些信息实际上也成了互联网上公开的内容。它可以对我们网上的海量的数据和碎片化的信息能够进行一个深度的挖掘和整合，那么最后呢，达到一个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信息的关联和分析。
3: 从人工智能、大数据到量子计算，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人类进步注入着全新活力，而窃密之手也随之全面渗入社会生活的内在机理。与此同时，陆、海、空、天、网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编织的全方位立体式多维度监控大网也在快速升级，我国家秘密安全面临的形势愈发复杂严峻。

0: 在我国江苏、浙江、海南等地，沿海渔民多次从海里打捞出各种长相奇怪的海产。实际上，这些多是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针对我国秘密投放的侦察装置，目的是采集我国海域洋流、水文、温度、湿度、盐度、污染物等敏感信息。这些数据一旦被窃取，将对我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深海安全等构成严重威胁。藏匿深海的窃密装置还仅仅是这张监控大网的冰山一角。在中高空，具有远程制空能力模块化传感系统和长时间高频次出动的无人机，构建起多维空中监控网络。在电磁空间，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如同巨大的吸尘器，随时在数百公里外捕捉并解析着敏感的通信信号。在网络世界，蠕虫、木马病毒大量涌现，花样迭出，难以计数的国家级网络武器持续探测着我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漏洞，随时准备着发起攻击。
1: 我们要不断地提高这个技术检测能力的迭代，包括应用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大模型、大数据等技术，应该有危机意识，做到主动防范。
2: 从整体的态势来说呢，特别是国家的发展前途命运，特别是在大国的博弈当中啊，我们应该把保密的各种素养和精神内化到我们的各种生活场景当中。
3: 目前呢，保密法和实施条例已经做出了相应的指导安排，更重要的是保密意识和保密常识的教育和培训，不仅仅要重视保密，而且要学会保密。
0: 在这场云谲波诡、谍影重重的保密攻防战中，每个人都已在无形中站在了交锋的最前沿，保守机密慎之又慎。我们务必认清风险隐患，从增强内心的警觉开始。当科研人员多一分严谨，当公务人员多一分审慎，当每个人在行为前多一分思量，唯有无数人、无数个一念之间的警觉，方可构筑起最坚实的保密防线，确保国家秘密安全。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英科，在上海问候各位。本周呢，市场依然演绎的是强者恒强的格局啊，科创、创业板指都是大幅的走强，并且呢再创了新高，而沪指呢也是来到了4100点的平台区间。CPU 半导体，包括半导体设备等等这些板块，算力硬件这些品种都是持续的走强，并且多股呢也是再创了历史的新高。而代表着碳基资产的红利、消费、地产等这些板块是持续的走弱，只是周五医药板块呢出现了久违的反弹。那么市场讨论的高低切似乎在本周并没有发生啊，那么端午之后科技品种的走势如何呢？之前市场热议的6月看调整是不是已经彻底完成了？半年报季投资者又需要注意些什么？今天呢我们就讨论这些话题，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上海演播室的嘉宾。坐在我右手侧的呢是吴兆银先生，还有高琛和涂小龙，欢迎各位啊。好，第一个问题呢想请教一下吴兆银吴总啊，这个我们经常说嘛，五穷六绝啊，这个六绝现在呢已经是6月的中下旬了啊，过完端午节之后可能6月就是进入到最后一个这个时间段的一个交易，是不是这个六绝现阶段来看已经完成了？
1: 还很
0: 这个绝字
1: 还很难说，六月份刚刚过了一半嘛，就交易日过了一半，那么一个是五穷六绝这个宿命论呢，还一个就是这个世界杯，对吧？原来讲世界杯也是要跌的，
0: 对，
1: 为什么说世界杯跌呢？就是基金经理都去，全球的基金经理都去看球去了，
0: 对，
1: 并且说今年这个这个在美国那边，那美国这个全球资本的中心呢，这个更是导致全球市场跌。但是现在看呢，好像全球市场也没有下跌，但这个世界杯嘛，毕竟才开始，今年世界杯特别长，那有可能后面是要调整的。这只是说我们从这个表象上面，从一些这个巫术来看，有这种可能性。所以现在来看呢，我觉得现在说五穷六绝这个六绝吧，还有点早，还有点早。但是是不是就是要跌多少？这个我们也从来没说过，它要跌多少，只是说要调整，只是说现在这样涨的这种行情，涨得让大家有点害怕。就是其实大家现在
0: 每天都活在上涨的恐惧当中。
1: 就是你现在说它要跌嘛，说上证综指嘛，谁要说跌多少，也没有人谁说要跌多少，顶多是你说跌到4000，把4000破一下，也许100来点，在这过去来讲，这都不叫跌。但也没有说上证综指要涨多少，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其实分歧不是很大，就上证综指嘛，基本上是在一个很窄的区间里横盘。那么其实大家关心的就是这个
0: 结构化的问题，
1: 这种劈叉的这种风格，
0: 对，
1: 会不会改变？这个事情呢，我们其实不是现在在研究，其实2个月前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了。那么大概在6月初的时候，我还写了一篇文章，也或者说写一篇报告也可以，大家在网上搜一下，也可能是搜到的，就是股市年轮大考。这个到底是风格会不会切换？我结论呢，我说一下，就是切换的可能性很小。一个常识，像我们这种也是在股票市场说是老灯的，在这个市场里待的时间特别长，那么经过了过去很多年的这个观察吧，那么这种劈杀的行情呢，过去一直有。你要说今年极端吧，过去像这种极端的行情也有，每歇个几年2、3年就有一次。比如说2010年小票行情，大票很差；2013年。也是小票，就创业板很强，然后大票呢也不行，甚至2015年也是，虽然说是整体是个牛市，但是整体来讲也是小票行情很强。再有就是2019年、2020年所谓叫白马股行情，就是酒和药很强，但是呢，到了这个其他的这个创业板呢就比较差，创业板后面跌到了1800多点，这种行情呢2、3年就发生了一次，但是从来没有在年中的时候风格切换的。所以我们讲研究研究啊，第一个就是归纳法，我先不管你什么逻辑，我先讲结果。结果呢就是这么多次的这种劈杀的行情，但是从来没有在年中6月份啊、7月份啊、8月份呢、它就发生了这个风格的大幅的切换，这从来没有过。那这是第一个现象。那么透过这些现象，我们要找这个逻辑，它为什么不会在年中切换？你想一想嘛，很多的拿消费的这些基金、这些机构，他刚刚在5月份、6月份把消费那边卖掉了，然后反过来买了这些科技股，买了这些所谓这个存储啊和这个光通信啊，他不大可能很快他又再切回去再买消费股，并且一个公司的这个投决会也不允许他这么做。你上个月刚刚把 把你打了，你切回来了，然后你还没过几天，你又再切到消费股，再切到这个老灯股，这种可能性很小。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资金惯性，这种资金的惯性它一般要很难，一般在年中的时候不会改变，一般在那说在什么时候改变？一般在年底和年初。为什么呢？年底年初呢，就是它一年考核结束了，这个基金经理啊，或者说保险公司，它都有考核嘛，不管是不是基金经理排名，或者保险公司，或者说像自营这个公司的自营机构，它也都有考核。考核的话，那今年一年我做到底，明年我们再读一个新的方向。
0: 不是说现在这个考核机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吗？
1: 那没有再说在年终考核换年终考核的，有的说在十一月份考核，这有的，就避免在最后一天。但是实际上很多人最后比嘛，你可以说你内部你自己说，我11月31号啊，11月30号我考核你，但是市场上都还是说今年一年哪个基金是最牛的，所以基本上都要等到12月份或者说1月份这个风格切换。所以历史上每年都是这样，所以这种规律呢，我们总结了好多次，不是今年这样的，我过去在好多年以前我们就发现这样的规律了。
0: 嗯，
1: 那么每一次基本上你要说调整嘛，因为今年整体来讲是一个平衡值，就资金整体来讲是一个平衡的，就是上证综指是平的，那么必然是有些股票出来，有些股票再进去。
0: 但是有一个问题也要请教一下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资金抱团这种现象啊，如果演绎到一定极致的时候，它必然会出现一些分化。就比如说今年一季度涨势特别汹涌澎湃的这个航天板块，航空航天，
1: 对
0: 吧？
1: 对，
0: 它又是抱团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立刻这个就会出现了一些情绪上面的一些反应。所以现在这个市场依然是一个资金抱团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所以您刚才说是它年终可能不会调，但是资金抱团这本身在市场当中它就会形成自我的一种魔咒。那这种魔咒会不会被打破？
1: 没到，
0: 还没到啊？
1: 没到
0: 啊？
1: 这个。

0: 科技的交易量已经达到了市场的50%了。
1: 我记得在上一次节目的时候，有时就是你说没到，你大概你觉得什么时候到？那我们有时看看什么呢？就是一个感性的说法呢，就是要那个股票要涨到你要吐的时候。那就什么叫涨到你要吐的时候呢？就是涨到这个分析师没办法给他写股值报告的时候，就是你没办法。我们分析师其实写报告他不一定对啊，但是他有一套东西的。比如说我们讲这个股值模型 DCF 模型，就是把未来的这个现金流完全折现，他折现了之后他没法怎么折现他也折不出这个价格出来，那基本上就很难了。那现在来看呢，好像还可以。是
0: 我格局格局再格局，我格局之后，
1: 对呀、
0: 啊，我不知道它还能涨到什么程度。
1: 因为这一轮，你比如说关东烟像存储这种公司，
0: 嗯，
1: 业绩其实是增长了200-300%，
0: 嗯，
1: 那么股价涨个200-300%，其实是能说得过去的。
0: 嗯，
1: 我也认为它很有泡沫的。
0: 嗯，
1: 当然这个事情呢，有泡沫不代表它一定就破，它未来破那是可以的，但是不代表马上就破。所以你要做股票，本来它就是一个风险资产嘛。你买风险资产的话，肯定就是要享受泡沫的。你要么你就不要做股票，你存银行的就好了。所以你如果说你想做股票，那就是要想挣钱的话，肯定是要冒风险，就是享受泡沫的过程。
0: 所以您的结论是啊，市场可能还是会在一个区间里边进行震荡，就是啊，
1: 区间震荡，
0: 对，指数是一个区间震荡，
1: 但是风格很难切换，
0: 风格不切换，那就是说科技在科技当中依然享受着这个上涨的恐惧当中的这样的一种体验。
1: 说是这么说、啊。我上周我就讲，在也是几个人在讨论一个论坛里面，也是人家在讨论，比如说有人问的是元杰科技，你觉得还能涨吧？那我们说，我说这个当然个股，我不是说这个股票，就是说，我说大概这些科技股都还能涨。那么这一个星期，它可能它又涨了这个差不多20%了，但是是不是我周一我就敢买？我也不敢买。
0: 哎，这跟吴总以前的风格都不太一样啊，因为吴总以前都感觉是平衡再平衡的这样的一种风格，
1: 对吧？一直过去老讲国内股，因为今年确实
0: 都是比较稳定稳健的那种投资的状态。嗯、
1: 就我们是，我也讲，我是属于资本市场的老灯呢、
0: 嗯。
1: 老灯的情况下，就是你相对来说保守，保守的话就是能够赚一点小钱，但是你想赚这个大钱，其实对我们跟我们来讲已经是没有太大的缘分了。
0: 嗯，
1: 但是我要如果作为一个策略师来讲，分析这个市场的话，还是我刚才这个逻辑。
0: 哦，
1: 尽管我也不太敢再切换过来，但是我觉得还是这个逻辑是在这
0: 里。好，高琛、嗯、你这个相对年轻人，你这个现在怎么来判断市场的这种风格？我说六月份是不是像刚才这个吴总判断的啊，这个指数可能还在一个区间震荡的这样的一种格局当中，但是科技依然会上涨。可是那如果要是指数是一个区间震荡，科技依然上涨，那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之前市场当中一直在失血的品种还会继续失血，是这样吗？
2: 其实我从我自己观察的这个视角上来看呢，跟吴老师刚才说的应该，我觉得是一个市场上比较普遍的一个判断，而且这个、概率还是非常大的，因为确实没有看到科技这个会去转向的一个动态。当这个趋势一旦形成了，而且这个力量特别强的时候，你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干扰性因素在，它其实很难转向。比方说昨天这个联储这个议息会议，其实这个应该我觉得还是比较超预期的，因为所有的委员都没有投出来今年年内会降息，这个和年初对于联储的这边的这个
0: 至少说要降一次，
2: 对，至少要降一次到两次息的这个预期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从这是现在是六月份嘛，六月份对下半年的这个降息预期是完全没有了，就是、
0: 但是也比之前市场当中的这个预期要好一些啊。市场当中还预计今年会加息
2: 啊，对对对，
0: 对吧？
2: 会加息、
0: 嗯，是因为是出现了一些意外事件，黑天鹅事件。
2: 对对对，就是说，其实像全球的话，澳洲央行已经加息了，日本央行也其实也是在加息的。
0: 对，
2: 就整个其实除了国内的这个利率还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其他主要的这个央行都在加息。也就是说，翻译成来就是说，整个全球的流动性是在收缩的一个状态下。那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的成长股就是 AI 所引领的这个成长股依然是这么强势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它的这个成长的这个盈利的状态肯定已经超过了像联储的这个美债的十年期利率可能都在4-5以上的这个水平上，那肯定是超越了这样的一个回报率，所以它才能够对资金有这么大的一个吸引力。反过来说呢，也就是说那什么样的行业能够在全球联储央行在

0: 5个点左右的这个利率水平下，依然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强劲的增长的行业，其实是非常少的。那也就是说，资金它自我选择的会往这个高景气度的方向去抱团。那我们所今天所看到的这个行情，就是这周所看到近期所感受到的这个行情，就是科技的这个力量越来越强。那么其他的行业其实都在失血，包括医药，虽然说阶段性会有一些小的反弹，但是在这个整个高利全球高利率的背景下，它其实是很难有一个很好的表现的，对，持续的表现。
1: 所以你也觉得它就是昙花一现，就一抽而已。
0: 有可能确实现在给它的这个预期并不是特别的高。对，就是整个就是刚才也说到资金的这一块啊，我们国内这边从924之后。24年的924之后就是一个反弹的一个行情在，但是我们去细看这个资金的来源，基本上一开始是指数型的资金，包括像A500 这样的指数型资金的一个引导。另外呢，比较大的一个资金量呢，来自于我们的量化型资金，这个可能是高净的客户对于量化私募的这个产品是比较受热捧的。但是这两类资金呢，还有一类就是红利类的，这三类资金吧，这三类资金它其实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偏指数化或者是量化的这种思路去配置的这么逻辑，它对于整个经济层面的这个科技所这个就是它这种突发性，它其实是没有能力去快速的进行一个逻辑性的一个配置。那这个呢，其实只有主观的钱才能够在短时间内进行了一个切换，比方说我们看到的很多老邓的资产切换到了科技。但是对于前面所说的这三类924之后进来的这三类主流资金，它其实是没有这么明确的一个切换的，它相对来说还是一个均衡型的一个配置。
1: 那你的意思是说它会自我强化是吗？
0: 对对，其实这个会自我强化。比方说光指数，我们的沪深300已经把像这个光模块、中继续创几个大的股票都拿进来了，就是说在指数层面它会强化。那么在量化层面，它也会自我学习进行一个动量的一个跟踪，也就是说它们从一个均衡的状态追向了一个去科技主导的状态，这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我觉得这三块主流的钱其实还没有完全的转变成整个就是科技的一个逻辑的状态。所以你说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比较资金比较集中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还可能还没有对，可能后面的雪还要输送过去。
1: 所以就是说对于整体科技的这样的一些品种，他们在行业景气度方面，在资金量方面，甚至包括对这个行业的产业政策方面，都没有发生一些有改变的这些信号，所以接下来就意味着他们的趋势依然还会不断的上行
0: 啊。是的是的。
1: 好，涂小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刚才两位嘉宾，哎呀，看法虽然一致，但是确实好像现在市场的这个趋势还在，似乎就是这样的，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这个硅基和碳基之间的一个转换吗？
2: 好的，那首先呢，我们刚刚在楼下就是有简单的聊一下。其实呢，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看到像偏科技的品种走得这么强啊，就是哪怕我们明知道有风险，但是呢这个信号没有来，我们不敢说哎呀明天就要开始掉头了，我们一定要逢高减仓。其实呢这里面就存在着两种的交易思维。第一种交易思维叫做顺势
1: 止盈是吗？
2: 如果是现在谈止盈的话，那后面继续上涨，那可能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哇，卖飞了，这个太可惜了，原本已经在车上了，能够享受到车的一个上涨的话，那还就轻易的下车啊，也是很多投资者在交易过程当中犯的一些错误。
1: 对，
2: 那我所考虑的话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顺势而为吧，这是第一点。就是在任何时间段，刚刚高总也讲了啊，吴总也讲了，有一些时候我们 A 股市场它存在着明显的这种结构性，比如说2022年，可能这个时候大家看到了半导体这样的一些品种啊表现非常的强势，但是大家可能已经忘了，也就是在3-4年前的时候，那段时间半导体也是一个让大家一直在考虑它为什么一直往下跌啊。而其中有一个方向表现是非常吸引人的，就是煤炭。如果你不参与煤炭的一些品种的机会，你或许啊在那段市场熊市的时候真的就感觉非常的冷。那现在市场又反过来了，那我们更加强调的是顺势而为。在顺势的交易过程当中，可能你 会错一次，也就是正好买在那个高点的时候。那么如果不是目前最高点的时候，可能你比如说追高啊交易啊，或许还是有一定的参与的机会。当然落于现在这个时间段，我个人觉得顺势而为也好，或者是逆势投资也好，都把我们的这些啊，比如说顺势而为，风险前置一下，就是一旦你想要参与市场顺势而为的机会的时候，一旦遇到了比如说转向的时候，我就先出来。因为最好的那一段落啊，如果你没有吃到，后面千万挨打的时候不能够就参与到了。
1: 那现在处在一个什么阶段？
2: 我个人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去年就是也面临过通讯啊或者是科技这些品种大涨的时候啊，然后我们绕到现在他们又往上走了一段。我们在内部啊做了一个图，就是如果你和2000年吧，就是那个科技泡沫的那个时间点，那个涨幅啊还在半中间这个位置，所以你从大的涨幅来看，现在肯定没有很多的苗头。哪怕资金要撤退，它一定不是像 A 字型这种撤退的，它一定会在高位啊给你一个震荡的这种表现，这个是资金撤退常用的这种手法。那我们在第一次调整的时候，比如说它拐头的时候，比如说落于当前嘛，可能也就是在下周的时间段里面，如果你发现哎市场在它涨不动了，就是像科技的一些品种，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率先的留意，因为现在是连续的大阳线的拉升，一旦发现有这种苗头的时候，先做第一次的防守。这个是对于想要追高的呢，因为经常我们讲打不赢我就加入它，这个是或许很多做老登的品种啊，妈看得这么强，我是不是应该要勇敢的参与一下。如果你想这么做，那我的想法是先把风险前置一下，就是一旦它遇到了转折的时候，就先做好风控。同时这个方向以前你没参与，可能这一次失败了，但是后面回调的时候还要继续关注它的一些投资机会。因为这个趋势一旦形成了，在没有出现确凿信号的时候，它不会轻易的变化。甚至我们整个这一轮牛市啊，科技的机会依旧是存在的，无非就是最涨的最好的一段你错过了。当然现在已经在车上的人肯定是享受到了好的机会的，如果是没有抓住到这些机会的，我个人觉得还要去寻找科技产业链里面的轮动的一些投资机会。
1: 嗯，现在轮动都好细分啊，
2: 对的，
1: 还要再去寻找他们的机会啊，这个难度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确实也不小。嗯，好，但是我们不管怎么说吧，场内的嘉宾呢对科技的这个持续走强依然是毋庸置疑的这样的一种观点啊。那不知道我们场外的嘉宾对此又是什么样的一种看法？因为六月初呢，整体的这个市场的情绪呢都还是比较悲观的啊，也经过了近两周的震荡调整，但是呢，本周呢我们看到这个科技板块呢确实又卷土重来了，所以这个整体本周的这个行情到底应该怎么来解读啊？我们也听一听场外的嘉宾，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他的观点。
3: 我们需要从长中短三个维度来考量。首先从长周期来看，本轮牛市从2024年2月发展到今天走了2年多的时间，那么我们看历史上的牛市周期的话，对比一下，目前牛市周期还没有结束。在慢牛论渐入人心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回顾上一轮牛市，就会发现上一轮牛市已经在走一个慢牛周期，而不是传统的短牛疯牛。2019年到2021年那一波创业板牛市是走了33个月，那上证是走了25个月。我们过去可能习惯于用上证的牛市周期来定义每一轮的牛市周期，目前看来并不适用，或者说情况在发生改变。那鉴于上一轮牛市周期的各大指数见顶不统一，我们可以用叫 A 股总市值这个上涨的周期来判断。上一轮实际上是走了整整38个月。那如果从上证指数来看，2019年的1月是起点，2021年的3731是第一个高点，但是到年底还在创3708的次高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上一轮

0: 金丝楠牛。那么我们认为，这一轮的牛市周期应该会超过上一轮，或者说叫更长周期的慢牛。现在总市值上涨周期到目前为止是28个月，如果用上一轮来推断的话，我们至少还有10个月的牛市周期可以走，甚至更长。所以第一点的结论就是，当前我们仍然处在慢牛市当中，并没有改变。那么第二点，从2026年年初我们就开始判断，今年的整体走势呢，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对来说高位震荡这样一种区间，低点3800，高点10200。从调整来看，我们这一波的调整最低是到了3927点。那么我们觉得3927这个调整点位基本上也到位了。那从窄一点的盘整区间来看呢，就4100到3900是一个相对高位的这么一个盘整区间，所以我们最近也会看到在摸高到4100点上方之后呢，有一些上攻乏力。所以从第二个结论来讲，当前我们处在牛市的末端高位震荡的这么一个盘整格局也没有改变。那第三，从短周期进入6月份，在月初的时候，各大媒体或者市场普遍预期这个月有很多利空，但市场实际走势呢，比我们预期的要强，所以呢，大家也不宜过分的谨慎和担忧。
1: 好，看来今天我们所有参与讨论的嘉宾啊，整体都还比较乐观啊。那对于这个市场当中的整体走势呢，觉得六月份呢，可能还稍微还值得期待。那好，具体如何期待，这个也是需要细分一下的啊。因为我们都说了嘛，开场的时候我说很多板块当中的个股都是再创新高啊。那对于这样的一些新高品种的话，应该怎么去操作呢？这个可能是个难题吧，我
2: 不
1: 想。
2: 难题啊，这个不难题。
1: 不难吗？
2: 你创新高你就拿着就
1: 你
2: 行，
1: 就是你在车上是
2: 对，你
1: 可
2: 就
1: 以，
2: 拿着，对不对？
1: 对。
2: 但是没上车的确实我很害怕，就是像我们上周我不讲在一个论坛里面讲的，就是像云姐这种，我们也还看好，但是我也不敢换，也不敢拿，不敢买，是吧？这个你一个判断，再跟你操作，其实那是有很大的难度的。就包括现在你说所有的股民基本上都知道那几个股票能涨。但是又有谁敢？当然，每天还有不断的有人有一些资金在换过来，这回答您这个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大家刚才说对这个六月行情整体来讲有所期待，这个我倒有一点稍微，我觉得大家还是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是我观察一个什么现象呢？除了我们讲的这个关东印的几个龙头股票呀，不断在创新高，但是也有几个东西要注意的，就是。除了你们讲老登股在跌，包括上周四的这个保险股啊，最近在调整很快，还有像一些红利股也在调整。其实最近跌了很多的是微盘股，微盘股已经调了2、3个月，跌得很深。今年微盘股指数像去年、前年这个万德微盘股指数，每年都增长60%-70%的，但是到今天为止，到目前为止，这个微盘股指数好像是零增长。微盘股指数，因为它不断的在换。那个零增长的话，它其实很多的股票是跌得稀里哗啦的，所以也就是说，这微盘股，比如说像市值在50以下的这很多的股票，其实走得很差很差的。那么如果是微盘股，因为我们这个市场呢，大概有50亿市值以下的这个公司呢，大概就有2000多个，也就是我们这个公司，你除了你把眼睛盯着那些个上万亿的这些大公司以外啊，这个市值这些大公司以外，其实我们面大量广的是微盘股，这些公司如果跌的话。那这个市场呢，就赚钱效应就非常差，赚钱效应非常差，就是大多数股票其实都在跌的。就你们看到指数每天在涨，但实际上是涨跌比涨的股票少，跌的股票多，并且老登的这些大的在跌，不是那科技股，不是小登，小登在那微盘股里面同样是跌得很凶的，所以真正涨的股票其实不多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慢慢的人气就消耗了，
1: 所以今年操作特别难，
2: 非常难。人气消耗了过后，他慢慢的他可能要调整一下。那么调整的话呢，就是大票、小票、老登、小登一起调，一起调。不是调完后，你不是卖了股票，卖了股票有一些钱出来，结果这些钱出来又去买这些科技股去了。它每一波它是这样调整的，就是指数一起调整，老登、小登一起调，调完过后呢，这个不是有钱了吗？有钱呢，它又回补这个。

0: 可能要等半年时间。就这种，你拿来很多的股票就要等半年时间，甚至那些消费股啊，它确实还是在跌的。就包括我们讲，你找业绩好的，现在这个领域跟业绩好坏有关系不是很大。
1: 对。
0: 我们讲这个科技股，它确实业绩好，增长200%多。但是今年除了这个科技股，就是除了这个光通讯这一块，这个业绩增长200%多，还有两个板块是确定半年报是大幅增长的，一个就是证券股，一个就是这个有色板块。这两个是非常确定的。增长平均大概增长30%、50%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两个板块今年也是在跌。
1: 对。
0: 那你这两块我们也要讨论的，这两个板块你觉得后面有没有机会？
1: 有没有机会？
0: 这个一个呢，是有色板块好回答一些，因为它去年涨多了，去年在30个行业里面它涨了92%，它涨多了，所以它今年调整。那么调整一定程度，因为这个有色的这个我们在期货公司嘛，这个有色的品种呢，铜、铝、铅、铅呢其实没跌。也就是这些公司的业绩是非常确定的，能够涨的。那我觉得调整一段时间，这些公司呢，我觉得是可以买的，并且它当然它涨不了多少，不会像科技股涨那么多。
1: 今年年初其实也涨得挺凶悍的。
0: 对，
1: 嗯，
0: 它后来调整了一下，这些业绩是我就赚它盈利的钱就可以了。像做股票，我刚才讲的上一节讲的是这个，你要赚那个泡沫的钱。那么这一节我们再讲一下赚盈利的钱，你就两种嘛，一种是赚估值的钱，就赚 PE 的钱，就市盈率的钱；一种是赚 EPS 的钱，就赚盈利的钱。那你像这个有色这些板块，你就赚 EPS 的钱，就赚盈利，它盈利涨了1块钱，那我就赚1块钱就好了。我觉得这种逻辑呢也是可以的。那这种公司呢，我觉得是可以配置，慢慢它现在不是在往下砸吗？砸，那我觉得可以慢慢买的。但是还有一个，
1: 就像小龙刚才说到的，说煤炭，煤炭其实在这一周下跌之前，其实它也是表现还不错，
0: 涨得挺好的，
1: 对吧？
0: 涨得挺好，它跟随油价涨的，
1: 对，
0: 跟油价涨，它也是，它呢还有一种，它混利，在混利当中，它首选的大家就是说煤炭，因为它分红比较高。这里面有一个东西说不好的，就是这个证券股，这个是让这两年啊，让无数英雄竞折腰的。你起码这两年，你说这个指数，你说涨没涨多少吧？但是这个成交量确实是放大了很多。不要说三年前是5、6千亿、6、7千亿成交量，就是去年市场的平均成交量就15000亿，今年基本上普遍在3万亿。那么3万亿的这个成交量，应该说证券公司的这个盈利肯定是赢麻了，但是它的股价呢是在不断的是往下跌的。那这种呢，我不知道是分析师怎么看，我反正这种我不碰。他没有，我如果说非要让我排序的话，我觉得他没有有色好。就有色相对来说是比较确定的，但是证券这块可能会不会在股市上面就要给他压制，这个是还是很难说的。因为还有一个，大家对未来的这个股票市场是不是有点担心，我这个它取决于多个假设在这里。所以如果说我们从这个半年报来讲，第一个它非常确定的业绩增长的光通讯、证券股还有有色股，但是如果说从做业绩的股票业绩上面来讲呢，我觉得是这个有色是非常确定的。那么其他的这些东西呢，你就要注意的。那么有些还有一类呢，业绩是平稳增长的，就是像银行股，它不增长，业绩就是平的。当然业绩比较下降的，那就是消费股和房地产，这两个板块是最差的，这个我也不做推荐，肯定是仍然是不看好。就是你要看基本面它也不好，你看业绩看估值嘛它也不好，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双杀的局面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看你自己看自己是什么样的一种人吧。我也不是说从我们从策略分析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是刚才讲的这个科技股呢仍然是值得推荐，还是可以买。但是你自己如果说不愿意买，我也不主张。那么你要说从基本面逻辑来看呢，我觉得这个有色股票，我觉得包括像电力股，增长都还是挺好的。这一块呢，我觉得是可以配的。
1: 好，高琛呢？就是现在这个，其实大家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车上的人确实是可以享受这个市场的估值的这个溢价也好，市场的情绪的泡沫也好，它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解决的是不在车上的，或者是卖飞的，还想找这个市场当中的机会。然后呢，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品种？刚才呢，这个吴总是贡献了两个品种啊，有色他觉得确定性更高一些。然后呢，券商他觉得这个业绩是很好的，但是呢，为什么不涨？这个可能就跟市场本身的原因有关，跟这个资金面的选择有关。 那高琛，你觉得现阶段如果这个你手里边没有

0: 那些，这个我们说市场当中钟爱的那些品种，如果你现在手里面还有闲置的资金，你该怎么办呢？
1: 第一呢，我觉得科技依然是主线，就是涨到这个位置上呢，刚才也分析了，可能很多资金并没有进来，包括刚才所说的几个主流，就24进来的几个主流资金，他手上其实筹码中科技的含量也没有特别的高，只是说有，并没有说到一个跟这个市场匹配交易量和它整个市值占比的这个程度上，我觉得完全没有。所以说，还是需要找一定的机会去配置，因为科技这个行业它本身天性上它的这个波动就会非常的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比较脆弱。因为我们其实看科技行情从3、4月份以来到现在也三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了，每天可能都在这个整个通讯啊，或者是这个芯片链啊。这种的
0: PCB
1: 啊，
0: 啊
1: 这种
0: 的材料
1: 暴涨中
0: 天天学习
1: 感受这个市场，天天学习一些新的这个科技链上的这些知识，但是它其实也缺乏一些催化性的因素，因为从年初以来，大家所就是说的这个逻辑呢，还是比较关注海外链，整个小龙虾它从一个 AI 到一个 AI agent， 对于 token 的这个消耗量是非常大的，然后国产就是海外的这个算力链呢，形成一个闭环。基本上还是这个逻辑，就是说它没有特别多的更强的催化因素进来，在这个情况下呢，市场也会疲倦的，因为你每天这么高的涨幅，像我们可能感受到的只是说这个我们看到的光模块啊之类的，像日韩的这个市场，它可能整个市场就是半导体，就是每天要么就暴涨，要么就暴跌的这种，已经进入了这么一个市场状态，就是说它可能在某些因素下会非常的脆弱。产生一些暴跌的一些可能性，那我觉得这些机会呢，其实是比较适合去进行阶段性入场的，因为就是科技它本身的发展也是一个波段向上的一个过程，当它不达预期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确定趋势是向上的，有一些低点是可以去进行一些布局的。另外就是说从这个链条上来看呢，我们也需要把整个原来可能我们是看全市场的，现在需要把科技拆成全市场去看，就是科技的每个链条上需要把它给拆细。大致上可能分为海外和国内的这个链条上。那海外呢，它的整个利润的确定性是非常强的，所以很多资金在就是配置的时候，把它作为整个通讯的光模块。配置成了偏底仓的这种特色去进行配置。另外呢，就是说在弹性链上，随着我们这个长鑫，包括就是下半年这种大型的 IPO 上市，整个带动的其实是整个国产算力链的一个非常大的机会，包括之前所涨的主要还是集中在设备半导体芯片这个环节，那像上游的材料其实它的这个耗量是更大的，而且国产化整个的替代进程呢也是需要不断的去迭代的，那这块其实今年以来的涨幅呢，虽然近期的这个行情基本上是集中在这一块，但是从年初以来，比方说像半导体设备，那它的涨幅可能已经接近翻倍，那像半导体材料，那它的涨幅只在50%，也很高了啊，也很高了。就是说，它的这个空间呢，
0: 彼此之间还要对标，
1: 对对，彼此之间其实是需要
0: 看齐，你追我赶，
1: 对对，其实是需要对标的。从这个整个逻辑链上来讲呢，一般呢上游的涨幅呢应该是比中游是要大一些的，因为上游整个它的这个。扩产的这个比例和它的诉求呢是会更高一些的，就是说从历史上的它的这个状态也是材料，一个是它是滞后的，另外呢就是说它的涨幅应该和设备端呢也是基本上是持平的啊，所以
0: 它的逻辑就是没涨够，
1: 所以有可能它这个上面呢可能还有一些空间，但是这类股票的质地上。是相对来说可能没有设备那么扎实，这也是投资者需要去谨慎去识别的，因为像这周呢也是很多公司也发布这个公告呢，说我跟这个产业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到大家想象，对，也没有想象大家想象的这么美好，所以还是要有一些就是识别和理智在里面去参与整个过程的。如果说实在是没有什么这个可以看一些，比方说像材料类的这个 ETF 也可以进行相应的一个布局，这个是 就是 AI 链，如果说还没上车，那可以看一下这边的机会。另外呢，就是说 AI 链之外。

0: 外的这两个链条，刚才吴老师说的两个方向，一个是有色，一个是券
1: 商。
0: 对，我个人呢相对来说更看好的其实是券商这个板块，因为有色呢我自身的这个感知呢，因为是整个全球的利率它像一个大的一个咒魔咒在上面盖着，那整个有色板块它其实对利率的敏感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不像年初是一个降息的预期，那大家对铜啊这样的一些大宗商品其实是比较乐观的，包括黄金其实也是比较乐观的，但是现在整个加息的这个预期就是环境都不太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个有色板块还是偏谨慎的一个态度。但是券商这边呢，因为它的整个不管是从交易量啊，还是下半年整个 IPO 的这个上量，包括券商所参与的，本身也会参与到这些就是上市公司，比方说长鑫参股会，虽然很少，但是它也是有的，就是说它也是受益的，而且它又是在一个非常低位的位置上。我觉得就是当资产去交易回摆的时候，有可能这块是一个可以去看的一个板块，但是它的整个联动性呢，我觉得还是跟科技板块是一脉相承的，因为现在的这个融资的这个手段呢，其实更多的是通过股权融资的形式，会是未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直接融资。那券商在这里面所承接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未来不管是从短中长，它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嗯，好，小龙呢，你刚才说要在这个市场当中，尤其科技当中要去寻找那些细分的品种，那你这儿能不能给大家带来一些细分品种可供参考呢？
2: 好的，那这个其实我们经常讲一句话，我记得很早之前我就讲，叫将军赶路不追小兔啊，就是像科技这个产业链的一些机会，应该是我们这一次主线里面应该是重中之重啊。当然现在演绎到这个程度的话，我相信大家也是有目共睹。那么 AI 产业链里面主要是会涉及到比如说上游像算力啊、半导体设备啊、半导体材料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品种， PCB 这个都在近期表现是非常抢眼的。然后像中游比如说像大数据大模型，其实表现整体上是一般般，但是还是有一些波段式的一些投资机会，它不像上游那一块呀，它的一个业绩性非常的明确。以及到我们下游端啊，比如说像智能驾驶、像机器人，对吧？还有像智慧医疗等等这样的一些偏下游端的一些应用啊，其实在今年的整体的表现来看，我觉得还是没有全面的反映它的一个这种表现，对吧？我不排除啊，可能市场我们大家期待像一些偏成长的，像科技成长的一些资金啊，它是不是什么时候会转到下游偏驾驶的这样一些这个方向里面来？我个人觉得，如果是要这么快的话，就算要转它也不会这种全面去转，所以整体的风格应该还是要偏成长的这种属性为主。关照到什么时间段呢？就是中报的一个期间，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像我们从四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是一段业绩的真空期啊？随着一季报的披露结束，
1: 是的
2: 啊，业绩的真空期，其实在一季报披露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算力的一些品种它已经披露了，我这个业绩是非常的亮眼的。那么我们中报的话应该是一个叠加，那么也就意味着其实大家对这样的品种啊，它的中报预期是非常非常高的。好，这里面就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业绩证伪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的业绩啊继续表现非常非常亮眼，那整个炸了，对吧？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业绩增长预期可能跟我们想象的跟它的股价的表现啊不成正比的时候，它的业绩披露哪怕是高增长，极有可能市场也可能是用假投票。所以在这个时间
1: 段其实就表演过一次，但是它这个砸下来，现在回过头来看好像又都是机会。
2: 这些就是我们在做交易过程当中啊所要考量的，你得珍惜市场给你的这种波动的机会，对吧？如果你只是一味着比如说我最近追上车，然后呢发现在我们刚刚提示到的一个潜在的风险啊，这是第一点，就是业绩的很多时候我们经常会面临着，哎，业绩报高增长，为什么股价可能从那个时间开始就开始出现走弱的迹象了，你这不是高增长吗？其实这里面还存在着一个预期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做投资啊，其实做股票很多时候都做的预期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还有一个潜在的风险点啊，就大家现在我们的涨幅，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讲的，我们现在对标的是什么？对标的是过去像这个美股的这样的一些科技股，它们整体的涨幅的表现，我们现在要追上它。好，那么也就意味着，如果是美股的话，像这样的一些品种出现了调整，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也会产生一定的共振的影响。这个是我们在操作 AI 产业链的一些品种的时候啊，所要考量的风险前置的一个问题。好，这是第一点。当然，我觉得这个情况啊， 也是一个事件的影响，并不能够扭转整个趋势的变化。所以刚刚讲了，哪怕出现波段调整，大家还得去从这里面挖掘机会。好，挖掘什么机会呢？首先第一个，从上游的算力来看，最近是一个月季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好，我下面还要再讲，比如说像中游里面像云计算，以及像下游的比如说像自动化设备等等这一些品种，那么从下半年开始啊，也他们也会进入到像业绩的采购旺季，然后从二季度的业绩披露来看，那么他们的订单啊等等这些叠加像这个业绩的落地啊，我个人觉得像这样的一些品种，在他们趋势没有出现明确变化之改变之前啊，还应该继续寻找中游和到下游他们轮动的机会。我们期待的轮动是从这个科技转到消费这种反向的轮动，其实我个人觉得很多很长时间段应该是在 AI 产业链里面形成轮动的机会。
1: 但是之前市场当中有一种讨论的声音啊，说这个科技因为普遍整体涨的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存在一个缩圈的问题。
2: 嗯
1: 啊，这个就是要像这有真业绩的，确实这个确定性很好的，算出来账的这样的一些品种更为集中。那和你现在提出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好像又不太一致啊。
2: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您讲的是一个市场已经反映的这种表现，就是我们做投资刚刚讲了，做的是一个预期的计划。如果我一直关注 AI 产业链的延续的这种机会的话，那我更加会关注的是就是整个产业链里面从上游，刚刚比如说像我们经常讨论的在上游里面比较 PCB， 然后像半导体材料，其实以前半导体设备材料等等这些品种涨的是不是那么猛的，之前是芯片，后面现在这一段时间变成了半导体材料的相关的公司表现的是更为的亮眼，甚至超过了很多芯片的这样的一些涨幅。那么现在就是从上游端里面啊在不断的轮动，因为上游也有很多细分的这样的一些方向。那我讲的是整个产业链里面像中游像下游，那我个人觉得在整个投资过程当中，这些品种或许依旧是我们一个值得挖掘的这种方向。好，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像机器人这些方向，这些相关的一些公司啊，好，这里面一定会有落地的。
1: 嗯，好，但总而言之吧，就是小龙的意思呢，说现在这个市场当中其实还是会选择科技，只是需要上中下游这样的一些品种当中大家要独具慧眼的去选择到它啊。那之前呢这个市场当中呢一直都是在抱团科技的，那么现在呢大家最为困扰的问题就是最优的策略是什么，还是抱紧科技品种任其波动，那止盈的这种信号我们又得怎么来预判？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对于一个账户来说，是不是还要对账户进行一个再平衡的这样的一种选择，比如说分批来止盈科技，然后呢分批来逢低介入刚才我们讨论的其他的一些品种。那我们也是来听一听场外的嘉宾，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他的观点。
3: 短期内科技抱团或者是小灯方向这种极致抱团可能不会结束。从策略上来讲，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配置？比如说如果我们已经持有科技小票的趋势完好，我们可以继续持有，并不要着急下车。那这里面有一个评判标准，就是从技术上来讲，强势标的一般来说没有跌破五日均线的还可以继续持有。那如果是其他一些传统的一些高分红的一些标的，如果手上还有的话也并不着急切换，因为我们也不清楚什么时候市场风格就发生轮转。所以整体上建议呢就是叫多看少动，整体仓位不宜过轻。未来的行情呢，因为七八月份有中报基本面这么一个驱动，所以我们对下一波的行情会更加乐观。
1: 哎呀，接下来就是要看中报待考季了。那对于中报的这样的一种，如果我们现在来做一个预判的话，对于中报有一些不太合这个就是合乎市场预期的这样的一些品种，但是呢整体来说景气度各方面还都在，那这种品种再下跌是不是就是机会呢？
4: 对，
1: 还是
4: 对就是你比如说我讲个极端，比如说茅台跌到1000以下，你敢不敢？我觉得这个时候它其实已经变成了个秘密。
5: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 是有深谋远虑的，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6: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7: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8: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9: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0: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5: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1: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5: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9: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1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1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5: 发现优质公司。
12: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7: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8: 妈妈，吃饭了。

0: 来，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回来是很不容易的啊，不是为了钱。如果芯片是个房子的话，它的厨房、洗手间、客厅就是 IP，
1: 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必争之地啊。很长时间也不挣钱嘛，那么这个过程你怎么这个坚持下来的？
0: 我们投了25年，研发都占营收30%。
1: 你觉得你心愿手里最大的这个盘是什么？
0: 关键是这家公司，我说是没有对标公司，很难复制。
1: 在我们中国所有的产业里面，可能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现在的 AI 都是最热门的这个行业，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必争之地啊。您是这个行业里的这个非常资深的人士，2001年就从美国回到你的这个家乡上海就创业啊，而在这个行当里，这现在整整已经1/4世纪了。在您回来那个时候，当时这个半导体芯片产业，美国跟中国基本上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当时我是加州大学终身教授，
1: 对，
0: 啊，你当时要放弃终身教授回来是很不容易的啊，就是一定是有一定的情怀，不是为了钱，有很多办法挣钱，
1: 对，
0: 啊，我当时不仅是终身教授，啊，人家六年拿tenure，我四年就拿tenure。

0: 你们这个戴家是一个芯片之家，因为你弟弟戴伟进，你妹妹戴伟丽，他们也都是投身于这个半导体这样的行业，而且你们之间说创办过 N 家公司啊。这个这两天这个黄仁勋说那个美满电子可能是下一个万亿公司，这家公司最早就是你妹妹和妹夫一起这个创办的，虽然他们这个后来离开了，但是证明了他们那个时候的眼光和这个超前性啊。就为什么你们这个整个的家族全部都做了这个半导体呢？
1: 实际上我们全家是移民过去，我弟我妹妹都是伯克利，实际上三对六人都在伯克利，我太太都我
0: 妹夫
1: 我妹夫
0: 这个弟媳妇儿
1: 都在啊。就实际上我们都是计算机系或者工程系电子工程系的，去美国的时候，当时学计算机纯粹是为了生存对吧，工作。实际上是我们家大概卖了三家公司给 Cadence， 我卖了一家，我弟弟卖了两家公司。实际上中国半导体从五六年就开始啊，当时因为设备的问题控制对吧，那个做80年代90年代也盖了一些晶圆厂，但是呢2001年中芯国际在挖地基的时候我回来，我们当时来实际上当时也有出口管制，就是如果芯片是房子的话，砖块基本的砖块也有一些出口管制，里面的土不能拿进来，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结果从烧砖开始，我们从单元孔从最基本的烧砖开始，到后来盖房子啊，从平房到高楼啊，一步步起来啊，是这样一个背景。
0: 您刚才说这个盖房子从砖块开始，是不是这个半导体的 IP 跟我们所说的这个知识产权啊，这个影视的这个 IP 还不一样？我查了一下，他是说半导体的 IP 是已验证的可重复利用的具有某种确定功能的一个集成电路的这个模块，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您为什么选了这样一个赛道？
1: 如果芯片是个房子的话，它的厨房、洗手间、客厅就是 IP。你这样想，如果你圈了地以后，厨房、洗手间、客厅，甚至于你是不是要自己盖呢？你像很多像万科、万达，可能很多房子都不知道自己盖的。
0: 它是发展商。
1: 对，你的任务是圈对地方，想清楚盖这房子可以卖出去，这就是产品公司，对吧？那我就一听就是服务，我们 IP 是给别人用的。我们设计服芯片是别人的，我们好什么大家好是吧，这叫什么水涨船高。
0: 对，
1: 产品公司什么意思，就是人家不好他才好是吧，
0: 对，
1: 这叫水落石出。你看到这个境界的不同吗？
0: 对，
1: 实际上台积电不能关门，中芯国际不能关门，我们这家公司也不能关门，一关门上面的有问题了。
0: 你们现在大概有多少的这个客户的量？
1: 就是我们是这样，这个 IP 我刚刚说厨房协提供的大概有460家，而且你一个 IP 可以复用很多次对吧，
0: 对，
1: 我们芯片累计大概有350家客户，大大小小各行各业的芯片，东方不亮西方亮，这就是什么无边界，这很重要的事情。现在大概量产就100多颗，还有好几十个在排队。
0: 那这个 IP 啊，它的这个分类啊，它的面也特别特别广。
1: IP 是这样啊，我们 IP 大类是处理器，我们有6大处理器，其实除了 CPU 都有了。一个 IP 就是开家公司模拟的射频的。还有1700个，你想想看，这是经过20多年积累下来，我们投了25年，研发投资占营收30%，是这样投入出来的。而且我们还讲，我们的 IP 全部费用化，不资本化。早期包括三星的手机，就是 GP 都是我们的 GP， 觉得这是红海了，我们就退出手机厂去做什么仪表盘。其实在仪表盘你要看到像机械一样，这实际上是画的。这也是个 GP 对吧，这是个蓝海，红海里找一片蓝海，就建了1000万辆车，世界上1000万辆 Mercedes BMW， 很多包括很高档的都是我们的 GP。 那你说怎么没听过你这个，就有的时候我们要隐形冠军幕后英雄，
0: 对，看起来是不知不觉，但其实是不可或缺啊。

0: 所以刚才听完你讲的这一部分，我对于这个心源到底在做什么就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了。事实上在我们日常有大量的应用，无论是我们的车，无论是我们的短视频，这背后里面其实支撑的一些这个专有的芯片背后的真正在这个设计做的人，其实就是这个心源，只是说你是幕后的这个隐形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回到你这个在上海创业以后，一直到你是2020年在科创板上市吧，也很长时间也不挣钱嘛。那么这个过程你怎么这个坚持下来的？
1: 曾经盈利过，但当时盈利的时候可能base 不够高，说风吹草动下来，对吧？但下来的时候，你到底雷亚夫人为了男数字好看一点呢，还是这个时候逆向思维，反而讲
0: 长期主义，
1: 长期主义，长期主义在当腾的时候，你项目不够，那我们就遇到这个问题。2023年的时候，人家雷亚夫，
0: 对，
1: 不加了，我们管理层减薪，员工不减薪不裁了，那员工是记住这个事情的，当这个时候，对吧？好。而且逆向思维，大量招毕业生，哎，现在还好，当时这样做了，这要很有定力的。
0: 其实我们再回到这个我们心源本身这个的这个发展啊，因为我在看你们的这个财报的时候，我发现啊，就是。在2024年9/24，也就是我们国家这个高度注重资本市场以后，你这个股价也是一飞冲天啊，差不多涨了有10倍左右。
1: 对，
0: 那今年的话呢，这个前几个月的这个订单又增加了很多。我觉得这固然可能是整个资本市场回暖，特别是我们所在板块的这个利好所致啊，是不是也是我们在具体的未来的这个产品上也踩对了一些方向，比如说。过去是不是都是很通用的芯片，现在可能更加注重专用，过去的这个芯片呢更多是这个云端的，现在是不是更大回到这个端侧啊，现在要考虑下一个这个步骤或者下一个行动是什么。
1: AI 到底带来什么，为什么我们股票可以涨10倍，对吧？是这个问题。就现在你看 AI 有两块，一个通用也需要，一个
0: 专用
1: 也需要，对吧？我们这些 GPU 公司绝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客户，那另一块就是
0: 专用，
1: 就它专用这块，我们也地产制，我两边地产制，内部这叫什么 cloud service provider， 就是云服务商，我们上分非常好。因为最近我们公布这个50亿在售订单，去年底今年80亿，我说大部分是 AI 有关，数据中心有关。当分析师给你分析的时候，叫什么呢？现在呢是它叫中国的博通，哎，地产这不是中国的博通吗？但是博通没有来自 IP， 就是说它可以帮你盖房子，它手上有很好的厨房，它不单独给你厨房，你要我就帮你盖。但是我们呢还有 IP business， 所以呢叫中国的博通还不对，那加上 ARM 呢就是说是做那 IP 的，所以现在实际上一个什么意思，就是找不到对标公司，A 加 B 才行。而且一个是没对标，一个是很难复制。尽管现在这两年，今年明年的销售基本上主要得益于云的训练卡，但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布局
0: 端
1: 上。我们在端是两个存量，一个是 AIPC， 我们已经布局，国内有很多 PC 的，对吧？我们现在进去 AI 手机，但是我侧重强调的，今天讲的就是增量市场。我们松山论坛就讨论这个问题。哪一款单款眼镜一出来的一年之内，就最近两年里面能一出来，它可以卖100万。我觉得接下去要关注端上的 AI 眼镜，就增量上是最终一个赚钱在终端。然后我觉得接下去就是你看玩具也是 AI 玩具啊，包括 AI 戒指。这个戒指啊，
0: 这个戒指啊
1: 你戴手表睡了不舒服，这个戒指很好，我每天起来看它给你打个分。
0: 这个戒指是监测你的什么呢？
1: 监测比如说心率啊什么之外，特别
0: 睡眠
1: 多少小时，但你的深度睡眠多久？还有的是呼吸啊，

当下这个一个热点，就是华为的这个锚定率啊，它也是为了解决这个，其实是整个芯片制造过程中从摩尔定律然后走向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方法。您这个对此是一个怎么样的看法？

0: 毛一定的实际上是讲，
1: 对，
0: 在整个平面上，
1: 对，
0: 对吧？器件数啊，集成啊，器件数呈指数增加，每次十八月是翻一倍，
1: 对对对。
0: 后来嘛，大家也按照这个基本上是这样。那现在放缓了，毛一定的还是说一个芯片，当时认为很多年前就是在一颗平面上做嘛。那这是涛定律什么意思？当然它一定要三 D 嘛。
1: 对，
0: 好，有的说一个是平路上走，对吧？一个是高架从垂直走，对吧？三 D 嘛，肯定就短了呀。
1: 对，
0: 这个词还是我二十多年是我取的名字，但是有一点，三 D 堆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散热的问题，还有良率的问题。你堆在一起的时候啊，当中有一片坏了，你怎么办呢？你把整个都扔掉吗？这里一大堆对 EDA 2啊，一大堆的问题，而且要考虑。上下的 cos 和左右 cos 是不一样的，不仅仅距离问题，还有这种问题，你是 delay 嘛，时间嘛，所以这是蛮复杂的。但是呢，想法是要扩大，从平面扩大到立体两 D 到三 D， 这个想法对的，对吧？但是你要折叠这个逻辑，这不是很容易一件事情，这是整体工程。所以为什么这个啊，我觉得要公布出来让大家一起讨论嘛。
1: 如果站在五年以后，你再回看今天的这个心愿，你觉得这几十年你们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0: 就是第一件事情，这个商业模式啊，三十多年前，那个台积电二十多年前，中芯国际做了一件事，解决了固定成本问题，这是钱堆起来的。我盖了饭，你们就不要盖。但是问题是，你的固定成本解决了，运营成本。就是你研发投入这些 fabulous 公司，我说头部的这些啊，马威啊，这个博通啊，英伟达这些啊，实际上他们的应用成本还是很高。
1: 嗯，
0: 我要解决它应用成本问题。当时要不要绑在一棵树上？
1: 嗯，
0: 如果从前面我们当时成立之前的台湾成功经验的话，一定是绑在树上。尽管我们很大 support 中芯国际什么，但是我们最后决定也没有说只做中芯国际。
1: 嗯。
0: 但是绑在一根上有个问题，就是说当客户大的到一定的程度，他说谢谢你的任务完成，
1: 嗯，
0: 他不需要你在当中，
1: 嗯，
0: 我觉得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是吧？像我们没这个问题，忘最大的是，但是我实际上每家现在都很好，台积电、三星，这个格罗方尼，中芯国际、华为，我们都是很好的客户，格局决定了结局，但当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
1: 就是如果把现在的全球半导体产业啊。我们把它比作一场牌局的话，你觉得你心愿手里最大的这个牌是什么？
0: 那关键是这家公司，我说是没有对标公司，很难复制，
1: 对，不可取代，
0: 不可，这是非常重要的。哎，我就不是说你钱砸下去，像短期可以做出来，
1: 非常独特。
0: 特别你看我们这个人的事情，什么九八五二幺，这么多人，
1: 对，
0: 对吧？这些人你从怎么样？
1: 你现在公司员工一共有多少？
0: 两千人，
1: 两千多，80%以上都是。
0: 哎，90%是研发人员，
1: 研发人员，
0: 经过我十个销售点，非常有效。但研发人当中，将近百分之九十是九八二幺幺的硕士，本硕都是，这个人的质量很高。
1: 你硕博占比有多少？硕博占比有多少？
0: 硕博是占9%，将近85%到90%，全部都是高科技。而且，但关键就是什么？最大的。就是那个不仅招到好的，还要留得住，
1: 留得住，
0: 就离职率低，
1: 用得好，
0: 哎，留得住这点很难。

0: 所以这就是我的最大的，你说市场没风险，但最大风险是人，其实。但我要讲一点，你这样招到人，三年的时候，性价比最好的时候，哎，人家抓抓抓走，你这么算，对吧？人家 double 你 salary 都很合算的，
1: 对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在上海是这样的啊，我们的员工啊，基本上不要面试，在上海没有房子，有时候娶太太都比较不容易，是吧？
1: 对，
0: 这个时候你要加你50%-80%薪不动，这也难的。但是我不能讲啊，你这样我也讲，是不行的。所以呢，为什么这个行业这个比较 crazy 的时候，16.5%主动离职率，这很高。
1: 嗯，
0: 我们是2.8%，
1: 哦，
0: 这是软实力，就是我们连续5年行业的最佳雇主。
1: 你的这个最大的经验是什么？
0: 我们的口号没有拼命奋斗的啊，低、fair， 公平。
1: 公平，
0: 什么意思？我的前台司机都有股票的，全员持股，哦，这很少吧？第二 care。我都非常英文是很押韵的啊 ，fair care，我不仅关怀员工，我们 package 都很好，小孩不让父母跳槽，
1: 嗯，
0: 这很不容易吧？
1: 对。
0: 第三 share，就是老员工分享给年轻一代，毫无保留，这很重要。特别是在成都，基本我硕士毕业2年半都买了房子，上海比较困难，所以呢，你的 mentor 还有责任带他去看房子，这本来照理不是他的事情。
1: 哦，老师要带他去，
0: 要看房子，哎，就是不仅如此，我上次听到你头款不够，我们整个组众筹，你听过这个事情吗？
1: 没有。
0: 今天帮你，明天帮他，你说这个凝聚力，你要离开也不太容易，
1: 嗯，
0: 是不是啊？
1: 现在我平常听到的都是，怎么卷。怎么对员工怎么不好？但你刚才讲到了这些，连你这个买房子我还帮你考虑。
0: 还有第四个，切快乐。
1: 你们
0: 我们上下班不打卡的。
1: 哦，
0: 这是核心竞争力。我留不住人，我们就是人，没有财产呀。
1: 因为你亲自核心。
0: 对，亲自产，核心就是人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别是最近 AI， 你说这么傻吗？哦，我用 AI 结果把我取代，不一个人做了3人事情，2人被雷尔夫吗？对不对？
1: 对，
0: 我买训练机器比训练人好呀。
1: 那你现在有没有？
0: 现在我这里是全公司上下都在做 AI， 你说这些人这么傻？不是的，我在我这里，我刚刚讲过有2个特，一个是没有库存风险，一个是没有边界。如果我一个人取代了做了3个人的事情，还有2人去做其他事情，比如智慧医疗啊，做其他领域，我开辟其他领域。因为你产品公司不肯太多赛道，
1: 对，
0: 你是卖西装，不能来个羽绒服是吧？
1: 这
0: 品牌就不对了，对吧？就是说我可以没有边界，所以他们完全放心。你效率提高，一个人去变成3个人、5个人以后，这些人不会来。但是你不会驾驭 AI， 这就很危险了。实际上 AI 取代的扁平化，取代最多就是 middle level 的。
1: 对，
0: 什么叫你写 report 啊、开会啊 ？AI 帮你，而且 AI 就可以管好多。本来一个 manager 可能不能管5-6厅，现在可以管20-30厅都可以。那 AI 来管起来更好，看到吗？真正取代是中间层的人。我再讲一句话，以前我找9-8-2-1-1，他的自驱力、执行力很好就够了，是吧？他已经养成习惯，这种毕业的人他不努力，不知道怎么不努力，
1: 嗯，
0: 你知道吧？已经这样了，但现在不够的。AI 什么？不是背单，你要的什么？判断力，给你 decision， 创意，还有审美力。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现在来要多才多艺、能文能武的人。
1: 啊，所以现在的这个人力资本的。由于 AI 时代，它所对它的需求
0: 不一样，
1: 结构也不一样。
0: 对对，为什么我需要看它有没有其他？只会死读书卷上去的是不行的。
1: 嗯，
0: 现在有的是说，我文科原来重要，对吧？因为它是具体东西不需要背了。
1: 嗯，
0: 你的沟通，当然情商也要好，对吧？
1: 对，
0: 人的各方面好，所以这就是需求，人就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我刚扯到从我的商业模式扯到这里的 AI， 就是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是人文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1: 好，谢谢。谢谢
0: 啊，谢谢。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小一，小一，
1: 小一，
0: 小一，小一，
2: 妈妈。

0: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金融稳定与风险防控备受关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为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和金融强国建设的系统性工程，始终把风险控制和防范放在重要位置。
1: 特别是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这个建设，就从中央的角度也希望上海呢能够先行先试，形成一套遵循有效的这样的一种机制和法律体系，并且呢同时能够向全国做推广，
2: 积极地向我们的监管机关、向我们的自律机构推送我们司法数据，来展示相关的风险隐患，
3: 让金融机构更好地通过创新为市场提供更多的防范风险的工具，发挥金融机构解决风险这样的功能，
2: 加大对市场的价格的这些监测和监控，合理审慎地去设置像市场风险的这个限额，做好应急的应对的预案。
4: 我们证券公司啊，我们要有做事包容，衍生产品的工具要创新，风险定价的模型需要完善，投资者的教育需要持续投入。
0: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政府、学术、行业的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全球大变局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风险控制与防范。

0: 参与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上海市委金融办风险防控处处长冯耀，上海金融法院申诉审查及审判监督庭庭长吴俊雪，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曹笑，交通银行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杨丹华，国泰海通证券政策和产业研究院政策组首席李明亮。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的深入洞察，探寻全球大变局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风险控制与防范的策略与路径。
1: 今天呢，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共议上海国际金融建设和风险防范的话题。上海金融法院呢，成立于2018年，是全国首家金融专门法院，我们审理金融商事案件和金融行政案件。那么建院不到8年，我们一共受理了近6.5万件案件。那么在这6.5万件案件当中，体现了一些金融风险和一些金融隐患。那么下面呢，我先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些风险类型。首先呢，第一种是涉众型的金融风险，大家都知道 P2P 还有邮币卡交易市场啊，这样的这个群体性的纠纷。同时呢，这两年比较多的是私募基金理财产品之间暴露出来的群体性纠纷。那么第二类呢，是涉供应链的金融风险。虽然案件总量不多，但是呢，每一件案件的标的还是非常大的，最高一件达到了40多个亿。那么第三类呢，是涉重点企业的风险处置。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定管辖、集中管辖一些重点风险企业的要求，同时呢，还要和地方的这个党委政府一起共同处置我们上海金融重点企业的案件。那如何来进行处置啊？我们成立之后不久就发现，光靠我们法院一家的力量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协同起来，共同做好风险处置和预防。那么我们上海有这样的区位优势，那么上海金融法院呢，也是牵头了18家在沪的司法机关、金融监管机构以及金融基础设施，联合成立了金融风险防范的协同机制，是我们全国范围内成立最早、我们覆盖面最广、内容举措最丰富的机制。那这个机制呢，它有两个特点啊。一个特点呢，就除了我们的监管和司法之外，我们吸纳了12家的在沪的主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另外一个特点呢，我们在协同机制当中打造了若干条的数据互通的数链，那么整合了我们监管、司法以及我们自律机构的相应的数据，为金融风险的防范呢，能够提供更加有前瞻性和系统性的预防的措施。我们开展了以下4个大方面的这个协同举措。那么首先介绍一下，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方面，我们是协同化解了若干的群体性的风险处置案件啊，助力了一些案件的成功啊化解。那么同时呢，我们每一年向社会公众发布我们的法律风险防范报告。在这个报告当中呢，我们是融合了法律监管和市场的3重逻辑，使某一区域内的案件数量得到了有效的下降。同时呢，在助力全面加强金融监管上，我们也是积极的向我们的监管机关、向我们的自律机构推送我们司法数据，来展示相关的风险隐患。也形成了一些决策参考，供有关的部门啊决策所用。同时呢，我们在这几年里面向我们的协同单位发送了8篇的综合类的司法建议，全部得到采纳。在支撑金融制度性开放方面，我们发布服务保障金融5篇大文章的若干意见，助力我们国内外的这个资本向我们的实体的重点领域流入。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方面呢，我们和上海证监局、上海金融监管局以及中证中小投服这些单位，每年联合发布相关的典型案例，树立金融司法和金融监管共同的市场规则，为我们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为我们上海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继续发挥我们的司法力量。

风险这个话题啊，其实蛮难讲的，因为风险到底是个好事还是坏事啊？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要防风险，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呢，风险跟收益是匹配的。那最关键的是呢，一讲到风险就要想到监管，讲到监管这事情更复杂了。怎么看待风险啊？我觉得还是个蛮重要的事情。我们看一下硅谷银行这个事儿。其实硅谷银行出问题呢，在我看来的话呢，既有它自身的问题。我觉得呢，如果仅仅是一个银行自己的微观上的问题导致了风险的话，其实这个呢讨论的价值不是特别大。我们更要注意什么呢？是不是有宏观上的必然性让硅谷银行出问题了。我画了一个硅谷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我们看一下，2020年开始硅谷银行的资产负债规模迅速扩张，这斜率变了。硅谷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并不特殊，美国银行体系整个的资产负债规模在2020年出现了膨胀。2020年，对美国的整个 M2 出现了一个陡峭的上升，银行体系资产负债规模的上升是跟 M2 的上升结合在一起的，相关性很强。 M2 的上升可能是导致硅谷银行出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换句话讲，硅谷银行出问题不是升息导致的，在降息的时候出问题的根源已经种下了，不是呢紧缩导致的，在宽松的时候它的根源已种下了。那这点很重要，所以这是宏观必然性。2008年次贷危机以后呢，各国的央行都在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政府用积极的财政试图呢这个让经济恢复增长，但是呢经济增长跟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没有关系。凯恩斯也是讲他可能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有用，所以呢当经济长期出现承压的时候，它不是一个短期的波动的问题，而是一个增长，是一个长期问题的时候，不能够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这点很重要。金融越来越复杂，监管也越来越复杂，但是监管的复杂性能够应对金融的复杂性吗？对，其实英格兰银行两个学者啊，通过统计，监管是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像多德弗兰克法案啊，有细则近3万页，欧盟的监管规则可能超过6万页。我印象深刻，巴塞尔协议二在全球推行的时候，哎，我们 OK 了，没问题了，最优的监管的原则有了。但是2008年次贷危机照样发生。现在搞83，能不能解决问题呢？那我觉得可能不能过于乐观。最关键在什么地方呢？监管会导致更多的监管。当监管导致更多的监管的时候，市场就不再有空间了。这点很麻烦。监管的目的是发展，啊，这点很重要。从这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美国两难。它升息是为了对抗通胀，但是呢救助硅谷银行是兜底式救助，反而使得呢这种啊这个对抗通胀的努力落空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的通胀很严重，而且美国的通胀呢是从需求这个拉动转向呢成本推动，就美国的滞胀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大。我觉得呢对我们中国有启示，怎么样在调控监管和市场发挥作用之间做一个权衡，怎么样呢？在这个让金融机构更好的通过创新来为市场提供更多的防范风险的工具，发挥金融机构解决风险这样的功能，我觉得这一点呢，可能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我就围绕统筹发展俄安全、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做两点交流。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是金融强国应当具备的关键核心要素之一，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全球竞争背景下建设金融强国的宏伟目标赋予上海的重大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中央金融委印发的关于支持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意见也指出，要围绕深化金融市场建设，提升

金融机构的能级，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扩大高水平的双向开放，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有效维护开放情况下的金融安全，几个方面都提了要求。那么我们围绕支持上海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等重大命题和重要任务，也加大了资源的投入，助力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加快落地。目前呢，研发了交行的航贸通的平台、外贸快贷这样的产品，构建了五位一体的自贸离岸债的综合金融服务体系，提升金融要素市场的综合服务质效，高效响应客户的诉求和市场的应急保障能力，也达成包括像债券通啊、互换通这些交易量、银行间要素市场的代理结算量，这些方面都在保持在市场的前列。以科技加业务深度融合为支撑呢，全力保障支持自主可控的跨境支付体系的建设，深度参与了上海数字人民币国际化运营中心的建设，联合易通国际实现了首笔的单一窗口数字人民币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跨境支付业务。同时我们全程参与了全国的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的研发，首批完成境外投资者开户和跨境资金结算流程的设计和落地。那未来呢，一个是持续丰富五个中心建设所需要的金融功能，着力支持科技创新，全力支持上海科创向长三角扩围，加大对三大先导产业的这个一揽子的金融支持，助力航运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转型。第二，也是助力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那么深度融入金融要素市场的建设，配合各类金融基础设施的升级，全方位参与金融市场交易，做深做透金融要素市场服务，深入融入人民币的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建设，打造跨境金融和离岸金融服务特色，积极参与离岸银行的创新试点，那持续推进上海市贸易相关的重点工作，支持大宗贸易的发展，助力人民币数字化的建设。第三个是持续服务提升人民城市的能级，加大数据应用和科技赋能，打造政务场景的深化的惠企惠民的服务，提高更加便利的高效的金融支持。其实金融越是对外开放，那么在加强开放条件下的风险防控体系的建设和能力建设也就更加重要，需要我们从宏观、中观、微观不同的角度，前瞻性的分析间接和直接的这些风险的影响，下好先手棋，去积极稳妥的应对。与此同时，其实我们要看到作为金融要素市场的中央交易对手方，其实它在阻断和化解风险的同时，它本身也聚集了风险，对我们不管是政府也好、企业也好、金融机构也好，包括金融基础设施各个方面，我们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都需要进一步提升。根据总书记要求，我们中央的要求，第一个是加强对地缘政治风险，包括对全球经济形势的这个研判，那么相应的去调整我们的资产负债的配置，同时呢，我们也加大对市场的价格的这些监测和监控，合理审慎的去设置像市场风险的这个限额，做好应急的应对的预案。那么另外呢，也是对于这个金融要素市场，我们是提供流动性支持，助力其完善违约瀑布的资源的储备，优化结算安排，提高市场的韧性。第三个方面呢，是加强了国别限额的管理，另外呢，就是不断的完善压力测试的方案，做好应急预案的演练，保证这个应对的预案是有效的。最后是强化这个综合性风险应对，运用全面风险的排查的手段。此外呢，很重要的是要用好科技的手段。那我们也是加强就是一个是人才队伍的管理，一个是系统的建设，运用人工智能啊这些技术，加强数字化的风险监测。

高兴啊，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风险防控的一些知识啊。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风险溯源。我觉得外部冲击其实目前来看的话，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是跨领域、跨市场，还有多渠道，所以这个就是压力比较大了。业缘呢，这个冲突啊，它可以通过一些路径来影响我们金融的条件，比如这种风险的溢价的上升和信用利差的扩大啊，还有这个资本流动预期的变化，特别跨境资金啊，它其实更加谨慎，它一旦有风吹草动，很多有钱的资金的话，它一定会去寻找更安全的一些资产，所以会加剧这种资本流动的预期的变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的外溢。那么这个我们看一下非银行这个金融机构啊，那么这个即使在整个经济体中间，它占整个金融资产的比例已经超过了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啊，已经51%了。非银行机构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它比较喜欢用高的杠杆，而且它这个期限错配，那么这个会影响一些风险。第三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我觉得总体来看，它对我们整个金融业来发呢有好的一方面，比如这个效率提高，我们资源配置能力都有好处，但是它也有存在一些问题，包括算法的黑洞、模型趋同，还有虚假数字的传播，那么这个数据的安全，还有我们监管的适配的问题，所以这个都是一些新的挑战。还有智能体在我们金融领域的系统性影响，它不是单单来自这种模型，还来自那种投向决策、规模扩张、跨领域的联动，这种风险跟网络共振的风险也在。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注意，就是人工智能的风险呢，我们讲的比较多一点，路径也比较多啊。企业层面我简单说 AI 概念的炒作，它已经脱离了实体人力的这种成长，所以导致估值的泡沫，当泡沫破灭的时候，我们可能财富效应啊，还有这种抵押品缩水传导到实体经济。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新的风险的范式是一个什么特点呢？非线性化的网络化的更重，所以它就是可以跨市场、可以跨主体、还有跨技术、还有网络更重的特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新的形式啊，要构建可闭环、可触发、可复盘的工程化的啊。所以我们整体来看，我觉得可能是我们证券业的风险管理要标准化、要流程化、要可落地，所以我们要主动，我们风险的防范不能是去这种经验原来的老的经验，我们以数据驱动为核心，证券业更多的还是从这种企业融资、并购、再融资等等环节提供专业化的服务，要在市场运行中间发挥我们资本市场形成这种风险定价的功能。离岸金融创新的时候，我们应对这种加密货币的离岸产品，我们整体来看是要审慎准入，动态要监管。另外一个就是要将风险管理的工具纳入市场目标建设体系，所以总体来看，我们证券公司啊，我们要有做事工农，衍生产品的工具要创新，风险定价的模型需要完善，投资者的教育需要持续投入。总体来看，还是要第一个呢，人工智能面对这种新的工具啊带来的一些风险呢，我们可能还是中央和地方联防联控的体系要建立起来，要全权部署人工智能给金融监管方面要新的突破啊。另外一个，我们制度性开放的话呢，总体来看，我们要以银币国际化为抓手，在推进跨境金融中间，我们可能总体来看，跨境资金的流动是要审慎评估，相关机制要形成啊。我们整体的目标是要放得开，要管得好，还要服务好。另外一个，我们风险的这种原来呢，我们可能比较被动啊，我们现在未来呢，可能是要工程化的去给，比我们券商的话，更多的还是要在定价产品产品设计、投资者教育啊等等方面啊，要做好相关的一些预案啊。

0: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防控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在行业对话环节，各位专家将围绕全球大变局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风险控制与防范这一主题，剖析研判全球大变局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风险影响，交流讨论针对性的控制和防范措施。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法治环境啊，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增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基础保障，也是营商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上海金融法院呢，牵头建立了金融司法与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协同机制，也形成了多项首创的案例。那么协同机制啊，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后续呢，还有哪些拓展强化或者能够复制推广的空间？
2: 那我觉得首先我们这个协同机制能够有生命力的有两个要素啊，一个就是这个最大公约数，一个就是问题导向。

0: 大家都意识到，很多的重点工作的确和我们各个单位本来要承担的风险防范的职能工作高度契合，而且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当中的很多风险防范的本质要求也高度契合。同时我们在参与过程当中，我们大家提出各自的问题，由我们成员单位大家群策群力，一起集思广益地找到更多更新更有力的解决方法。因此说，在这个最大公约数的背景下，大家实干为先，大家问题导向，是我们机制有生命力的一个重要的保障。我们呢，在我们国家首创了一个金融市场的案例测试，也就是说由我们的金融主体向我们金融法院提出测试案例的申请。测试案例的法律问题是要在金融领域金融业务当中有前沿性的，法律亟待明确的，而且对金融整个市场有比较大的影响力的这样的法律问题，金融法院受理之后呢，我们组成叫审理庭，通过多方论证出具我们的司法意见书。比如说我们第一例吧，就是和上清所，上清所是在他们的业务当中承担了全球中央对手方这么一个职能，他们金融衍生品的处置规则和在具体情境之下违约处置方案的法律后果，前者呢关系到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后者关系到具体从事金融交易的这些主体的权利合法权益的分配。这个测试案例啊，为我们中国的金融基础设施的规则确立提高了明确性，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中国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也有助于提升我们中国金融的制度性开放。希望通过我们的测试案例工作啊，能够给我们的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啊，提供更多更有效的防风险稳预期的司法支持。
1: 金融业务其实它有天然的不确定性，所以它这个风险和发展应该讲是相伴相生。所以下面这个问题呢，我想请问一下郝院长，面对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宏观货币政策分化、经济周期错位叠加地缘局势、产业链波动等多重宏观压力共振下，金融风险呢一发多发，那么宏观层面的原因和关键的风险点可能会有哪些呢？
2: 地缘政治问题，包括呢周期的问题等等，实际上呢这本身呢是经济当中的风险。我觉得呢，首先有一点很重要，不能把它看成是金融风险或者金融市场的风险。现在全球经济复杂多变，首先是怎么样让金融市场能够更好的发挥它管理风险的这样的功能，不仅仅是约束金融机构或者是简单的进行调控，而是呢鼓励金融机构的创新，鼓励金融机构呢提供更好的产品，做更好的研究。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要看到经济当中的风险大了以后，金融市场确实容易受到冲击。那我们要考虑怎么样更好的避免金融机构本身可能存在管理不善、道德风险，对吧？对这样的问题，让金融机构呢本身变得更加强健，然后帮助它更好的发挥管理风险的这种功能。我觉得这点呢至关重要。
1: 金融业其实它本身是一个服务业，它必须服务实体经济，而金融呢它有天然的优势，它可以为实体经济呢在发展和风险防控当中提供工具。这里有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一下我们丹华总，就是作为商业银行啊，在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当中啊，如何与地方政府加强合作，协同共建风险防控机制？
3: 拿我们行的航贸输链这样一个场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上海航运贸易领域呈现高频次、低信任、长链条的特征。实际上在贸易里，它的货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其实在传统场景下是存在一定的割裂的。那么我们实际上用传统的线下的纸质的这些单据存在被篡改伪造的风险，商业银行本身去验证贸易背景的真实性是比较困难的。那么场景下也存在了就是虚假贸易、大宗商品反复质押这样的风险。我们也是在中央网信办还有上海的数据局的这个指导下，就是共同投入了建设这个航贸区块链的这样一个平台的建设，依托区块链和这个隐私计算技术呢，利用数据的可用不可见，一方面呢就是加强了这个数据的安全，然后 可以掌控它整个贸易的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的信息的流转和数据的这些对接，另外一方面也确保了这个数据的隐私和合规，那么对于促进整个这个业务的发展也有更进一步的这个帮助。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们进一步的去创新了，现在可以有先融后压这样的一种创新的形式去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
1: 因为商业银行啊，它是金融体系的基石，同时呢它必然也是金融风险防控的前沿的力量，首要的其实就是风险识别。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从这个更多的市民的角度，他也面临了一个问题。请我们李首席啊来跟我们交流一下，就当前非法集资类的案件啊多发，而且呢更加的复杂隐蔽，那么呈现了哪些新特征，能不能这个结合一些数据或者案例啊能够给大家做个介绍。
4: 非法集资其实也是在迭代升级啊，它其实是有三个特点，一个是精准化，一个是网络化，还有产业化。它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本质就是什么呢，它会伪装，比如非法的这个集资行为跟合法的金融持牌机构搞在一起，隐蔽性比较强。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网络体系，比如我们念这种直播啊，对吧，还有短视频等等啊、哦、那么这个里面就是大量的推送这种理财产品，它通过这种去中心化的这个布置，甚至把服务器放在国外，念平台化的这种趋势来进行非法集资，隐蔽性更强，技术含量更高，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金融监管和方面收集证据都很难，而且它很分散，所以这个问题就大了。
1: 上海正在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那么高质量开发开放呢，一直是上海最鲜明的特征和优势，特别是跨境，这个是上海的一个特点。那么跨境金融业务存在的风险呢，其实是不容忽视的。所以呢，我们想问一下，就是在司法实践当中，发现跨境金融业务目前有哪些潜在的风险点？那么同时呢，上海金融法院有什么样的一些应对的举措？
0: 那么首先讲一下我们上海金融法院这两年收的涉外涉港外台的案件，显示出来了这些金融风险的大概有一些新的特点。第一类就是我们这两年的企业出海啊，现在力度在加大。那我们企业走出去之后啊，它在境外啊有一些违规和违约的风险。第二类呢，是我们国家的资金投资海外的股权遇到的风险。还有呢，就是国外的资本绕过监管的要求啊，绕到进入我国的金融市场。最后一种呢，就是我们面对这个制裁，面对长臂管辖这样的形式，我们怎么来考量它的风险。还有呢，我们的金融机构作为海外诉讼案件的被告的开户行，被告知你要履行协助送达、协助调查取证、协助保全、协助资产扣押，那这个我们金融机构又该如何正确的应对。那在这里呢，我们金融法院也是在努力推进啊。首先呢，我们是大力的积极行使我们的司法管辖权，我们支持境外业务的参与者协议约定跨境的交易的管辖放在国内，力争能够树立规则的一些纠纷能够由我国的司法裁判来解决，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呢，我们也是联合了我们专家库的这些专家的智慧，我们对于以一些重大疑难案件的研讨啊，包括我们准确的适用法律啊，包括我们如何尊重我们的国际条约和我们的金融的国际交易惯例，还有呢，就是我们在稳步的推进法律互惠和推定互惠。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的反制裁啊、反干涉、反长臂管辖，也是我们金融法院现在正在研究怎么样能够保护我们企业出海的合法权益。因此呢，今年我们还希望啊，在以前的基础之上啊，继续做一些这个司法保障方面的一些跨前一步的延伸工作，包括出台一些领域的司法保障意见。同时，我们审结我们第二例的这个测试案例，还有呢，就是我们准备出台一个企业出海的法律风险防范指引。
1: 那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是以市场为核心，以外向经济为表现的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所以我想问一下曹院长，上海在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当中，如何防范和化解这个金融风险，有哪些前瞻性的一些思考？
2: 上海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啊，对中国很重要了，对吧？现在全球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我们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包括呢全球资本其实也想到中国来。全球动荡的情况下，其实资本天然的有在全球进行配置的一个需求。所以在这个背景下面呢，上海怎么样发挥这个作用至关重要，尤其是一个金融的这个开放。总书记讲八个坚持，讲到了防风险，对吧？但是呢，我们要把八个坚持看这个整体来看待，你不能把这个把防风险割裂开来，只讲防风险。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啊，所以呢，上海敢不敢于创新至关重要。包括呢，刚才讲到离岸，讲到这个跨境，中国的企业正当的这个贸易走出去也好，这样一种正当的需求，金融机构去提供服务和产品去满足这些企业的需求，这种业务是没有风险的。换句话讲呢，我们不能够说是我要以防风险作为原因，害怕有风险，所以我就不让企业做这个，然后呢不让金融机构去服务企业。还有一点很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在这种法律法规更加完善的前提下，应该讲呢，我们的制度防控风险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在这种前提下，我觉得上海应该做研究，怎么样呢充分的利用法律给我们的支持，让我们敢于进行金融方面的这个创新，尤其是开放的创新。在呢中央统一的这种指导，这个法律的前提下，我们更好的利用这种空间，敢于做这种创新。我觉得这点呢可能是上海国际金融建设当中防范风险最重要的一点。
1: 通过产品的创新，工具的创新，其实对于我们有效管控金融风险，甚至是帮助实体经济管控风险，都会带来很大的好处。那么到最后真正受益的其实还是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那么聚焦到我们人民群众的钱袋子，可以不炒股，可以不投证券，但是大多数人基本上都有银行账户。所以我还是想问问杨总，在防范非法集资风险方面，交行是作为总部在上海的国有大行，那么如何和政府协同共建联防联控的机制，共同筑牢金融风险的防线？
3: 从我们自己内部来说，一个是在内部抓牢制度的这个笼子，聚焦理财、民间借贷、养老金融，包括虚拟资产交易这几个重点的领域。第二个方面呢，是用科技来助力，数字化来助力这个管控。那我们也是搭建了就是非法金融活动的管理的平台，通过依托一个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手段，我们把各类的数据信息汇集起来，同时综合运用黑名单，包括了我们自己的异常交易的查询的工具，去保护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你要拦住非法，实际上是需要合法的持牌的金融机构能够创设出满足不同类型的老百姓需要的合适的金融的产品去为大家服务，这样有正道才能够防歪门邪道嘛。对外的方面呢，银行第一个是要履行就是国有金融机构的这个使命担当吧，要做好对公众的宣传教育。我们也是依托网点也好，宣传的渠道也好，持续的对老百姓做宣传。那希望老百姓呢能够自觉的远离这些非法金融活动。另外一个方面，跟监管机构、跟公安协同，共享信息，共同来促进这个联防联控风险的处置工作。因为总部在上海嘛，也是非常重视就是上海这边的这个非法金融活动的防控的工作，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包括我们的业务保障的支持组，那么选派了就是优秀的年轻的同事去参与阻断这个非法金融活动的发生。
1: 银行呢是最了解资金流向，但是呢在这个资金流向里面呢，它一定要和它的实际业务要匹配，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面，银行天生的就可以发现一些端倪。我想再问一下我们李首席啊，那么从当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当中呢，还存在着哪些制度短板？如何更好的调动各方的积极性，通过哪些路径来形成更加强大的工作合力？
4: 非法集资现在有新的这种业态，比如这么积分返点啊，这种云算力投资啊，这种东西我们在法律上呢现在还行政定性比较难，所以司法取证也比较难，所以这个案件处理也难。大家都讲到了部门的协同，其实各个部门的信息呢不太共享，我们数据是分割的，所以我们没有行政合力 另外一个呢就是区域协同，比如我们在上海市内的话，所以我们监管会比较方便一点，但是一旦跨省的话，甚至跨境的话，就问题就大了。

0: 接下来我们进入中企出海特别单元问海。2023年之后呢，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悄然提速。随着中国在人工智能、电动车等领域的崛起，双方在多个赛道形成更多合作与竞争空间。然而，虽然中韩地理相近，但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后频频遭遇水土不服。面对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韩企业如何在竞合中找到共赢的支点？第一财经记者采访韩中联合会会长朴胜赞，请他分享30余年经历中韩企业贸易合作的一线观察。
1: 朴会长，在您的观察当中，就是您认为中国企业进入韩国的整体热度和趋势怎么样？
2: 其实这个自从疫情以后，大概2023年开始，已经开始中国企业出海到韩国市场，但是这个增加的趋势呢，尤其是从去年开始猛增的趋势了。说2023年、2024年呢，主要是 B 端为主，就是中国的企业到韩国来投资，韩国的加工，然后原产地来解决，然后呢出口到国外，北美市场、第三国市场，就这边部分。2025年开始呢，包括西端的很多一个中国品牌来就走进韩国市场。行业来说呢，传统的一种制造行业开始，还有高端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有，还有中国的一种西端的品牌开始进军韩国市场。
1: 那请您说出三个最受韩国市场欢迎的中国品牌是什么？
2: 首先，扫地机器人。第二个呢，可能泡泡玛特、拉布布。第三个呢，最近啊最火的是霸王茶姬。我印象当中最是成功的案例是还是这个扫地机器人，某企业扫地机器人。那它的影响力很厉害啊。它品牌呢，在韩国的销售价格是跟三星电子、LG 电子更高，韩国的市场占有率已经占到35%以上的。已经超过三星电子了，LG电子，那很多我身边的朋友也好，最首选的一个产品是扫地机器人，对吧？这个是中国品牌。比如说中国的有些汽车零部件的行业，可能韩国昌原城市，那昌原的韩国是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很多中国企业我们投资到这个昌原，那有的是中国企业自己办厂或者收购他们的股份。那最现在成功的，我还是跟当地昌原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一起办厂来做，然后呢在中国的自己的一种优势的一种技术或者零部件引进到韩国来韩国来做一个组装，来出口到第三国国家。
1: 其实不少中国企业会认为，中国跟韩国不仅地理相近，文化也比较的相像，那么进入韩国市场会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但是实际证明，它还是遇到了很多水土不服的问题。那么您认为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遇到的最大的阻碍会是什么呢？
2: 首先第一个呢，一个不了解韩国企业文化。中国企业出海到韩国以后呢，尤其是中国企业的领导班子跟韩国的员工一种接触的很少，很多这个韩国的这个员工呢，希望呢跟中国企业企业家或者中国企业的领导班子沟通加深感情啊，也是一家人，但是可能他们认为是跟的是两回事。但我是我做过工作，然后跟你们这个通过中间的一个韩国的一个管理者来通过他进行，所以真正的沟通的没到位。所以呢，我遇到有些案例是什么呢？很核心的一种技术人员，韩国人就是，那这个不喜欢这样的文化，他调到别的公司去了。那对于企业中的企业来说，你是到当地扎根，需要韩国的优秀的员工在，那就员工慢慢的流失了。那短期上看都看不到，但是慢时间长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企业慢慢的吃亏，
1: 就难以在韩国市场
2: 做下去了。第二个案例想起来，中国企业来了以后呢，很多这个产业链生态链它很重要，其他韩国企业之间的一种沟通、一种衔接上，可能不是很顺畅。所以呢，希望呢，中国企业出海到从韩国来的话，客观的，通过各个渠道啊，交叉验证来分析了解一下对方韩国就合作的对方的一种资质、水平或者能力等等的。这个是还是我想给中国企业来出海的，尤其是到韩国来的话，我想也提个这样的建议。
1: 那么韩国政府以及相关的行业协会，在激励引导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方面有哪一些政策？
2: 咱们是韩国的市中的话，咱们说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部分，新万金的话可能是高端的一种制造产业，有不同的地方的不同扶持产业。所以呢，刚才说的提出来的新万金呢，硬环境、软环境方面提供了很多的政策，你就上税也好啊，土地的这个费用啊等等这些政策是肯定都有的。所以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方，可能 可能是稍微不同啊。我强调是三步骤的一种战略。那第一步骤呢，你的筹备阶段。筹备阶段呢，首先你这个中国企业进军韩国市场的时候，你有法律上的、制度上的以及硬件环境，你做这个调研了解，招人工也好啊，或者收购股份也好啊，等等这些方面呢，这制度法律上的去进一步的了解。那第二个，那你进来以后呢，也是跟企业之间竞争也好，是内部可能韩国员工也好，企业文化这个实战阶段一方面。怎么跟他们沟通，这些也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第三个，扎根韩国市场的话，必须把这韩国消费的也好，韩国这个产业界认可你这个企业的这个一种发展，对吧？所以这样的话，我一直强调什么呢？中国企业，你就过了经过了筹备阶段，还有一种实战阶段，到了一种适应阶段呢，你积极参加一种当地的一种慈善活动也好，或者当地的媒体紧密的沟通，加深感情吧，就沟通。对对，合作，那这个时候也是还是很重要部分。
1: 那么最后请您总结一下中国跟韩国企业在未来的全球市场竞争格局当中怎样保持一个

0: 生态链这个供应链当中呢，还有上游、中游、下游，那这个方面也有互补的关系，对吧？也有可能一长一短，所以我是取长补短。那中国企业布局的地方，不足的地方，韩国企业可以补，所以呢，强强联合，一起走进国际化是正确的方向。
1: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2: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3: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4: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5: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6: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7: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2: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8: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9: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2: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6: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在难以察觉的网络深处，无形的牵引者或许正沿着数据光缆四处蠕动，寻觅种种可能的漏洞发起攻击，而目标可能是我们的个人隐私，也可能是我们的工作秘密，甚至国家秘密。无人知晓窃密者究竟隐身何处，这场攻击又将何时发起，而你无意中一个插入 U 盘的动作，或仅仅是一次对陌生邮件的点击，都可能将在瞬间帮助窃密者打开大门。一场后果难料的网上暗战就这样悄然开始了。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10年，一种被称作阵网的蠕虫病毒向某国核设施发起了攻击。这种采取多种先进技术极具破坏力的隐身病毒，通过感染 U 盘潜入控制系统，大肆篡改离心机转速，伪造正常数据，最终导致大量设备严重损毁。阵网病毒是全球首种被公开的针对一个国家关键基础设施投入实战的网络武器，而这一事件也以残酷的结局揭示出网络武器对于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
1: 一种名叫永恒之狼的电脑勒索病毒在全球蔓延，
2: 包括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3: 10万台电脑。
0: 过去15年中间，网上暗战在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愈演愈烈，而窃取国家秘密正是种种网络攻击的首要目标。
4: 现在网络攻击的技术手段呢，也更加的智能化、体系化和隐蔽化，而攻击的目标呢，也从传统的 IT 的信息系统转向到我们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科研创新体系，以及包括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的暗战的这样的。

0: 的升级，确实啊，我们要做好国家安全的保护，特别是国家秘密的防护。
1: 网络攻击的持续发展态势，对国家秘密呢，构成了一个长期、复杂、严峻的系统性威胁。比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机密防线被突破，那么就会直接危害国家主权安全。
2: 2022年4月，国内某高校突然发现，在学校电子邮件系统中，一种不同寻常的木马程序正企图非法获取权限。学校报警后，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会同有关单位迅速组成联合技术团队展开调查，而调查结果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此次网络攻击的源头是某国政府情报机构，目的是窃取该高校关键网络设备配置、网管数据、运维数据等核心技术数据。为达到单点突破、逐步渗透、长期窃密等目的，该情报机构先后使用专用网络攻击武器装备达41种，仅后门工具狡诈异端犯就有14个不同版本，而攻击链路更是超过1100条。
1: 那么此次攻击呢，是目标明确，手法专业，本质是针对我国重要科研机构实施的一个长期的窃密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科研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2: 在这场技战术针对性极强的网络攻击中，该情报机构通过酸狐狸平台对该高校内部主机和服务器实施中间人劫持攻击，而怒火喷射远程控制武器则用于控制多台关键服务器。随着更加深入的调查，一款名为二次约会的网络间谍武器被进一步锁定。该软件长期驻留在网关、边界路由器、防火墙等网络边界设备上，可实现网络流量嗅探、网络绘画追踪、流量重定向劫持、流量篡改等恶意功能。就在这起事件被曝光短短1年后，境外间谍情报机构又向我国另一重要机构发起网络攻击，而此番攻击时间长达将近1年，先后启用42款特种网络武器。
3: 在它的攻击渗透过程当中，还大量的采用零日漏洞、包括横向提权和跨网渗透等等技术，突破你重要信息系统的入侵检测系统。
2: 为了隐藏攻击源头，攻击者还使用高强度的加密算法试图擦除攻击痕迹。不过这场精心策划、长期蛰伏、高度隐匿的网络攻击被国家安全机关及时发现，全程跟踪，相关单位全面升级防御，及时斩断攻击链条，粉碎了窃密破坏图谋。近年来，境外组织针对我国的网络窃密行动愈发频繁猖獗。2024年8月，我国某先进材料设计研究单位遭网络攻击，270余台主机被植入以窃密为目的的控制木马。2025年6月，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调查报告，曝光了多个通过网络攻击窃密的台民进党当局、资通电军黑客组织。
0: 那这些窃密行动呢，主要瞄准的还是我们国家的政务、军工、科研等重要和敏感领域，不仅包括了我们的党政机关、部队，还包括了我们的科研院所、高校，还有我们的央企、国企等等。那么他们呢，也主要的目的也是获取我们的科技敏感信息、核心数据情报、国家战略规划等等一系列的核心重要资源，企图遏制我们的科技进步和战略发展。
2: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上述高校网络攻击案例中，攻击者正是将木马病毒暗藏在以科研评审、答辩邀请和出国通知等为主题的钓鱼邮件中，引诱师生点击链接，从而获取电子邮箱的登录权限，对邮件数据进行窃取，并以此为跳板渗透至整个校园网络。而在另一案例中，攻击者则利用境外某品牌手机的短信服务漏洞，对多名内部工作人员终端进行秘密监控。

0: 截取通讯录、短信、相册中储存的内部敏感数据，进而入侵到该机构计算机系统中。
1: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起攻击当中，我们发现人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首先都是通过比如说钓鱼邮件、恶意链接等社会工程学攻击的方式来获得第一步的突破口，获取进入系统的权限，进而进行各种后期的提权的攻击。
0: 大量案例证明，引发网络攻击的导火索总是来自一个个看似不经意的瞬间。有人将来历不明的 U 盘直接插入单位电脑使用，却不知这内置木马的 U 盘由境外间谍定制开发，精准投放，导致单位内网遭到入侵，国家秘密被窃取。有人使用办公电脑为手机充电，却不料该手机已被植入木马病毒，充电的同时木马病毒被植入办公电脑，导致电脑中的信息被恶意窃取。有人为提高办公效率，擅自在涉密计算机上使用互联网下载的办公软件，岂知这程序中含有病毒，服务器、终端均被感染。有人轻易被具有诱惑性的电子邮件、网络链接所吸引，一旦点击浏览或下载附件，秘密的大门也随之被轻易洞穿。显然，如何守住入口处的第一道关卡至关重要。
2: 一旦您守住您这道关，比如说莫名邮件不打开，莫名文件不点击，莫名图片不识别的这种情况，就杜绝了后续几乎病毒渗透的绝大部分的机会。每个人都是我们国家秘密入口的守门人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手中手机、电脑以及各种存储设备啊，在相关行为当中的规范，来真正把这个入口战打赢、打好、打漂亮。
0: 这注定是一场与无形对手持久而艰难的较量，唯有以人防为本，以物防为基，以技防为盾，建立三位一体的综合防范体系，方可确保国家秘密安全稳固，牢不可破。

0: 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来看第七集，谨防伪私募基金。今天请到演播室的是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人舒泰峰，欢迎舒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话不多说，首先呢咱们先来看剧。
2: 他们好像是在说那个什么非法证券，
3: 好像是被骗了。
4: 什么原始股投资啊，什么纳斯达克上市啊，都不是骗的。
5: 让我用眼睛看看他们两年前怎么上当的。
6: 组合技能可以同时使用眼镜的任意两个复杂功能。
7: 这苏罗斯老师给咱介绍的原始股买卖，那可比金元宝还珍贵呢。纳斯达克敲钟，知道吧？这是苏老师放出来的，少量内部福利。
5: 我原来还有点同情苏罗斯，没想到他还干过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6: 记者经验值加1000，即将解锁新功能

0: 各位啊，苏罗斯案已经结束了，孙琪琪表现非常的出色，
1: 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0: 这非法证券活动并没有停止。我们来看看大屏幕上的这叠材料。
1: 太可笑了，这是我买菜的时候碰到的所谓私募基金产品的推销员，他号称这款私募产品保本保收益，历史年化收益率30%。最大的问题是买这个产品没有门槛，这什么呀？
2: 那肯定是骗子了。投资单只私募基金的产品金额不可以低于100万元，而且营销的时候也绝对不能保证保本保收益，这些肯定不对啊。
3: 30%的年化收益率肯定是假的，有人说了超过6%都是骗子。
1: 他的这个宣传说辞明显违反了私募产品的有关规定，我怀疑这是又一家的伪私募。
0: 看来我们的调查不能够停止，像苏罗斯这样的坏人依然存在的。
4: 那也就是说
5: 主任这个位置我还有希望。
2: 黄主编，要不我去查查。
1: 好啊。
6: 主编，我知道你偏袒孙琪琪，但是一碗水得端平，他去调查，那我去调查我也会当卧底。
7: 主编，要不这次我去吧，我这虽然年纪大点儿，但好歹我经验丰富啊。你看，假如我冒充个什么老头儿，他们一定会相信我的。
3: 就是啊，孙琪琪不就会那两招吗？你要我去，我也会。到时候你们都知道我厉害。
8: 好好好，那你们都去调查，看看你们谁先拿到最低手的这个证据，好吗？谁拿到证据，我就给谁记一波。那就这样，散会。
6: 什么风头都让你出了，我们部门就你会调查。
7: 孙琪琪，你还是给我们这些老同志留点空间吧，我这平时对你也挺好的，咱们能不能相互帮助一下啊？
3: 就是啊，孙琪，你想当主任，我们年轻人也想当啊，而且机会是均等的嘛，你不知道我这心里憋得有多慌。
9: 哼，孙琪琪，这次我要让你知道，我可不是什么娇滴滴的女王，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10: 孙琪琪，这回一定要让你知道俺老朱的厉害。
4: 哎呀，他们都戏精上身了，我模仿谁好呢？要不问问导演。
9: 卧底谁还不会啊？

0: 美女，加个微信不？
1: 不好意思啊，我有男朋友啊。让一下，打扫卫生了。
2: 哎呀，像我这样的女人就是和孙琪琪不一样，即使卧底当保洁阿姨，也要保持一份精致和优雅。有没有霸总看上我呀？你也来卧底了？
3: 你也来当卧底了？
2: 哼。以后还是孙琪琪办保洁合适。
4: 你好，你好。
2: 以前不就在办公室打扫卫生吗？经验丰富的很。我这气质不合适。
0: 孙小姐，我们刚才在电话里面呢已经沟通过了，现在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私募产品的细节。
5: 是啊，你们这个私募产品投资的底层资产是什么呀？以前有过私募虚构项目的案例呀。
6: 小姐，没想到您那么专业啊。我们这个产品对标的项目是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马上就要采购的人工智能项目，绝对是非常安全有保障的。
3: 章鱼控股这个名字好熟悉。
7: 那就是章鱼控股。
3: 想起来了，上次那家 AI 建股公司不就是力推的这家公司的股价要涨吗？难道这里边有什么关联？
6: 您看，我们公司可是官方背书正规审批的金融机构，您大可放心。
1: 骗人吧，登记备案可不算是行政审批，你这是在误导投资者。登记备案也不算是对私募基金的背书，没有任何的安全保证。
6: 你个保洁阿姨，你懂什么？不懂不要乱说。
4: 保安，
6: 把这个保洁大妈带到别处打扫去。
1: 叫谁大妈呢？我有那么老吗？我好歹也才20多岁，好不好？
8: 走。
1: 你别叫我大妈，你怕不怕你？你别走啊！
6: 哎，小李，赶快把孙小姐带上去。
9: 哎，别急。叶姐，稍等一下，我们经理马上就来。
10: 好，谢谢。

0: 我混过缅北诈骗赛道。
1: 你不就是那个记者吗？
2: 你不就是那个缅北诈骗犯吗？
3: 侦化工作启动。
4: 你们是怎么骗人钱的？
0: 我们通过虚报信息，然后骗取官方的登记备案，然后实际募集产品的规模是登记备案的80倍，然后还利用投资者不了解的登记备案和行政审批的区别，在宣传的时候说自己是官方推荐的背书机构，骗取大家的信任。哎
2: 呦，原来是这样，这下你可跑不掉了。
0: 阿姨，快去救保安。
2: 想不到吧，我也是卧底。抓住他。
0: 保安，快进来，
5: 把他们抓起来。
0: 没想到吧，这可是我的地盘。
6: 你也没想到吧，
7: 看看我是谁。
6: 我也是卧底记者。
0: 你们
6: 这是我的人，干得漂亮，没想到你们也在啊。
0: 没想到吧，我还有私人保镖。哎，把他们抓起来。什么？
6: 没想到吧？我们也是卧底记者，都是我们的人。
8: 同志，我们可是托了关系才能当上保安的。
9: 公费应该放下下。
0: 喂，你们演员能不能没有道德素质啊？也太不尊重我这个反派了吧！
1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11: 我们待会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报销的事情回头再说。
0: 还有你，导演。你也太不拿我当人了吧，我这个公司怎么全是卧底呀、啊、
9: 你动这个鬼干嘛呀、啊、你
10: 眼拙
9: 他帮不了他
10: 你拿着他那个手他是要按什么东西吗、
11: 这什么声音啊
12: 导演没想到吧我还留了一手
0: 等会儿我的一波僵尸猫一大波亲戚们马上就会过来找我，看你们怎么办！
2: 快点，袁静，你还有什么本事都使出来呀！
13: 敌军还有3秒到达战场。
14: 大本壮，什么情况？
15: 哎，别动！
14: 别过来！
16: 接近动物语言呢？刻意识对象只说动物语言。
2: 试试这个，
16: 鸟语启动。
17: 拉拉帮，
0: 叫什么？说什么呢？
17: 我这嘎达，
0: 哎，嘴巴怎么了？
17: 嘎达不，
0: 正在呢。哎，
17: 我的嘎达，哎呀，
9: 装，
17: 我的嘎达巴都滚。
0: 哦，我知道了，
11: 他好像在说抓住他们。
2: 哎呀，糟了，鸟语他都能猜出来。
17: 对，
3: 我就不相信大猩猩的话你也能猜出来。
16: 信心已启动，
9: 咕噜咕噜。
0: 这是什么话？
11: 这个。

0: 刚刚大家在微短剧里面看到西装销售指着墙上的登记备案证明信誓旦旦，我们是官方背书，安全有保障，结果王婷婷一句备案不等于审批，就让对方当场破功了。很多观众在弹幕当中问，有证有编号还能够在协会的官网上查到，怎么就成为伪私募了呢？这种看见备案就放心的认知误区，我们该怎么纠正呢？请舒总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1: 这里边的关键是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啊和基金备案呢，它不是行政审批事项。那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啊，主要是对登记备案材料的齐备性进行审查，而不是实质性判断它的投资能力和持续合规性。所以伪私募产品的发行者啊，他可能会套用私募基金募集的形式，采用公开募集、承诺保本保收益，甚至伪造登记备案证明材料等非法手段来诱骗消费者进行投资。所以协会呢一直强调，私募基金登记备案和信息公示它不构成对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资

0: 投资管理能力和持续合规情况的认可，不作为基金资产安全的个保证。
1: 那这里呢，我们也看到孙奇迹是把综艺眼镜调到了动物语模式，让经理瞬间变成了动物语翻译机，才拖住了打手，等来了警方。现实当中，普通投资者面对着口吐莲花，把保本30%挂在嘴边的伪私募销售，有哪三句现行拷问可以当场拆台呢？
0: 我觉得有这么三句可以问啊。第一句呢，是监管部门其实明确规定，私募基金是不能保本保收益的，那么你凭什么能够突破法律法规啊？那么第二句啊，市场它永远存在不确定性，那么连巴菲特啊也有大亏的年份，那你凭什么就能够做到保本保收益呢？而且还是30%的高收益啊。那么第三句话，私募基金啊，它只能对合格投资者进行募集，那么合格投资者它指的是你的个人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你最近3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这样的投资者呢，我们叫合格投资者啊，只能对他们募集。那么你都没问我是不是合格投资者啊，就像我推荐产品，你们的合规性又何在呢？
1: 那为了加强电视机前的投资者对于伪私募的理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动画考场环节。
2: 第一题单选题。某私募经理承诺签订回购协议，本金安全，年收益12%。那正确的做法是 ：A. 心动，签署协议并转账 ；B. 直接拒绝，承诺保本高收益，不受法律保护 ；C. 要求提高收益率至15%再考虑 ；D. 仅投资少量资金，试试水。正确答案选 B。
3: 我感觉直接拒绝吧。
4: 直接拒绝承诺保本高收益不受法律保护，选 B。
5: B 直接拒绝，没有这收益不可能这么高的。
2: 第二题多选题。朋友推荐一家某某私募公司，公司出具纸质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称其所有产品合法合规。以下说法正确的有 ：A. 直接信赖，无需再通过官方渠道核实。B. 产品已备案，代表投资绝对安全且无风险，可以大胆买入。C. 备案不代表监管部门认可机构的投资能力和持续合规情况，也不能保证资金安全。D. 应该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网查询备案信息，核实产品名称、备案编号、管理人等是否一致。正确答案选 C 和 D。
4: 选 C 和 D 选项。
6: C 和 D。
7: 选 C 和 D。
2: 第三题多选题。如果怀疑自己购买了伪私募产品且无法赎回，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A. 保存合同、转账记录、宣传材料、沟通记录等，用以做收集证据。B. 向监管部门举报。C. 向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报案。D.咨询专业律师，寻求法律帮助。正确答案选 A、B、C、D。
7: A、B、C、D。
4: 全选吧 ，A、B、C、D。
1: 不知道屏幕前的您答对了没有？接下来呢，咱们请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人舒台峰舒总来为我们拆解背后的一些知识。那首先来看第一题，某私募经理承诺签订回购协议，本金安全，年收益12%。正确的做法是答案 B， 直接拒绝，承诺保本高收益，不受法律保护。请舒总来给观众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
0: 我们说股市有风险啊，投资需谨慎。那么任何承诺保本保收益的条款啊，它既不符合法律规定呢，也不符合市场规律。
1: 好，我们来看第二题。朋友推荐一家某某私募公司，公司出具纸质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称其所有的产品合法合规。以下说法正确的有，答案是 C， 备案不代表监管部门认可机构的投资能力和持续合规情况，也不能保证资金的安全。D， 应该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网查询备案信息，核实产品的名称、备案编号、管理人等是否一致。
0: 当前我国的私募基金的行业管理人数量可以说是非常众多的，好几万家，那么良莠不齐。 市场上呢确实充斥着一些伪

0: 私募、假私募、伪私募打着私募基金的旗号，可能在从事着公开募集等违法违规行为。所以协会啊一再强调，基金备案它不代表对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资管理能力持续合规情况的认可。而假私募呢，可能它压根就没有在协会进行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那么投资者遇到某某私募基金纸质备案材料的时候呢，那么应当积极啊到协会官网的公示信息栏啊进行呢查询核实。
1: 接着咱们再来看第三题，如果怀疑自己购买了伪私募产品，而且无法赎回，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呢？答案是 A、B、C、D。A， 保存合同、转账记录、宣传材料、沟通记录等，用以收集证据。B， 向监管部门举报。C， 向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报案。D， 咨询专业的律师，寻求法律帮助。那我们请舒总再来给我们划划重点。
0: 这四个步骤应该说都很重要啊。那么 A 呢，是自身权益保护的第一步，它是一个前提啊，保存证据啊，对于后续的维权工作至关重要。那么当你认为管理人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时候呢，可以选择 B， 向监管部门举报。那么如果你觉得管理人涉嫌诈骗、非法集资等犯罪行为时，则可以选择 C， 向公安机关报案。当然如果在维权的过程中啊，如果能够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助呢，肯定会事半功倍。
1: 好，最后呢，咱们来请舒总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防非重点，给观众提一个醒。
0: 我们投资界经常说财富是认知的变现，或者说你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啊，所有命运的馈赠啊，可能背后都相应的做好了对价啊。那么你看上人家的高收益呢，人家可能看上了你的本金啊，所以对于轻易得来的发财机会呢，我觉得一定要擦亮你的眼睛。
1: 感谢舒总的权威解读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请大家记住，天上不会掉馅儿饼，承诺保本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当中遇到可疑的情况，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我是李婷，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我们聚焦股市小作文，敬请关注，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我是黄伟。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来看第八集《股市小作文》。今天呢，邀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的副总经理贺英女士，欢迎贺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首先先来看剧。
1: 你也来卧底了？
2: 你也来当卧底了？
3: 您看，我们公司可是官方背书、正规审批的金融机构，您大可放心。
4: 你骗人吧？登记备案可不算是行政审批，你这是在误导投资者。
5: 真话公益启动，
4: 你们是怎么骗人钱的？
6: 没想到吧？我们也是卧底记者，
7: 都是我们的人。
8: 他是暗什么东西吗？
9: 大本壮，什么情况？
10: 接触卧底。刻意使对象指出动物语言，
2: 试试这个
10: 鸟语启动。
11: 达拉巴

0: 好，为了解决女青年的这个婚恋问题呢，我们真的是操碎了心。那今天呢，我们要举行的是一场特别的这个相亲联谊会。来，我们现场的各位女同事，大家都打个招呼吧。看这儿，看这儿，看这儿啊，看这儿啊。什么情况？又是你来的最晚。
1: 不好意思啊，你怎么也来了？我都三十了，还和我抢男人。
0: 好，来，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男嘉宾在哪儿。来，大家请跟随着我的

0: 这个镜头来来，各位男嘉宾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可都是金融机构的这种学历高、收入高以及个子高的男嘉宾，个个都非常优质。哎，安静。我来看一下啊，经过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个共同的投票评选，本场最受欢迎的我们的男嘉宾呢是赵先生。哎，好，赵先生，来来来，来祝贺赵先生啊！赵先生，今天呢，这个您有优先权，可以优先来选择和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个女嘉宾哪一位来约会。
1: 解锁好感强化功能，使对象增加对第一眼看到的人的好感度，持续5分钟。
2: 太好了，这也可以呀，我试试。全场我最年轻漂亮，他肯定选我。
3: 这位魅力，你愿意和我约会吗？
4: 不是，瞎了吧？不比自己年轻，比她漂亮，凭什么不选我呀？
5: 什么？竟然选了这个大龄女青年？这个帅哥年纪应该比她小吧？怎么还小牛吃老草呀？
6: 就是呀、啊，王婷婷，要是帅哥选你就算了，怎么选3岁的孙琪琪啊？
5: 就是啊，王婷婷，你还是我们办公室第一美女呢。
2: 好，我去。

0: 男，请注意，渣男，请注意。
1: 嘘，小点声，这是相亲，不是工作。关机。
2: 孙小姐，不好意思，刚才路上接了个工作电话，耽搁了，抱歉。
1: 没事，大家都是打工人嘛，能够理解的。
2: 什么？太好了，可以解套了。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2: 你是财经记者吧？
1: 是啊。
2: 看这个，传疯了。最近，外媒刚报道出的绝密消息，这家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说是要转板了。我的重仓股全都在这家公司里呢。
3: 又是章鱼控股，
2: 股价要飞。
3: 这家公司最近频繁出现，而且总是和非法证券活动有关。有空了得好好查查。
1: 张先生，这可是典型的股市小作文啊！你看它有几个特点啊？一个，他说用外媒，这就是来增加可信度，但是它其实并没有具名的。第二呢，独家披露来制造一种紧迫感，但是连一个正规的媒体来源都没有。你看这个图片很模糊，一看就是 P 的。第三，你再看这个字眼，惊天内幕，暴涨预警，全都是煽动性的字眼，这一看就是小作文套路啊。
2: 孙小姐，你可真专业呀，我可跟你学到不少啊。
1: 获奖了。
2: 不好意思。喂。知道了。不好意思孙小姐，我工作上还有点安排，要跟人在这儿碰面。要不咱们今天就到这儿？
3: 这么慌张，一看就是在撒谎，才来了几分钟就想走，肯定有事瞒着我，想骗我，没那么容易。
4: 启动对象记忆搜索功能，一分钟前。
5: 帅哥，我现在过来了，你快等
2: 我一会儿。知道了。
3: 你不就是选的我吗？怎么又约了王婷婷？果然是渣男。现在王婷婷要来了，我偏不走，看你怎么解释。
1: 赵先生，我觉得今天机会难得，要不来都来了，我还想特别跟您说一说怎么识别小作文的一些方法呢。
2: 不用了，咱们下次再详细说。
1: 别下次了，我怕你今天就得上当。你看这第一招啊，就是要核实这些消息的来源，它是不是正规的财经媒体啊，是不是交易所，这些权威的渠道。
2: 明白，我真的有事儿。
1: 你如果要是约了人也可以一起聊嘛。这第二招啊，就是去核实这些小道消息的真实性，如果涉及到上市公司，你还可以看还有没有发公告呀。你像提到的章鱼控股，这个公告最近就发了一个减持，没有别的公告了。
2: 知道了，好了吧。
1: 别急嘛，还有第三点呢。
2: 还有啊，
1: 你看看这小作文，它经常会用煽动性的词汇，暴涨、暴跌、重大利好，这些词汇就是专门来吸引眼球，来激发投资者的情绪的。你还可以去问一问那些专业人士，他们对于这些消息的判断如何。
2: 孙小姐，跟你聊天我真是学到不少啊。

0: 王婷婷，你怎么来了？
1: 王小姐，是我约过来的。
0: 你这是给我们俩排班了吗？
1: 不是排班，是王小姐早到了半个小时，真是不好意思。
2: 好你个渣男，你不是跟我说你后悔选他了吗？怎么着，还厚着脸皮来约本小姐？你把我当什么了？
1: 我先走了。
3: 坐下。
0: 想喝点什么呀？我请。
2: 咖啡
4: please。
2: 怎么着，还约了人呢？
1: 不是，还是刚才那个消息。
2: 什么呀？
0: 就是不知道从哪儿收到了一篇股市小作文，刚才我们一直都在聊这个事儿呢。
2: 这种股市小作文真是满天飞，防不胜防。要我说，想根治就必须深挖背后的利益链，推波助澜的产业链，一个都不要留。还有那些造谣的传谣的，必须扒到他们肉。
0: 就是，尤其是那些躲在阴暗处放冷箭的混蛋，真想揪出来曝光他们。
5: 哎，你别说啊，这男的帅是真挺帅的，就是人品不怎么样。谁说不是呢？这俩人从争主任名额升级到争男人了，明天有好戏看喽。
6: 什么情况？

0: 真是应了那句话，造谣一张嘴啊。
1: 没想到我们部门也开始玩起办公室小作文。
2: 章鱼控股的消息已经放出去了，现在外边已经到处在传，你那边可以抓紧出货吧。
3: 很好，
2: 咱们的 APP 明天就要下线了。
3: 很好。
2: 啊，对了，记者那边您暂时不用担心，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布置下去了。

0: 即将解锁终极功能。
1: 继续回来我们的演播室现场，刚刚呢在这个微短剧当中看到啊，孙琦琦仅凭一副黑科技的眼镜就能够让帅哥赵先生瞬间的转粉，可是呢镜头一转，赵先生呢却忙着给王婷婷发微信约会。那这样一出荒诞又揪心的一幕，其实呢就是源于韦思慕所放出的股市小作文骗局。那么剧里面所提到的章鱼控股即将要转板的传闻，让不少的观众心里呢其实也咯噔了一下，要是我也刷到这条消息，那会不会也跟着满仓冲进去？那这种信息焦虑在贺总看来该怎么破呢？
2: 好的，当前资本市场的信息传播速度快，渠道多元，一些不法机构或者是个人为了谋取私利，编造各类利好消息或者是题材，通过社交网络等渠道大肆宣传，诱导散户投资者关注并跟风买入。这类虚假信息往往包装的天花乱坠，极具迷惑性，形式上多以聊天记录、截图、长篇文章呈现，